0: 汉周边地区的抗日组织的秘密名单，说一个名字要一块大洋。后来他贪心了，说一个名字要一根金条，那日本人肯定不给啊。然后他就不干了。后来啊，日本人要给他上刑，他怕了，跑了。
1: 听说红桃对日本人还有用，他肚子里还有好些人的名字没交代。
0: 嗯，
1: 日本人当然得四处设卡的抓他回去啊。
0: 是，
2: 这红桃是找死啊。
0: 探长，你说万一红桃要是真被他们抓回去，那他禁不住那刑，把抗日名单都给供出来，那得祸害多少中国人啊。
1: 就是啊，
2: 绝对不能让他出来祸害人，我们得赶在日本人前面抓住他。
3: 让开！
4: 郑洪涛的人就是跟我郑克阳作对，在武汉这个地方，谁要是跟我作对，那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0: 用得着每天都来监视我吗？
1: 哼，我来只是想告诉你，洪涛他没有死。
0: 他没死，他在哪儿呢？
1: 说了你可能会失望，他现在在樱木机关，成了那儿的座上宾。他把我们大伙都骗了，他仍然在为日本人卖命。我真后悔啊，早知道这样，那天在电报大楼我就应该一枪杀了他。
0: 用不着你动手，如果我看见他，我会亲手杀了他。
1: 你杀和我杀有什么区别吗？
0: 他是你二哥，
1: 他杀了你爸，还伤害了我爸，他出卖了中国人，他早就该死。
0: 你找到他了，对不对？你等等，我要跟你一起去。
1: 我相信，如果你见到了洪涛，你肯定下不了手。
0: 我会的，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1: 哼，
0: 柯阳，柯阳，
2: 把他看好，别让他们来。
0: 柯阳，
3: 是探长。柴田君，你这是第几次眼睁睁地看着郑洪涛从你的手里逃脱了？
1: 属下无能。
3: 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1: 宪兵队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去了，没有找到郑洪涛的下落。
3: 他在武汉的老窝，你都查了吗？
1: 查过了。
3: 那些以前曾经跟着他混的人呢？
1: 也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3: 郑洪涛在武汉的根基很深呢，他想逃跑，必定得仰仗朋友的帮助。柴田，马上找出那些可能帮助他逃跑的人。
1: 是，我马上亲自带人去办。
3: 去吧。

0: 下去！不是，你，不是，你，八嘎！嘿，不要的人一个都没有。
1: 队长，这些人都声称他们认识郑红涛，
0: 这些都是郑红涛身边无关紧要的人，名单上的人呢？他们干的？
1: 那些名单上的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0: 这样，你派人出去，继续打听他们的下落，就是把武汉给我翻遍了，也要找出来。
1: 嘿。

0: 这些人统统处决。
1: 嘿，
2: 三哥，咱们得慎重点，万一搞错了，麻烦就大了。是啊，
0: 搞错什么呀？洪涛我还不了解他吗？好歹我抓了他三回，他现在最想干什么？是想离开武汉，我们再也不动手，他就走成了，知道吗？明天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干得漂亮点，知道吗？哎，朱局怎么样？
2: 啊，这你放心。
0: 我来的时候把他反锁在屋里，老实着呢。
3: 看见了啊，别让他捣乱。好，赶快回去吧。哦，是。哟，哎，老爷子好。嗯。
4: 来，爸。
3: 爸，您看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4: 这你不也没歇着吗？啊？
3: 这两天外面又出什么乱子了？我看你们进进出出的挺忙啊。啊，忙啥呀？就是忙着抓个小偷、抓个流氓什么的。老三，
2: 啊，
3: 我可听说外边疯传呐，说日本人在抓老二，他们不都是一伙的吗？啊？
2: 这怎么老虎和狼掐起来了？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说头啊？
3: 爸，是这么个事儿。这日本人呢，想要那份名单，这老二呢，他贪财，所以呢，他吐这个名单上的名字就很慢，日本人就打，他这个人能受得了这个吗？就跑了。哎呀，老二是我的儿子，他的脾气秉性我一向很清楚。嗯，他呀，就是一个没上龙头的野马，脾气也性子急，这当然办事不周到，也就这些。你要说他什么贪图富贵，什么抢男霸女，这事儿他以前没这些事儿啊，还说什么投靠日本人。想来想去，这不像他干的事儿。
0: 爸，您可别忘了，他可在您背后打黑枪呢。
3: 你也说背后，我就想啊，这背后的一枪到底是不是他开的，我就不保准了。老三，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是想提醒你，这些日子家里边出的这些事情太蹊跷。哎呀，都说老二洪涛当了汉奸了，这就更不靠谱了。
0: 爸，洪涛当汉奸。
3: 那是板上钉钉的。不，哎呀，我说，老三，我估摸着你跟你手下嘀嘀咕咕的，是不是正在商量怎么抓老二啊？
0: 没错，过去洪涛有日本人保护，现在他没了这个保护伞了。
2: 在武汉地面上没了靠山，就算他想跑都没那么容易。老三，咱爸的意思是，这老二从来就没有亲口承认他投靠了日本人，而且在爸的面前他一直喊冤呢。你说万一咱错怪了他，弄到最后，那不是咱自家兄弟害了自家兄弟吗？哎呀，哎，你这样，老三，你抓归抓，但是。
3: 千万别下狠手，啊！你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万一他真的是被日本人冤枉的呢？没有万一，大哥。如果老二落在我手里，那生和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 哎，你老三，这……
3: 行了，老大，别说了。哼，我是明白了，我生的儿子都是一群犟驴。 一个比一个有主意啊！走了，
2: 走，你呀你。

0: 朱小姐，你着什么急呀你？哎，都怪我多嘴。哎呀，你放心吧，天黑以前啊，探长他们肯定抓住那个洪涛。
1: 今天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怎么不去啊？我还不得留下来陪你啊，我的朱大小姐。陪着我，我看你啊，是守着我吧。你，哎，我说，你们探长把我关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能跑哪儿去啊？探长是担心你知道我们抓红桃之后，你也要跟着去。
2: 我看出来，是怕我捣乱是吧？好吧，就算是郑克阳抓到了郑洪涛，我也算是报了杀父之仇。我呀，就乖乖的在这等着，等天黑之前，黑工方会来告诉我们好消息的。
0: 对对对，朱小姐，这就对了嘛，耐心点，放心，探长他们肯定会给你报仇的。

0: 你看，一大清早的就过来告诉我消息，挺辛苦的。喝点水。
1: 哟，突然对我这么好啊！谢谢啊。

0: 你看我这地方这么脏，您今天怎么得空跪下来探我的间谍啊？难得，实在难得。<笑>洪涛在哪儿？洪涛？啊，你说你们郑家那个二爷啊，他不是偷靠日本人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吗？
1: 别跟我装糊涂。
0: 他现在跟日本人闹崩了，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在哪儿？在你这儿。我这儿？嗯。郑探长拿我说笑。这些年来，我跟你二哥一直都不对付，我和他之间的恩怨，想必你也清楚。他为了给这些苦力们涨工钱，没少砸我的场子。啊，我头上这个疤。
1: 对，还有这儿，都看见了吗？这都是他拿茶壶给我砸的。少拿这些扒来唬我，你跟洪涛会不和？是啊，这个全武汉都知道，
0: 明哥，全武汉的人你都能唬住，但是你唬不了我，
1: 我就不相信你和洪涛不和。
0: 你知道吗？狡兔三窟，郑洪涛最后一个救命稻草，就是你。你这儿，就是郑洪涛最后一个去处。别动！放下！郑远啊，你还懂不懂江湖规矩？像我孙亮明在武汉拜的师傅，那是青帮的皇亲，而你来拜我的码头还拔出枪来，成心要给我撕破脸是吧？ 那以后大家都别想过好日子了呗，是不是？
1: 你跟我讲江湖规矩是吧？
0: 对呀。
1: 那好，我教教你什么叫江湖规矩。嗯。

0: 湖上有三不帮，知道是哪三样吗？
1: 考我。啊，好，你听着。第一是欺师灭祖不帮，二背信弃义不帮，三出卖兄弟不帮，对不对？
0: 嗯，对。郑洪涛差点杀了我爹，算不算欺师灭祖？他面对日本人放下了武器，忘记了他共同抗日的誓言，算不算背信弃义？他把武汉周边所有抵抗分子的名单交给了日本人，用兄弟们的血换了自己的安逸，算不算出卖兄弟？这样的人你还帮他吗？
1: 郑老三，你别忘了，你这个警察局的探长，说白了不也是日本人手底下一个小喽啰吗？啊，对，就算你家老二替日本人卖命，那也轮不到你替天行道大义灭亲呢。你还一口一个什么共同抗日，又一口一个出卖同胞，不是？你说这话你不觉得可笑吗？啊？
0: 任何乱世都需要警察。我虽然在日本人手下，但是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郑洪涛就不一样了，他杀了多少中国人，他差一点连我爹都杀了。所以这一次于公我要抓他，于私我也要抓他。
1: 好，说得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不妨给你透个底。现在全武汉的人都在传言说洪涛他不仗义，扣损两名不幸。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他相识了10年，也打了10年，可那是越打越热的交情。是，没错，他是来投奔我了。怎么着？你想知道他在哪儿是吧？我还真就不告诉你郑可阳。还别说是你，就是今天你带着日本人来，把刀架在老子脖子上，老子也就一句话，不知道。你敢把我怎么样？
0: 明哥，你会说的。
1: 是吗？
0: 嗯。对了，明哥，你是不是有一个11岁的漂亮女儿啊？本来呢，今天早上8点钟，她要去安福路圣玛丽学校上学的，对吧？但是，今天她去不了了。
1: 你啥意思？
0: 因为她现在啊，正在码头上的一艘国外货船的货舱底舱里。
1: 什么船？
0: 哎呀，我这个人的记忆力不太好，我只记得这个船，哎呀，也许是开往上海，或者是开往广州，再或者去东京神户，不一定，反正去的都是一些繁华的大都市，这些地方都会有妓院的，这些妓院特别欢迎这样的漂亮女孩，尤其是免费的。哎，快给我倒点水。
1: 郑可阳，我警告你，你要敢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我就是拼光了家底我也要跟你玩命，你信不信？
0: 我信。10分钟船就要开了，我只给你5分钟的考虑时间，过了5分钟，你要再想见你的漂亮女儿，那就下辈子吧。
2: 脚底下啊，帮我一下，大把手，慢点，慢点，好，往这，往这，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只要你老爸肯跟我们合作，待会儿我就送你回家，好不好？
0: 明哥，还有2分钟了。

0: 叫齐码头上所有的把头，让他们带上所有的苦力，把码头上的船挨个给我搜一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我的女儿来。
1: 是，
0: 快去！
2: 来不及了。那么多船呢？如果我不告诉你是哪一艘，你根本找不到。
0: 明哥，如果你女儿要是去了火坑，

0: 亲手所为，因为你不告诉我洪涛在哪里，何去何从，你就看着办。走了。
1: 等等，
2: 乘龙货船。
1: 皆大欢喜啊！哎，大团圆，大团圆啊！好了，别哭了，要想回家就赶快跟我走啊！哎，三哥，这是让我办的什么坏事啊？来来来，起来，来，
0: 在哪儿？就在那儿。

0: 下车吧。你是明哥的人？不是。那你是谁啊？你把我救了，我总得知道你是谁吧？
1: 你别问了，咱们就此分道扬镳吧。三天以后，你记住，广播大楼二层最里面那间。
0: 广播大楼？
1: 这个给你。
0: 哎，我问你。
1: 走吧。

0: 让你别来劲啊！你追了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让着你呢。我们是亲兄弟，你至于下手这么狠吗？
1: 谁跟你是亲兄弟？你连亲爸都下得了手，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0: 别胡说啊，爸的事跟我没关系。
2: 三哥，怎么办？
3: 你带两个人到那边去报仇。
2: 好。

0: 别动，出去。
1: 天皇三人。

0: 海军上将前往东京湾检阅我。
1: 开门！开门！
2: 别动！啊，哦，在里面呢。

0: 衰，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

0: 衰，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我告诉你。

0: 好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3: 裕仁天皇三日前携海军上将前往日本帝国舰队，我海军全体将
4: 领。起来，我问你，我是不是对这一说话，全武汉的人能听见？
5: 啊，能。
6: 干什么呢？你们，
7: 我们是警察局的，其他要犯。
4: 站这儿，站这儿，别动啊！王安，王安，都听着啊！全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听着，
8: 我是郑洪涛，我是郑老爷子他们家的儿子郑洪涛，都听得见吗？我没有杀我爸爸，没有杀烈火，
4: 大家都说我是叛徒，但我不是，我从头到尾都是被日本那帮龟孙子冤枉的。
8: 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听着，我是郑洪涛，我从头到尾都是被日本那帮龟孙子冤枉的。
4: 你们都听着，我没有杀我爸爸，没有杀烈火，我没有在我爸爸背后打黑枪。
9: 二哥，你总在跑，我总在追，这样累不累？咱们俩不如今天就此结束吧。
4: 结束？我告诉你，现在才刚开始，整个事情我都被人算计了。
9: 你还在狡辩？
4: 你听着，有时候你亲眼看见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真的。
9: 哼，我不相信我亲眼看见的事实，难道我还相信你这张嘴吗？
4: 你当然得信我了，我是你亲二哥，你得信我。
9: 二哥，自从你对咱爸举起了枪，在我心里，我二哥就死了。
4: 你心里的二哥可以死，但是我郑洪涛不能死，我身上带着冤呢。如果我现在死了，我就是冤上加冤，你知道吗？
9: 你老在跟我喊冤，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洪涛，你现在赶紧把枪放下，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走。
4: 看来你真的想把事情结束了。但是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事情远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有人在算计我们，事情才刚开始，你知道吗？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过来的话，我就打死他。
9: 哼，洪涛，你以为我真的会在乎这个小小的广播员的性命吗？
5: 我忘了介绍，我叫林童，林呢是林黛玉的林，童呢是梧桐的童。我可认识好多当官的人啊，你们千万别伤了我，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9: 你要想活命的话，就给我闭嘴。
5: 我只是警告你，你听不听就算了。
9: 我再说一遍，你要想活命的话，就闭嘴，听见没有？

0: 红涛，
1: 别管我，
0: 冯军，你来干什么呀？这太危险了，你赶紧走啊！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红涛？
0: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走！
1: 红涛，你告诉我真相，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汉奸，快告诉我呀！
0: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你赶紧走。
1: 然后
0: 我问你，如果我是被冤枉的，如果今天死了，你怎么办？
1: 红涛，你听我说，如果日后真相大。

0: 我发现你是被冤枉的，我朱娟披麻戴孝还你个风风光光的葬礼，我也一辈子吃斋念佛为你守节，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啊！行，朱娟，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本身就是个粗人。 我过去做的错事也太多了，这件事情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解释的了。老三，你那么想要我的命，我今天就把它交给你。这是没你的事儿了，你可以走了。好啊，既然你想牡丹花下死，那我就不拦着了。后会有期。别动！
1: 干什么？别动！别乱来啊！
2: 想放下？
1: 干什么？放下枪！
2: 你要干什么？
3: 放我和这个男人走。
1: 你和他是同党，你认识他？
3: 我今天第一次见他，不过这个男人很对我的胃口，我舍不得他死。
1: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全武汉最重要的通缉犯，跟他在一块你会死得很惨。
3: 无所谓啊，这个世界上。
1: 对我胃口的男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能看着他死去。我看你还是把枪放下吧，看得出来你也不想让他死吧。退出去，快点！都把枪放下，放下！退出去，快出去！我告诉你啊，你不能伤害他，
3: 快点把门关上。
0: 到底什么人？把他给我放了！
3: 快开窗户！
0: 快，
3: 快点儿！
0: 别乱来啊！别乱来啊！
3: 不好意思，抢了你的男人。

0: 哼，哎，你还信这个呢？
1: 我是一个西北人，我的家乡那时候来了好多高鼻深目的外国教父，他们在我的家乡修建教堂，让我们入教。男人呢，去做一次礼拜，给一片阿司匹林；女人给一块麻纱手绢；小孩子给块糖吃。所以我就入了教，我是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0: 虔诚？
1: 嗯。
0: 你说的话办的事儿，我可一点也没瞧出来虔诚啊。哼。
1: 你没看出来的事还多着呢。啊，神父。
2: 哦。
1: 李神父。
2: 啊。
1: 我和我的朋友遇到点困难，所以想到这儿来住几天，可以吗？
2: 没问题，二位请跟我来。
0: 哎。
3: 太不像话了。你懂不懂规矩啊？你开枪大闹广播大楼，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呢？哼，你想作死啊？哎，你作死，别连累我们这些人呐！哼，什么话也不说了。叫枪，停止反省。哎。你们看他干什么？他是个小小探长，我是总探长，我比他官大，都给我交枪。

你让我亲自动这个手，下你的枪是吧？别给脸不要脸！哎，是谁给你的权利叫你抓郑洪涛了？

白天队长早就交代过了，郑洪涛只不过是跟他们闹点小别扭，想气太君，所以玩了个失踪。日本人找他，那也是为了保护他。哎，你倒好啊，竟敢冲着他开枪，想杀死他！哼，我告诉你，你得罪了郑洪涛，就等于得罪了日本人。现在全武汉都是日本人的。 你想作死啊？你别连累我们警察局这一大帮子人呐！哼，哼，我现在看着你这个脸呐，我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快点给我滚蛋吧！交枪！交枪啊！交不交？你给我交枪！

你敢打我！关他的禁闭！

0: 喂，吃饭啊？快吃吧。
1: 哎，你们这些信教的，不是吃饭之前要祷告吗？你怎么直接就吃上了？
0: 那些繁文缛节的，能省就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不必要的麻烦？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想知道吗？我是从重庆来的。
1: 重庆来的？军统还是中统啊？
0: 军统啊。我是来调查朱重义的。
1: 调查朱重义？
0: 嗯。
1: 调查什么？
0: 你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啊？洪涛，朱重义就是武汉军统站的站长。
1: 朱重义是共产党，是烈火的特派员。哼。
0: 洪涛，你自始至终都被朱重义这个老狐狸给利用了。
2: 听说了吗？今天警察局的人差点就在广播大楼抓到了郑洪涛。
3: 听说了，可最终还是让他再次逃脱了。
2: 可我还听说，带头抓人的那个是郑洪涛的三弟郑克阳。
3: 就因为他们两个的私人关系，警察局长已经关了他的禁闭。
2: 我们几次三番都没有抓住的人，差点就被这个郑可阳抓到了。看来这个郑可阳还真是个人物。告诉警察局长，放了郑可阳，恢复职务。对这么能干的人，我们要给他一些自由啊。
3: 是，我马上去办。
0: 两个月前，军统总部接到武汉站副站长的密报，说朱重义有贪污嫌疑。事关重大，总部派我前来调查。可是我刚一到武汉，武汉站就被日本人给消灭了，所有的人都死了，朱重义下落不明。
1: 有这种事儿？
0: 经过我的调查，出卖武汉站的人就是朱重义。为了掩盖自己贪污的罪行，他亲手把自己的那些同事全都送上了死路。
1: 可朱重义也死了，我亲眼看

0: 害他中枪的，而且
1: 你错了，那些都是障眼法，都是假象。他现在还活着，而且还在武汉。
0: 哎，那我不是他的替罪羊吗？
1: 聪明，把你这个假烈火往前台这么一推，然后再把出卖抗日同胞的帽子全都扣在你的头上，朱崇义他就能安安稳稳地躲起来了。
0: 那朱军呢？他是不是也一直被蒙在鼓里边？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0: 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他到底知不知道啊？
1: 经过我的调查，我发现朱军并没有跟其父同谋的迹象，但是他们毕竟是父女，血肉相连，一点都不知情吗？这不能肯定。你先别着急，也许你那个心爱的朱军并没有串通他的父亲来害你啊，对不对？
0: 不管朱军是不是和他父亲合起伙来害我，可朱崇义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把他给放过去？
1: 你呀，我说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怎么我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0: 我信你，我真的信你。你知道吗，这些天我活得真是昏昏沉沉的，我脑子里边根本就是稀里糊涂的。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暗中算计我，但是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算计我。今天你提醒我，我知道了，一定是朱崇义，因为只有朱崇义他才能陷害我。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呢，我一定要把他给揪出来。
1: 你先别着急，朱崇义他有日本人的庇护，保护得密不透风的，我们找不到他。之前我藏在广播大楼里，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到他的下落。你今天这么一闹，倒是让我眼前一亮。现在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引他出来。
0: 什么办法？
1: 朱军，用朱军当诱饵，引朱崇义出来。我说你还犹豫什么呢？你和朱军的事情现在整个武汉都知道了。我听说人家一个大姑娘先是要嫁给你四弟，后来又哭着喊着要嫁给你。你和他倒是有交情，可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再跟他谈儿女情长，你这汉奸的帽子可就摘不掉了。
0: 谁儿女情长啊？
1: 不承认啊？
0: 不是，你想啊，万一朱军不知道这些事情，也不知道他父亲是汉奸，我呢抓着朱军把他爸爸给引出来，这样做有点太不地道了。
1: 那你就别问我了，你自己好好想想。不过我听老话说，要是儿女情太长，未免英雄气会短。天不早了，我要睡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哎，我三番两次救你的命，还告诉你真正的仇人是谁，你要怎么报答我？
0: 怎么报答？
1: 金子银子嘛，我就不稀罕了。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你。不过今天就算了，我累了，改天再说。

0: 来吧，来吧，来鱼了，来鱼了！
1: 要鱼吗，老板？
2: 哥，
1: 都在哪儿？
2: 老大，哥，我们都想死你了。他们说你被马德明哥给出卖了，我们还以为你。可又听说你跑了，我们这心才踏实了。
1: 行了，知道了。你们赶紧帮我办件事儿，马上找着朱忠义的女儿朱军的下落。我估摸着，是我三弟把他给藏起来，只要跟踪郑老三和他身边的人，就能找到他。啊，
2: 哎，老大。

0: 要离开武汉吗？怎么还不走啊？
1: 现在武汉这么热闹，咱们哥几个也跟着掺和掺和。啊，
0: 哥，我们刚听说了，郑老山让警察局给关起来了。
1: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忙你们的，我先走。
0: 好。
2: 哎，老板，回头见啊。
3: 郑探长，局长说了，您可以出去了。局长说了，您出去之后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喏，这是您的配枪。

0: 探长好。
1: 哎，三哥，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继续追捕郑洪涛，这次一定要把他抓住。
1: 好，好。

0: 你居然还敢来，跟我走，把我带到日本人那儿去吗？朱娟，我从来也没投靠过日本人，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做的，我是被人利用了，被人冤枉。
1: 被人冤枉的，谁冤枉你了？
0: 你被谁利用了？这件事情太复杂了，一时半会儿根本就解释不清楚。你先跟我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会慢慢跟你说的。
1: 放开我！我不走。
0: 朱娟，你别任性好吗？

0: 朱小姐，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0: 一个非常关心你的人雇了我们，我们特意来接你，跟我们走一趟。
2: 走，快
3: 快点，这边快点躲起来，
4: 快点追，
5: 快点往那边跑吧，
4: 那边
5: 快追，快快
3: 快，
5: 那边快，看仔细了，快仔细搜，
2: 大哥，半只眼快不行了。

啊！朱军失踪了。

0: 郑洪涛的人。
1: 三哥，这肯定是郑洪涛干的。
0: 对，是郑洪涛弄走了朱军。郑洪涛，我跟他没完，我一定要亲手抓到他。
2: 嗯，
0: 走，
1: 走，
2: 来，慢点，慢点啊！
3: 洪涛，
2: 哎，
3: 怎么回事啊？
2: 他受伤了。
3: 神父，
4: 怎么了？
3: 他受伤了。

0: 好的，进来。
1: 来，快点
0: 来。明天晚上9点，我要包一艘船离开武汉，要去的地方暂时定在上海。这是定金，只要明天能顺利的上船，明哥，你会得到同样的5根金条。
2: 没问题。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0: 我姓康。
2: 哦，康先生。这样，明天晚上8点半准时到这儿。我会派人送你上船。

0: 郑先生，他的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喂了他点药，让他好好休息。
1: 好，我知道了。
0: 晚安。
2: 放心吧，李神父可是很好的大夫，他说没事肯定就没事了。照你的所见所闻，朱军是被朱崇义的人带走的。
1: 是啊，可是为什么这么巧啊？我刚找到朱军，朱崇义的人就到了。
2: 郑老三把朱军藏在了你们家祖坟那儿，这个地方很难找的，你的人怎么一天就找到了呢？
1: 这得问万之烟，人是他找到的。
2: 不用问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肯定是你们的三个兄弟盯住了郑老三的人，然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朱崇义的人又盯上了你的兄弟。
1: 可朱崇义已经失踪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怎么现在才下手啊？
2: 也许他有一定的苦衷吧。你不用担心了，朱军毕竟是朱崇义的亲生女儿，虎毒不食子，朱军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1: 怎么可能安全呢？朱军根本就不知道朱崇义是什么人，那万一朱军呢？
2: 怎么担心了？不至于吧。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平时一脸的不在乎，怎么一提到朱军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朱军我见过呀，身材一点女人味都没有。哎，你说你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1: 你说话归说话啊，你别这样。哎，
2: 怎么了？害羞了？
1: 哎呦，哎，
2: 至于吗？朱军丢就丢了呗，你还真打算为他守身如玉啊？
1: 你要干什么？我的事儿你管不着啊？
2: 好，你说的我管不着，是不是？
1: 是我说的，怎么着？
2: 你记住了？
1: 哎，
2: 我不管了，自己待着。
3: 林童是不是生气？洪涛根本就顾不上去考虑，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在想着朱军，他被带到哪儿去了？他真的对朱崇义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吗？还有，当初他对自己的感情，究竟是在逢场作戏，还是出于一片真心呢？
2: 嗨，让你气得我睡不着，我睡不着，你也别想睡。
1: 你想干什么呀？
2: 合计合计啊，怎么把朱崇义找出来啊？

0: 怎么会是您啊？没想到吧？朱崇义已经找到了他的女儿，我估计下一步他就是带着朱军离开武汉。
1: 绝对不能让他走，如果他离开武汉的话，再想抓住他就难了。
0: 朱崇义有日本人的庇护，我们想明着拦，估计是拦不住的，只能暗中行事，阻挠他的离开。

0: 怎么暗中行事啊？你有什么办法？
1: 很简单，绝他的后路，让日本人不再相信他这个叛徒。
2: 啊，君儿啊，你一定很奇怪，爸爸是怎么在那场劫难中活下来的？
3: 是啊，我听说当时您一身血，躺在那儿，而且那个房子被大火烧成平地，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逃生的。爸爸，您是怎么逃出来的？
2: 那天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了以后，就和洪涛开始了枪战。我没想到被他暗算，连中数枪，幸好没有打到要害部位。他以为我死了，其实我只是昏了过去。我知道那间房子里有一个地下室，那场大火把我烧醒，我就钻了进去，侥幸逃过一劫。我联系了其他的同志，是他们把我送到这里养伤。
3: 你是说这是游击队的地方？那这儿安全吗？
2: 好，你放心，洪涛不知道这个秘密地点。哎呀，爸爸这个伤刚养好一点，我就请同志们四处打听你的下落。
3: 你是说找我的人是咱们的同志？可是他为什么找我的时候要杀人呢？
2: 那几个是洪涛的亲信，都是叛徒，他们死有余辜。
3: 爸，洪涛他真的统靠日本人了吗？
2: 君儿啊，爸爸心里清楚，洪涛曾经打动过你的心，可是他现在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已经无法回头了。爸爸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洪涛这个人的的确确已经变节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心底彻底把他忘掉。
0: 你想过没有，朱重玉已经把军统武汉站所有的地下组织出卖给日本人了，而且同时还提供了很多的机密文件，现在日本人对他肯定是非常的信任，让他们两个掐起来窝里斗，那实在是太难了。
1: 朱重玉和日本人之间本来就不是一块铁板，他们相互猜疑，各怀鬼胎，就像大海深处的冰山，平时海水把冰山盖着，若隐若现，但是终有一天冰山会破出海面，露出它的真面目。
0: 哎，你跟我说话不用绕那么大弯子，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一颗坏了的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去了，虽然这个种子没有开花结果，但是呢，总之这个种子是在地里边了。
1: 对，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种子破土发芽。
0: 怎么发芽呀？
1: 现在我们必须要行动了，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朱重义对他们有二心，这样他们就会控制他的自由，只要他不离开武汉，我们就还有机会。现在武汉真的是鱼龙混杂呀，所以我们要出手把水搅得更浑。
0: 行。
3: 爸，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儿？
2: 啊，这是同志们打听到你的下落之后，特意从你的宿舍拿过来的。君儿啊，你看看有什么需要的，都把它装起来，抓紧时间，咱们马上走。
3: 去哪儿？
2: 我们换个地方。
3: 换个地方？
4: 嗯。朱先生，借一步说话。
2: 啊。爸爸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放心吧，啊。

0: 过朱先生，你也知道我们哥四个原本是柴田先生派来保护您的，如今您这么一走，柴田先生那儿我们不好交代呀。
1: 这年头看在钱的份上，什么不好交代的事儿，很快就会找到合适的理由。你别忘了，我答应给你们每人十根金条，即便是柴田追究下来撤你们的职，有这么多钱在手，你们四个全家老小这辈子应该不愁吃喝了。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到目前为止，您说的那玩意儿我们哥四个一直没见到啊。
1: 你和我心里清楚，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不可能带在身上，不安全。不过你放心，在我们安全离开之前，我一定把你们该得到的报酬全部奉上。
0: 朱先生，您不会是吃完了面要翻我的碗底吧？
1: 彼此彼此，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这一分钟把钱给了你，难保你下一分钟不跑到柴田那儿去告密，所以我们还是把交钱的那一神圣时刻放在我们上船前的那一分钟。
0: 朱先生，既然你我之间不能完全相信对方，我看不如这样吧，反正你也有事情要办，带着令千金不太方便，我们把令千金领到咱们事先约好的地方等您。等您把事情办完了，带上金条来接人，您看这样安排如何？
1: 你是要拿我女儿当人质？
0: 哎，可不敢这么说，我手上有人，您手上有钱，我们求的是和气生财，您求的是千金的安全，咱们大家合作愉快嘛。
1: 你们先带我女儿走，办完事以后我马上就到。不过你给我记住，如果你们还算聪明的话，别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0: 朱先生，您放心，我们只求财不求色，再说了，有了钱什么娘们没有啊，何必惹您老人家生气呢？
2: 欢迎欢迎，
3: 主编先生，打扰了。哎呀，
2: 大家都是同行嘛，我们新亚新报早就跟你们美联社的斯蒂尔先生打过招呼，你我双方早就应该多多合作，让远在美国的朋友了解远东地区稳定繁荣的新秩序，也是你我的职责所在嘛。
3: 没错，今天来我们就是要跟你谈合作的。
2: 哎呀，那太好了。不知两位想跟我们合作什么呀？
3: 我想先请问一下，今天贵报的头版头条是什么？
2: 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武汉最近风平浪静，政府大概喜欢这种平静，可对咱们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还真是悲哀啊。
3: 那正好，今天我们给你带来了一条重大新闻。
2: 重大的新闻？不知二位能告诉我是什么新闻吗？
3: 内容？
4: 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3: 哎，洪涛，你别乱
4: 动啊。
3: 洪
4: 涛，坐那儿。坐下。
2: 你们什么人？
4: 闭嘴。我告诉你啊，明天的头版头条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好好，
4: 来。哎，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好，
4: 你就写。
3: 这样写：抗日游击队致武汉的父老乡亲，烈火的旗帜仍在飘扬，苏光远，大汉奸苏光。
4: 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懂。哎，照我说的写啊。这个小鬼子，你别高兴，烈火和同志们都在继续战斗，大汉奸苏光远你加小心吧，我烈火郑洪涛七天之内取你的狗命，明白了吗？行吧。
3: 行。
2: 这位先生出口成章，有点我们日本人吟诵台剧的风采。

0: 怎么？哎，怎么还你们日本？我怎么看你怎么是个中国人？原来你是日本人。
1: 我是个中国人，只是早年留学去日本，所以就取了个日本名字。
0: 那你这个混蛋，怎么我们日本呢你？你是二鬼子呀你？我告诉你，把名字改了啊！你是个中国人。

0: 主编先生，我知道你们报纸分中日两版，我希望两版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都是这则声明。
1: 一定。
0: 你可千万别糊弄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报纸印刷出来，我们都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1: 是。
2: 哎，我跟你说啊，最后这个地方要有个署名，署名烈火郑洪涛，哎，明白吗？哎，啊，我就是烈火。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5: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6: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8: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10: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2: 对，
11: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
1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
1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5: 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2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5: 每天含两片，
1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6: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8: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0: 叶黄素吃了得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买了一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3: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1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7: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代代相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来来来一份，拿一份。
8: 给。
9: 烈火告武汉全体。
7: 哎，老兄啊，
8: 给您。
7: 不敢说吗？这烈火是什么人呢？啊，怎么一说投降就投降了呢？只要烈火在，
8: 啊，
7: 日本人在咱们武汉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哎，我听说啊，这烈火手里啊有一份长长的杀人名单，那大汉奸苏光远就排在第一位。那帮坏人，
8: 烈火
7: 一个一个全杀，
10: 该死。哎，这下有好戏看了，咱们等着看，看看这大汉奸苏光远啊是怎么死的。
7: 对，我们就看他怎么死的。好，嗯，我们走吧。
10: 走
7: 啊。
8: 外报外报，重大新闻，销声密集多时的烈火再次出现。
11: 星亚新报上烈火的公开声明刚刚发表不到半天。我日本陆军在山河路的军火仓库被炸，驻守仓库的守兵死伤20多人。太阳胶皮株式会社、三间日本纱厂、日冈株式会社的厂房都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目前武汉市许多日本商人都陷入恐慌之中。
12: 柴田君，一定要加大治安力度，增加巡视次数，把武汉的人心先稳定下来。
11: 关于治安的问题，请机关长放心，我已经和警察局长说过了，他们会增派人手，控制住武汉的局势。
12: 嗯，很好。
11: 还有，闯进新亚星报报社，威逼主编刊登公开声明的那一男一女，正是在逃的郑洪涛和原市电台广播员林童。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朱崇义及其监视他的四个保镖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12: 这倒是有趣啊，朱崇义和郑洪涛在同一天都有异动。
11: 机关长，郑洪涛为什么在声明里提到了朱崇义？难道他已经知道朱崇义还活着？他们俩一直都有联系，是郑洪涛劫走了朱崇义。
12: 可是你别忘了，把郑洪涛陷害成变节的猎户正是朱崇义的主意。
11: 这里口蜜腹剑的人太多了，我怀疑朱崇义这个老家伙跟我们玩了一套两面三刀的把戏，明里投靠了我们，暗中却和郑洪涛互通消息，而且可能和军统那边还保持着联系。
12: 军统武汉站的人都被他出卖了，现在他想回头，军统那边也不会答应。柴田，让你的人兵分两路，一路搜寻朱崇义，另外一路一定要保护好苏光远。
11: 那郑洪涛怎么办？

0: 他的目的，是刺杀苏光远，守株待兔，明白吗？再说了，郑可阳还在继续追捕他，就让他们兄弟俩这样斗下去，我们的行动会更方便。
1: 嗨，
0: 陈天，时刻关注郑可阳的一举一动，但不要让他察觉到，要是被他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就麻烦了。要让他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被家族除掉害群之马，就让他这种优越的错觉保持下去吧。
1: 属下明白了，
0: 去吧。

0: 倒上，这杯酒呢，我要敬你们两位。哎，三哥，你干嘛这么客气？
1: 我们不好意思。不是客气，平时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没少卖力。可是呢，我平时对着你们也没个好脸色。但是你们没有怨恨我，你们能对我这样。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2: 三哥，我觉得你说这话见外了。你也知道，我们俩都是穷苦人的孩子。说实话，要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这年头谁干这差事啊？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跟你这几年，我们背地里也干了不少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哎，就凭这一点，我们俩觉得值了。
3: 就是就是。还是何俊的嘴快，他说的就跟从我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一般无二。
2: 你别贫了，你。
0: 好了好了好了，有你们俩这句话，我非常高兴啊！咱们把这杯酒喝了，然后明天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提起百倍的精神，啊，好吗？
3: 好，好，来
2: 来，
3: 干
2: 干。嗯，
3: 痛快。
0: 其实我这两天啊。心里特别的憋屈，我郑克阳发誓，该救的人我一定要救他，该抓的人我必须把他抓到。
2: 嗯，
0: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明天咱们继续去抓洪涛，听见没有？
3: 好，
2: 好，我听三哥的。三哥。三哥，
0: 嗯，
2: 今天的《星亚新报》你看了没有？
4: 老三，哎，老三，
2: 哎，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4: 我，
0: 哎，
2: 出去，
0: 大哥，
2: 大哥，啊，
0: 大哥，
4: 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4: 我找你半天了，可把你找到了，你给我过来，
0: 大哥，大哥，大哥，干嘛去？
4: 回家呀，你这几天没回家了，咱爸让我来接你，而且还特意让我问问你。那个朱家小姐她到底怎么回事啊？都走了好几天了也不见回来。你说这外面啊到处乱糟糟的，她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可怎么办啊？
0: 算了算了。
2: 走走。三哥今天不能喝了啊。
3: 三哥改天再喝啊。
4: 哎，走，跟我回去吧。
0: 哎，大哥，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等我把车办完了再回去。
4: 哎哎，老三。哎呀。你别再喝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喝酒啊？咱爸马上要见你，要跟你说说老二的事。
0: 老二的事儿？就咱爸也相信这些胡言乱语？
4: 老三，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报纸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洪涛没有投靠日本人，他还要打算杀那个汉奸苏光远呢。
0: 那都是老二搞的鬼把戏，你信呢？这都什么世道啊，这报纸上的东西能作为凭证吗？我问问你，眼见为实，苏光远死了吗？
4: 这倒还没听说。
0: 那不就得了，如果说是吹牛都能做抗日志士，那整个武汉城的人都成英雄了。
4: 哎呀，

0: 听大哥一句话，把抓老二的事先缓一缓。万一老二是被那帮日本人故意冤枉的呢？你说你把他抓了，这不是让小鬼子看咱们全家的笑话吗？
1: 因为洪涛，我们家出的笑话还少吗？大哥，凭良心你说一说，这老二做了那么多坏事，咱爹怎么就不管呢？他怎么就跟没看见一样呢？
0: 咱爸当年不是把老二赶出家门了吗？
1: 那叫赶出家门吗？
2: 那叫纵容姑息，
1: 那叫不闻不问。如果当年我们家把老二给清理门户了，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么多事儿了。
0: 老三，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说，你、我、老二，还有死去的老四，再怎么说咱也是一个爹养的亲兄弟吧？啊，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你这咬牙切齿想杀人的样子，我真不敢想，这老二要是落到你手里啊，肯定没个好。
1: 大哥，你真说对了，如果老二落到我手里，那肯定是没个好。你知道吗？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他跟我有伤父之仇，夺爱之恨，我们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大哥，你说你帮谁吧，你自己做个决定。
0: 哎呀，老三啊，你何必做这么绝呢？你和老二都是我的亲兄弟，我谁也不帮，我就想劝你们两个和好。
2: 不可能！从小到大，咱爸最偏心了。为什么一见着洪涛他就笑，见着我就皱眉头？哎，为什么呀？因为我当警察。我为什么当警察啊？因为老二他在牢里面，我当警察能保他的命。凭什么骂我呀？你说凭什么骂我啊？说我不该给伪政府卖命。我当警察怎么了？我当探长给中国人做了多少好事？最起码我没有给日本人当走狗。洪涛呢？洪涛这几年干了多少坏事？哎，你说咱爸是真的被他蒙蔽了，还是他故意装糊涂？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亲手抓到洪涛，我要把他压在咱爸面前，让他把这些年所做的坏事一件一件的全部都承认了，让咱爸也想一想，20年了，他这么多儿子，让他心里明白，哪一个是好儿子，哪一个儿子是害群之马。
3: 好，玉如意。哎呀，苏会长，件件都是价值连城啊，你送这些个礼物是不是太贵重了？
4: 不贵重，不贵重。季部长，武汉自古是商业重地，非富即贵的人多了去了。这些玩意儿是我专门派人到本地的一些大户人家家里搜罗来的，您要是喜欢就送给您，一共案头赏完。
3: 苏会长，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我知道你的心里面不是很安稳呢。
4: 是啊，季馆长，那个郑洪涛在报纸上公开声称七日内要我的性命，我死不足惜，恐怕这会让那些反对大日本皇军的人暗地里称快呀。季馆长，我对皇军也算得上是鞠躬尽瘁了吧，我不求名利，只是为了大局着想，可是我的同胞视我为汉奸，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3: 苏会长，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我很清楚，郑洪涛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莽夫，单枪匹马逞一时之勇罢了。我已经命令柴田

0: 我们已经在你家附近加派了人手，对你全家进行24小时的贴身保卫。
1: 那就好，那就好。有季馆长的关心，谅他那个郑洪涛也翻不出大天去啊。

0: 明哥，这段日子没见想我了吧？
1: 洪涛兄弟，明天你三弟郑克阳把我逼到绝路上，我闺女落到他手里了，我要是不告诉他你的下落，他要把我闺女卖到窑子里。兄弟，我知道我那事干得不地道，可我是被逼无奈呀。这不，我最近天天做梦梦到你，就像今天这样滴落着枪来要我的命。
0: 可以理解，但是不用说那么多了，道上的规矩你懂。你既然出卖了朋友，你知道什么下场？
1: 我知道。
0: 那好，你今天帮我一个忙，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
1: 你说吧。
0: 我听说你今天晚上有笔大买卖。
1: 是，有两个跑路的客人要我送他们去上海。
0: 有人说光定钱你就收了5根黄鱼啊。这么好的买卖，我想跟着掺和一下。
2: 哎，哥几个，你们说这个老东西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岔子了？
3: 应该不会吧，他说那东西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就一个人去取了。哎，他去的时候我让老阮盯着他，没想到这老东西够狡猾的，到半道把老阮给甩了。
4: 反正他的女儿在咱们的手里，他想要女儿就得拿金条来换。
3: 对，
4: 咱们为他冒了这么大的险，等的就是金条。
5: 我说老大，这老东西身上的油水可不少啊。待会儿咱们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2: 你这个意思我也有，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会儿他回来咱们看看他底家里到底有多少私货，再动手也不迟。
3: 嘘，回来了。我去看看啊，
6: 小心点啊。
7: 朱老板，朱老板，朱老板。

0: 卷儿，爸，他们不是流星队员吗？怎么把我捆在这儿？还说要您拿黄金，拿黄金来换我。
1: 这次都叛变了，想把我送卖给日本人，还给我发现的早。
0: 可是，
1: 卷儿，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赶紧跟我走。
0: 哦。

0: 康先生，你可来了！啊，
1: 来了。
0: 这艘船行吗？别看这船不起眼儿，机器是新的，烧的是柴火，跑起来飞快，用不了一天就能到上海。

0: 朱重义不会跟他爸爸是同谋吧？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就算他是你的女人，可现在跟着他爸，人家是妇女啊，谁知道朱重义是怎么哄骗他的？看看再说吧。
1: 谢了，敏哥，你可是老江湖，这艘船的去向，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明白。先生这么急匆匆的离开武汉，想必有您的苦衷。既然拿了您的钱，理应为您消灾。韩先生，一路顺风。

0: 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先去上海，然后去香港。
0: 去香港找游击队吗？听说那里有东江纵队。
1: 是，武汉的游击队的力量全让洪涛这个叛徒破坏了。我们必须到香港找到组织，接受。

0: 想跑。
1: 黄涛，
2: 黄涛，
1: 黄涛，你想干什么？
0: 胡成业，你真是无耻到极点了！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骗，你想去哪儿啊？啊？你告诉你女儿你想去哪儿啊？朱军，我现在告诉你件事情，其实真正的叛将
2: 黄涛，你勾结日本人出卖我。
0: 我要出卖你用勾结日本人吗？啊，你
1: 不好，是宪兵队，黄涛，
2: 别动，我打死他。快下车，快
1: 点，你还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快走，
2: 别拉我。
3: 你和烈火的关系不错呀。
2: 那个洪涛一直都是我的死对头，他恨我，想尽办法要杀我。
3: 那你还是回宪兵队解释吧。带走。

0: 看见了吧，立志为民除害，烈火还在和他的同志并肩战斗。朱特派员，你和烈火的关系很亲密吗？
1: 这明明是游击队玩的反间计。柴田君，这么简单卑劣的伎俩，您不会跟着也上当吧？
0: 你们中国的名著《三国演义》我是读过的，群英会蒋干盗书，误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两员大将。我说的没错吧？
1: 既然柴田君熟读三国，那么郑洪涛他们玩的就是这个计策。他是想理解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还不明白吗？
0: 可你别忘了，郑洪涛早以为你已经死了，如果不是你和他暗中勾结，他为什么还要拿你这个死人做文章呢？按理说，军统和游击队那边也已经认为你已经死了。朱先生，你是老资格的特工了，和你这种人打交道，我不得不留个心眼。
1: 柴田君，

0: 我对你们大日本帝国可是绝无二心呐、
1: 啊。像你这种出尔反尔、卖友求荣的人，有资格在我面前自卫忠诚吗？当然了，你不用急着为自己辩解。我看，你和你女儿还是在这里安心住上几天。我倒要看看七天后，苏光远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如果到时候他还活着，自然可以证明你无罪。或者相反，如果苏光远被杀了的话，你朱崇义已经被我软禁在这里，哼，这样不就能证明你与抗日余孽无关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结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自然会放你父女一条生路，保证你们父女一切平安无事。给朱先生松绑，这几天好好招待他们。
2: 兔死狗烹。

0: 你怎么了？
1: 老爷，您和三姨太受惊了。哎呀，这丫头刚来不懂规矩，我这就送她走啊。
0: 老爷，您和三姨太受惊了。哎呀，这丫头刚来不懂规矩，我这就送她走啊。走吧走吧。老爷，你一个月在我这儿住几天？你看你那个枪伤了多少佣人，动不动就蹦起来胡乱开枪，咱们家的佣人都不敢要钱了，一个接一个的都辞工不干了，把咱们家弄得乱糟糟的。好了好了，你就别跟着抱怨了。
1: 只要有钱，还怕顾不到佣人。哎呀，我这宝贝儿，你放心，耽误不了你洗浴梳妆。哎呀，
0: 咱们家给的工钱再高，就你这一身衣柜的瞎折腾，伸手就这么一枪，谁敢来玩命啊？
1: 行了，你说够了没有？如果再烦，连你一块干了，信不信？
2: 小哥，给，我怎么看你这么脸生啊？你以前那个送牛奶的不是你吧？
3: 小哥是这样，那个丫头出痘了，我替她几天，过两天她好了就来。
2: 哎呦，那个病可传染啊！得得得，她好了也别让她来了啊！以后送奶就你吧。哎，不过我可跟你说啊，这两天我们家老爷住在三姨太这儿，他呀就爱喝口鲜奶。
3: 你呢？可得给他按天送啊！
2: 哎，小哥，刚才我听见里面有枪声，是不是老爷和三姨太闹矛盾了？
3: 哎呀，说起来都怪那个烈火。
2: 哪个烈火？
3: 还有那个烈火啊？邮局队那个烈火呗。他要娶我们老爷的项上人头。
2: 哎呦，
3: 这些天可把我们老爷吓坏了。哎，听说那枕头底下都藏着把枪。
2: 哎呦，
3: 一听见风吹草动就乱开枪，宅子里的丫鬟都伤了好几个了。 就连外面送来的吃的，就说这牛奶吧，我们老爷也得看我们这些下人喝一口，却得没毒，才敢自己喝。哦，
2: 哎呦，
3: 小哥，
2: 那你们太难做了，这跟着他吃苦受累不说，还得玩命啊！
3: 都怪我们运气背，伺候谁不好，偏偏伺候一个大汉奸。他该死，可我们下人招谁惹谁了呀？是不是？
2: 哦，对对对。
3: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1: 记得明天准点啊！喂，是我，铃木啊！哎呀，好久不见呐！

0: 是是是，什么？授勋晚会？啊啊！哟，谢谢，大大的谢谢！老爷，这早上起来，喝杯奶吧。你看，一大清早起来就忙活，别把身子累垮了。
1: 哎呀，这还像给人当小老婆说的话。
0: 哎呦，我的老爷，人家刚才不是吓到了吗？是有胆子成心冒犯老爷您的天威呢。您就原谅我妇人无知，别往心里去好吗？啊，对了，老爷，这么一大清早谁来的电话？最近外头不太平吗？怎么日本人那边有那么多的事来麻烦您呢？
2: 哎，对了，这牛奶让人尝过了吗？
0: 嗨。 您放心，我亲自看他们喝过了，保证干干净净的。
2: 为了我的安全，东野倒是让我最近少出门。哦，公署
0: 和维持会那边的事情，也让人先替我管着。哦，
2: 刚才那个电话，是我日本陆军作战部的一个老朋友打来的，他告诉我一个重要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嘿，老爷，您要升官了。啊。
2: 难道不是？日本天皇陛下为了嘉奖东野机关长对东亚共荣做出的卓越贡献，特意派出特使向其颁发樱花勋章。你知道吗？日本人最重樱花，欣赏其高洁飘逸。这等荣誉昔日只有一等贵族才能获得的，如今天皇陛下破天荒地将此荣誉奖赏给东野机关长。
0: 足见对他无比赏识啊！啊，
2: 这么说，天皇派特使来武汉颁奖了。哎呦，这么重大的事情，要是场面小了，特使的脸面也不好看呐。这件事儿，你们市公署赶紧出钱出力呀！我也是这么想。按理说呢，这个授勋晚会应该由我们市公署召开，一来隆重迎接特使。
0: 来替东野先生庆祝，届时邀请武汉各界名流出席，排场搞得越大，特使就越高兴，往后我的日子也就越好过。
2: 可是老爷，外面正有人吵着要杀您呢，您这个时候出去抛头露面，不太好吧？
0: 我也在权衡这里面的利弊呀，保命固然重要，但是失去了这次讨好东野的机会。
2: 实在是有点可惜呀！哎呦，老爷，我怎么静下心这么一想吧，这个日本人卖命还真不容易。别看咱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全凭老爷您卖脸卖回来的。哎，啊，你怎么说话呢？啊，败就败在你这张嘴上，真让我扫兴。
3: 哎，嗯，你到底打听出什么消息来了没有？
4: 苏广远这两天都住在他三姨太那儿，听说这个三姨太长得还挺漂亮，哼，估计哄得他挺乐呵。当个缩头乌龟不出来了。哦，对了，那个柴田从日本宪兵队抽调了很多人手，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他保护起来了。
3: 哼，报纸上随便一个启事，就能把这个家伙给吓死。哼。
4: 他哪知道啊，咱们是指东打西，借着吓唬他来蒙蔽日本人，然后再刺杀东野。
3: 没错，是东野啊。可这家伙不出来，咱们怎么才能抓住他当诱饵啊？
4: 没关系啊，我们想办法。
3: 什么办法？
4: 山人自有妙计。
3: <笑>
4: 哎，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3: 哎哎哎！哎 你看我这模样，我像会做饭的吗？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0: 这就行了。好了，吃吧。
1: 闻着倒是挺香的，尝一口，好吃吗？嗯，还行。要是再有点辣椒就好了。
0: 等着。哎，够不够？哎，你怎么这样用筷子啊？怎么了？怎么这样用筷子呢？
2: 不是应该这样用吗？谁规定的？我就这么用。哎，有蒜吗？再给我点蒜就好了。
3: 是还挺多的，等着。
4: 苏会长，寿勋晚会，无必如此张扬了吧？
2: 哎，要的要的。季馆长得此殊荣，我们武汉市公署上下都同感荣光啊。
4: 特使这次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坐坐坐。武汉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若是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的搞什么晚会，我就担心。
2: 万一有个什么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兴风作浪，如何收拾啊？
4: 季馆长尽管放心，我和柴田队长都已经安排妥当了。这样吧，让我再考虑考虑。我可不愿为了我的一己之私，影响了武汉的大好局面。
2: 啊，是是是是，还是季馆长想的比较周到啊。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我就觉得应该回趟家了。
0: 想家了？
1: 你不想家啊？
0: 我没家，我不想。
1: 没家？
0: 嗯。
1: 哼，行行行，我不问了。你说你没家就没家，你这个人呀、啊，一直神秘兮兮的，我也不想打听你的来历，啊。
0: 我不骗你，我真的没家。
1: 哼，
0: 原来呢，我老家在西海固，那是西北最穷的地方。哎，海原大地震你听说过吗？
1: 什么地震？
0: 海原大地震。
1: 我没听说过。
0: 就是在那儿，地震以后呢，我就成了一个孤儿，无家可归，没人收留。挨打挨饿那是家常便饭，就为了这口吃的，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骗人。后来军统局的人把那里地震的孤儿都带走了，带到了南京接受了统一训练。再后来嘛，就有了我这个叫林彤的聪明女人。
1: 真没看出来啊，你平常说话大大咧咧的，嘴里也没个把门的，哼，还特蛮横，我以为你是哪家的富家小姐呢，哼，没想到身世这么可怜。哎，
0: 嗯，
1: 你跟我说的是真的吗？哎，行行行，是真的，是真的啊，身世真可怜，嗯，真可怜。
0: 你别那么虚情假意行不行啊？

0: 人家好不容易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真话，你还不信？
1: 我没说不信啊，我信啊，我什么都信，我傻着呢。
0: 我不跟你说了，走啊。
1: 去哪儿啊？
0: 哎，你不是说想家了吗？收拾一下，晚上去你家看看。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0: 不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厂家为了

0: 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吧，我们进去。
1: 算了，等我什么时候有资格进这个家门来，我再进吧。
0: 哎呀，大上海真是十里洋场，欧洲的时髦货色样样俱全呢，真是一点都不假哦。
2: 据说这是欧洲今年最最流行的款式啊。晴子，出席授勋晚会的时候你把它穿上，到时候一定会大出风头啊。哎呀，
0: 晴子，你看你皮肤白，这件紫色的洋装啊穿在你的身上一定很好看的，到时候呢你穿上这件洋装，再配上那双白色的长手套，这样子的搭配啊才会有一副贵夫人的气派。
3: 这礼服好看也得看谁穿呀。我告诉你吧，出身卑贱的人就算穿上这样的衣服也休想摆出贵夫人的做派。
2: 晴子，你怎么可以对你母亲这么没礼貌呢？
3: 谁让她多嘴的呀，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自取其辱。
2: 放肆。
3: 父亲，我有些头疼，我先回房了。
2: 你别生他的气，我对他的生母一向冷淡，只是其郁郁而终，他只是在生我的气。
0: 我原本也没有想和夫人争宠。
2: 我知道晴子的母亲出身名门，只是脾气太过于骄纵，要不是当年她太过于心性狭窄，也不会一病不起。往事不必再提了，这次日本天皇陛下专程派特使来到武汉为我颁发樱花勋章，我想那一刻你应该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份荣耀。
0: 这么荣耀的时刻，还是让晴子陪着你去吧。
2: 晴子当然会去的，你也一定要参加。我有你这么一位超凡脱俗的中国夫人，也是日中友善的楷模，

0: 你看那个晚上要不要请柯阳一起参加？
1: 不，柯阳他不会去的。再说他心里恨我，凡是和我们俩有关的场合他都不会去的。
0: 你这个儿子人很精明，但是脾气太过倔强，他还年轻，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我相信假以时日他一定会学会审时度势的。小芳，你放心，我相信他会心甘情愿的认你这个母亲的。
1: 你不用安慰我了，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柯阳。当年我的所作所为确实对不起柯阳，如果让外人知道他有我这样一个母亲，会让全武汉的人都笑话他的。我宁愿他不认我这个母亲。
2: 郑克阳儿子。
3: 晴子无意间得知原来舒雪芳在武汉还有个儿子，他决定要去见见那个叫郑克阳的人，他要找他的麻烦，为难他。在晴子的逻辑里，让郑克阳难看就是让舒雪芳难看。

0: 柴田队长，这里是武汉的警察局，不是你们宪兵队，你走错地方了吧？
1: 郑探长，武汉所有地方，所有的人，都在宪兵队的监控之中，包括你的警察局和你。
0: 好，如果这样的话，那还要我们武汉警察局干什么呀？有你们宪兵队就行了。柴田队长，如果你想要在你女朋友面前显示你的权利，你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嘛，我也好让我的弟兄们好好的跟你配合配合。
1: 郑探长，和我斗嘴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好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
2: 不介绍了。这位先生，我只是好奇中国的警察局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请柴田先生带我来长长见识。失礼了，柴田君，别打扰别人工作了，咱们走吧。

0: 克阳这个人有些意思，我希望授勋晚会上能看见他。
1: 青子小姐，这个人脾气很坏，他对你的父亲也一直很不恭敬。
0: 柴田君，恭恭敬敬的男人我见得太多了，但是他这样的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挑战。

0: 苏会长，我考虑了很久，出于对你的安全考虑，你还是不要来参加这个授勋晚会了吧。
1: 季馆长，如此荣耀的事情我不参加，您看是不是太可惜了？
0: 最近你最好不要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以免发生不测。
1: 季馆长，您看。
2: 好了，就不要再争了。
0: 我的一个授勋晚会不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武汉地区的繁荣和稳定离不开你的

0: 团长，有个日本兵找你。东野向近30号举行授勋舞会，请您参加。我从来不参加什么酒会，请你回去告诉他。
1: 我们队长说了，这个酒会你必须参加，这是请柬。你回去告诉你们柴田队长。 跟他说，我只是个警察，执行公务是我的责任。溜须拍马不是我的工作。像这种无聊的晚会，我是绝对不会去参加的。让他去找别的无聊的人凑数吧。
2: 放下，
3: 青子小姐。
2: 你找我，柴田君，帮我备车，一会儿我要出去。你看什么呢？
3: 失礼了。青子小姐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我多看了两眼。哼，
2: 你少在我面前花言巧语的。说正经事儿吧。听说。 那个郑克阳是不是不肯收请柬呢？他不
3: 但没有收，还把我的人痛骂了一顿。哼，真
2: 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秦子小姐的意思是，整个武汉都是你和我爸爸的，我只是想找个人来陪我玩玩，有这么难吗？我明白了。
4: 探长好，探长好，
1: 大哥，老三，你找我有事儿？
5: 到这边来。
1: 哎，老三啊，你说你到底忙什么呢？这么多天不着家。
4: 我呀，还不是忙着跟老二算那笔烂账吗？啊，
1: 老三，我来找你啊，就是想跟你说，抓老二的事，你能不能先放放手啊？ 你跑到这儿来就找我说这个，那是不可能的。
4: 老三，我跟你说，老二昨天晚上可能回家了。回家了？啊？那咱爸见着他了？没有，谁都没见着，是我猜的。今天天一亮，我就瞅见咱家院子里放了一坛陈年的烧锅酒，那是咱爸最爱喝的酒啊。我琢磨着，谁能大半夜放一坛子酒在那个地方，肯定是他。
1: 那这么说。
4: 老二他没有离开武汉，那就好。他要是不离开武汉，我就肯定能够抓到他。哎，嗯，我说老三，你怎么一提到老二，你眼睛里就冒杀气啊？你说你，哎，
1: 大哥，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跟老二之间站对了位置。万一有一天我把他给抓到了。 你别在我面前一箩筐一箩筐的替他说好话，那根本就没有用。
4: 哎呦，我。

0: 翟天先生，你这是有何贵干呢？我知道郑探长架子大，所以亲自来请你。我只是一个警察，用不着你这么三番五次的大阵势来请我。你说的那个什么舞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肯定是不会去的。今天晚上的这场舞会，没有你可就不热闹了。带走。
1: 哎，不用，别枪，枪也别动气啊！这枪可不长眼睛的。这，哎，老三，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这是干什么呀？把枪放下！
2: 你就是郑家的长子郑安澜郑先生。
0: 是是是，正是在下，太君。
1: 请你转告郑老爷子，今天晚上武汉有一场盛会，我要借你们三公子用一下，我会保证他一切平安的。
0: 啊，好，好，好，哎呀。

0: 三啊，你看人家太君挺客气的，再说你看人家这么多枪，你就一个人想撑到什么时候啊？
1: 不就是去参加一个舞会对吧？
0: 你去凑凑热闹，正好多认识一些大官贵人，以后也好做事啊，对吧？哎呀，老三，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何况就是个舞会。再说人家太君这么客气，这么赏识你啊，你可别闹僵了啊，一会儿大家不好下台，是吧太君？
2: 带郑探长去衡山洋服店替他准备一套像样的衣服
0: 啊。
3: 回来了。
4: 嗯，
3: 苏光远还待在他三姨太那儿吗？
4: 还在呢。哎，半支烟呢？
3: 哦，我让他去乡下给我取样东西。
4: 什么东西？
3: 其实我就是想把他支出去，我们今天不是要行动吗？他伤刚好，我怕他非要跟着去，不能冒这些。
4: 行动？
3: 嗯。
4: 哎，你是说东野今天晚上要举办的那个授勋晚会吧？
3: 嗯，
4: 我听说全武汉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去，这倒是一个刺杀东野的好机会。
3: 可是要想混进晚会，苏光远是一个好棋子。
4: 苏光远现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已经被吓坏了，而且我好像听说他不参加这个晚会啊。
3: 先知曾经说过，如果山不肯移到我们面前来，那我们就要自己走到山里面去。
4: 哎，你能说点我听得懂的话吗？故弄玄虚，什么先知，什么山呀？不是，
3: 你别操心了，我来安排，放心。
5: 喂，
6: 我是东野，副会长。
5: 我认为今天晚上迎接特使的晚会，还需要你这个会长出席，
6: 才能够宾主尽欢嘛。
7: 谢谢。谢谢东野机关长。
6: 考虑到你的安全，
5: 半个小时以后我的小女晴子会到府上接你的。
7: 谢谢机关长的关照。
5: 好，就这样。

0: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打个电话就能把他给引出来了？
1: 洪涛，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0: 哎，你还会这手呢？
2: 走吧。

0: 东野还有女儿。
1: 对，她叫晴子，跟我的年纪差不多，长得嘛还算不错。我想，论姿色嘛，跟我也不相上下。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利用苏光远这条狗带路，混进寿勋晚会。只要我们能混进去，东野这条小命可就在我们手里了。
0: 哎，计划倒挺周全的。我说啊，咱们可说好了啊，杀东野这事儿你得让我来，我得让全五花的人全都睁大了眼睛看清楚。这漂亮活是我洪涛干的，反正这次要闹我就闹得动静大一点。
1: 不行，事情已经计划好了，现在你跟我说你要公开露面，你知道那晚会上有多少双眼睛，多少条枪，多少个日本人都在盯着我们吗？事情做好之后我们怎么脱身呢？
0: 我
1: 洪涛，你现在不是个小混混了，你要是想死的话别拉着我。
0: 我跟你说啊，你怕死我可不怕死，我就算死了我也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东野是我杀的。哦，按你说的，咱俩偷偷摸摸混进会场里去了，然后呢再稀里糊涂的给他一枪，再然后咱们就这么跑了。那咱们干嘛去？
1: 好，既然你打算这么一意孤行，

0: 哪边？这边？
1: 是这边。

0: 郑探长，你来了，请坐吧。
1: 是柴田让你在这等我的吗？
0: 这个房间是晚会贵宾休息的地方，像柴田那种身份的人是根本进不来的。
1: 这么说，你才是这个晚会的贵宾了？那你又是谁呢？
0: 我是东野武雄的独生女，我叫东野晴子。

0: 苏伯父您好，父亲大人让我前来接您去玄宫饭店参加晚会。
1: 哎呀，大侄女，你这么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0: 谢谢苏伯父。
1: 哎呀，大侄女，你怎么老远来接我？真是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苏伯父。今天晚上能陪您参加晚会，有好多人求还求不来呢。您请。走吧。

0: 请。
1: 你好，你好，你父亲的授勋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2: 什么呀？我有更重要的仪式向你展示，你看看他是谁。
1: 哎呀，晴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哎，晴子啊，晴子，晴子，
2: 郑探长，你醒了吧？你这一觉睡得好沉呐，这天都黑了，外面的客人也全都来了，你该下去露个脸了吧？
0: 东野晴子，你要干什么呀？
2: 前两天我才听说你是舒雪芳生的，你们母子这一别15年呢，今天我让你们母子团聚好不好？
1: 晴子，你先把克阳放开好不好啊？
2: 我可听说了，你这个儿子他心头记恨你，我要是把他松开他跑了我可拦不住。
0: 东野晴子，你费了这么多心思把我弄到这儿来，就是想看我的笑话吗？我告诉你，最后真正丢人的是你，别到时候你爸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1: 晴子啊，柯阳，你们都各让一步好不好啊？都是一家人啊。
2: 谁跟他是一家人？
1: 东野君。
2: 父亲。
3: 怎么了？
2: 父亲您来得正好，今天舒雪芳和郑克阳母子冰释前嫌，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庆祝一下呀？
3: 你这么着急派人请我来，就为了让我看这一幕？
1: 东野君，你还是劝劝晴子把克阳放了吧。
2: 父亲，15年前你抢走了人家的母亲，难道你不觉得愧疚吗？你不觉得对不起我们这位年轻的郑探长吗？
3: 那你是打算替父亲还郑家个人情呢？
2: 父亲，多年前

0: 爱上了人家的母亲，让这个儿子失去了母亲。你应该看看，看看他眼中的怒火。你对不起他，就像你对不起我一样。
1: 放肆！
2: 杜野君，
0: 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骗得了我的父亲，你骗不了我。
1: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你知道今天这个日子对父亲来讲是何等重要。今天大日本天皇陛下专程派特使来到武汉给爸爸颁发樱花勋章，爸爸辛苦了大半辈子，还不是为了等这一天吗？可你还在这胡闹，我今天得把你关起来，随你怎么去闹。秦芳，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走。
0: 父亲，父亲，你别走，父亲，父亲，父亲，放我出去！哎，
3: 闹够了吧？现在你也出不去了啊！
0: 你以为我想出去吗？我才不想出去看那些人献媚的嘴脸呢，还不如留在这儿，看你两眼。
1: 好了，别生气了。来了这么多的宾客，
4: 东野机关长，
5: 东野机关长，
6: 东野机关长，
4: 机关长，机关长，哎呦，
5: 东野机关长，
7: 你好，
8: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
7: 你好，
1: 哎呀，
4: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3: 你看起来跟你爸一样，都是老特工了。
0: 武士的女儿自然耳濡目染，我母亲是伊势宫的皇族，你母亲是个唱戏的。不过这么多年她没在我面前唱过，可能是怕我说她出身卑贱吧。哎呀，郑克阳，你说你今天见你妈，你也不叫她。难道你真的不打算再认这个母亲了吗？
4: 你好，你好，
5: 你好，
7: 好久不见，
4: 东野金馆长。
2: 东野君，你说晴子会不会真的闹出什么事？
1: 放心吧，他只是故意跟我作对，应该不会对可阳怎么样的。
3: 诸位，
1: 你放心。
3: 诸位静一下，诸位静一下，静一下。东野机关长为我们武汉的繁荣稳定、殚精竭虑夜以继日，为了表彰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卓越贡献，日本天皇陛下特派特使从东京赶来，为他颁发日本勇士樱花勋章，这是我们全体武汉市民的荣誉。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特使颁奖。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不是怕丢人吗？那我就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你们郑家和我们东野家有一段风流史。走。郑克阳，你敢打我？
1: 打你？你爸不管教你，我替他管教你。
0: 好啊，你今天打我，我记住了，来者一定奉还。请诸位安静，大家请安静，大家请安静。
2: 怎么回事？
3: 什么？这……
0: 我今天要隆重地向大家讲讲这位东野夫人的来历，你们想知道吗？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是怎么回事？什么
6: 意思？
7: 听子，这是什么场合？你胡闹什么？
0: 这位东野夫人原本是个中国。

0: 15年前抛夫弃子，远渡重洋，跟着日本人到了日本，知道他是什么来处吗？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干什么？
1: 亭子小姐，请你保持克制。

0: 苏伯父，请。
1: 请小姐，请看吧，是克制。哦。
2: 东野纪馆长。恭喜恭喜啊，天皇陛下英明神武，机关长得此勋章，众望所归啊。
1: 你怎么来了？
2: 不是您让令千金来接我的吗？
1: 我的千金
2: 就是这一位，
1: 他是谁？
0: 东野先生，晚上好。

0: 厅长，我就是郑洪涛，也就是烈火。诸位都是武汉有头有脸的人，我相信你们还剩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别指定着荣华富贵忘了自己的祖宗，否则的话你们就跟苏公远一样的下场。
1: 饶命，饶命啊！
0: 跪下，跪下！
1: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
0: 你说什么？
1: 饶命，饶命，饶命！
2: 别动，不要杀了我女儿。
3: 洪涛，快走，
0: 你先走，快点
3: 走。
4: 爸爸，
2: 一个都别放走。
0: 是。

0: 老三，老三，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二哥，
2: 怎么给日本人溜须拍马的地方总有你这个汉奸呢？
0: 我不是汉奸，我告诉你啊，我是来杀东野的，我刚把苏光远给杀了。
1: 别，你别呢？
0: 王岩巧语就是想让我放了你，对吧？
1: 不信你看看呀！
2: 郑老三，我们刚杀了苏光远，不信你看。
0: 郑可瑶，他们都是坏人，你赶紧救我！救我！你们都是一伙的。刚才这个日本丫头骗了我半天了，你到底搞什么鬼？
3: 我告诉你，把枪给我放下，别在日本人面前丢人现眼，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2: 郑福涛，少跟他废话，
0: 滚！走！
2: 快
0: 点，
2: 二刀，
0: 回头，
3: 我知道。
4: 去枪毙！
5: 慢着，他不是刺客，你们都下去吧。
0: 和游击队暗中勾结，你把他抓起来呀！行了，晴子，你还在这胡闹。特使还在下面等我，我去看一下。晴子，你怎么样啊？以后。 你要演戏演得像一点。
1: 如果你不想这女的死。

0: 他们跑到死胡同里来了，都怪我，我出去跟他们拼了。
1: 要是咱们两个都死了的话，谁去杀朱崇义呀？还是我去把他们引开？
0: 不行，你说什么呢？你怎么把他们引开啊？啊，你是一女的，要去我去？
1: 我出去肯定有办法，我能甩掉他们。你让开！
0: 没你。 你有什么办法？外边都是鬼子，出去不把你也打死？你会隐身术还是怎么着？你还有办法？
2: 这边，
3: 那边，
2: 这边。

0: 肯定有人暗中帮助咱们呀！谁呀？是不是你们的人？不可能啊！这次行动都是我个人行为，军统根本不知道。哼，那怪了，吉人自有天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呢？走。
1: 这天都快亮了，你俩一夜没睡，精神好像还不错呀。大家都累了一夜了，你还要盯他盯到什么时候？哼！我听说你们武汉人挺勤劳的，天不亮早市就快开了，那街上什么东西都有卖的吧？那又怎么样呢？我想请郑探长带个路，陪我去逛逛。
2: 啊，我答应你，等我逛够了，我就放了这个女人。
1: 你真是一个疯子。
2: 疯子就疯子吧，我是不是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至少你可以把我记住。太阳快出来了，咱们走吧，郑探长。

0: 下车吧。晴子小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我听说这个地方是武汉夏九流聚集的地方，要是谁家有个什么丑事儿到这儿来嚷嚷，郑探长，你说是不是很有趣儿啊？
2: 晴子，我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是你不要再闹了，我们回家吧。
1: 回家？你要回哪个家呀？是他们郑家还是我们东野家？
2: 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嫁给你父亲都十多年了，咱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1: 那你跟他呢？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们就不是一家人吗？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吸引，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0: 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儿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

0: 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1: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0: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
2: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0: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2: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0: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3/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哦。
1: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0: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它更加接近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乳。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那一结块就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1: 呵，
0: 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2: 袁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2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这个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1: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2: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0: 啊。
2: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
0: 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呀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

0: 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1: 对，哎，
0: 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嗯，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

0: 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啊。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啊嗯、痒啊，想咳嗽了。
1: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呢。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接近母乳，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啊！
0: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它又补钙
2: 啊。对，
0: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那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1: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啊。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1: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0: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3: 说得太好了，
0: 这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对，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3: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3: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啊，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像人家学着点儿，观察得多仔细呀、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1: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0: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

0: 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1: 三重的脱膻技术，
0: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1: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啊，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1: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钱。哎
2: 呀呀，立冬说话说这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他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儿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劳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1: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啊，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啊，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0: 你呀，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1: 那都放里边不就
0: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是吧？
1: 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1: 有。
0: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
2: 邮。
0: 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
2: 价格
0: 没有彻底谈到位，啊，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哎
2: 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啊，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0: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1: 对，
0: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1: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2: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2: 重要。对啊，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初乳、益生菌、
1: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1: 都加在里头。
0: 哎，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1: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2: 是。
0: 但

0: 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1: 那是、啊、
2: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
2: 啊。行，这事儿啊啊就交给您了。嗯，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啊，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啊，太合适了这个。
0: 我告诉你啊，快快了、啊，就这几天了。
1: 哎哎哎，我也听着了、
0: 啊，你也听到了。
1: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1: 您的改善就是我们的幸福，您的安康就是我们的心愿。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2: 阮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微友啊就一个目的，
0: 什么？
2: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啊、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0: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1: 您越说我就越想催您团购了。孙老师、哎、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0: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1: 那是，
0: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

0: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啊，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2: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儿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0: 是
2: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个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0: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2: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0: 那是。
2: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在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0: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啊，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他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呀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2: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1: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3: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2: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已

0: 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它看起来如此纯净，像自然馈赠的礼物，甚至让你觉得无比亲切。直到发现时，它早已生根，从脾胃虚弱到代谢紊乱，最终某些错误再也无法修正。自然界的腐朽和人体的病变遵循同样的法则，他用20年时间完成一场慢性谋杀。
1: 好，注意看了啊，当湿度达到90%以上，那你的身体也正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2: 我觉得太夸张了，是拿来捂口鼻，还是拿来勒脖子？慢性谋杀者，
3: 这个
4: 没有那么夸张，他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嘛。嗯、但是我们都知道，人都说了，人体60%-70%其实都是水分，
1: 对。
4: 而且我们女人都说女人如水，嗯，它本身就是水啊，湿哒哒的，很
1: 正常啊。哎，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但是这水得看是什么水。所以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特地设置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广东卫视与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本期我们的话题就是一招斩断湿气根。为此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毛伟医生。
5: 他是中国中西医学会首届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献奖获得者，先后荣获南粤巾帼好医师、阳城好医生等光荣称号，先后主持国家中医药行业科技专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等各级科研课题40余项。他善于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名医经验诊治慢性肾脏疾病及开展中医健康调养，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毛伟。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啊，来领取去除湿邪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为什么湿气重身体会生病呢？那常见的祛湿方法又有哪些误区呢？针对不同的体质，专家用什么方法来排出湿邪呢？那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来领取收藏吧。这到了夏天呢，当湿度啊持续90%，同时哎整个时间段维持了数周以后，那我们的身体有可能就是像发霉了一样。
4: 对，这个时间特别难熬，像我们南方独有的回南天，嗯啊，包括下雨天持续好久，真的感觉浑身都湿哒哒的，
2: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而且感觉到特别的乏累，整个身体好像没什么劲儿。
1: 所以说这湿气啊，乃万恶之源是吗，主任？
6: 嗯，是的，正常的水液呢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当这个人体内的一个水液发生变化的时候，成为湿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万病之源。
2: 那我们好难界定啊，这个水和这个湿，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什么才能叫做湿，一头的问号。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关于湿的3级黑化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我们小排期的一个情况，浮肿口淡和肠鸣。哎，主任。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我们说我们人体呢正常是有这个正常的水液，是来支撑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我们滋养我们的生命嘛。比如说我的皮肤要润泽，然后脏腑要滋润，其实都除了我们的血液吧，还包括了我们的精液和水液。那么这是正常的状态下，当我们感受了外邪，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自身的脾胃功能或者其他，比如说肺脾肾三脏功能失常了之后呢，我们的正常的水液不能按照这个正常的方向去循行去滋润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在体内生成一种湿邪水湿。那么在它刚刚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叫小白期，它还是一种清晰的流动性比较强的，就像这杯白水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就是流到我们人体一些疏松的部位，比如说眼睑呐、下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水肿、
2: 浮肿
1: 啊、水肿啊。那么由于体内的水湿过重的时候呢，我们的对脾胃的消化会受到影响，所以就会出现口淡呐、不想吃东西。那么同样，如果是它这个湿邪向下走的话，那水液在我们肠胃内积聚的时候呢，就会经常听到有的人说，哎，我的肠子总是或者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响，就像是有水在里头流动的声音一样的。
2: 那我们如果是身体上，是不是人家经常说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像这个情况之下，人容易就是有这些症状和这种精神不济，都是属于小白期。
1: 这个的话，其实它在湿邪的各个期都会出现。那么它这种我们更多的这种疲乏的感觉呢，往往是因为这种体内的湿气阻滞了我们的气机的升降，使我们的清气不能上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疲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湿的三级黑化史。叛逆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便的黏腻啊，肢体的困重，以及头重如裹，哎，这都是为什么呢？
1: 就是我们讲流水不腐，户枢不堵。就当那个水液在人体内聚集的时候呢，就是就像我们人体内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它不能流动了，不能正常的去流动了，聚集在那里，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怎么样？自然界当中它就会变浑浊，它就变得有一点粘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它叫真正的水湿啊，就从水液变成了水湿。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具备了一定的粘性，所以当我们这个体内的水湿也是湿邪太重的时候，太多的时候呢，它就影响了我们气机的运行，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头重如裹，就是我的头觉得懵懵的，老是觉得像绑着个东西，
0: 对，
1: 或者很沉，有的人觉得哎呦这个头很沉，或者有时候觉得头蒙蒙的，有点像脑雾。那么如果说它那个湿性，我们说湿性是趋下的，那么它又很黏腻，它湿性趋下的时候了，有的人会觉得怎么样？哎呀，我现在走路的时候很重啊，我的腿好像很累，都抬不起来，
0: 很沉，
1: 很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是在影响到全身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浑身都觉得没有劲，很重很重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如果它是循的就是湿邪流至于胃肠道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个黏腻，大便的稀烂。
0: 好，那按照这个黑化史的进化阶段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终极期它有哪些相关的症状表现呢？
1: 到终极期的时候呢，也就是当我们这个水湿它在这里聚集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变得越来越稠厚。
0: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杯子已经是，哎呦我的天
2: 哪，
0: 对，已经非常
2: 感觉已经淤堵了，
0: 你看，对，有点像果冻，很 Q 弹。
1: 那么其实我们的水液水湿最后凝聚久了之后呢，变成这种痰凝或者痰情交结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些有形的东西，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像结节呀、有形的脾块呀、肿瘤啊，其实都是跟痰非常相关的。
2: 我之前去做那个肠胃镜检查，然后就发现胃部有息肉，这个其实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湿气。
1: 对，就是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就胃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包括我们体内的一些有形的一些脾块啊、结块也好，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说的，很多时候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痰是就是痰湿脱离不了干系。
2: 对，
1: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它所出来的，它表现一种脂质的那种粘稠状，就是类似于这种，它是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所以形成粥样硬化。为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就是它没有极化。

0: 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粘稠状的一个东西。
1: 那血管病变就意味着很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的这种问题，
0: 对，
1: 然后呢息肉或者说是一些肿瘤，未来就是一些致命问题，所以怪不得叫慢性杀手。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看一下，这可是黑化的最终阶段，那非常的果冻，你看Q 弹的，您呢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根据我们目前所进化的三个展示的不同的形态的水，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互动一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展示一下湿气啊，到底对人体的影响有多么的可怕。我们面前呢，有两个铰链，它们分别浸泡了不同的液体，首先展示一下健康的吧。
3: 那么这个呢，就像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的关节里头的润滑的一个水液。那么由于有它的润滑之后呢，使我们的关节呢就是非常的爽利丝滑，就运动的时候呢，我会很顺畅的、很自如的去伸展或者屈伸。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你看这个铰链，它是经过了这个润泽之后呢，随便你怎么样去弯曲它，它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丝滑。就是我怎么弯它，从哪里去弯它，它都会很顺利的，没有任何的阻碍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正常状况下。
2: 所以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跑跑跳跳、广场舞啊、爬个山、登山都没有问题。
3: 对。
2: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展示的就是我手中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被湿邪困裹的关节，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已经生锈了，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哎呦关节不舒服啊，年纪大了，然后其实它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涩，
3: 对，
2: 叫卡涩，就是不是那么的方便啊。而且呢您看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啊我都可以听到这个滋滋啦啦的这种声音，摩擦的声音。那我想啊这两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代表性，感觉那个就是别人家健康的关节，
3: 是的，
2: 而这个是我们受到了湿气困扰之后的一个关节。
3: 对，
2: 那它们都分别会对我们体内这个造成多么不太好的影响呢？
3: 那么当我们的湿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它就像一种射牛的一种性格，它可以跟热裹挟在一起，跟寒裹挟在一起，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血淤血裹挟在一起啊。那么也可以呢在各处停下来找到他自己的家，比如他可以留置在皮肤，留置在我们的关节，留置在我们的脏腑啊，还可以留置在我们的经络。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它就会引起不同的改变，比如说在皮肤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皮疹啊，皮肤上的一些疾病啊。如果在关节，刚才讲了会引起关节的痛啊，关节的拘急啊，屈伸不利啊。如果在脏腑的话，比如说就像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啊，再一个就是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如果是在经络的话，那么就会觉得我们肢体的一个拘紧啊、疼痛啊，都是这样，或者是整个肢体的困重，所以它可以是无处不在的。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妈，她就属于就是还没下雨的头一天，还没下雨的头一天，她的这个关节就开始有一种预报了，她比天气预报还准啊，看关节痛了，估计明天要下雨了。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湿邪的相互影响？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感受的湿呢，它有两种，一种叫外湿。外湿就是来源于就是外界，当外界的我长期坐在一个就是比较潮湿的环境里头，或者外界这个就刚才说回南天这个外界的湿气非常重的时候呢，那么他感受的是外邪，这个时候那么他这个湿邪基本上是从外而入内的，那么往往就会表现在体表的一些改变。
2: 邪啊为百病之源，那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应该分别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有效的排湿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去除湿气的各种详细方法。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也请及时的扫码咨询。身体里有湿气，隐患就已经出现了，千万别等着健康出现问题才去处理，关注健康助手，收藏学习。

0: 多的排湿祛痰方法，赶快扫码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讲怎么祛湿，当然有网红版本的，还有传统版本的，看看这两个版本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也不用跑步，也不用跳跃，然后呢也不用说节食或者怎么样，总之呢很轻便，有腿就可以。
1: 我这个呢现在全网有300万的点赞数，而且呢里面还起到就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暴汗燃脂法。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
0: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
2: 各有各的道理，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
1: 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燃脂法。
0: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散步。我们都知道俗话说得好呀，饭后百步走，活到99。
3: 我告诉你，身体里湿气重就是要把那湿排出来，所以10分钟只要10分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简直就是祛湿方法的巅峰对决版本啊。您二位到底谁是这个祛湿之王呢？
3: 你看我这儿这样连续持续多跳，然后接着呢回头就会出汗，出了汗心率达到180就可以排湿，
0: 动不动就是心率达到180然后暴汗，我这是轻轻松松就把事儿办了。你那个真的是
3: 这个是有运动是讲究的，我们看我根据这个心率的变化，比如说你跳到180，然后你的燃脂功能特别好，所有的那些身体里的那些脂肪就随着汗水排出来，但汗水出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黏湿就会带出来的。
0: 但是你知道在南方其实走路散步的话，只要你步伐快一点大一点，它也会出汗，而且是很缓和的。
2: 这个一动一静的展示非常的好，但是到底是不是都真的祛湿呢？3、2、1，这个是给他们两个的。
3: 主任，这样不排湿吗？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干。
2: 它其中各有各的道理，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祛湿的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先说柔的，饭后百步走，活过99，这是古人的智慧。为什么饭后百步走呢？就是因为我们吃饭之后呢，人体的血液都要运行到这个肠胃去，来负责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运化。那么我们饭后呢，适当的走动，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但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祛湿的方法。那我们再说天娜的这个暴汗燃脂法，
3: 出汗了呀，排湿了。
2: 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汗出了，就是祛湿的过程。
3: 对，
2: 但是呢，中医上有很多一些发汗的方法，我们都讲要微微发汗的时候，它才使这个体内过多的水分带着这个湿邪把它排出体外。如果就是我过于发汗太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消耗的只是体内正常的水液，而不是留置在组织间隙的这种湿气。
3: 咱俩的方法都不起作用，主任你给推荐几个可以的。
2: 所以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医院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针对不同的人群给予不同的健康处方所以呢今天带来了几个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处方，
0: 挑重点了。接下来可是价值千金万金的祛湿运动处方，电视机前您可以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护士小姐姐，为我们来展示一下。大门开启，
4: 欢迎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大院肾内科的护士朱文静。俗话说百步走不如抖一抖，踮脚尖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首先我们先自然站立。

0: 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抬起我们的后脚跟，尽量把重心放在我们的脚趾以及前脚掌的部位，感受我们下肢肌肉的收缩，直到我们没有办法保持了之后，快速地往下落下脚跟，重复这样的动作10到15次。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练到我们经络，让我们的经络能够刺激到它，然后促进它的一个疏通，有利于我们水液的一个正常的输布和代谢。同时呢，因为我们脚底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人体的反射区，特别是像我们的脚趾，其实大脚趾它跟我们的头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这样站一段时间以后，你再这样放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你的气血是往上走，人都会觉得头脑会清醒一点的。
2: 感觉自己聪明了。
3: 对，有没有专门适合那种湿胖人群的呢？
1: 因为湿胖的人呢，因为他的湿气痰湿阻滞的比较厉害，所以他的气机是非常不通畅的。针对他们呢，主要就是要疏通他们的气机，打通他们的任督二脉和胆经。
3: 教我一下这是什么方法。
1: 带来一套就是很实用的拍打操。
0: 首先是左手的掌心向上，然后从左肩开始，右手呈空杯状，从肩往手肩的方向拍打，然后反过来，然后再到右手边，也是同样的道理，从肩往手肩拍，然后反过来，反过来再从手肩往肩部拍。这是我们打了我们的上肢的经络，然后再是下肢的经络，是从腰底部开始，腰底部往下拍，拍我们下肢外侧的足阳经，然后到外踝的时候转到内踝拍内侧的，一直拍到我们的腹股沟的位置。
1: 其实它是整个沿着我们第二经脉的循行路线，把它经络所行行的主要位置全部进行了一个拍打，那么就是疏通振奋它的气机，让它的气血更加的容易流通，那我们一直在体内的这个水湿之邪就容易被带的排出体外。
3: 原来是这样。谢谢护士小姐姐的分享，感谢。想通过运动排湿呢，需要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运动方式和强度。那主任推荐的祛湿运动您学会了吗？那记不住也没关系，因为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排湿运动的详细讲解。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一下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好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2: 原来祛湿祛的运动还有这么多区别呀，看来还是需要听主任的建议才能保证既安全又有效果，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这些知识吧。
3: 祛湿方法千千万，刚刚第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祛湿比的可不是水狠，而是水准。那接下来第二个环节就是舌尖上的祛湿。其实祛湿啊，它并不是简单的从运动方面调理，它一定要看的是体质。那我大概知道的有湿热体质、湿寒体质，同时还有这个脾虚湿重体质，每一种体质的祛湿方法都不一样。
1: 是的，它就是每种体质的这个祛湿的它关注的点是不同的。湿就像一个射牛，它可以跟寒结在一起，所以它就成为寒湿。所以寒湿的病人也很好判断，它就既有湿的这种黏腻不爽或者身体困重的这种真相，同时它有一个寒的这种真相，比如说怕冷啊，全身的冷啊，或者是关节的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跟湿裹挟在一起的好朋友给它去掉，让它失去依靠啊。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生姜红糖水，就用生姜，它是一个就是温胃散寒的一个药，那么通过它呢把胃内的寒气去掉，然后让湿无可依，湿就容易被去掉。
3: 那这个湿热呢？
1: 湿热的话呢就更好理解，它既有湿的真相又有热的真相，那么热和湿互相交争以后会出现口气，然后口干、口苦、口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便黏腻、黏腻不爽，或者甚至是便秘。
3: 那这种方式应该如何祛湿呢？
1: 这种方式我们就要用一些清热利湿的方法了，比如说

0: 花麦芽饮，就是用扁豆花、鸡蛋花，再加上这个草麦芽。因为这里头呢，扁豆花呢，它是一个清暑、祛湿、清热的一个药。那么鸡蛋花，大家广东人都知道了，就是一个清热利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再加上我们的麦芽呢，其实它是一个健胃消食，那么也就是把我们体内积滞的这个食物消除之后，然后使它这个湿热没有产生的地方，也没有所依附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很好的去除出去。
1: 接下来是说的第三种体质，就是这个脾虚湿重体质。
0: 脾它其实一个是生湿的源泉来的，就是我当脾胃虚弱的时候，它这个湿会源源不断的生出来。那么脾虚重，它根本上来说呢，它是一种气虚或者阳虚，所以我们会表现一种虚的真相，疲倦累，然后我吃东西下去以后容易进食，之后容易腹部的饱胀。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说，哎，我经常会觉得大便没有力，虽然它不是很干，排出来不是很干，但是它都是很难排出来啊。那么这种呢，往往就是一种脾虚的真相。然后它同时它会出现一些湿，比如说湿气重的时候，它就会觉得舌苔的腻呀，然后口淡呐，大便的性状的一些改变呐，等等。
1: 那像这一类人群，它应该如何祛湿呢？
0: 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它就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调养，就是我们要把已经虚弱的脾胃把它扶助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借助一些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的然后兼顾有这个祛湿功效的一些食疗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款这个健脾养胃一个粥啊。那么它主要的原料，比如说我们的茯苓啊、淮山呐、然后还有这个党参呐、芡实、陈皮和红枣，那么可以加上我们的主食，因为我们要煮粥。
1: 这个方子呢是适合大多数人用的，那不如今天我们四位就在现场来品尝一下好吗？想要通过饮食来排出体内的湿气，那不同的体质啊，可是有对应的推荐食疗方。那如果您需要收藏使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的排湿食疗方的详细介绍。那今天专家推荐给大家的排湿健体的具体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那同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2: 体内湿气重的朋友，赶紧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笔记，用今天主任提到的方式来去除藏在我们体内的湿气，扫除健康的隐患。
1: 那请各位开始品尝哈，尝尝味道如何？
3: 清清爽爽的，
1: 软糯香甜，
3: 而且还有点回甘，因为里面有很多像是大枣、陈皮之类的。
0: 在这个方子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了茯苓、淮山，包括芡实，都是有健脾祛湿功效的一些药物。同时呢，其实我们的淮山和芡实同时还有补肾的一个作用。
4: 感觉很养胃啊，这个粥。
1: 对，
0: 养胃的这种感觉呢，是来自于我们的陈皮。陈皮就是我们广东的地道药材。陈皮它是一个健脾养胃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同时它在这里头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醒脾的作用，提升我们这个粥的这个香的一个程度，增进我们的食欲。
1: 好，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身体症状，针对自己不同的环境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祛湿方法。各位你们都记住了吗？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毛主任的分享，以及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健康有道。
5: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6: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进来吧。阿玉姐，阿玉姐，
1: 哎，
0: 你还没睡吧？
1: 啊，没睡，坐。
0: 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
1: 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啊，谢谢啊。
0: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
1: 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
0: 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
0: 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彩霞，没事儿。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
0: 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1: 彩霞，你放心，小日本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
0: 你们天狼星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想加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杀鬼子。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能帮上你们的，就是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点饭。只要能让我留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杀鬼子，就好像自己在报仇一样。
1: 好了，彩霞，天上的亲人们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哭，对不对？
2: 高桥的出现扰乱了阿玉的心智，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着报仇，
3: 而且今天的行动，高桥已经提高了警惕，每个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
4: 我们既然摸不清他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2: 你是说钓鱼？
4: 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3: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2: 那可不一定啊，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鱼永远不会上钩。
4: 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3: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他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我担心阿玉姐他会盲目行动。
2: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但是你们的安全更重要。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假币的藏匿地点。
5: 大小姐，大小姐，
6: 怎么了？
5: 刚才有人在前面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6: 什么？人呢？
5: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6: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5: 哎，是。

0: 这位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们这里衣服款式挺多的，您随便挑。
1: 哦，你们老板在吗？
0: 嗯，在。请问您是？
1: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0: 啊，您稍等啊。
1: 好。
0: 阿玉姐，
2: 哎，
0: 有位先生找你。
2: 啊，沈老板，好久不见。
1: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你，给你买了点水果。
2: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1: 好。
2: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嗯。来。
1: 好。

0: 给我定景点。哎，别动！哎，你们老实点！哎哎哎！这，你们要干什么？
1: 别动！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我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

0: 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啊，哎，
1: 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

0: 你还是汉奸？别！
1: 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好了，那我问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
0: 哼，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1: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1: 在西城的郊外啊。
3: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4: 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
3: 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4: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呢，你得把自己调整好啊。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嗯，
3: 我知道。
4: 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自己的身体先垮了。哎，阿玉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你知道我
3: 啊，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可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
4: 阿玉，你答应过我，要等着我。你说过要等到胜利那一天，如果真的等到胜利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0: 好了，我走了。老沈，等我报了仇，你愿意陪我一起去找儿子吗？
1: 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你报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1: 行了，阿玉，别送了。
0: 没事，送送你。
1: 好吧，走了啊。

0: 行了，美人，别送了，外边呢，自己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好，走了。
1: 我等你。

0: 阿玉姐，
1: 老师，你快走！
0: 你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快来帮我！

0: 我不会放下的，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1: 别这么说，没事的，没事的，啊！老人，下辈子我会一直等着你。
0: 阿玉姐，阿玉姐，阿玉，阿玉，阿玉，
1: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朋友在，
0: 我带你回家。

0: 怎么会这样？你刚刚给我的希望，为什么这么快又把它拿走？我知道，连你的战争让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你的话我都记得了，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把儿子找到，我们的儿子，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去和秦红做伴吧，等将来胜利的那天。 陪你，我天天陪着你，那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
1: 阿玉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什么？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是个意外。樱木清平已经为帝国效忠了，铃木君，请节哀。
1: 清平现在在哪儿？
0: 他的遗体现在已经存放在医院。

0: 什么？阿玉，我知道了。阿玉同志牺牲了，这已经是天狼星建立以来牺牲的第二位同志了。看来天狼星已经被小日本盯上了。嗯，这次销毁假钞任务完成以后啊，让他们撤出天机城吧。
1: 我也这么考虑，可阿玉牺牲了，天狼星竟和
2: 我们的联络站失去联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我觉得可以走一趟。
3: 沈大哥，沈大哥，你回来了。
4: 哦，你们大家都在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有什么事吗？
3: 我们找到假币的来源了。 有个货郎在红陵赌场里面使用假币赌钱，他说他的假币是在西城郊外的一个地方卖东西得的。我调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年前被一个日本人给买下来了。那个地方离市区很远，平时不太打眼，看起来呢像座民居，里面应该没有人居住。
4: 怎么看来这个地方确实很可疑？你怀疑小鬼子把假币藏在那儿了？
3: 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定。我观察过，民居周围有很多便衣，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

0: 啊，那这回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行动时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及居民。就雪春梅他们听你统一指挥。如果属实的话，立即动手。
1: 好，沈大哥，你不去啊？
2: 啊，我有事要办。
1: 你要干什么？
2: 阿玉牺牲了，他还有未完的心愿。我要杀了高桥，
1: 老沈。
3: 你不是个冲动的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阿玉姐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不是现在。
1: 沈大哥，廖教官说的对，阿玉姐的仇恨也是我们大家的仇恨。
3: 你是我们天狼星的领导，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1: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领导。
3: 等完成销毁假币的任务，我们一起去给阿玉姐报仇。
2: 行了，都别说了。杀高桥，我一个人足够了，你们就放心吧。
3: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老沈？你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我们都很敬佩你。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意气用事。
2: 我不是意气用事。
3: 沈大哥，阿玉找高桥找了好多年，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阿玉生前想亲手杀了高桥，现在他牺牲了，我必须要完成他的心愿，所以我要趁着高桥在天津亲手解决他。
2: 如果你一定要干，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
4: 是啊，沈大哥，
5: 有我们呢。
1: 不行，
2: 廖教官他说的对，现在天狼星首要任务就是销毁运到天津的假币。
1: 老沈，你很明白，高桥那么狡猾，行踪不定，你一个人行动根本不可能。秋雪春梅他们俩帮你，这次销毁假币的行动必须由你指挥。
2: 沈大哥，阿玉姐的心愿我们一起来完成。
4: 我同意廖教官的意见。
6: 沈大哥，我们一起杀高桥。你放心，我们一起帮你。对，我们一起帮你。老沈，就这么定了。
4: 好。
1: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6: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
7: 不，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他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6: 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林木君怎么样了？林木
1: 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6: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他一会儿吧。
1: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哦，廖教官，
1: 还没睡吧？
2: 有事吗，老沈？我觉得有内线。啊？为什么这么说？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
1: 我刚刚在想。
2: 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
8: 不，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

0: 场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那里，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再一网打尽。
1: 老沈，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边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0: 是啊。

0: 兄弟，问个道啊！醉仙居往哪边走啊？你们是什么人啊？哎，
1: 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妹妹到天津来吗？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2: 哥，问个路，问明白没有？
1: 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0: 亲戚们该等急了。
1: 兄弟，抽根烟。
2: 哎，不，抽烟，抽烟。
1: 干什么呢？不，干嘛呢？我们那个
2: 啊。
1: 干什么的？走走走走走，不用送，赶快走人！
2: 问个路，快走，快走！
1: 哎，
2: 快！
1: 我们就问醉仙居，
3: 你们干什么呀？
1: 好，
0: 走走走走。

0: 登山将军，高桥长官，所有关于天狼星的资料都在这儿。啊，
1: 谢谢吴队长。
0: 啊，分内之事。
2: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2: 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0: 嗨。
2: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1: 嗨。

0: 怎么样了？
1: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2: 如果真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
0: 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吗？
1: 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
0: 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边，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
2: 下面？
1: 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
0: 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2: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0: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0: 怎么样？高桥进了日军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
1: 我侦查过了，高桥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0: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1: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春梅，你去找一下伏击点，我去找一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2: 也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0: 六教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六教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三明，有消息吗？
1: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铁狼心，替清平报仇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
0: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1: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林木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0: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0: 样？
1: 差不多了。
2: 长官，
3: 长官，
4: 都检查好了吗？
5: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成后就可以出发。
4: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5: 嗨。

这怎么这么多水呀？不对，这是汽油。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

0: 改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
1: 警察在抓人。
0: 有点不对劲，把春莲拉上。
1: 嗨，
0: 我们绕道走。
1: 嗨，开车。嗨，
2: 怎么回事？快点看看。
1: 嗨，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戴彩霞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教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2: 好，
0: 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2: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
0: 其他的全部杀掉。我是德川。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伤了。
1: 什么？出什么事了吗？高桥死了。
0: 家里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1: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行，哎，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它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
0: 知道当初有五箱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你这队长，你在这喊什么喊？这么重要敲门，或者谈事儿。
1: 队长有命令，
0: 说。
1: 吴队长，公务繁忙，忙忙忙，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0: 哦，不错，
1: 我先走。
2: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
2: 是。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你有事吗？准备过去，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的旗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0: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
2: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 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3: 我同意。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沈大哥，喝点水吧。
4: 沈大哥，姐，
5: 怎么了？春梅，
4: 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0: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是。

0: 场里边没人。
1: 没人？
0: 没人。
2: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3: 报告，里面没人。
4: 混蛋，又让他们给跑了。

0: 这些杯子还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武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
2: 等一下，廖教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3: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2: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4: 不行，李牧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5: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4: 那好，你小心一点。
0: 刘妹子，
5: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要我还没回来。
0: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5: 好，
0: 走。
2: 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4: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3: 那怎么办？
4: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3: 是，
4: 走。
6: 出事了！
3: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6: 快走！

搜

0: 怎么回事？别墅暴露了，林母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1: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2: 快走。

0: 你们快撤，我来断后。
1: 说什么呢？
0: 要送一起走，你们快撤，你们不走谁也走不了。
2: 来不及了，秋水，快走走。
0: 快走啊，别耽误时间了。

0: 是那个。
1: 罗刹，先别说了，这边快。

0: 彩霞，
1: 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0: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别说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
1: 儿啊？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邱学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邱学姐吗？
0: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1: 我们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笑话，高桥被杀，贾碧被烧，明明知道天狼星的老窝，还让他们全身而退。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我们太愚蠢，还是敌人太聪明？啊！
2: 将军，这件事情实在是因为……
3: 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又是个意外？上面要我的详细报告，我想问诸位，这个报告我该怎么写？
2: 德川将军，这次的确不是个意外，但是我认为整个事件高桥长官应该负全部责任。
1: 为什么？
2: 自从
4: 高桥长官接手了天狼星的案件以来，天狼星非但没有受到重创，反而变得越来越猖獗。这都是因为高桥长官指挥不力，多次错失良机带来的后果。是啊，将军，要不是高桥长官缩手缩脚，在关键时刻不对天狼星下重手，我们也不至于如此。更何况，我们也打了天狼星的老窝，他们还死了人，受了重创，还四处逃窜。
1: 够了，这些话 你们都给我写到报告里。
4: 嗨，
1: 一群废物！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说吧，我们有心理准备。青青、蓝敏还有戴彩霞都没有被日本人抓到，那春梅呢？你们冲出封锁线的时候，春梅原地阻击，为了拖住林木，打光了所有子弹，春梅。 最后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
1: 别难过，秋雪，我们也不想这样。
2: 春梅从参军入伍就和我在一起，我非常了解她，她的作战经验那么丰富，不可能！红玲，是不是听错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听错了？我要去找春梅。
1: 是个勇敢的战士，他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现在恰恰是我们不能难过的时候。

0: 先安顿下来，我这有地方给你们用，在哪儿？
1: 秋雪姐他们冲出来没有？应该没事。咱们这不也跑出来了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秋雪姐啊？
2: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上哪儿去找？我们还是先安顿下来，等回头鬼子撤了，我们再慢慢找吧。
1: 嗯，
2: 那好吧。
1: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都在呢啊。嗯。
3: 这是军部刚刚发来的绝密文件，里面的内容有多重要，不用我说，你们也应该能猜到。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帝国在此次战争中的成败，最近的国际局势大家也清楚。我们已经向美国人宣战，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帝国也即将迎来与其他列强决战的时刻，所以。 帝国军部要求我们尽快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4: 誓死捍卫帝国的利益。
3: 帝国对付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马上就要运送到天津防区，天津港作为这批武器的中转站暂时保存，等待时机发送到前线部队。
4: 狼牙。
3: 对，就是狼牙。 这是我们帝国的最高机密，如何妥善的保存，如何安全的运输，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多多出谋划策。关于这批武器，你们要严加看守，任何人不能泄露出半点消息。如果这批武器再出什么差错，就算我们再找任何的原因和借口，上级都不会再相信了。
4: 嗨。
0: 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最偏僻了，鬼子汉奸很少来这里。不错不错不错。来，秋雪，快坐。嗯。
5: 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
0: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5: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 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0: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1: 什么？
0: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1: 是应该好好查查了。 这件事太蹊跷了，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身那边的人？
6: 这个不太好说。老身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
0: 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 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怀疑我们身边的人，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
1: 我知道，
2: 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
1: 有可能，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我们怎么办，老沈？
1: 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青青他们，而且这个赌场也不安全，我觉得还是马上找一个人少、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

0: 喂，
1: 林木师兄，
0: 尤美子，你现在在哪里？
1: 瑞祥旅社。
0: 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
1: 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沈朱成他们都不在这里，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
2: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好，就这样。

0: 青青，
1: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1: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0: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1: 快去睡吧。 啊

0: 沈大哥，秋雪啊，你一夜没睡啊？
1: 睡不着啊。
0: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1: 他去接人了。
0: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我怎么不能来？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
2: 团长，春梅她。
0: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丑案，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3: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
0: 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1: 打我们楚师长。
0: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1: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0: 我也是。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3: 狼牙？
0: 对。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资料可能不太全面。
1: 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0: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1: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0: 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如果那样的话。 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3: 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0: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3: 只是震撼长死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0: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
1: 鬼子的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0: 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1: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
3: 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啊，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0: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一点就行了。
3: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0: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你看看，你不是说就十几个守卫吗？
1: 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啊。
0: 真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撤！哎，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0: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1: 没错，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咱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好像是来运东西的。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
1: 管他运啥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的越多越好啊。
2: 德川将军，倪将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吧？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货物很安全。我看一下。

0: 好，都搬进仓库吧。把货物搬进仓库。嘿，
1: 这是啥东西啊？
2: 像是武器，好像是炸弹，
1: 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0: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2: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3: 弥生君。 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
4: 将军做事谨慎严密，民生佩服。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
3: 弥生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
4: 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3: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民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4: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3: 请将军放心。
4: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立刻击毙，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明白。
4: 告辞了，弥生君。

0: 哥，啊，那个当官的走了。啊？
1: 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
0: 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0: 啥？不动手了？
2: 虎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0: 走。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
1: 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1: 那秋雪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
0: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2: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1: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2: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
0: 行了，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1: 那你们要小心啊。
2: 你也小心点啊。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5: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4: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3: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7: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它特别的香啊！
8: 对，
7: 你看，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8: 揉一下，
7: 完了之后，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8: 哇，
7: 你闻闻。
8: 我的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7: 对，
8: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7: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8: 还可以消臭，
7: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8: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5: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 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5: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勤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效。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3: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5: 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把什么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派那么多人在那守着？
6: 嗯，你终于说了一句值大洋的话，脑子开窍了。
7: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
6: 谁说要算了？到嘴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
7: 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而且弹药也不足，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
6: 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单买卖就得找合伙人。
7: 合伙？找谁啊？哥，你别说梦话了，就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6: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但城里未必没有。说干就干，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石家铺。你
5: 啊，
6: 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
5: 哎，去去去！
6: 熊样，走。
7: 哎，哥，你小心点啊！
6: 啊，
7: 兰敏，我要出去。
8: 哎，你一个人去哪儿啊？
7: 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
8: 现在？为什么？
7: 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
8: 好，那我跟你一块去。
7: 不行。
8: 为什么？
7: 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
8: 奇怪？没觉得呀。怎么了？
7: 你看，自从她来到这儿，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再是别墅，都被日本鬼子发现了。
8: 你的意思，他是奸细？
7: 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8: 他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刀杀了他。
7: 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8: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7: 嗯。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儿了。
8: 我明白。

0: 我的兄弟得到线报，说狼牙已经运到天津，但藏匿的地点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现在又处于被追捕的状态，根本没法出去。
1: 是啊，我们正在被通缉，出去行动肯定会很危险。
0: 我知道很困难，虽然我们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李红玲。
2: 对，李红玲的青龙帮手下众多，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他要是肯帮忙，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
0: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李红玲。

0: 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0: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
1: 爷，
0: 快点，快点啊！良民证，拿出来，
2: 带走。
1: 爷，拿出来。
3: 走，
1: 快点，快点，
0: 好，
3: 快点，
2: 跪下，
0: 快点，
3: 走。
4: 卢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4: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1: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1: 师队，
5: 走了。
1: 我跟上，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
3: 快点。
6: 队长，
0: 什么事？
6: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
0: 一条大鱼，
6: 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你先来过。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狼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雷蒙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蒙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哎，您这份请。二位，这是客房。
2: 嗯。饿了？
3: 哦。
2: 买个烧鸡回来。
3: 啊。
2: 再买俩烧饼。
3: 哎哎哎。

0: 青啊，你可算回来了，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0: 啊，哎，怎么样？
1: 哦，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
0: 行。
1: 谢谢啊。
0: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1: 谢谢。
0: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1: 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
0: 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1: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0: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0: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
1: 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0: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1: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0: 什么？那有没有发现我们？
1: 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
0: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2: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2: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3: 在这儿钓，仔细点啊！
4: 去。谁呀？这是？
5: 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呀？
4: 怎么跟爷说话呢？
5: 你小子敢！
4: 怎么着？
5: 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4: 不要了，
5: 不要了，
4: 滚！看什么看？滚蛋！
6: 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5: 哎，虎哥，咱那救兵呢？
6: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
5: 哦，
6: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我的手机呢？
5: 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6: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5: 虎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6: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呢？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5: 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6: 真的
5: 啊！
6: 这不能待了。
2: 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邱学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邱学姐。
1: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学姐他们也不会在那
2: 儿。那也不一定。你想啊。这个时候邱学姐也许会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回来的。
0: 也行，
1: 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们等我啊。

0: 你到底退不退？哎，嗯，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0: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别让我生气啊！
2: 赶紧给我退了！
0: 你赶紧的！
2: 干嘛呢？
0: 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不关你事啊！给我让开！
1: 你奶奶的！
0: 哎！呀！

0: 怎么办？慌什么？下面再跳。追！快走！不行，跑不动了。
1: 媳妇跑不动了，饿了。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
2: 哎，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1: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3: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1: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0: 你小心！
1: 你没事吧？
2: 快，我们分头走，跑，
1: 还给你，跑！
0: 快！
1: 嘿，笨蛋，这边。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哎，
0: 这窝囊被俩娘们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1: 胡将呀，
0: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1: 哦，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组长，虎哥，我饿。真他娘行，
1: 什么？
0: 猪。

0: 煎饼果子嘞，煎饼果子，煎饼果子要吗？
1: 给我来一个。

0: 稍等啊。
1: 队长，一直给你盯着，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
2: 给我盯严实了，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铃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0: 老板，打个电话。
1: 哎，打吧。
2: 喂，明霄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2: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3: 我是。
2: 哎，你的电话。
3: 好。
0: 喂，我说你听。
4: 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已经办法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儿？
2: 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3: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啊。
2: 啊，行，没事。

0: 不好了，他不见了！
1: 什么？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奶奶的！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少给我上当了！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2: 人不见了！
1: 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那装了！拿上家伙，包围起来，给我搜！
3: 是。
4: 老板，钱。

0: 人呢？人呢？他奶奶！翟如喜会不会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慢着，这是个营庙，恐怕是外国人待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0: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林梦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的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3: 你还是太年轻了。
2: 哎，是是 是
4: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2: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4: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2: 你们要是不报，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3: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

0: 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1: 嗨，你们把他带走。
2: 是，
1: 你们跟我走。
2: 是。
3: 谢谢你啊，太谢谢您了。

0: 是做什么的？
1: 哦，我们是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队长。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你还什么也不干，过来玩两把，不行啊？
2: 啊，请。

0: 你有何贵干？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李松，
1: 这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
2: 走，去。刘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
3: 啊，
2: 哦，
3: 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2: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3: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笑>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4: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2: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4: 什么事儿？
5: 帮主。
4: 廖先生，您来了。啊，帮主，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什么？
5: 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了圈，把桌子给掀了。
4: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5: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呢，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
4: 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2: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3: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好，我等你。
6: 这是来个娘们儿，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啸天给我找来。
7: 小子。

0: 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1: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
2: 算是故交吧。
0: 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
2: 青龙帮李红玲，哼，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3: 嗯，
2: 去，别啰嗦，赶快把你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
0: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2: 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

0: 停！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2: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个什么东西？卖过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老头，你记住。 现在叫石家铺。我们青龙帮和十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
2: 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0: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
2: 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3: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4: 队长。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
3: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到底说还是不说？
4: 你们是干什么的？神父，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林姆纯一。
5: 林姆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4: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
5: 所以，进来看一下。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4: 还没有。
5: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4: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0: 别出声！
1: 石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乔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 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2: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3: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1: 炸弹啊！
4: 是。 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1: 死人头？
4: 对。
0: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的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1: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首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0: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
4: 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了。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1: 放肆！
4: 石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竟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才给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
0: 哎，石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 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5: 在，
0: 派两个兄弟送石司令出城，然后再送上10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
5: 是。
4: 看什么看？人家不欢迎咱。 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我们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10支洋枪。哎，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千？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0: 你嫌枪少啊？老马，
5: 哎，
0: 那就不给他们了。
5: 是，
4: 哎哎哎，别，不少。
0: 告辞了，告辞。拿枪啊！快出来！快，小心点！默默，他们走了吗？没有，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不行。 后面也有人，神父。
6: 他们是谁？
0: 他们是。
6: 你跟我出来。

0: 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
1: 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还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虎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诓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
0: 那他来找你干什么？
1: 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0: 难道是狼牙？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

0: 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

0: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8: 武器，他人呢？走了吗？
7: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8: 武器，盘山。
7: 怎么了，廖大哥？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8: 啊，那倒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
7: 没有。
8: 是这样的，我怀疑他说的那批武器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
7: 狼牙？
8: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日本人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7: 要不我找人把他追回来吧？
8: 那倒不用，你已经拒绝他了，如果再把他找回来也不妥当，万一去了呢？那批武器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会骑虎难下。
7: 嗯，
8: 这样我先回去跟老沈他们商量一下，我先走了。
7: 好。
8: 如果决定去盘山，到时候还得借用你们青龙帮的名声。
7: 你要决定去找石虎，我和你一起去。
8: 这件事儿呢，我们可能还要争取一下老沈的同意。在我们没有确定盘山里面是否有我们要找的武器之前，暂时不用你亲自出马。
7: 好，我一切听你的安排。廖大哥，你要注意安全。
8: 快回去吧，走了。
9: Marilyn， 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7: 神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会没命的。
9: 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没命的。
7: 神父，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抓走吗？你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有一颗仁慈的心，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出去，太残忍了。
9: 他们是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7: 神父，自从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难道您能看着这些日本人肆意掠杀无辜的人吗？
9: 仁慈的主啊，宽恕这些罪人吧，阿们。
7: 神父，我求求您帮帮他们吧。
9: 好了。

Marilyn， 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必须离开这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明白吗？

0: 怎么是你啊？
1: 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0: 怎么了？秦军和蓝敏呢？
1: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0: 走，回去说。
1: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2: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0: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
1: 九学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2: 啊，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1: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
2: 好，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3: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
1: 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0: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1: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我先去休息了。
0: 好，去吧。
3: 去吧。
0: 好好休息啊。老沈，这个戴彩霞，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3: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
4: 哟，林木队长，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
5: 怎么样了？
4: 哦，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用刑就招了。
5: 很好，
4: 您看这个。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
5: 理发店？
0: 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必要去。
2: 是啊，可以。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
0: 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也方便他们运走。
3: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得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
0: 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蓝敏下落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
2: 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0: 好，
2: 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6: 好，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功。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
7: 嗨，
1: 秋雪姐，你要出去吗？
3: 是啊，我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1: 去哪儿啊？
3: 盘山。
1: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3: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女慧很不方便。
1: 哎呀，秋雪姐，我求求你了，你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3: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1: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3: 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
1: 真的，谢谢秋雪姐。
0: 队长，就是这儿。是。
7: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0: 老身，
7: 哎，
0: 带走。
7: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这个做生意的。
0: 做生意的，给我搜。
8: 是。

0: 林木队长，
1: 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回去坐坐吧。
2: 带走，
3: 是，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啊，
0: 秋雪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好。
4: 站住，你们去哪儿？
5: 我们去天佑医院买点药。
4: 去吧。
6: 好像是那两个人，有点像，跟着他们。

0: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累累蒙蒙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
1: 走，先到医院再说吧。

0: 雪雪姐，咱们这次去爬山有什么任务吗？
1: 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有我呢。
0: 嗯，好。
2: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啊，你们放心吧。
3: 谢谢嬷嬷。
2: 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
3: 嗯，好。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2: 好，
3: 走。
2: 好。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

0: 站住！证件。哎呀，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
0: 车上是什么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哎，辛苦辛苦辛苦。
2: 走吧，
0: 哎，好，谢谢，哎哎，谢谢啊，太君。

0: 快点！来人！
1: 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走。嗯。

喝了。

0: 现这个。
1: 右接司令部。
2: 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1: 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
2: 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1: 希望如此。
3: 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吧？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4: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
4: 滚，滚，快滚。
3: 继续。

0: 来来来啊，
1: 来来来，
0: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
2: 好，
0: 石某啊，感激不尽。来来来，
3: 干哈？
4: 哥，
5: 来，
4: 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哎，
0: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5: 来，
0: 哪有时间？下次吧啊。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4: 我不是担心你吗？
0: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4: 快吃！哎，
0: 见笑见笑啊！来来来
3: 来来来，
0: 来一个，
3: 来
0: 来。
6: 有个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
4: 嗯，好，好，走。哎，曲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好，那你快点过来。
7: 好
4: 啊，好，
6: 快点啊。
7: 来，走了。
6: 老板，弄点吃的。
8: 哎，好嘞，请。
6: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
0: 哎，兄弟辛苦了。
4: 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6: 行，话我一定带到。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0: 啊。去松松。
9: 哎，请。各位，慢走啊。
3: 哎哎，好。
0: 走。
6: 他们有枪。

0: 兄弟们慢点啊！哎，好。嗯，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呀。
1: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
2: 郑学姐，刘大哥，快救救我！他们要杀我！
0: 兄弟们，上！
3: 住手！大哥，货落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4: 彩霞，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车后面有一批枪。几位，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
5: 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哎，也不是。
4: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哎，
5: 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呀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这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
4: 还请见谅，他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哥，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吧。哎，见谅，见谅，见谅。
3: 大哥，这几个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啊，不是故意的，是吧？
4: 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好，谢谢，我们走。
2: 兄弟们，撤！哥，哥，哥！
0: 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
2: 哥，就这么算了。
4: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庭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赶紧走。
2: 哥，怕什么呀？
0: 小姐，回去再说。
2: 走了，走。兄弟们，跟上！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6: 嗯，
2: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6: 嗯，知道了。
5: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2: 嗯，
5: 小二上菜。
7: 好嘞。

0: 申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2: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你说什么？混蛋！
1: 家伙！报告。什么事？将军让您过去一趟。将军，
3: 林木君，怎么样？死了。
1: 嗯，这个人非常顽固，宁死不招，最后要射自尽了。
3: 算了，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不必太在意。对了，我找你有别的事情，你立刻出城一趟。
1: 出城？去哪里？
3: 我们的城郊哨下发现了由美子留下的记号，天狼星的人和由美子应该已经出城了。嗯，
1: 这些人都出城了，那城外一定是要出大乱子了。
3: 是啊，我在担心他们是不是去找狼牙了。
1: 什么，将军？
3: 狼牙藏在城外面。我把狼牙放在了盘山的一个隐秘仓库里，那个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周围都是荒山，驻守的士兵也不多。啊，这个地方虽然够隐秘，可是安全性相对薄弱一些。
1: 将军，会不会是你多虑了？狼牙藏得这么隐秘。

0: 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天狼星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看天狼星这次出城一定是另有目的。
1: 不能大意，狼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计划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危险，所以你要出城去看看，以防万一。
0: 嗨，将军，我马上就去。
1: 你立刻带队出城，沿途寻找由美子留下的记号，跟着天狼星。我不管他们出城到底是做什么，如果有机会消灭他们，就立刻消灭。
0: 嗨。
2: 你们这两个笨蛋，啊！也难怪日本人瞧不上咱们。你看看你们两个办的这些事儿，有没有脑子啊？
3: 不是，队长，这进医院的人出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啊。
2: 那就去医院里面找。
4: 队长，那教堂还盯不盯啊？
2: 撤，都给我撤回来！人都跑了，盯个屁啊！
3: 是。
2: 对了，林默要是问起来，咬死也别承认，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这伤是你们两个打架自己弄的，听到了没有？
3: 是是。
2: 行了行了，滚。
5: 干什么？
6: 找李红玲啊。
5: 李红玲在这儿。
6: 这是青龙帮开的赌场，就算他不在这儿，咱们也可以打听到他的消息。走吧。

0: 报告将军，发现这个东西。迅速前进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继续搜索。
1: 嘿，继续到下一个路口搜索。
0: 给司令部发电，说猎物前往盘山方向。
2: 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间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0: 嗨。
3: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盘山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1: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我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铺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干？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1: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

0: 我们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呢。这条路我早讲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
1: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0: 哎，拉倒吧。

0: 哎，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1: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2: 他们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
0: 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想想。
3: 咱们到盘山了，注意点啊。
0: 嗯。
3: 干什么的？各位兄弟啊，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通报一声。
4: 春梅姐，
0: 好了，青青，别哭了。行了，你别哭了，哭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
5: 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
0: 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
5: 是啊。
2: 你呀，
6: 报告，
2: 长长脑子啊！
6: 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0: 青龙帮的人？
6: 嗯。
2: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0: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2: 走，看看去。
5: 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7: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5: 那她走之前没说她要去哪儿吗？
0: 她说了，她说去别处再看看。
5: 这个戴彩霞有问题。
0: 怎么，你怀疑她是内奸？
5: 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她的行为太不正常了。
7: 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
0: 你是一直就看他不顺眼，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7: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有问题。
0: 那你直觉？
5: 好了好了，别吵了。他现在和廖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0: 嗯，我和你一起去。
5: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
0: 好吧，
5: 我们赶紧走。
0: 我们走。
2: 你看，是你呢。
5: 原来你就是石虎啊！
2: 来人呐，我绑了。
5: 哎，不是，等会儿，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儿。
2: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5: 对，
2: 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5: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儿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2: 有什么凭证？
5: 等会儿啊。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2: 字很漂亮嘛。

0: 这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啊，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这个总该认识了吧？
1: 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来糊弄？
0: 不是，这……
2: 悟空，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
0: 啊，
2: 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
0: 就这个，
3: 那行吧，跟我进来吧。里边请。
4: 沈大哥，能不能再快点？不行啊，下雪路太滑了。
0: 司令，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家帮主啊，觉得司令您的提议非常的有可行之处，但是又怕这件事情太过张扬，会给我们青龙帮带来麻烦，所以就让我们几个人来跟司令详谈。
2: 你们帮主不是不想掺和这事儿吗？
0: 哎，眼见为实，耳听是虚，这是一桩玩命的买卖，我们总不能听几句话就拿咱们弟兄的性命去开玩笑吧？
3: 是不是？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帮主啊，干不了大事儿，一点魄力都没有。我石某人能忽悠他吗？
0: 啊，是是是是，
5: 那倒也不是。我们帮主要是觉得这事儿不妥的话，也不会让我们来见石司令。
0: 哎，就是，我们这趟来啊，就是专门跟着你们去看看那个仓库的情况。如果是真的，我们帮主立刻就把人给派过来。
2: 说了半天。 你们就是过来看看的，
0: 啊，就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吧，我们商量商量。
0: 好，好，好，我们在外面等啊。

0: 沈大哥，有鬼子，快停！
1: 快下车！
2: 什么人？
1: 快跑！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5: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4: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

0: 美元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艾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2: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2: 你看，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2: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2: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2: 对，
3: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2: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3: 还可以消臭，
2: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1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4: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1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1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 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勤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4: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勤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来了一辆车向我们开枪，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追上去了。这样，告诉他们务必留一个活口。
1: 嗨。
2: 前面发现标记，
0: 走，带我去看看。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她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1: 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0: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
2: 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0: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好。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啊，
1: 十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
2: 二嫂子，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3: 十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呀？
3: 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2: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儿多呀？
0: 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2: 廖大哥，我也去。
0: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走吧，兄弟们。
2: 走。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3: 谢谢这位大哥。
2: 不谢。

0: 你们俩给我把这盯紧了，别让他跑了啊。
1: 是啊。
2: 顶得住，沈大哥，
0: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2: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2: 好，停住，蓝敏。
0: 坚持一下，蓝敏，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0: 馒头了。帮
1: 主。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哦。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
0: 哦，前面那条街上有。
1: 啊，谢谢。默默，真的是你？
2: 你？你怎么在这里？
1: 默默，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救人去。
2: 救人？救什么人？
1: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中弹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2: 不行，我不能去。
1: 为什么呀？默默，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她，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1: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走吧。哦，
3: 哎，你干什么去？啊，
4: 我想上个厕所。
3: 厕所在那边。嗯，
4: 那你带我去吧。
3: 好，我带你去。
4: 好。
3: 到了，进去吧。

0: 这不是吗？走。
1: 哎，您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0: 木木，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
2: 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
0: 老板，有西药吗？
1: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0: 默默，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板，啊，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
1: 哦，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2: 好，
0: 快点。
2: 十司令，还有多远呢？
3: 走吧，快到了。
4: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
5: 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4: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5: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4: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
6: 停令，
7: 有，
6: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7: 嗨，走，跟我去搜索。
6: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7: 嗨。哎，
5: 干嘛呢？
8: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5: 进去多久了？
8: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5: 坏了！哎，
8: 我一直在这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5: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给我追去！
8: 好，
5: 快点！
2: 快！给我
0: 药。

0: 兰敏，挺住啊！
1: 晴晴，啊，晴晴，怎么了？这个人是谁啊？啊，沈大哥，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你怎么会遇到他呢？
0: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杨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站被我遇着了。啊，
1: 嬷嬷，他怎么样？
2: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0: 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1: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1: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镇。
0: 好，
1: 快走，
0: 来，来，
1: 停住，来，走，走。

0: 你们俩跟我走。
1: 好。

0: 干嘛？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我师傅到底有没有骗他。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来一车炸弹。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进去看看。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
1: 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
2: 这么说，天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
3: 是的，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
1: 走了多久了？
3: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知道仓库的位置？
2: 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
3: 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
1: 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嗨。
3: 你有什么想法？
0: 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嗯，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嗯，
3: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0: 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3: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们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青龙帮的人来帮忙吗？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4: 将军，雷木队长又发来电报。

0: 我们已经在了解盘山三号仓库。明生大佐，
1: 嗨，将军阁下，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0: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
1: 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
0: 没有，一切正常。
1: 有一股小股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
0: 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2: 会电铃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0: 嗨，
2: 过来，长官，森林木来电，让我们加强警戒。你带一队人去周围搜索一下，
0: 嗨，
2: 发现有任何情况，立即汇报。
0: 嗨，一小队集合。

0: 有一队鬼子的巡逻小队。
1: 你是想活捉这对小鬼子，然后问问他们里面的情况？

0: 我跟你说咱们俩是心有灵犀吧。石子良，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2: 队长，
3: 师兄，仓库在什么地点？
2: 将军电报里说，让我包围石家铺，暂时还不能行动，等待将军的指令。
3: 难道司令不知道，天狼星一旦发现仓库，狼牙就会有危险吗？
2: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服从。我想将军恐怕是担心，万一我们去仓库的话，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反而暴露仓库的位置。我听将军说，在盘山一带，我们有很多仓库。希望天狼星去的，不是藏狼牙的那个吧？
3: 师兄，我们不能再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了。要不这样，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们。
2: 不行，你又不知道仓库的位置，怎么找？
3: 刚刚我看过这地图，在石家铺的后面有一条山路，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我就顺着这条山路去找他们。石家铺那边你先不要动手，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等天狼星他们回到这儿，刚好我们给他一锅端了。
2: 好主意，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3: 这个地图借我用一下，还有指南针我都带走了。
2: 这个你带上吧。
3: 这个就不用了。
2: 拿着，万一用得上呢？我送你。
3: 好。
4: 哥，我觉得这小子说的话也挺对的，要不我们找一个人问问，看看仓库里装的是什么。万一仓库里边啥都没有，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5: 那二嘎子不都说了仓库里都有啥了吗？何况咱俩也亲眼看见小鬼子把炸弹放到仓库里了。
4: 那万一仓库里只有炸弹怎么办？
6: 我觉得你妹妹说的没错，如果里面只有炸弹，那我们劫了这个仓库也没什么油水，对不对？
5: 那我问你，咱们要干掉了这对小鬼子，万一里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
6: 哎，司令啊，我们帮主说过了，只要仓库里边的东西是真的，马上就派人过来，到时候就算他们防守森严，一样给他解了。
7: 如果石司令觉得对付这对小鬼子危险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只不过如果帮主问起来的话，我们可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5: 你们不用拿话来激我，你们青龙帮敢干的事儿，我们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一样敢干，不就是陪鬼子玩玩吗？你们不怕，我石虎更不怕。
6: 好，走
5: 走，跟着我。

0: 幽妹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好的，师兄，我明白。
2: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0: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辛苦你了。
1: 嗨。

0: 这样，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并枪记住啊，去吧。
1: 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3: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不说我弄死。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5: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4: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6: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4: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咱们就住这儿吧。
1: 好，
2: 好，走吧。慢点。
1: 哥，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
0: 够了。
2: 我和你一起进去。
0: 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儿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3: 小子，看来你是要给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0: 哎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3: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0: 好啊。
1: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3: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咱能怕死吗？嗯，走吧。放心啊，
2: 廖教官。
0: 放心，走。宝宝，这个不用了吧？
1: 不用了。
0: 好。
1: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
0: 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
1: 哎，别扔，不要留着。
4: 你留它干嘛呀？
1: 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
4: 哎，别动，休息，别动。
2: 蓝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
1: 子弹已经取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沈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
0: 蓝冰，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1: 哎，
4: 青青，
1: 你躺着休息，
4: 别动，听话啊。

0: 木木，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
1: 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蓝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哎呀，
2: 太感谢了。
3: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4: 好，
3: 你们放心去吧。啊，好，嗯，我们走了。嗯，
5: 走。
3: 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
4: 嗨，
3: 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4: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笑>
3: 你瞧好吧，走。
4: 哎，就嗨就行了。
3: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转了一大圈，没事。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3: 嗨，
4: 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
3: 哦，哟西，
4: 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
3: 哎。
4: 那我先进去了啊！啊，好，进去吧。嗨，别什么时候都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呀？那就别嗨。
3: 哎，站住！二位等等。
4: 哎，啊，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胞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3: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2: 你是京都人
3: 啊？京都人，京都人。
2: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3: 哦，你也是京都人
2: 啊？
3: 那太好了，京都人。
2: 我叫大岛，京都馆长。
3: 嗨，
2: 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3: 啊！是是是，
2: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3: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2: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
3: 啊？
2: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下。
3: 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2: 哦，好。
3: 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
4: 嗨
2: 行。吴野君，这个人是
3: 他饿了。
2: 嗯，
4: 怎么了？把我当成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
5: 那我怎么办？
4: 哎呀，随机应变。
2: 哎，

0: 走走，啊，请请。
1: 娘的，臭小子！
2: 大小姐，
3: 啊，二嘎子，你怎么来了？
2: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3: 进仓库了。
2: 哦，去仓库了。
3: 啊。
2: 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3: 怎么了，二嘎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2: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3: 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2: 那怎么办？
3: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嗯。
4: 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5: 嗨。
4: 好，进去吧。
5: 嗨。这是我的老乡吴野君，能在这里碰见吴野，我很开心呐。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6: 来来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喝酒喝酒喝酒。
7: 哎，干什么呢？
5: 哎，谁让你进来的？
7: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出去。
5: 哎，混蛋，
7: 我讲话你听不懂吗？
5: 哎，
7: 巴格亚罗。
5: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4: 来人，
2: 大佐阁下，
4: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2: 好像回来两个。
4: 其他人呢？
2: 还没有回来。
4: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2: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4: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2: 嗨。

0: 你的小鬼子发现我了，
1: 你怎么那么小心？
0: 走走走，
1: 快走！

0: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1: 别动，老实点。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
0: 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3: 是是。
0: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3: 是是。
0: 走，
3: 兄弟们，走。
0: 石小姐，
3: 不用。
1: 怎么回事？
3: 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
1: 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千真万确。
1: 所有人集合，一级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4: 嗨，
1: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4: 嗨。

把枪放下，放下。两位兄弟得罪了。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五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子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这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累死我了，这跑人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这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
0: 得有几十箱吧。
1: 几十箱？
0: 灌我弹没炮，要是也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警官，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石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

0: 前300个名额。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10: 仓库一出事儿，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1: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10: 啊。
12: 小姐，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10: 什么？
12: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拖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10: 好，你自己小心点。
12: 好，快去。

0: 沈大哥，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啊？
1: 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石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2: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0: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
2: 石家铺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0: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动静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石家铺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回中介站。 我们在客栈会合。
2: 好，
0: 小心。
2: 你也小心啊。

0: 将军。
1: 皇上吗？
0: 紧急电报。
2: 你听着，马上给林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琅琊。
0: 嗨。
3: 琅琊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狼星和这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琅琊藏匿的位置。

0: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1: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2: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0: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你，
1: 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三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
0: 仓库坐标东经110西度，北纬40度。
1: 叫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0: 嗨。

0: 小姐，小姐，别碰我，有话说话。
1: 鬼子又开始搜山了，
0: 我看见了。
1: 那咱们怎么办啊？
0: 该死的，撤！
1: 撤，兄弟们！

0: 金币。哥，
1: 妹子，
0: 哥，
2: 虎哥，
1: 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3: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2: 石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2: 走。这边，
3: 娘的，谁开的枪啊？
2: 快撤，隐蔽，快隐蔽，
4: 隐蔽，快隐蔽！
1: 求你们注意啊！

1: 小鬼子拼了！拼什么拼？他们没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吧！
2: 往哪撤呀？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跟在咱们屁股后边，咱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1: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断后。
0: 不行，向佐一块走。
1: 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2: 老子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1: 小心！大嫂，
3: 大嫂，二嫂子，二嫂子，大嫂，
1: 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3: 哥，你疯了！
1: 没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2: 我不走，我不走！
1: 给我个手榴弹！
3: 你要干什么？
1: 兄弟们，跟着我做。 鬼子冲上来了，快撤！师傅，快走，快！
0: 兄弟们，撤！
1: 撤！

0: 报告，林木君来了。
1: 啊，民生大佐。
2: 林木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1: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2: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1: 什么？
2: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
1: 嗨，林木明白。
2: 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
1: 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
2: 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1: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2: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好，弥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
2: 不，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
1: 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
2: 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1: 嗨。

你是什么人？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这声音好熟悉。

0: 妹子，你要干嘛？
1: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什么？
1: 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 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0: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他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0: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
2: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3: 她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2: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0: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你？
2: 你在说什么呀？
0: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
2: 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1: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把枪放下。
1: 听我的，
0: 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4: 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 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来人呐！把他们两个给我关起来，看紧了！如果要是有人想逃，就一枪给我崩了他。
5: 是。

0: 夏夏
1: 啊，
0: 我问你，你一直待在石家铺，没有出去过？
1: 没有啊，刘大哥，你得相信我，外面都是他们的人，我怎么可能出去呢？
0: 哎呀，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放心吧，一点小误会，等秋秋回来了，误会就澄清了。去，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哥，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呀？我相信那个姓廖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救了我们。要不是他出招，恐怕咱们一个也回不来。这可以证明，姓廖的不是小鬼子的人。这怎么证明啊？他要是故意救咱们呢？他另有所图呢？
1: 他图咱们什么？如果他是鬼子的人。 干嘛费这么大劲儿？咱俩一死，再带着人直接把铺给缴了。我们又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挡？
0: 可是二嘎子明明亲眼看到那个女的和日本人在一起啊！
1: 二嘎子的话我也相信，那女的一定有问题。可那姓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0: 如果姓廖的要来害我们，那机会太多了。而且今天也没有必要再跟着咱们回来呀。就算是姓廖的没有问题，那个女人她一定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放过她。我不可能让二嘎子和我的兄弟们白死。
1: 谁说要放过她了？可是二嘎子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他一口咬定我们也没办法。先把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早晚会露出马脚的。
0: 到时候谁中谁奸，自然就会知道了。
2: 哥，你说这姓廖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这个情况很复杂。今天在战场上，他的那些举动绝对不是一个青龙帮弟子能做出来的。
0: 倒像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可他为什么要冒充青龙帮的人来咱们石家铺？我更担心他们有别的目的。先这样吧，我去看看受伤的兄弟。
2: 嗯，
0: 你把那玩意儿藏起来。
2: 嗯。

0: 是那棵树啊！情况怎么样？我刚到这的时候，这里应该发生过战斗，好像有不少鬼子受伤了。后来林木来了，这里戒备就加强了。
1: 战斗？这么隐蔽的地方，看来小鬼子的狼牙真的在这儿。
0: 你是说狼牙在这儿？
1: 应该没错。
2: 这样，我们先回客栈。好，走。这里是庄街镇唯一的药铺。
3: 哎，这位先生，您是治病啊，还是抓药啊？
4: 你是这里的老板？
3: 是是，我是老板。嗯，还不错，这里边看看。是。哎哎，先生，请留。哎，不要进去啊！哎，别杀我！别杀我！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干什么？
2: 把尸体都处理掉，不要被人发现。

0: 是德川。
1: 嗨，
0: 冈村司令。
2: 德川将军，这次会战调动了整个华美、关东各部军力，军部务求一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0: 德川明白。
2: 如果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帝国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0: 嗨。
2: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0: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
1: 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哎，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2: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3: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啊，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2: 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0: 你们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嗯。

0: 队长。
1: 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0: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1: 快去迎接。
0: 嗨。
1: 德川将军。
2: 弥生军呢？
1: 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
2: 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10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2: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
1: 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2: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3: 哥，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4: 二嘎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哥对不住他，连个媳妇都没讨到。
3: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
4: 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0: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哥，我没事的。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0: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
1: 味道不错，那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来！
2: 喂，你们就不怕去吃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2: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1: 哎哎哎！
2: 干嘛？
1: 有酒吗？天儿太冷了，喝口酒暖暖身子。
2: 给他弄壶酒。
3: 是。
1: 谢了啊。

0: 赖大哥，你怎么了？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1: 哦。
0: 哥。
1: 嗯。
0: 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你在铺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照完药就回来，啊！
0: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1: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司令。
2: 放心，大小姐。嗯。

0: 啊，你醒了。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
1: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0: 是你爹救了我。
1: 嗯。
0: 那他人呢？
1: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0: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我不能待在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1: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1: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
1: 啊？
2: 去看看。
1: 石小姐，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儿。
2: 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1: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1: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乐什么呢？抓药啊！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 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1: 我这儿有西药，
0: 去，给这位姑娘拿药。啊。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1: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0: 你是谁？
1: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0: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1: 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天呢。

0: 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
0: 两块大洋。
1: 给你。
0: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
2: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5: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8: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9: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压。

0: 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
1: 为大家，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

0: 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

0: 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
7: 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
6: 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
7: 啊，
6: 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
8: 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没听说老板要盘店。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7: 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
8: 好。
9: 早上没吃饭吗？
10: 是。
9: 老板，
11: 哎，
9: 两碗面。
11: 好嘞，
9: 快点啊。
10: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9: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先吃完饭再去刷药，不耽误。
10: 哎，是，
9: 快点啊。
11: 哎，
10: 来。
7: 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
8: 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7: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6: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7: 嗯，很有可能。
8: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7: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6: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7: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
6: 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7: 王某，
6: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
8: 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7: 那好，蓝敏跟我去。
6: 嗯，慢点啊。好。
11: 老板，老板，
12: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
13: 哟，你胆子不小啊，
12: 敢跟我们这么说话，不想活了你？
7: 闭嘴。
12: 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14: 这是小店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9: 老叔，我来抓点药。
14: 啊，好。
9: 看一下。
14: 好。先生，您这药材
9: 怎么没有？
14: 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十倍。
9: 西药？
14: 对。嗯，
9: 我全要了。
14: 啊，好好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9: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过来拿。
14: 啊，您请。
13: 司令，你要去哪儿？
9: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
13: 好，
9: 这有一家，走。
13: 哎。

0: 你这伤是枪伤啊？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被榴弹给打中了。哦，大夫，我这伤能好吗？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哦，这样，我先给你开两副药。
1: 好，什么料的？您说是这个吗？是真丝的吗？是真丝的，什么价钱？您先调调花色。您要真要，
2: 司令，我给你便宜。
1: 那不是小六子吗？哎，大哥，大哥，大哥，
2: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3: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0: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3: 大小姐让你来的？
0: 对。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
1: 啊，好。
0: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
1: 不能
0: 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可是，
1: 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0: 啊，这样啊，别太担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1: 好，好，好。
0: 来，给你钱，
1: 谢谢。
0: 好，慢走。

0: 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这儿买点药。
0: 买药？你们认识啊？
1: 一面之缘。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1: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0: 对。
2: 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0: 姑娘，
2: 大哥，你划什么划呀？快去请大夫。啊，好。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谢了。
0: 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我那儿不止一两个病人。
2: 去哪儿？
0: 这个您就别问了。

钱我少不了你的。哦，那好，我去拿药箱。行，快点啊！稍等。 那个受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站，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在没有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一定不要惊动她。等我回来，明白吗？嗨。

0: 走吧。
1: 好，行。
0: 好，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
2: 老板，你放心吧。
3: 哎，怎么样？
4: 怎么样？
3: 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这不是疗伤的药。
4: 什么？
3: 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
5: 他看兰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3: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5: 我们得赶紧去石家铺通知秋雪他们。
3: 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4: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5: 是啊，马丽莲，默默，你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
6: 这……
3: 好吧。
5: 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
3: 啊，好。

0: 任何人不得出入，违章就地枪决！回去，快回去！回去！
1: 怎么办，沈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2: 要不这样，你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我们回客栈等你。好，小心啊！
1: 你说弥生君和他们上山了？是的，他会沿途留下指路标记。还有，中介镇上发现受过枪伤的女人，我们已经通知守备队，将中介镇封锁，以防那个女人逃跑。
0: 将军，我这就带人去中介镇搜捕。我怀疑那个受枪伤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之一。
1: 将军，弥生大佐说先不要惊动他们，等他回来确定狼牙下落再动手。
0: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2: 可是将军，那天狼星你该怎么处理？不必担心，现在中介镇已经被封锁，就算天狼星真的在，也是逃不了的。你去命令吴宝山接管封锁中介镇，等弥生君回来。
0: 嗨，
1: 还有，
2: 你立刻带一个队去支援弥生君，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嗨，
2: 你怎么样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3: 没事，我坚持得住。
2: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担心廖大哥会有危险，要是再踩下那个狗特务，敢动我廖大哥，我就活剐了他。
0: 大小姐，哎，大小姐，哎，大小姐，哎，不好了！
2: 怎么了？
0: 前面中介镇被小鬼子封锁了，
2: 有多少个鬼子？咱们能不能冲过去？不行，红玲，咱不能硬冲。那怎么办？我们可以从树林里走，绕过中介镇。好，走吧，
0: 走，走。
4: 妹子，妹子，
2: 哥，哎，哥，你可算回来了，大夫呢？
4: 这儿呢。

0: 这都到站了，你还蒙着他干嘛？给他唱了。
1: 是。
2: 大夫，对不住啊。
1: 啊，没事没事。
0: 大夫，快跟我去看病人。
1: 好，病人在哪儿啊？
0: 在那儿呢，走。
1: 啊，
2: 哎，妹子，你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你带他去。
1: 啊。先生，这边请。
0: 什么事儿，哥？
2: 你看我给你带的好东西啊。
0: 谢谢哥。
2: 嗯。你是不是对那个姓廖的有意思啊？
0: 你说什么呢？
2: 什么什么呀，哥有时候糊涂但可不傻。你还别说，那姓廖的确实有点本事，还救过咱们。不过这人呢来路不明啊。
0: 哥，我跟你说，廖大哥他肯定不是小鬼子那边的。
2: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不承认，以前管他叫姓廖的，现在就改口叫他廖大哥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0: 哥，你要是还胡说八道的话，我再也不理你了。
2: 切，不理我？要真是能把那小子拉回来也不错啊。
3: 青青，怎么样了？情况不太妙，伪军把中介镇的所有出口都封锁了。啊，这怎么办啊？沈大哥，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4: 不是巧合。如果之前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话，小鬼子在药铺设了圈套，而且兰敏身上的伤让小鬼子误以为我们就是昨天闹仓库的人。
3: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
4: 有这个可能啊。我刚才还在奇怪呢，为什么刚才在药铺的时候他们不抓人，现在看来他们是想一网打尽。不过呢，秋雪那边我们不用担心了，如果他们去镇子里找医生的话，看到镇子被围他们就不会进来了。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4: 就在这里等，应付小鬼子的搜查。
3: 嗯。哎，嬷嬷呢？
4: 对了，嬷嬷在隔壁呢，你们一会儿想办法通知她，就说我们互相不认识，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
3: 好，好。
0: 大夫，怎么样啊？
1: 啊，他应该是长时间休息不好，饮食不规律，再加上有点伤风。
0: 哦，那你快想想办法。
1: 啊，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给他开点药，这几天好好养养，不要让他再着凉了。
0: 啊，好，那你快开药吧。
1: 啊，好。
0: 小子，好好养着吧。

0: 报告队长，前面发现个山寨，还有，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1: 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
0: 嘿，前进。
2: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啊，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1: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嘿嘿，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2: 石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1: 过奖过奖，来人呐，
3: 在。
1: 送大夫下山。
3: 是，告辞。
1: 请告辞。小子，你好些没啊？好多了，谢谢啊。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对了。
3: 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受点话啊。
4: 谢谢，石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潜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还有多远？ 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好，
5: 快，大小姐，
4: 怎么了？
5: 不好了，前面又有小鬼子。
4: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啊，大家小心点啊，小心点。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那个戴彩霞勾的密，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石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
2: 弥生大佐，
1: 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佐救下来？
2: 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们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我都放下了。红林，让两个兄弟把衣服换上，跟上去。
1: 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
2: 好。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
1: 啊，嗯。
2: 等一下。
0: 好。

0: 林生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木俊，你来得很快。放心吧，林生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 林木君，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1: 不，林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0: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

0: 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
1: 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不过你一定要保证夺回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0: 放心吧，医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2: 嗨，
0: 走。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去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狼牙，
1: 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不清楚。
2: 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这么多，
1: 十四良，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2: 行吧。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我从中介镇。
1: 叫过来的。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不是医生，
0: 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军人。
1: 那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有可能吧。十四良，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十四良，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2: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0: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不管了，我现在带人冲进去。哎，红玲。
1: 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怎么进去通知啊？等天黑。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不可能啊！
0: 他们既然封了镇，就一定有阴谋。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请
3: 你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0: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1: 去恒通药铺。对呀。
3: 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1: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青青，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通药铺打探一下。好，我准备一下。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3: 送大夫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0: 还没。
3: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4: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5: 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再等等吧。
4: 司令，司令，人回来了。
5: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3: 李红玲
4: 是，
5: 亲自来了。快请，
4: 是，有请二位。
0: 廖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秋雪，他
0: 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1: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3: 没关系。秋雪，
1: 你见过老沈了吗？
0: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1: 什么？
0: 戴彩霞在哪儿？
1: 在房间呢。怎么了？
0: 他就是那间。 我们分手后。
1: 我被他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0: 混蛋！
2: 妹子，干什么去？
0: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2: 先讲一下，廖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0: 十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3: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骗了你们。
2: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你怎么不早说呀？哎，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呢。
0: 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扒了这个钉子。
1: 等一下，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
1: 红玲，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3: 秋雪，你想怎么做？
1: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2: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闹得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3: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1: 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
3: 让他带消息回去调虎离山。
1: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3: 石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4: 嗯。
5: 报告。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4: 一切正常。
5: 嗯。
4: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6: 是
7: 是是。
4: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6: 是，
4: 走吧。
5: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吴宝山，他怎么在这儿？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镇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怎么了？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啊？是啊。
1: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觉得就这儿就行。可以，这是去仓库的必经之路，我们只要在那守着就行。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嗯，那就这么定了。
1: 你送吃的呀？嗯。
2: 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哎呀，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3: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找。
1: 谢谢。
2: 你是不是我妹啊？切！
1: 哎，秋雪，小子，
3: 谢谢，
1: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2: 谢谢。
3: 你也吃点吧。
1: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0: 哎，拿个馒头走吧。

0: 戴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
1: 叫我？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吗？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廖大哥。
2: 哎。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
1: 啊，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2: 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1: 那好吧。
3: 妹子。
1: 哎。
3: 送戴小姐出去。
1: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群笨蛋，我是尤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1: 嗨，
2: 默默，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3: 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
1: 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送你去北平，好吗？
3: 好吧，我知道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1: 别，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这点钱你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
3: 不，我不能收。
1: 不，你一定要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钱，你就别客气了。
2: 拿着吧。
3: 那你们快点回来。
1: 好，咱们走吧。走，
3: 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
0: 哥，
1: 怎么样，
0: 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
4: 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铃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铃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0: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铃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铃木他们引开吧。
4: 好，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伏击点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5: 抬过去，
6: 我们要出城啊。
5: 郭旭波，放我们出去。
7: 快点，
5: 抬过去。
6: 哎，急事，
5: 别急，
6: 让过去吧。
5: 回去，让开。
6: 哎，我们要出城，
5: 解人了。
1: 你听我说，姐姐，得想办法混过去，要小心。
0: 嗯，好。
8: 就没有说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
0: 没有，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8: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0: 好。
5: 报告，
8: 进来。
5: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8: 好，我知道了。
0: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
8: 好，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0: 放心吧。
8: 嗯。听着，命令一小队留下两班继续看守，其余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0: 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我杀猪羊娘，
4: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症，我都喜欢。
4: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生态环境法典今日正式施行，广东以法治之力守护绿水青山。南海开渔在即，广东全力保障渔业作业安全。第16届喀交会开幕，广东担任首届主宾省，聚力丝路经贸合作。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从今天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广东也正以法典施行为契机，为美丽广东建设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1: 今天上午，广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贯暨全国生态日主题示范宣传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通过生态环境普法公益短视频、普法脱口秀表演等多元形式，系统宣讲生态环境法典立法精神、核心制度与实施要义，重点解读生态损害担责、系统修复治理、公益司法保护等关键法治内容。
2: 将生态环境普法融入趣味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沉浸式的普法。下一步，我们也将充分运用线上线下的平台，做好这个普法的宣贯落地。
1: 据悉，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它将我国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整合，实现从诸法林立到总分统一的法治架构重塑。法典覆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全领域，确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原则，

0: 为地方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提供了根本法治准绳。
1: 那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我们首先要学法懂法，比如我们要主动的了解关于噪声、油烟等等方面的管控。

0: 修订五部，修改一部，废止三部，保留一部。新版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也于今日同步施行。制度层面的立改废市协同推进，确保法典在广东实现无缝衔接，有效落地。
1: 作为生态环境执法机关，我们将以法典作为根本遵循，严守执法规范，奋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向共赢。
0: 随着法典正式施行，广东各地正围绕生态保护与法治实践展开积极探索。在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红树林检查公益诉讼实践展示区共建活动于昨天举行，展示区建成后将成为集典型案例展示、法治宣传、自然科普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在岳西，茂名电白区人民法院发布覆盖全域红树林的红树林司法保护令，明确划定保护范围，列明十类严格禁止的破坏行为，通过司法约束保护红树林发展。在岳东，汕头市也联合多部门围绕法典要义、生态司法案例和绿色创业路径展开研学交流。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红树林生态巡护与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湿地保护意识，鼓励大家主动监督举报生态违法行为。
0: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东发展的底色。今年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水质等主要指标持续向好，森林覆盖率稳中有升。接下来，广东将以法典实施为新的起点，科学编制“十五五”生态环保规划，依托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深化粤港澳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在法治轨道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守护好南粤的绿水青山。
3: 我们针对公众，我们也会开展更加喜闻乐见、更加让大家乐于接受的这种方式，推动这个居民群众能够有这个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广东台报道。
4: 明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大批渔船即将扬帆出海，广东沿海各地开渔的准备情况如何？一起来看记者报道。
0: 位于阳江市阳溪县的一处渔港码头，执法人员登上即将出海作业的渔船，向船员开展伤渔船防碰撞安全宣讲。随着开渔后渔船集中出海，伤船渔船交汇频次将明显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执法人员重点提醒渔民，通过商船密集水域时应提前观察，杜绝抢道、强行穿越商船船头等行为，
5: 提醒他们严禁在航道啊、航路、锚地、码头前沿等安全作业区进行一个捕捞作业，全力防范伤渔船碰撞事故，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0: 在经过休渔期的检修维护后，不少渔民也在出海前抓紧检查船上设备，补充所需物资。
6: 那个安全措施，比如要先检查好啊，比如电路啊、那个仪器啊，都要检查一遍啊，水啊、冰啊、油啊，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近海的，早去晚回的，不需要准备太多那个物资。
0: 在闸坡渔港，阳江海警局及各涉海部门执法人员也对辖区海域展开全方位巡查巡航，行动锁定近岸渔场，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周边、渔港航道及锚地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时全域全环节的海上监管和安全隐患排查。
7: 开渔前既是伏季休渔收官的关键期，也是渔船集中备航、渔民集中返港的重要节点。
8: 我们将坚持最严格的执法监管，查渔船违规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强化安全宣传和检查，为开渔后安全生产打好基础。
0: 在汕尾市城区渔港码头，一场特殊的港前培训正在同步进行。汕尾市公安局将禁毒加反走私普法展台直接搬到了渔港旁，民警向过往渔民群众详细讲解毒品的识别特征、伪装形式及危害。
9: 部分渔民群众法治意识不够强，在海上作业时出于帮个忙、挣点外快的心理，为他人携带不明物品或提供船只便利，结果在不知情或半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走私或贩毒活动，最后承担的法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加强这方面的宣教

0: 活动期间，汕尾公安民警还深入码头停泊渔船，登船入户走访船主、船员，覆盖涉渔企业从业人员、渔港周边商户等群体。据统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手册3000余份、宣传纪念品1000余份，发放救生衣、救生圈等海上安全物资1批。另外，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定于8月16号17时至8月17号50时30分全线停运，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避开停运时段。停运期间，港口将关闭各入港通道，请勿前往港口。已预约尚未到港的旅客和司机，请留意港口发送的航班动态短信通知。广东台报道。
1: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44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府代表、采购商与1000余家国内企业，在4.6万平方米展区内共商合作，共享机遇。本届喀交会创新设立主宾省加主宾国双机制，特邀广东省担任首届主宾省，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主宾国。
0: 这两天，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客商云集，这位塔吉克斯坦采购商是第一次参会，他对广东制造的 AI 智能眼镜十分感兴趣。
2: 看了好多产品 ，AI 眼镜质量好，比国外的质量好，可以又听音乐，又可以翻译成100多个国家的语言，对，方便得很。
3: 我们呢这次参加的是带来的是智能穿戴产品，有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翻译耳机。今天接待的最多的就是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基本上都是意向客户，加了微信，加了联系方式。
0: 今年喀交会的重头戏“广货行天下”江品夏天山品牌发布推介暨商务援疆经贸交流活动，昨天下午举办，上线了同名服务平台，拓展双向协作空间。在广东系列活动中，美食体验区的粤菜师傅工程援疆成果展示吸引了不少与会嘉宾。
4: 或许你吃过虾饺，或许你也吃过烤包子，但是我手上的这个你一定没有尝过。看一下，我把它掰开，里面就是虾饺馅的烤包子。而现在呢，在右手边有非常多当地的师傅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菜系，他们结合了粤菜的理念，又保留了当地的饮食习惯，创造了非常多的粤新融合新菜品。
5: 已经培养出来了1700余名。相关的粤菜师傅，这个效果挺好。咱们学过粤菜技能的这帮学生，平均就是基本上3000以上啊，本地嘛，差不多3000以上。我们如果拍到这个北疆啊地方，可能收入更高一些。
0: 作为主宾省，广东共组织304家企业到会参展，并邀请60余名港澳企业家代表到喀什开展经贸交流，产业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总展示面积超1000平方米，规模创历年之最。其中，广东主题馆布展面积超300平方米，聚焦智能制造、先进装备、数字技术等领域，立体呈现广东产业集群优势与品牌出海实力。清远展区以茶为媒，以清远英德茶产业为核心，讲述粤北农业品牌故事。小家电形象馆则生动诠释广东造小家电集群优势与品牌高度。
6: 像我们小家电的话，无论中亚市场还是南亚市场，他们的需求我们产品都可以覆盖得到，所以说还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毕竟是行天下嘛。
0: 广东台报道。
1: 今天由省人社厅主办的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发布。活动以 AI 赋能技创未来为主题，推动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
0: 活动现场，广州、深圳、江门三市人社部门分别介绍了本地 AI 培训的特色安排。广州依托羊城技能加油站创新居民点单、站点派单、机构接单、按需配课；深圳打造15分钟技能服务圈；江门依托园区绩效，把 AI 培训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7: 聚焦在新入职的员工，还有一些重点的群体，目前开展精准化的培养，为企业设立59个培训的方案，服务了774家企业，培训了3794个人次。
8: 我们从制度创新这个层面加大政策的这个力度，实行了差异化的6项补贴政策，比如说在人工智能训练师啊等这些比较新的这个职业上，我们按照这个重点紧缺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力度提高30%。 啊，加大这个投入。
0: 本次活动从今年八月持续到明年一月，以千门课程、千场活动、百万人次参训为目标，统筹实施共建 AI 云学堂、织密 AI 培训圈、搭建 AI 实训房、做优 AI 定制课四项行动。接下来，全省还将举办两业融合 AI 人才产教对话、技工院校 AI 加专业建设现场会等系列活动，持续加大 AI 技能培训供给。
9: 我们现在是面向三个部分的人员提供我们的培训的支持，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劳动者，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众多的企业，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院校。那么我们分别赋能他们呢，把我们的 AI 的话赋能到他们的人感场景里面的各个环节，来推动他们的这个整个人才素质的提升。
10: 在全省开展这个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这个活动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推进人工智能的这个知识技能普及落地，全民共享，促进这个高质量充分就业啊，为我们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技能动能。
0: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11: 昨天下午，广东省高速公路应对台风红霞复盘演练在深汕西高速长沙湾服务区举行。全流程复盘实战过程系统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防台风防汛广东经验。
0: 7月26号凌晨，强台风红霞以14级风力在惠州惠东沿海登陆，粤东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广东境内39条高速公路主动管控，管控里程达970公里。应对极端天气，广东交通在实践中摸索出334防风防汛实战工作法。
12: 风前防，风中守，风后查，会商研判早，力量预制早，人员撤离早，预警响应快，防风防汛转换快，风后清张复通快，监测预警处置快。在交通部和省委省政府统筹调度指挥下，成功应对了15轮强降雨和3个台风。
0: 这次复盘演练设置力量预制、风险隐患排查、风后巡查管控、监测预警与处置、公路清障复通、县外泥石流应急处置等10个科目，17家单位共同参演，全链条检验了广东高速防汛防台风的实战能力，
13: 全方位检验了广东交通灾害天气预防应对工作转化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范本，进一步固化了我们的工作成果。
0: 目前广东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2万公里，已建成涵盖基础设施结构监测、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通航桥梁主动防船撞于一体的国内最大公路基础设施监测预警体系。广东交通集团已组建312支应急救援队伍，汛期24小时待命，布局156处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实施汛期应急设备物资常态化储备。广东台记者蓝芬报道。
11: 昨晚，2026年广东秋季促消费“实在广东，味在潮州”招商推介宣传周活动在潮州开幕。今天，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地市重点商圈招商对接会同步举办，推动粤东四市商贸项目对接。
0: 14号，活动现场发布了粤味21一城一站潮州卤IP。同时向公众公布潮州市星级餐饮企业名单及官方美食地图，进一步丰富实在广东美食 IP 矩阵。当晚，潮州古城牌坊街同步开启为期3天的美食嘉年华，汇集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市共80余个美食及非遗展位，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
14: 潮州卤鹅这个 IP 推出来之后，我们想达到的就是一个产业化标准化的一个目的。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擦亮这个潮州卤鹅的精致招牌，以一味带一业，一业带一城实现潮州餐饮企业的一个持续壮大。
15: 一个城市能够以一个美食来作为一个城市的 IP， 这个在我们国内还是属于首次。我们看了这个启动仪式也非常的震撼。
0: 本次招商活动依托美食嘉年华及粤东四市重点商圈与餐饮品牌招商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成功搭建起集美食体验、产业招商、全域宣传于一体的行业交流平台，有力推动粤东餐饮行业互促共荣。
16: 那肯定是过来潮州开店啊，因为我昨天我在你们牌坊街逛了一下，我觉得潮州这边的文旅啊。

0: 各方面的东西做得特别的好，然后顺便这次过来最主要的参加这个会议，我还是选址去逛了很多潮州的一些商圈，啊，我觉得都特别的给力。广东台报道。
1: 连日来，广东多地持续高温，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体与户外劳动者，精准推出一系列暖心便民举措，以城市温情守护群众清凉度夏。
2: 佛山救助站主动升级救助举措，将原本每周两天的巡查调整为每天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三人一组，携带防暑物资包，深入桥底、涵洞、商圈等重点区域，主动排查滞留人员，开展暖心劝导和物资帮扶。
3: 这个是我们那个救助站的地址啊，电话啊，再给你一点这个泡面啊，这些矿泉水那些。
4: 有家的温暖。我买了些药，这不这么多药，给我申请了临时救助，给我办了低保，实实在在的照顾我。
2: 深圳地铁纳凉服务再升级，依托一站一厕打造多场景纳凉空间，预计年内要扩容至34个站点，打造常态化高温便民服务。在深圳地铁黄岗口岸站、深云站，记者看到有不少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来站内纳凉区歇脚午休。现场新增设了地垫和 WiFi 等设备，方便大家躺卧放松。
5: 这环境挺好的，带小朋友也很方便，看一下书啊，这些项目可以玩。
6: 针对周边工地集中、户外劳动者较多的实际情况，车站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午休座椅，并新增地垫150张、WiFi 发射器4个，提供更好的休息条件。面向亲子出行较为集中的站点，纳凉区则添置了书籍、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
2: 在云浮，当地各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为休息驿站，空调、桌椅、无线充电、微波炉、应急药品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成了外卖骑手、快递员、户外劳动者的优选休整点。不少从业者趁着接单间隙进屋纳凉休息、补给饮水、给设备充电、静心阅读，缓解高温劳作带来的疲惫。
7: 驿站是非常之好，给我们的户外工作者一个好好的休息的地方，有个饮料啊，或者一些茶水啊，缓解一下口渴，觉得非常之好。
2: 气象部门预报，16号起，全省雷雨明显减弱，气温再次升高，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摄氏度，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广东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第二站比赛在白云湖东湖擂鼓开赛。今年的龙超不只是一场龙舟竞速赛，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龙舟文化嘉年华。一起去现场感受下。
2: 上午9点多，随着发令枪响，一条条龙舟在广州白云湖上劈波斩浪，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据悉，本站赛事共有32支龙舟劲旅参加，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
8: 今天早上正在进行的是广州龙尾组的比赛，也就是22人标准龙舟的比赛。那么这次是把场地设置在了白云湖，相比上一次呢，他们这个直道是增加了200米，到了500米。那么对于选手的耐力还有体力，是一次更大的考验。
9: 好兴奋。天气好凉爽啊。比较凉爽啦，比我哋平时训练嘅时间，训练时间比较长，我哋都适应到个500米嘅。
2: 而在岸边的绿草地上，观众们顶着烈日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
10: 差不多每年半我都来看。传统龙因为还有他那个什么夸龙啊那些表演都还有，标准龙就很少，但是标准龙就比较短一点。
11: 速度感。
10: 对。
2: 除了紧张刺激的比赛，主办方在场边打造了沉浸式群众龙舟文化体验区，观赛群众可以体验龙头点睛环节，也可以体验一把陆上龙舟。
12: 群众们知道有龙舟赛，都很踊跃地过来去观赛。那大家在旁边观赛，他们也很想体验一下龙舟的一个乐趣。那当然，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到水上去体验，那就可以在岸上去体验这个陆上龙舟不一样的乐趣。
2: 此外，在白云湖东门广场还将同步开启龙舟嘉年华集市活动，贯穿周末2天，设4大主题展区，集结了40到50个特色展位，为市民带来沉浸式体验盛宴。广东台记者方丽报道。

0: 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广东持续强化农村供水保障和饮水安全。目前累计建成农村供水工程1.2万余宗，连续五年投资超100亿元。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及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9.5%和90.7%，全国的平均水平为96%和71%。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落实年度投资总计49.66亿元，中央支持广东的5宗小型饮调水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982万元。据国家发改委消息，7月3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14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2元。据测算，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这也是年内油价第五次下调。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827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3944亿元。初步统计，2026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57万亿元，同比增长5.2%。据国家邮政局消息，前7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从业务类型看，前7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5.1亿件，同比下降8.1%；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64.8亿件，同比增长6%；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4.8亿件，同比增长5.3%。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昨晚到今天早晨，强雷雨袭击珠三角及粤东一带，广州白云区局部地方出现了特大暴雨，越秀区东山街三小时雨量破该区的历史记录。雨水啊，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今天白天，珠三角东部、粤东及粤西雷雨依然活跃，局地雨势猛烈，一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受雨水压制，下午3点，粤西及粤东沿海气温26到29度，而其余大部呢有30到34度。暑热明显，明天雨水呢将会有所减弱，暑热升级，大部最高气温有34到35度，防暑降温仍要坚持，防御地质灾害呢也不能放松，尤其啊是图上这些黄色的区域。后天大后天雷雨又会再度发展，粤西珠三角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也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莞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深圳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韶关多云，25到35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汕尾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汕头多云转。

0: 中雨，27到33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茂名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湛江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是阿朱阳阳。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最高领袖行踪成谜，多名军队高层临危受命，伊朗的高层变动将如何影响美伊博弈呢？一边在谈判桌上互相索赔，一边抓紧时间排兵布阵，美伊多轮秘密斡旋背后藏着多少对峙内幕？冲突再度升级的风险到底有多大？敬请关注8月15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打出新维度》。
9: 江门中微子实验，
10: 好大呀这里！哇！
11: 再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12: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3: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7: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0: 今年是全面推行合掌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合湖掌、130余万名林掌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2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7: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6: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8: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6: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9: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6: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0: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6: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5: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6: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1: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6: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 在侵华日

0: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史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5，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4: 慢点。
6: 没事。
4: 哎呦喂！没，我帮你们放。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

0: 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3: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4: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3: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5: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4: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6: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3: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7: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3: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8: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3: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9: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10: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 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1: やっぱり
1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3: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4: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

0: 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上播出。
1: 这天下除了姑，还有谁会对你这么好，会敢在屠城前来救你？
2: 快跑啊！
3: 哎，放箭放箭，射死他们！快！
4: 跑啊！
5: 要是让武安侯看到了，岂不心疼坏了？
4: 跟武安侯有什么关系？
5: 怎么还不敢承认你是他的女人？
6: 侯爷，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也没有临安镇的那些人。
7: 临安镇也被屠了，救了一些人，但没有樊娘子。
8: 西谷县也找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和长宁的踪迹。

0: 给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你们中可有女眷能帮着刮痧？
1: 我是大夫婿，我可以。
0: 毯子裹紧，把他的衣物脱了吧。

0: 娘亲，照顾好妹妹，你们去哪儿？还有你自己，
1: 你们带我走吧，娘亲，
0: 我们走了。

0: 咽着了，别怕，我在呢。
1: 不要走！
0: 我杀的人多，杀气重，有我陪着你，小鬼不敢靠近。

0: 老五，你说像侯爷这样在你们那儿是不是应该把人给娶了呀？
1: 我发过誓要管住嘴，别问我。
0: 说说嘛，说说说说。
1: 哎呀，都已经那样了，肯定要娶。侯爷，
2: 侯爷，拿来。

0: 双鱼，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我了。
1: 侯爷呢？我有要事禀报。
2: 嘘，侯爷可能还没起呢，守了那女子整整一夜。
1: 一夜？什么关系啊？
2: 又问我，想知道自己问去。
1: 怎么了，
3: 侯爷？
1: 侯爷，清风寨的鱼你也找到了，就藏在后山。此外，昨夜审问那存活的山匪说，他们是被隋元清收买的。且那山匪还说，屠城那晚，隋元清对那位姑娘欲行不轨，似乎就是冲他来的。
4: 备马，先有些气，留在这里，其余血一起，乔生跟我走。
5: 叩禀相爷郡安，属下已抵燕州大员，见过吴安好。锦州旧事，侯爷虽存疑，然未得实据，相爷可宽心。其对相爷心意未明，属下续探，随时飞报。
6: 圣爷，
5: 进。
1: 圣爷，吴安侯去了临安，灭了清风寨。
5: 那个破寨子也值得他去？
1: 是因清风寨土匪受隋元清蛊惑，屠了临安。
5: 临安小镇，据相爷判断，长信王接下来会剑指卢城，这隋元清乃他最为器重之子，此时不去助阵卢城，为何偏要屠这区区小镇？
1: 属下不知，但属下意外探知，武安侯滞留临安养伤的时候，已经入赘了。
5: 入赘？
7: 鱼，
8: 鱼，
7: 十三，
8: 我哥死了，是你领着他去屠的临安。你为什么不把他活着带回来？

0: 我下了死命令，要屠光整个清风寨，抓到了就是开膛破肚，暴尸三日。为此还出动了一百血一骑，一百血一骑什么实力？狗徒，你们清风寨一百回了，现在还能毫发无伤的在这跟我说话，已经是上天对你的恩赐了。
1: 感恩戴德吗？啊！
0: 记好了，是这个叫樊长玉的女的杀了你哥，你自己去报仇。

0: 我必定会活剐了他。等一下，这小孩是谁？还用说吗？定是谢征与那杀猪女生的小野种。
1: 带过来。

0: 你从哪儿找到他的？西谷巷里路来的。我看他身上的玉佩金贵，觉得这肉票值点钱，就留下了他的性命。
1: 那可太值钱了！
2: 放开我！
3: 这女娃归我了。
2: 那个坏人
3: 也给你报仇。
2: 你发誓，我要红杀祝女必死。
3: 也发誓。

0: 大人，临安镇共清理出尸体500余具，伤者不计其数，房屋受损百余，百姓还缺口粮和衣物。
1: 通知冀州粮仓与制造局，紧急调拨物资支援临安，物价可贵的妇孺，安置去冀州府驿站，还有，从临县里将一些……大人，身体要紧，您重伤未愈。若是那时我不离开临安。
2: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谁又能料到呢？
0: 大人不必自责。报。
3: 大人，
0: 找到华娘子踪迹了。
1: 立刻按我吩咐的去做，点先生吧，随我出发。
0: 是，大人，您身体尚未恢复，属下前去即可。
1: 我答应过老师，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去。
0: 大人。

0: 冀州军的官兵一直在往此处搜查，山口的兄弟快拦不住了。
1: 哎，那你说为什么不能让李怀安的人找到咱们呢？
2: 哪儿那么多问题啊？有本事问主子去啊！
1: 这官兵跟清风寨的贼人怕是一伙的。
3: 老人家有何事啊？
1: 你家少夫人昨天汗湿的那身衣裳，
3: 少夫人
1: 老子给她洗干净、烤干了。
3: 有劳，您进去便是。

是您救了我，可怜的丫头，遇上了山贼，又染了风寒，可遭了大罪。

0: 对了，幸亏你有个好夫婿。
1: 他们都是坏人，没有一个是我夫婿的。
0: 坏人？
1: 您放心，我带您一起逃出去。
0: 这闺女，我这把老骨头也跑不动啊。
2: 霍山，

0: 哎，小心！为何忽然有这么多人马在这儿？来，婆婆，婆婆，您就在这躲着，我出去看看。如果真是官府的人，我就来接您。
1: 闺女，千万小心呐！
0: 放心吧。

0: 找我需要这么拼命吗？为了这么个东西，命都不要，有这么重要吗？关你什么事？
1: 这个东西对你这么重要吗？谁送给你的？朋友。
0: 朋友？
1: 什么朋友？
0: 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朋友值得你拿命来换？
0: 你管太多了吧！又傻变傻，少废话。

0: 可算找到你了，方才山脚下听到你的声音，居然在追你吗？怎么受这么重的伤？
1: 我早上而已，一位夏烟老婆婆跟我一同跑了出来，就藏在沿着这条山路上去的草丛里。樊庆李大人派人将她安置妥当了，就说是官府的人，别吓着她。
2: 主任，
3: 是，
2: 你们四个跟我来。
4: 是。
0: 西谷上的乡亲们还好吗？

跟你说，李叔。

姨娘子。

0: 一二三。
1: 你让开！
0: 你谁呀、啊？走走走走走，赶紧干！大人说了，尽早焚烧了，以免闹疫病。
2: 所有人都听着，
0: 大人，
2: 他们是人，都轻点。
0: 是大人，大家都轻点。是。

0: 冰娘她不见了。
1: 休息吧，你们去那边找点吃吃。好，好，走，走到那儿去。别哭了，
2: 再哭，我把你扔到河里去。
1: 君，给我弄点干净的水来。

0: 小韩，小韩，啊！我就知道你会害怕。你看他多可爱啊！你摸摸他，你看看他的眼睛。
1: 大爷，你有没有点出息啊？你有本事揍那个武安侯去，你欺负个小女娃算什么本事？
0: 你那么认真干嘛？我开玩笑呢。
1: 不好，他有哮症。武安侯怎么生了个病秧子？真麻烦。
0: 闭嘴！这里没有药，没事啊。姐小时候也有哮症，
1: 放松点，一会儿就好了，啊。没想到你还会这招。 行吧，这小孩交给你照顾了，别让他死在半路上。

0: 为什么就不能听姑的话呢？
1: 古本玉让你身着华服，精粹环绕，光彩照人的半月孤侧，这些华服竟恕不得你眼。裁缝带上来，把裁缝拖出去，手打断。
2: 是。
3: 主子，饶命啊！主子，饶命啊！
1: 这般稀世珍宝，
3: 令人目眩神迷之物。 你竟无半分喜爱。
0: 来人，这工匠眼光不好，拖出去，眼睛挖了。
4: 是。
0: 主子，饶命啊！饶命啊！主子，饶命啊！这厨子竟做不出你爱吃的东西，那干脆舌头也都别留着了。
4: 主子，饶命！

0: 你这个疯子，早知道有今日，我当初一定不会救你。你就是个疯子，
1: 顾是疯子，顾对你这么好，顾是疯子，那你怎么就不能随我的意，跟顾一起疯呢？
0: 你要挟下人，让我随了你的意，以后只会死更多的人。别让无辜的人受伤害，不如你随了我的意，杀了我。你分明清楚，你就是仗着顾对你这几分眷恋，才这般胡作非为。 把那小崽子带过来。娘，其他人的死你可以不顾，但我看这小崽子一副无辜纯善，你当真能铁下心肠，弃他于不顾？
1: 你只管动手，我就当做没有生过这个儿子，我早就受够了。
2: 娘亲，
1: 我想你还是没把话听明白，孤曾是那个最想杀。

0: 够了，够了，够了。
1: 娘，
0: 顾着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2: 把他带下去。
3: 是。
0: 终于知道你的死穴在哪儿了。

0: 大人，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屋里坐。不必了，大娘。我们来是为了告诉樊娘子，樊老爹和樊大媳妇遗体找到了，他们也没了。
1: 能先别跟常玉说这些吗？我怕他承受不了这么多。好，樊姑娘她人在哪儿？
0: 常玉表面上看没什么两样，能吃能喝的，我心里明白，这孩子是把苦水往肚子里咽。樊娘子真是性情坚强，这般情形下都能如此冷静。 怪不得屠城之日，他能杀个三进三出，还救了那么多邻里乡亲。
2: 只盼他别憋坏了自己才是。
1: 常玉。

0: 这些事情会有官府的人来做，你又何必亲自动手？逝者已逝，别再把自己身体累垮了。康婆子是孤身一人，家中两代男丁都死在了战场上，他的孙子萧虎。 至今都在找他奶奶，他还有个大孙子，年天去服劳役，现在下落不明，命爹姨娘子家在安华，得写封信告诉他的家人。
1: 李香楼的李厨子，他爹七十了，还在庄上做工，也不知道这次遭难没，得找个时间去看看。还有王叔，天天把衙门当家，还有其他的街坊四邻。
0: 把他们收敛入馆，我不安心的。你这半不眠不休的，身体怎么承受得住啊？我带你休息会儿，走。
1: 我不敢休息，我一闭眼就能看到他们，他们一个个。

0: 我们找到的尸体当中没有宁娘的，那孩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排查，不会有事的。
1: 找回来，我得把他找回来。爹娘，我要出趟远门了。如果二位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找到宁娘，找到严正，找到所有活着的灵安人，把他们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0: 你不是最不爱吃甜食吗？哎，怎么了？碰都不让碰一下？
1: 听闻是杀出西施救下婉儿，却反而坐牢，有功无罪呀、啊！
2: 是啊，他们当然是大恶人。
3: 你明知道我可以护你，但你离开此处，可你为何不肯？
0: 这不是我画的吗？
4: 随元清说，我女儿在他手上。
0: 你女儿？反正就落他手里了。
5: 水淹之计，此计虽妙，但是让侯爷以身试险，万一有个什么差池，
4: 饵料太少，怕鬼债入随元清，不会轻易上钩。
6: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7: 能挡住你的火宝宝，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等会把你们手都割下来，听见没有？
1: 我是杀猪的，
2: 这里没有猪。
1: 眼前不是有三只吗？

0: 自从冀州出了个杀猪西施，姑娘们出门都爱提把刀，说是能辟邪，
1: 可不是嘛。如今这些小娘子啊，还真信了这一套，只要是出远门的，全都打扮成这模样。啊，你看，
0: 如今那些人牙子、劫道的，不论村头恶霸还是地痞流氓，最怕的就是遇上拎着杀猪刀的漂亮姑娘了。
2: 小娘子、啊，
3: 真漂亮啊！啊

0: 你看东施效颦，别乱说话了。万一这会儿遇到了真神，把你当场杀了都不冤呐！
1: 登徒所诺，勿言秽语。哎呀，别理会了，看看这个。慢走。
2: 樊长宁呢？有樊长宁这个人吗？
1: 没有这个名字。下一个，
0: 姨娘，到底在哪？阿姐救了这么多人，为何还是找不到你？严正，要是你在就好了。天大地大，你们到底在哪里？
3: 去那边了吧，啊，上另一边去，听明白了没？
4: 不要打我姐姐，不要打我姐姐。
3: 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打我呀？
0: 我以为你是人牙子。
3: 人牙子？我看你才是人牙子呀！我要报官，我要报官。
1: 过了这座界碑，便是我随家的地盘了。老百姓都管这叫霸下。传说龙生九子，其中一子形似龟，力大无穷，翻江倒海，大禹治水方降服了他。父王将此战略要地赐给我，我将它改名为霸下，希望这片土地也能如名字一般坚不可摧。
4: 这不就是个大王八吗？
5: 啊，龙的儿子就是大王八。
1: 对牛弹琴。跟上，
5: 这地势这么低，发大水怎么办？
1: 到了。

0: 你们带着这几个弟兄去厢房，好好招待。
1: 是，
2: 请。
3: 谢世子。
0: 总啊，干嘛呢？
4: 你真是长兴王世子啊？
0: 是啊，不然你以为呢？
4: 我以为你骗我。
0: 大哥，
5: 青帝，
6: 大哥，近来可好？
5: 我很好，倒是青帝辛苦了。

0: 我有话同青帝说，先带他们下去吧。是，请。
1: 谢征昨夜带人奇袭我崇州粮道，只怕父王在泸城阵前坚持不了几日。
2: 谢征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深入崇州的？他带了多少人？
1: 不过百骑。
2: 真该死！这粮道修复起码需要越狱，之前大哥就曾提过派人护卫粮道之事，却被父王否了，可惜了。
0: 刚才那二人是谁啊？
2: 大的嘛，是我的女人；小的，是个大惊喜。

0: 我以为他是去母留子呢，没想到是去子留母，真是心软。没想到大哥和武安侯一样，也就你这么无情。
1: 我无情。
0: 只要你跟着我，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那我想要谢征和樊长玉的头。
1: 行，一言为定。

0: 现在你还恨我吗？
1: 现在不想多想了，等过了今晚，再决定要不要恨你。

这次声东击西，辛苦了。还跟我客气上了，你怎么报答我？当我没说。哎，倒是贺金元那边，上次临安围城，他解你困局，这次你又突袭粮道，缓他一息，也算扯平了。对了，包袱，有人托我把这个给你。

0: 赵大叔托关系一层一层送上来的。
1: 他也被征入伍了。
0: 不过你放心，最多到我这儿，他不会知道你身份的。
1: 吩咐下去，别让他上前线，把他安排到军备营。
0: 嗯，好。
2: 侯爷，崇州之后来给您递了战书。

0: 这不是我画的吗？
1: 随缘清楚，我女儿在他手上。
0: 你女儿？反正就落他手里了。

0: 王爷，听闻是杀猪西施救下婉儿，却反而坐牢，有功无罪呀。
1: 是啊。

0: 三江子，你不用勉强自己。
1: 这人说了，饭得照吃，觉得照睡，听他的大事，人也得活着。
0: 你明知道我可以护你，但你离开此处，可你为何不肯？

0: 您说过我爹娘是被山匪所杀，您说的是真的吗？
1: 此话何意？
0: 我阿翁跟我说，爹娘死的前一天曾找他托孤，他们明知自己要死，为何不躲？为何还能安排好家里的财物再去死呢？他们真是被山匪所杀。李大人，我想看看卷宗。
1: 看来这些卷宗曾经确实被人修改过。祖父极寒说，这事情很可能和十几年前的锦州惨案有关。锦州惨案？
2: 哎，怎么已经拿了10辆？

0: 银子了，还不够啊？
1: 啊，够了够了，我是想说，我要是知道他是杀猪西施的话，我定不会怪罪他的。
2: 大人，求大人放了西施大恩人，他是有功无罪啊。
3: 是啊，
0: 放了西施大恩人吧。
3: 大恩人出来了，
4: 大恩人出来了，
3: 大恩人放出来了。
4: 谢谢大恩人，
3: 谢谢大恩人。
4: 恩人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呢？

我们都有犯错，恩人的妹子一定能够找回来的，好人都会有好报。错了便是错了，因为自己的粗心弄丢了孩子，怎么能轻易的原谅自己呢？这次不记住，下次还会丢。

樊娘子，你不是想看你父母案件的卷宗吗？我找到了。

0: 樊姑娘，这是你家命案全宗。我查这个会不会给大人带来麻烦？嗯。有些字我不太认识。哪些字你不认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认识，其他都不认识。那我来帮你读吧。
1: 不谢。永平16年10月，临安镇樊二牛携妻同行，在路中遭遇不测。樊二牛，男，45，身着灰色短衫，胸腹部。
0: 有多处刀伤，此案证据确凿，一派人前往缉拿真凶。还以为能从卷宗里查到线索，原来我爹娘确实是被山贼所害。就算不是清风寨的人，也会是其他山匪。
1: 樊姑娘，王者不可见。 来者犹可追。
2: 方娘子，你的包袱，你爹爹少不少东西？嗯。

0: 樊娘子是后一刻打算，快点找到宁娘，他娘还在临安等我带她回去呢。还有严正，不管是死是活，我都会找到他。不如樊娘子留下来，让我来帮你找宁娘。大战在即，大人应该很忙。 这是我的家事，就不劳烦您了。那若是今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开口，不必隐藏。多谢大人的真心相助，大人此前为我赔付了10两银子，我已经准备好了。前些时日，替临安府衙捣毁了几个拐卖窝点，虽无什么功绩，但府衙也给了我赏银。就在驿站。
1: 等我回驿站，带给大人。野城，来人，送樊娘子回驿站。
2: 请。
1: 可要将樊娘子的事告诉贺大人？樊姑娘都知道大战在即，不必扰乱军心。师父毕竟是主帅，咱就不必打扰他老人家了。
3: 太傅，启航。粮道被毁后，长信王果然是撑不住了，退到了红道口。接下来雨季来临，溪流改道，山路又不好走，长信王如果南下用兵的话，必然会经过霸下。
4: 是时候去见贺君南了。
3: 乌合的下游是霸下，接下来就是雨季来临。

0: 将军，可带人在上游隐秘处修建水坝，侯爷在下游只身作饵，若叛军中计而来的话，定会受到重创，此计可解卢城之危。
1: 水淹之计，此计虽妙，但是让侯爷以身试险，万一有个什么差池，
2: 饵料太少，怕鬼债如随元清，不会轻易上钩。若是贺将军信得过我，在燕州军大部赶来之前，借谢某1000兵马。
1: 1000兵马？你可知道，随元清在霸下屯有20000兵马呀？
2: 兵马太多，怕逃跑不方便。
1: 诱敌之计，侯爷智勇无双啊！好，老夫答应你。
0: 在此谢过贺将军。
1: 如果能解卢城之围，保住冀州，老夫还要谢二位才是啊！
0: 谢过将军。
2: 将军，谢某本次前来，还有一事相求。
1: 说。
2: 愿少闻。
1: 你们下去吧。
3: 是。
1: 来，请。
2: 贺将军，谢某此次直杀霸下，还未救一人。长信王世子劫走了我的七妹，我必须把她救出来。
1: 七妹？樊家二姑娘被抓了？
2: 看来贺将军已经知道我跟樊家的关系了。本侯敢问一句，樊家夫妇年前被杀案，贺将军可知详情？
4: 太直接了吧你。
2: 贺将军。
1: 说来樊二牛曾与我同营为友啊。他临死的时候交给我一封信，让我交与魏相，叮嘱我千万不要拆看。
0: 所以贺将军为了让魏相相信自己上忠于他，便杀了昔日的故人吗？
1: 不，樊兄是自尽，却是在我到了以后，也可以说是我逼迫所致。如果我不去，魏相也会派别人去，到了那个时候，那就是斩草除根呢。
0: 自古忠义难两全，也不全怪贺大人。
1: 但是古人一去，贺某心中有愧呀。
2: 樊家姑娘的父亲不叫樊二牛吧？真名叫什么？在丞相麾下又居何职？
1: 侯爷，这件事我是绝对不能说的，至少要等樊家两姐妹安全以后，由我亲自告诉樊娘子。
2: 还请贺将军替本侯宣扬出去，就说长信王世子抓走的是本侯的女儿，本侯必救之。
1: 侯爷，您这是何意啊？
0: 此乃将计就计，一者让长信王世子相信侯爷爱女心切，独闯龙潭，降低防备；再者，长信王世子知道自己手拿入票金柜，樊家二姑娘反而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1: 还是侯爷想得周全啊。 樊家二姑娘就交给侯爷了，否则我无颜见故人呢。
2: 将军放心，我一定把她安全地带回来。
1: 还真是造化弄人呢。
3: 将军，
1: 裴义，来。有一件伤天害理，可能会遭世人唾骂的事，你去还是不去？
3: 属下这条命都是将军救的，活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名声算什么？将军请教。
1: 来。
5: 长信王大军想要在雨季进攻，必定会经过巴夏。
6: 杀猪西施，杀猪西施，你慢点，是在崇州那边对吧？
7: 对，
6: 我之前找小孩的时候听他们说的，巴夏有个难民营，收了很多小孩，你到时候去那边找一找，看有没有你妹子。
7: 往西边走对吗？
6: 对，穿过巴夏就到了。
8: 魏麒麟之事，应是魏延为遮掩当年的丑闻而故意设计陷害。魏延的为人何止弄权专政，甚至不惜一己之私，逼死功臣良将，足见其阴险狡诈。先战事迫在眉睫，冀州军中司马懿职尚且空缺，你可跻身军中瓦解魏党，见此信切莫延误。即刻前往战线借粮，以稳军心，以求军职。
9: 大人，樊娘子离开了驿站，托人留下了十两银子，说要还给你。我私下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她。大人虽想帮樊娘子，但这战事也耽误不得呀。

0: 失礼了，姑娘，认错人了。有两个人守在这儿，说他会来寻人，告知他我的方向。
1: 是。出发。

0: 的什么狗屁东西，刺软的跟没骨头一样。重写。
1: 爹。父亲。我要写好了。可以去见我娘亲吗？
0: 你说什么？
1: 我写好了。可以去见我娘亲吗？
0: 谁允许你喊我父亲的？

0: 你娘平时都怎么说你爹的？
1: 我娘说爹爹是个大英雄，
2: 说是有一天宝儿被坏人抓走了，一定会有人问你爹爹是谁，你只要告诉他你爹爹是个大英雄。
1: 我爹真是个大英雄？
2: 是个屁。不过这么说能保命，一定要十足诚恳说你爹爹是个大英雄，记住了。
0: 这是你娘教你说的吧？
1: 我娘时常都是这么对我说的。
0: 她还说过什么呀？
1: 爹爹是个会做大事的大英雄，他特别爱我们，只是爹爹也要看顾这个国家，不能经常来看我们。
0: 小崽子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你娘是个大骗子，你是个小骗子。不过我爱听练字。

0: 拖出去，杖毙。
1: 大公子饶命！

0: 是大英雄吗？
1: 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
0: 继续练。

0: 这都开春了，溪水水位怎么还是这么浅啊？
1: 姑娘救我！姑娘救我！姑娘！
0: 被山匪了！
1: 姑娘，我不是歹人，朝廷官人不做人啊，要抓我们这些良民去山外采石。我要去林子里躲一躲。

0: 我要说出我的行踪，我上有老下有小，万一被他们抓走了，我八成就活不了了。姑娘，可看到一男子路过？见过。从哪条路走的？这一条。 你们两个顺路继续追，其他的人跟我走。是，请。我替右拳长老小，谢过姑娘，谢过姑娘，谢过姑娘。
1: 举手之劳，不必言谢。
0: 啊，姑娘。 还有吃的呢，我好些天没吃东西了。
1: 我拿给你。

0: 你是发现，你袖口有铁器碰撞的声音，分明是匕首，定是想夺了我的马，逃命去。何故要骗我？
1: 君爷，刚才我被这个人骗了，他说他上有老下有小，要我替他隐瞒行踪。
0: 刚才还想对我下毒手，被我给制住了。
1: 绑了，一并带走。君爷，我是冤枉的，方才是我不知情，可是我又把他给制住了，就当将功补过，免了我的罪责吧。
0: 他是崇州的斥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崇州的逆贼？眼看带不走这个斥候，何某演的这出戏，
1: 我有护籍文书。君爷。
2: 冀州人，既是冀州人，正值战乱，何故要往崇州的方向跑啊？要验明你的身份，也要等到我们回去之后。带走，走。这个给你，以后你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就吹它。
3: 就会有人来保护你。真的吗？君爷，你敢欺负樊娘子？打！打他！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0: 定过你，但我对你并没有恶意，你大可不必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完全可以合作。
1: 世子有令，要将此女带走，靠命者定斩不着。
2: 出得公子命，任何人不得再。
1: 你们敢？
4: 你试试。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5: 马上播出。
6: 你疯了，开凿大云岭，
7: 就凭我看见了，
6: 雷公下凡，
7: 好大的胆子，
8: 是多少跳湖的性命给他堆出来的。
6: 绝不轻饶。无怨无悔，亦无愧于心。
0: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9: 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为何成为外媒炒作的重点呢？
10: 比这更重要的是，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到底如何？他有正常决策的能力吗？总统公开表示联系困难，就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是不通畅的。
9: 白宫喊打又喊停，这种真假掺拌的拉扯手段能给伊朗带来多大的压力？
11: 最有效的威慑是让对手相信你真敢动手。一旦狼来了喊得太多，再大的嗓门也会越来越难让人害怕。
9: 由阿曼等国家建立起来的美伊间接谈判，究竟是通向和平的通道，还是双方博弈的舆论道具呢？
12: 阿曼这些国家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者，其实也是冲突的缓冲层。这种模式避免了双方的公开示弱。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微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几天，美伊博弈接连地爆出极具话题性的重磅动向。据《环球时报》的报道，美媒近期曝光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离场时上演了金蝉脱壳。

0: 空军一号充当诱饵专机，自己呢则通过餐车转运到另外一架 C-32A 军机飞往了英国。那个官员和随行的记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留在了机上。这场极具戏剧性的安保操作背后折射的是美伊对峙持续紧绷的现实局面。据新华社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10号，特朗普在社交软件上公开发声，向伊朗反向索赔。美方开出的索赔清单呢，更是旧事新账一并清算。基地组织制造的科尔号驱逐舰袭击事件纳入到了追责伊朗的范围，甚至追加要求伊朗承担中东多国武装冲突的损失。此前，伊朗曾经要求美国赔付空袭民生设施、军事设施损毁造成的损失。至此，两份完全无法兼容的账单，直接是堵死了短暂显现的外交窗口。与此同时，双方更是同步的加紧战略布局。8月9号到10号，伊朗最高领袖一次性敲定6项军方高层任免。多名长期遭美制裁、历经战火考验的革命卫队强硬派将领全面执掌作战指挥体系。而伊朗军方再度的明确表态，中东境内的美军基地依旧属于合法反击目标，不会放弃远程武力反制手段。那么一边在谈判桌上互相索赔，一边抓紧时间排兵布阵、夯实战备，美伊博弈究竟是卡在了哪些无法调和的死结上？大打忌惮高额的代价，和谈底线呢又是水火不容。多轮秘密斡旋背后藏着多少对峙的内幕？冲突再度升级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邵永林女士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近期，西方媒体不断炒作所谓的伊朗高层罗生门。自今年3月接替父亲出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穆杰塔巴已连续5个月深度隐匿，多数内阁高官无法直接联络。一名美方官员宣称，伊朗高层决策沟通效率低得像情景喜剧。中国新闻周刊称，穆杰塔巴为规避电子侦察与卫星定位，切断全部通讯设备，依靠分段接力的信使网络传递手写密信。此外，外媒还渲染了更多惊人的细节，如2月28日遭空袭时，穆杰塔巴据报身受重伤，面部毁容，双腿严重受伤，一度失去意识。总统佩泽西奇扬唯一一次会面被安排在德黑兰一处秘密地点，他换成深色车窗车辆，在昏暗车内摸黑交谈，事后甚至怀疑那真的是最高领袖吗？这次短暂会面是他多次请求甚至以辞职相逼才争取到的。西方媒体绘声绘色的细节难以确证，但在8月5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公开坦言与穆杰塔巴沟通困难，仅仅48小时后，以色列主流媒体开始炒作穆杰塔巴病危入院。面对汹涌的舆论，伊朗半官方麦赫尔通讯社8月8日放出一段13秒视频进行回应，但没有标注拍摄时间和地点。而摩萨德与 CIA 也正同步开展高度机密行动，因无法电子追踪，只能寄望于伊朗境内特工网络通过追踪信使链条定位其藏身地。在难以实施定点清除的现状下，散布猜测、制造信息迷雾成为成本最低的认知作战。这场行踪疑云早已超越个人健康猜测，成为美伊对峙背景下一场没有硝烟的高层信息攻防战。
0: 大国博弈从来不止炮火的对决，舆论战、心理战、政坛内部走向同样是左右局势。那么伊朗高层的核心人物很少公开的露面，随后伊朗官方发布了穆杰塔巴的视频，任命大批高官，这种消息要怎么解读，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美伊博弈的走向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
2: 新任最高领袖上任之后就处于隐身状态，他的表态呢都是通过革命卫队方面流出来的。这不仅让外界感觉到最高领袖已经完全倒向革命卫队，文官政府在国家安全对美博弈上的话语权被压缩。比这更重要的是，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到底如何？他有正常决策的能力吗？总统公开表示联系困难，就说明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是不通畅的。 在佩泽西亲扬表态之后啊，以色列、伊朗反对派媒体立刻放大，抛出穆杰塔巴并未送医的消息。同时呢，美以情报机构一直在试探

0: 穆杰塔巴的生存与履职状态，不断散布病危重伤的传言，目的就是制造伊朗内部恐慌，动摇政权稳定性。那8月8日，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这个官方啊没有附带任何文字说明。至此，整个事件已经由国内派系矛盾发展成美以心理战、伊朗反制舆论战。但是视频呢并没有解决外界议论的核心问题，因为它只能证明穆杰塔巴曾经出现在镜头前，但是呢完全无法回应穆杰塔巴现在在哪里，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等核心疑问。而且这段视频是今年三月伊朗媒体一段关于穆杰塔巴的纪录片，视频至少录制于那段纪录片发布以前，所以呢根本无法证明他当下的身体状态。
1: 政局迷雾之下，真正的战场硬实力才是博弈的底气。伊朗高层的情况让人难以捉摸，但是同样让人难以琢磨的还有伊朗的真实战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2: 就在八月五号，伊朗空军公开了最新空中战备画面，其列装的雅克130高级教练机在挂载 RC-3 近距离格斗弹之后，升空执行常态化的领空巡逻与低空目标拦截任务。这组画面也直观地印证了，在伊朗空军的作战体系里，雅克130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飞行员训练机型，而是兼顾起低成本防空、常态化空勤值守的多用途作战飞机。就机型属性来说，雅克130的基础定位是高级教练机，是伊朗空军新飞行员日后要衔接俄制新型主力战机的核心过渡平台，在日常人才储备体系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从实战作战能力来看，雅克130从设计之初就兼顾了极强的多用途属性，兼顾完整的对地精确打击能力与有限的制空作战能力，是一款典型的可训可战的全能机型。这也是近年来像伊朗这类军费有限、主力战机更新停滞的国家极度青睐他们的核心原因之一。也许就抗打击能力来说，雅克130确实比不上皮糙肉厚的老式俄制攻击机，但现代战场早已脱离了贴连俯冲、机炮洗地这样的老旧打法，依托精确的制导弹药乃至空对地弹药还有近程空空弹药，雅克130不仅可以实现防区外的远距离投弹，而且还能更加从容地拦截对手的无人机或者是巡航导弹。除此之外，雅克130作为新一代的教练机，机身呢经过了隐身的修型设计，低空的雷达反射面积要更小，能大幅降低低空突防时被敌方便携式防空导弹或者是近程雷达捕捉锁定的概率，战场的生存能力实则呢要远超老旧的俄式攻击机。同时它还完美的继承了俄式攻击机的野战起降能力，完全可以在伊朗简易的前线机场或者是临时平整的空地进行起飞待命，适配伊朗多山地多边境前哨的部署环境。目前雅克130最令伊朗空军满意的是其极致的消费比，毕竟如今伊朗空军的主力战机要么本身老化严重，要么在此前的美伊冲突当中损失惨重，雅克130已经是当下伊朗最能拿得出手且性能最为先进的作战飞机了。伊朗空军的雅克130再次高调亮相，不仅打破了此前美以空军生生完全消灭伊朗空军的谎言，更是伊朗空军寓意涅槃重生的一个重要信号。
1: 虚实相生，以退为进，大国的军事博弈向来是声东击西，真假难辨。八月初，白宫是连续放话，准备对伊朗实施大范围军事打击，结果到最后突然停手了。美国一边在中东不断的增兵秀肌肉施压，另外一边呢又拜托阿曼从中牵线，和伊朗间接的传递消息。那么美国这种扬言开战零期收手的操作，到底是白宫内分歧太大，吵不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还是一早就设计好的极限施压套路？这种真假参半的拉扯手段，实际上能够给伊朗带来多大的战略层面的压力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本台的评论员陈壮。
3: 把这一切简单看作设计好的剧本，恐怕高估了白宫内部的统一程度，想让伊朗认输，却又不想为逼他认输付出长期战争的代价，想靠军事威胁抬高谈判筹码，又担心真把威胁兑现之后自己反而失去回旋余地，如此两难摆在任何决策团队面前都很难不产生争论。 不过另一方面，这种犹豫本身恰恰也能被美国变成一种武器，因为对伊朗来说，最难应付的不是美国明确告诉你我明天开战，而是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句狠话只是谈判筹码，哪一句真的会变成导弹。只要这种不确定性存在，伊朗就必须长期维持防空戒备，随时调整军事部署。美军即便不开火，也能迫使伊朗持续为可能开火付出成本。这便是典型的特朗普式极限施压，把开不开战的选择权握在自己手里，却把随时备战的成本甩给对手。但这种施压的效果也有一个明显天花板，尤其是当美国的弹药消耗、国内反战压力和海湾盟友的劝阻越来越公开，所谓不可预测也会逐渐变得有迹可循。伊朗一旦摸清美国的底线在哪，战争威胁就会大打折扣。最有效的威慑是让对手相信你真敢动手，可一旦狼来了喊得太多，再大的嗓门也会越来越难让人害怕。
1: 有人说，美国的海湾盟友的焦虑主要在于面对美国的对手伊朗空袭时的多线承压，反击不敢，防守不断。有趣的是，眼下伊朗复仇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军事基地。
4: 当地时间7月21日凌晨，伊朗革命卫队打响跨维度反击，一改空袭、军营、导弹阵地的传统打法，剑锋直指美军藏在中东盟友境内的 AI 算力枢纽。7月24日，伊朗再度发动第二波补充打击，多重情报节点接连遇袭。美军巴林亚马逊 AWS 算力中心，紧邻第五舰队司令部，是中东战区头号数字大脑。依托军用专线承载卫星侦察图像处理、MQ-9 无人机 AI 目标识别、全域情报汇总与远程打击参数演算，而阿联酋多处云数据集群则作为美军的备份节点，负责战区数据分发、多国驻军协同调度。整套设施披着商业园区的外衣，却支撑着数万美军智能化作战。分析指出，本次伊朗采取大批见证者136自杀无人机蜂群先行出击，持续消耗防空弹药，撕开防御缺口。紧随其后的是伊朗的佐勒菲卡尔远程巡航导弹，该导弹精准锁死机房核心区域，爆炸产生的高温冲击波引燃供电与冷却系统，服务器阵列、存储硬件永久性损毁，多处算力设施近乎彻底报废。今年四月，伊朗也曾对该算力中心实施打击，但阿联酋方面称袭击系假消息，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进一步凸显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伊朗难以与之正面抗衡。将防御薄弱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军事目标，伊朗可以通过成本低、破坏力强的方式，有效打击美军指挥系统，削弱其作战能力。这场直击数字命脉的突袭正式宣告，现代战争迎来全新战场，算力基础设施已然成为大国博弈生死攸关的核心靶标。伊朗多番打击海湾算力中心，也是为了切断美国的数字渗透渠道，捍卫自身政治安全。
1: 那么这一类算力情报设施是不是打击难度更低，同时战略价值极高？一旦这些核心算力的站点遭到了重创，对于美军战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0: 打击算力情报设施的难度呢，确实要低一些。一个是因为它是民用级别的防护标准，比如巴林阿联酋的商业云数据中心只是大型工业厂房，没有抗轰炸工事，主要安防是门禁消防，防空完全依托所在国的国土防空，本身呢不具备战时硬防护，这个跟军事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二是坐标公开，特征明显，大型数据中心占地巨大，有密集散热冷却塔、大功率电力接入点，卫星开源地图就能锁定精确位置，侦察定位的门槛很低。三是毁伤呢，不一定需要完全夷平，服务器非常怕高温、进水、震动，非完全摧毁也可以达成作战效果。那说到他们的战略价值，肯定不如军事目标，但是呢，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已经被打过几遍了，一些重要装备已经撤走，所以呢，继续打下去也是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如果算力站点遭到重创，短期内会造成战场情报处理速度 断崖式下降，全域态势感知能力被削弱，预警出现缺口。那其中呢，无人作战体

0: 系受冲击最大。但是美军呢也不会因此彻底丧失战斗力，它有缓冲，比如有异地云备份节点，有独立的军用涉密本地系统，还可以启用小型机动算力单元，也就是说炸毁算力枢纽会让美军变迟钝、变笨重、节奏慢下来，而不是直接让美军丧失打仗能力。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美伊博弈持续的升级，海湾中立国家被迫身处夹缝，地缘政治格局悄然发生了重构。那么如果伊朗持续的针对这类设施发起袭击，会不会迫使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被动地卷入到美伊对抗？眼下海湾各国是打算完全地依附美国战队，还是尽量和冲突划清界限，避免战火蔓延到本国领土呢？这个问题我们来继续连线陈壮。
2: 或许伊朗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打过头。过去几年，美国的海湾盟友一直在努力维持一种微妙平衡，美军基地可以留下，与伊朗的关系也要缓和，安全上依靠美国，外交上又尽量不让自己被绑死。所以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军保护伞开始漏雨，他们最初想做的只是和战火划清界限。可一旦伊朗导弹持续落到他们境内，这条界限就会越来越难守，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替美国打仗，而是伊朗是不是正在直接威胁我的国家安全。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海湾国家或许依然不会直接加入对伊进攻，却很可能进一步强化防空情报共享和对美军事合作，甚至支持美国削弱伊朗继续威胁海湾的能力。这正是伊朗眼下最大的战略悖论，他本想通过不断打击美国在海湾的军事设施，让这些国家觉得美国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可如果打得太狠，效果很可能恰恰相反，海湾国家会越来越离不开美国的军事支持，到最后美国非但没有被挤出海湾，反而可能站得更稳。伊朗想削弱美国的地区存在，却可能亲手加固了美国在海湾的安全体系，给自己制造一个更难摆脱的战略压力。
1: 据多家外媒八月最新的报道，美军高精度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药库存呢已经是消耗严重，储备已经跟不上消耗的速度。但是也有不少的观点认为，美国作为全球军力最强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弹药储备短缺的情况。那么弹药储备吃紧会不会限制美方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对伊进攻的空间？如果中东持续的消耗弹药缺口，短期没有办法补，美国还能动用哪些非常规的方式向伊朗施压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3: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代战争这是高消耗战。美国打击伊朗接近半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是仗还在打，但是弹药快没了。从二月份至今，美国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呢？各种防空导弹。这次美伊之战啊，出现了全新的作战模式。伊朗同时使用弹道导弹和低慢小自杀无人机来攻击目标。这些低价值的无人机一发射就是几十架甚至是上百架。那面对这种饱和的攻击，美国只能用昂贵的防空导弹去拦截。大部分导弹都消耗在这些低慢小的目标上。爱国者派克三和萨德主要是用于拦截自杀无人机和近程导弹，这两种弹药呢相对比较便宜，半年打下来，爱国者消耗了总库存的65%，而萨德则消耗了80%。海基发射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就贵得多了啊，主要是用于拦截中程和高超音速导弹，仅仅单价就达到了1200万美元的标准 SM-3B 海基中段反导导弹，这就至少发射了200枚，消耗掉了将近一半的库存。战争的前夕啊，美国还是那种财大气粗的做派，用2到3枚防空弹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后来就发现这么打那可不行，余量不多了，无奈之下干脆直接放过低慢小的目标，主要拦截来袭的导弹。打到现在，不只是拦截弹不够用，用于炸毁地下设施的攻坚弹药也快没有了。 GPU-57 这是美国空军装备的重型精确制导钻地弹，号称炸弹之父，它的弹重呢高达13.6吨，装有2.4到2.7吨复合高能炸药。2025年6月，美国午夜铁锤行动中，就是用 B-2 战略轰炸机投放 GPU-57 打击了伊朗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呢非常的豪横，用7架 B-2 一口气扔了14枚，但是美国的家底也不厚啊，一共才二十枚。

0: 时痛快，却直接掏空了绝大多数的库存。今年的二到四月，再度使用三枚 GPU 武器打击伊朗地下指挥所，那截至目前只剩下三枚了。没有了重型钻地弹，就没有办法实质性摧毁伊朗的地下指挥所、山中的洞库，还有导弹发射阵地，就难以重创伊朗的主要军事力量。所以说，仗打到现在，美国再说什么要打垮伊朗，那就是一句空话。开打容易，收场难。美国点燃的战火正在烧向自己。
1: 道乖者不以咫尺为径，实际上美伊曾多次搭建谈判的渠道，却始终离心离德，壁垒森严。冲突升级至今，依靠阿曼、巴基斯坦轮番奔走斡旋，美伊已经完成了六轮高层的磋商。阿曼主持五轮间接谈判，巴基斯坦促成了伊斯兰堡唯一一场美伊面对面的会谈。然而一轮轮对话不断的上演，却始终难以弥合鸿沟。这些充满隔阂的谈判场面，究竟是通向和平的通道，还是双方博弈的一个舆论道具？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短片来揭开多轮秘密斡旋背后不为人知的对峙内幕。
2: 依托阿曼居中传话，美伊数月内已经历多轮马斯卡特间接斡旋。然而双方谈判设置着特殊的规则，美伊代表团共处同一会谈酒店，却分处两间会议室，全程零接触、零对话，仅靠第三方纸笔传信。诡异的谈判形式早已注定这场和谈从根上走不通。大量未对外曝光的谈判内幕细节，彻底撕开双方假意缓和的伪装。多轮斡旋全程极度冰冷僵硬，双方代表团甚至拒绝常规外交礼节，美方拒绝递交手写诉求文件，全程以冰冷打印文稿传递立场，刻意杜绝任何柔性沟通空间。伊朗代表团更直接，多次出现拿到美方文书当场搁置、拒不细读的场面，态度极度轻蔑不屑。更早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面对面谈判，场面张力更加尖锐，会场外围全程红色警戒，军警层层封锁酒店，美方代表团武官全程戒备站立，带着强烈的军事威慑入场。这场长达20多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中，双方连基础寒暄都刻意回避。谈判进程里出现戏剧性一幕，伊朗正式提出战争损失赔偿诉求，美方当场甩出横跨数十年的反向索赔清单，甚至把科尔号驱逐舰旧案纳入追责范围。从阿曼的隔绝式谈判到巴基斯坦的对峙式磋商，足以看清核心事实：美伊不是谈不明白，是根本不想谈和。所有斡旋都是政治表演，双方敌视底色根深蒂固，中东冲突僵局根本无解。
1: 有人说，当下美伊双方摩擦不断，却始终保留斡旋渠道，这就好比是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眼下伊朗的态度十分坚决，拒绝和美国面对面谈判，只愿意通过第三方传递诉求。那么伊朗始终不愿开启美伊直接对话，是受到了哪些现实因素的制约？这种依靠他国中转沟通的模式，到底是缓和冲突的一个缓冲渠道，还是两边持续博弈互相抬价的手段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我们知道，保留最低限度的沟通机制一直是国际危机处理当中的惯常做法。美国、伊朗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还有阿曼、卡塔尔这些管道保留下来，就是双方都在避免误判导致局势失控的现实考虑。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所谓伊朗拒绝与美国直接谈判，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因素，否则它的国内政治合法性就会存疑。我们知道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它的政治叙事的关键就是反美，如果在美国军事压力之下它上了谈判桌，那就很难和国内进行解释，而通过第三方传话，伊朗就可以强调没有与美国直接谈判，他在保持对外强硬形象的同时，又了解了美国真实意图。同时呢，伊朗也不愿意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的情况下进入直接谈判，因为直接谈判就意味着双方必须要明确提出条件，而美国可能会要求伊朗在核计划、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方面做出让步，这是伊朗的核心问题。因此呢，伊朗更倾向于先通过军事行动、外交施压提高自身筹码，再决定是否进入正式谈判。而且有第三方渠道用好了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工具。阿曼这些国家不仅仅是一个 信息传递者，其实也是冲突的缓冲层。这种模式避免了双方的公开示弱，美国呢就可以继续保持军事威慑，伊朗也可以继续公开拒绝谈判，但双方实际上都能够通过这个渠道测试对方底线，提高自己的谈判筹码。
1: 舆论拉锯掩盖了多轮秘密斡旋里令人唏嘘的真相，看似缓和斡旋不断，实则暗潮汹涌，针锋相对。此前王毅外长在联合国安理会现场答记者问时曾经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中方支持阿曼、巴基斯坦持续推进斡旋努力，呼吁美伊珍惜来之不易的沟通渠道，坚持对话谈判，化解分歧。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粮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2: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3: 放楼房互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4: 海上风电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大的意义。
1: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0: 科技司政客联动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已完成两大科学阵地打卡，研学团于琶洲实验室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
1: 我很帅哦。
2: 让我们恭喜庄伟豪。
0: 登上星际归航号，探秘火箭、海上回收核链试验准备工作。
1: 如果我们的火箭要在这边回收降落的话，它是竖着降下来，
2: 对，它是垂直降落的。哦。
0: 他们一共集齐了7个素材变，接下来将前往最后一座科技阵地——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它位于广东省江门开平市，坐落于地下700米。是我国主导建设的世界级大科学装置。实验室核心目标是捕获穿梭宇宙、造访地球的幽灵粒子中微子。项目汇聚了全球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地下700米，近距离探访国之重器。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朋友们好，
2: 老师您好，我们是
5: 行进研学团。
4: 我是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徐继雷老师。欢迎来到江门中微子实验室。
3: 老师，我们很好奇中微子到底是什么呢？
4: 中微子其实是组成我们世界基本粒子的一种。哦，你们听说过电子吗？
2: 听说过。
4: 听说过夸克吗？
3: 浏览器
2: 用过。
4: 听说过原子核是吧？
2: 听过。
4: 质子中子，组成质子中子就是夸克。我们物质世界中一共有12种基本粒子，中微子就占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1/4。
2: 哦，中微子它为什么会被称作幽灵粒子呢？
4: 中微子它很难探测，它这一点就跟所谓的鬼，当然这个鬼是打引号的鬼，所以科学家就戏称它

0: 是幽灵粒子。是，那它是不是也构成我们人体的粒子呢？或者说现在是不是正在有无数的中微子正在穿过我们身体，或者是
1: 就是在我们说话的一瞬间，每秒钟都有上万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
0: 上万亿个，
1: 对，它的性质特别不活泼，像太阳也会产生好多好多的中微子，大概有上亿。

0: 那请问老师，我们今天会有什么任务呢？现在这里缺失了三个
1: 中微子，
0: 它散落在我们实验室的各处。我们的任务就要找到它，把这个标准物理模型给它填补完整。
1: 出发吧！
0: 好，出发走。我们现在是就来到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斜井入口哦，这就是我们的小火车哇！
2: 轨道小火车是连通地下唯一的通勤工具，实验室建在地下700米，也是为了隔绝宇宙射线的干扰。哇！
3: 动了！
4: 我们是黄金矿工五人组。
5: 徐老师，那你每天下去都是这么坐下去的吗？
0: 对啊，每天都是这样。
6: 太刺激了吧！
0: 到了。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江门中日实验大厅的门口，这个是我们的风铃室。
2: 风铃室是入口的净化设备，避免人员身上的污染物带入实验区，保障空间洁净。
5: 好，走吧，
7: 体验一下。
0: 两侧呢，就是我们这个风铃室的这个出风口。哦，
1: 等一下，看到了这个，这是我们的贴纸，
0: 恭喜你发现了一个，
1: 这个陶中微子，
0: 开始关门，
1: 关门，
5: 哦哦，后面这个门，哇，
6: 好紧张啊，
5: 哇，特别紧张，
6: 好紧张，特别凉爽。
0: 快开门了，
5: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身上就可以理解为特别的干净了？
0: 对，有风把我们洗干净了。好，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大厅。哇，
1: 好大哈呀，这里
7: 好壮观。
0: 它是国内最大跨度的洞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顶部景际探测器，来排除干扰探测宇宙射线的。中微子探测器呢是在下方，这边呢有一个展板，我们可以给你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
0: 这个展板就是我们整个中微子探测器的整体的框架。嗯，我们实际上就是站在了这个池子的边上，你能看到这个比例更大的是在这底下。
1: 我们脚底下有一个这么巨大的，
0: 对，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大型特别大的大型探测器。哇，中间这个紫色的区域就是探测中微子的靶物质，叫液闪，液体闪烁体。
1: 那液体闪烁体是什么？
0: 它的主要物质是我们的吸收液。
5: 吸收液，
0: 实际上中微子是跟这个液闪发生反应，发生反应了之后，然后有这个黄色的小圆点，我们俗称黄金瞳，它就能看到那个中微子发生反应发出来的微弱的光，去捕捉到，最后呢把光信号转成电信号，进行数据分析，才把中微子信号分析出来。当然这都是一些图片了。关于这个光电倍增管，还有这个有机玻璃球啊，还有液闪什么样的，我们准备了一些具体的食物，我们来看一下。
1: 好，哎，哦，这就是那个食物吗？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瞳，就是我们的光电倍增管，然后它的直径是50公分，发出液闪光之后，被它转化成了电，然后去把这个一个电子去倍增到上千万个电子，对，
5: 就很明显了。
0: 对，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来考考你们。它里面有一层是水，有一层是液体闪烁体，液闪。哎，猜猜哪一层是液闪，哪一层是水？
1: 下面是液闪吧？
5: 我觉得比较清澈的是液闪，
4: 好像一样，其实。
5: 我也觉得。
0: 我这里呢是有一个手电筒，它是紫光灯。你看，看这底下我是看不到光的，对吧？
5: 是的。
0: 然后你看，经过上面，你能看到吗？
1: 看到了，很明显的光柱，
8: 可以看到，真的耶。
0: 对，因为它是液闪，它能把这个紫色的光，它吸收了之后转化为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个可见光部分，所以这就是那个液闪。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有机玻璃，这个厚度大概是12厘米，同学们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4: 那我先试一下。
5: 阿伯加油！哦，
0: 感觉沉不沉？
4: 非常的沉，
0: 非常沉。
4: 是的，
0: 这一块就这么重。实际上，我们是一个10几层楼高的一个大球，你可以估算一下它的总的重量。
1: 施老师，千吨万吨级别的吧？
0: 它大概是总重量是六。

0: 百吨。
1: 它如果要拼接起来，有没有什么难度呢？
2: 因为我们这个中微子的探测呢，对这个光的要求很高，它要透明度要达到98%，有些地方拼接完之后一测量不合格，就经常碰到固化完之后它就有裂缝。哦，
3: 玻璃碎了，
4: 又大又重，还得拼起来，还得拼成一个完美的球。
2: 对，
5: 难度重大。
1: 在听完许博士的介绍之后，我更能够明白这份震撼它背后藏着是多重的硬实力，直观的让我感受到了大国重器的核心。
6: 哦，原来地下700米可以藏这么大这么壮观的实验室，感受到目前我国的科研实力是真真正正的发生了一个突破。
7: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以中微子捕捉发光为原理的吸管插球小游戏，一人一次机会使用吸管插入容器，谁成功撞击到指定球体触发闪光，就算挑战成功，获胜的人将获得一枚科技素材币。
3: 那谁先尝试呢？
5: 谁想先来？
1: 那
6: 学历最高的，
5: 学历最高的，
3: 我是小白鼠，好吧，
5: 来。
3: 哎，我觉得发光的那个球好像很明显，是吧？
5: 是的。那怎么让它发光呢？要这样暴力法吗？
3: 它移动不动啊。
5: 我给它稍微转一下。
1: 先瞄准再出击。
5: 瞄准。
3: 要对，要看着它，要看着它。
5: 大怪球来了。好。
3: 这怎么跟打斯诺克一样？可以，
5: 没有
7: 可没那么容易呢。中微子穿透力极强，仅有极少部分才能发生碰撞发光。
1: 最后重任交给你了，
6: 老师看在我们
4: 这么小可以甩臂的分上，或者分享一个，或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提示，谜语类型的也可以。
2: 你撞击它，撞击到一定程度能发光。
4: 撞击到一定程度，
6: 对，
4: 用力是吗？哎，还没碰啊，还没碰啊。
3: Nice，
4: 可以，
2: 恭喜你们成功了。奖励你们一个科技素材币，
4: 谢谢老师，我们的科技素材币耶、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寻找我们的贴纸，
5: 我们就继续
2: 往前走。
4: 好，走。
2: 这边是我们工作人员还有合作组成员他们的留影，开小火车的师傅，还有这个厨师、保洁人员、合作组成员。这张照片是在地面的控制室，一会儿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6: 好，
2: 像这一张照片，这是我们的工程师在检查这个有机玻璃球的照片，这是他们日夜坚守去检查，就俗称这个环球旅行。这一张照片呢，是我们工人最后吃底的时候，因为我们探测器的安装时间节点一定要赶在12月份，2024年12月份要灌装啊，因为我们要灌水，然后这个池底呢，池底的封装，他们公司给我们的时间是至少3-4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然后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比如说启动这个池底的封门跟底部的安装同时进行，最后呢那个门都快封完了，我们底下还在忙啊，每天呢那个门就没门了，就成一个小圆洞了，每天爬进爬出，每一个工序都是无缝衔接，我们这个工人都是三班倒，最后呢我们是花了半个月时间就把它底部的给处理完了啊，
4: 半年压缩到半个月的工期，
5: 哇，天哪！
3: 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特别是其实刚刚在徐老师的口中，我们不只是能看到坚守一线的科研人员，其实在科研工作背后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扫地僧，无论是厨师、建设者，然后呢后勤保障者等等等等，每一个人他的笑容、他的功劳都被记住了。 让我感受到一句话，叫做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我觉得就是真的很让我感动。
4: 那老师，这个照片我可以看一下吗？
2: 可以。
4: 好像除了这个照片本身呢，它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3: 我看到有两个贴纸，
1: 藏得这么深。
2: 对，另外两个中微子被你们发现了。
3: 分别是什么？
4: 尿子中微子是不是和电子中微子？哎
3: 呦，哟，你的中文怎么这么好？
1: 我们研学团今天来到这里也是感悟颇深，不如我们就一起拍张照来纪念一下。
3: 好啊，好啊，
2: 好，
3: 可
2: 以
3: 点赞。
4: 我们居然到地面了！
3: 地面，
4: 回来啦！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控制室。整套 Juno 装置正式投用后，大部分数据分析、设备监测工作都在这里完成。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各项运行数据，不仅有我国科研人员在此值班，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科研工作者一同值守。一旦地下装置出现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就能快速响应排查处理。中微子研究是全球共同关注的基础科学领域，也是国际科研合作的典范。
4: 那老师，现在这个研究到底是有多少个国家在一起参与呢？
2: 大概有17个国家和地区。
4: 17个国家，
2: 有70多个单位参与啊，总人数大概是700人左右。哇，我们的这个数据是对于我们合作者成员都是共享的，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分析这个数据。
3: 这确实就体现了这种所谓的科研无国界的那么一个精神，大家都奔着共同的这种目标去研究去奋斗。
2: 这个就是我们开头展示的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12种基本粒子，同学们可以把你们找到的中微子填上去。
3: OK， 顶夸克、底夸克，那这里是陶子，有没有一个陶什么的？
1: 有一个陶中微子，
3: 那这应该是陶中微子吧？
0: 所以老师，你觉得我们的分析合理吗？
2: 有一点道理，
1: 有一点道理呢。
3: 这里后面加个后缀嘛，相当于
0: 电子中微子，
1: 还有陶中微子，
4: 那来试试吧。
1: 老师，
2: 你们好，恭喜你们，你们答对了，奖励你们，
1: 谢老师。
3: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科研工作者致敬，
1: 致敬，
3: 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
8: 今天同学们深入地下700米，看到了一座为了捕捉幽灵粒子而建造的国之中器。每天有数千万亿颗中微子穿过探测器，真正能被记录下来的有效信号却极其有限。科研人员所做的就是从海量寂静中寻找那一束微弱的光。他研究的不是眼前立刻能转化的产品，而是物质构成、宇宙起源这些最基础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不仅体现在解决现实问题的速度，也体现在是否有勇气追问未知，是否有耐心研究那些看似遥远却决定未来的问题。地下700米，科研人员捕捉的是一束微光，而这束微光照亮的是人类认识宇宙的更远未来。
7: 三大科创阵地全部探访完毕，大家已成功收集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基础科学中微子探测三大板块科创素材，科研工作者以求实钻研、甘于奉献的品格筑牢国家基础研究根基，这正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生动体现。现在请全体成员返回广东科学中心集合，梳理所有素材，正式启动 AIGC 科普动漫创作任务。
1: 那我们现在一起清点一下我们得到的科技素材币，因为我们还要兑换制作 AIGC 短片的道具。
3: 是的。
2: 好，
3: 我这里是有2枚，
1: 我这里也有2枚。
4: 哎，我这里也是2枚，
3: 我比你们多1枚。
1: 那我们现在一共有9枚素材币，
3: 但是好像是不是一共得需要10枚啊？
1: 那我们还少了1枚。
3: 那该怎么办？小麦回首了。
9: 元芳，大家全程认真完成主线任务，现已解锁隐藏支线副本，月亮探秘， 参与科普小游戏，即可赌其素材币。

0: 虫带回的珍贵月壤，我国在月球物质组成空间分化、月球演化等方向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月壤攻关团队凭借系统性研究成果荣登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榜单。接下来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叶海洋老师带大家探索月壤奥秘。
1: 今天呢，我们接着你们的副本任务，我们一起就可以来聊聊月壤。
2: 好啊，好啊。
3: 哎，那辛老师，就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月球是灰色的，那它的月壤也是灰色的吗？
1: 没错，我们如果人普通肉眼一看，它月壤确实是灰色的，但实际上它组成的矿物啊，它本身都是有颜色的。哦，像我们里面的橄榄石，它会是绿色，或者说黄绿色。我们有各种颜色的玻璃，啊，也有一些像白色的斜长石，或者说一些深色的像灰石、啊钛铁矿等等的一些矿物。哇。
0: 小太也知道月壤不能直接用显微镜查看，因为月壤颗粒活性极强，如果你把月壤吸入人体内，对人体就会产生刺激，从而引发月球花粉症。所以我们所有检测工作都要在完全密封的手套箱实验室内完成。哦，
2: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月壤是为了更好的认识月球嘛。
1: 对。
2: 那么我还有一个比较未来的畅想，就是我们在研究月壤，是否也是在未来我们在月球上建立月球基地，甚至是我们的太空中继站做准备呢？
1: 当然，这个一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的。国家对于未来部署这个月球科研站已经有这个部署了，对对，现在是正在实施一些工作。那么这里面我们人类目前比如说从正面背面拿回来这些月球样品，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基础认知。有了这样的认知以后，将来我们人类在月球上建科研站，完了我们就知道去选址在哪里，在哪个地方建。建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从地球上把资源带上去，我们就地利用月球上本身的资源，这是最可行最可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从月球上，哎，我们已经知道了，比如说钛铁矿，啊，里头就含有很多的钛的资源。那我们在建设月球基地需要用到钛资源的时候，我们就地利用。哦，
4: 对。
2: 好神奇啊。
3: 是，
5: 刚才听老师讲了这么多关于月球和月壤的知识，我们也非常感兴趣。刚才小派提到，他说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和挑战，所以我们也好奇，我们今天这个任务是不是跟您讲的知识有关呢？
1: 人类登陆月球，取得月壤返回地球，准备做研究时，需要对月壤进行分拣。分拣一般分为三步：先筛再挑，然后切割。接下来的游戏我们模拟第二步，挑。将托盘内的四类颗粒分拣放入相应容器，限时2分钟分拣共15克颗粒，即闯关成功。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好，
1: 计时开始。
5: 等下这个怎么有点难夹？
3: 是的，
2: 怎么这么难？
3: 哎呀，那老师，我们现在四个人在玩这个小游戏，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进行研究的时候，你们的团队是有多少人呢？
1: 在不同的环节，我们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个挑样的环节，我们可能是一个或者两个人。哦。啊，在我们做分析的时候，那就需要投入10多个人同时开展。
2: 所以老师，您有研究到月壤吗？您有看到月壤它的实物吗？
1: 现在在我的实验室就有。哇。
2: 哇塞。那您研究月壤需要触碰到月壤吗？
1: 当然难免肯定会触碰到的。
2: 那它的触感是怎么样？
1: 如果说有肌肤之触的话，和我们去摸地球上的这个煤灰感觉差不多。哦。现在我们倒计时还有10秒钟。
3: 哇，这么快？
5: 可以上手吗，老师？
3: 哎，它卡住了。报告，快加速，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拿到我们的所有素材币。
2: 是的。
1: 3、2、1，时间到。哇，
3: 天哪！
1: 我们接下来用我们的秤来检验一下。
2: 好紧张啊。
1: 紧张吗？
2: 看一下，
3: 看看你多少。4.9。
2: 那接下来有请宇博来吧。
3: 啊，4.0。3.9，我们现在多少了？
2: 12.8。
3: 12.8，那我得要
6: 2.2。
1: 够不够3克？
3: 够不够3克？
7: 我觉得一定够的。
3: 来，我们看看。
5: 决定胜负的时候到了。
1: 闯关成功，这里我准备了你们期待已久的。
2: 耶，谢老师，
1: 恭喜你们。
2: 谢谢老师。
0: 副本圆满通关，集齐所有素材币，成功解锁全套 AIGC 动画工具。请根据提示词前往星火动漫创作区寻找专属导师。

0: 马总好，
1: 老夏老夏好，
2: 老夏好，
3: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这次也是特别欢迎你们来进行学习和交流。待一会儿呢，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导师，然后呢会带领你们这个近距离的走进漫剧创作的第一线，然后呢希望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认识漫剧，了解漫剧，喜爱漫剧。
1: 好
0: 好。
4: 广州星火深知动漫2024年落户广州，自研 Freetoon 工具创作，通报可海外发行双平台。2026春节档拿下漫剧厂牌票房冠军，爆款西游漫剧35小时播放破亿，海外作品登顶百强榜，累计发行近100部作品，全网播放超15亿，爆款率40%，海内外双线领跑 AI 漫剧赛道。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5: 去问，
1: 不要，老夏，
0: 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是行进研学团的同学，然后想问一下，您是不是今天带我们做 AIGC 的导师呢？
6: 是的。
0: 哦，是吗？
5: 快，找到，
0: 老师，你好，终于找到您了，
6: 大家好。正好介绍一下，我是星火动漫的漫剧导演，我叫龙少莹，欢迎大家来到星火动漫。制作漫剧的话，其实跟我们拍摄影片是一样的，就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所以就需要大家先合作制作一个剧本。
5: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剧本呢，可以以我们的这个研学之路为主要内容，因为我觉得一路上我们所学习到的每个地方都令我太震撼了。有我们整个故事线呢，那也有故事主角，我觉得特别合适的一个人群就是小派。哦，
1: 对，是他。
5: 对，以他来作为主角去体验闯关，收集素材币。
6: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借助我们的白板，
0: 好，
6: 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故事的动线。
1: 阿罗，快点把小派的样子美貌画下来。
5: 行，给他画上脸。
1: 啊，小派好可爱啊！
0: 是，
5: 小派到时候看这个就以为在照镜子呢。哦，看到了自拍。
7: 既然他肢体动作有了，不如我来补充一个他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个科技币。啊，最后的利益就是要
0: 致敬。
1: 龙老师评价一下，
6: 挺好的，画得很可爱。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借助我们的工具来进行生成了。首先我们就要跟AI 说我们要生成一个角色设计图，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尺寸来选择比例。
0: 好，
6: 就可以点击生成。
0: 老师，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AIGC 它的效率是很高的，然后在以前可能在我的印象里面就会觉得传统手绘漫画就以质量见长，而 AIGC 的漫画就以效率见长，就是好像质量和效率是不能够同时兼得的。那么其实现在会不会这个情况所改善呢？
6: 改善特别多。
4: 传统角色设计需手绘稿、建模、渲染，耗时较长，而 AI 出图速度快，可通过提示词把控成品质量。当下图像大模型技术成熟，简单描述就能出不错的效果，极大提升了创作效率。
5: 我给我们四个都生成出来了。
0: 哎，为什么宇博的宇写错了？为什么林川的林也错了？
5: 他生成的
0: 不，你打错了。
5: 是吗？
0: 原谅他吧，他是
5: 有时候问题出在我身上，不是 AI 身上了。
6: 那接着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生视频了。我们生成视频的话，主要也是跟生成图片差 差不多，只是要跟我们的 AI 描述，就是这个角色在这个场景里面他做了一些什么动作，然后他如果有台词的话是写了什么台词，然后还有可能要写上我们的一个运镜，如果有光影变化的话还需要写上我们的光影变化。
5: 那老师，其实我们不是要创作一个小短片吗？它大概的时间也就两分钟左右吧。那平常就是制作这种两分钟的视频的话，可能要用多少时间呢？
6: 我们现在的话，两分钟的视频大概一天就可以完成。
5: 一天？
0: 老田，
2: 一天 ？Are you kidding？
1: 这么快吗？
2: 太快了吧！
1: 等一下，一天，对，快，但是有个问题啊。我们要去做这个 AI 漫剧啊，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
2: 可是我们还只有一个这个流程图呢，脚本分镜、剧本、台词全部都没开始弄呢，怎么办？
5: 使用这一台那个平台也不太熟练，现在。
6: 那我们加油！
5: 加油！
1: 加油！
5: 加油！加油！
1: 但还是会紧张。紧张就是会担心说小朋友们能不能理解我们 AIGC 漫剧的一个意图，第二个就是愿不愿意去观看我们的 AIGC 漫剧，第三是喜不喜欢我们的 AIGC 漫剧，所以还是会有点紧张的。
2: 哦，飞起来了，
0: 飞了，哇，
2: 哦，哇，
8: 转换了，
2: 好帅啊，飞向浩瀚宇宙了。
9: 同学们借助人工智能把一路探访的科学故事变成了一部科普漫剧， AI 可以快速生成画面、人和声音，大大提高了创作效率，但它提供的是工具和可能性，真正赋予作品主题、情感与价值的仍然是创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所以，这部漫剧不只是一次创作任务，也是一次科学传播，把复杂的科技讲得准确、清楚、鲜活，让更多青少年愿意走进科学、理解科学、热爱科学。科技探索的种子才能从一群人的经历变成更多人的梦想。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同学们能不能用这部作品把一路收获的科技知识和科学精神真正传递给现场的小小科考团。
1: 小朋友们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
5: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广东卫视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的主题展映会。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观看由我们制作的 AIGC 短剧。
10: 这是神奇的晶产吗？
2: 真的跟之前我们做那个视频那个很像。
11: 现在试着集中注意力，

0: 火箭回收程序启动，火箭准确降落预定位置，回收成功。
1: 这回收技术简直横爆了！
2: 横爆了！
3: 横爆了！
2: 横爆了！
1: 报告，探测器已捕捉到足够的中微子信号了。
4: 你追逐的那颗星辰其实是一个中微子，
5: 中微子很小很小，小到几乎不会被发现。它们从遥远的宇宙出发，穿过星球，穿过黑夜，不停地向前，跨越亿万光年抵达地球。而数十年坚守地下的科研人，就是在等候每一位来自宇宙的微小来客。
6: 小派归位呀！
7: 小派归位。
6: 小朋友们，刚刚的短片你们喜欢吗？
8: 喜欢。
6: 那现在进入自由提问环节，大家在看完短片之后，如果有好奇的问题，想了解的科技知识，都可以举手向我们提问。三二一，请举手。
2: 哇，速度这么快。
6: OK， 就这位。
9: 我想问中微子是什么东西？
6: 中微子它事实上是构成我们整个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但是因为它很轻很小，而且基本上是不会和任何物质发生反应，所以它也被称为是 I 人。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感受到它，就像现在其实正有千千万万的中微子正在穿过我们的身体，像这个基本粒子一样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9: 谢谢。
6: 那我们也有一些小问题想要问问你们，听一听你们的想法。
10: 生活里的智能科技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便捷，你觉得这些智能科技是帮助我们进步呢，还是会让我们变懒呢？
11: 我觉得吧，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就是任何东西呢，它生产出来都有它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变懒，变得不爱思考。AI 呢，它既让咱们一些人变聪明了，也让一部分的人变笨了。
10: 哇，这位小朋友对回答的特别特别有学问，确实是像如他所说的，每个事情都有一个双面性。
2: 对，就是辩证看待，
10: 只看到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我们两面都需要去看到。能看到好的一面，我们也知道自己该往哪边去发展，往哪边去探索；能看到坏的一面，也能让我们知道哪里是我们尽量不要去靠近、不要去触碰的。
2: 是的。
6: 接下来这个问题会比较的从科学技术转移到了科学家身上，就是在你心中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位厉害的科学家呢？
12: 我觉得是那些有创造力和技术很厉害的人。
6: 是的，
2: 是的。
13: 其实我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就是伟大的科学家也需要有很好的观察力，可以从身边的一些小事小物来发现奇妙的科学知识和问题，这样再结合创造力还有之前说的精神，我觉得就可以成大事。
6: 是的，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我们的展映会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展映会还满意吗？
14: 满意。
10: 满意的话就举起手好不好？
2: 太棒了！
6: 也非常感谢小朋友们的一路陪伴。
15: 谢谢你们的科技思政课结课证书。
6: 好，非常感谢。那请你留步。
16: 那我们也邀请小小科考团的每一位成员们上来和我们一起合影，好不好？
6: 来，
10: 上来吧，小朋友们。

0: 从微观粒子到浩瀚航天，探索领域不同，科研人自立自强，实干报国的初心始终不变。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跃然的科学家精神藏在无数次试验与技术突破中。科创一线就是鲜活思政课堂，实践与交流让科研精神直抵人心。科创与科普并行，助力科技自立自强。本次科技思政课到此结束，下一站我们将走进南岳乡村的田间地头，看新农人用汗水写的答卷。农业思政课，我们不见不散。
1: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2: 这里空气好好啊，
3: 还是蛮惬意的。
2: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4: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2: 拍的真好看，哇塞，太美了。哇，
5: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良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7: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8: 放楼房互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9: 海上风电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大的意义。
6: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醒了，好点没啊？你别害怕，这里是港大，我们都是这儿的学生，这里特别安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你怎么伤成这样啊？怎么说话呀？你父母呢？
1: 啊？
2: 我叫梁半生。我现在好饿。
0: 哦，我这给大家带了点儿。
3: 何英，到处都断粮了，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0: 我朋友给的。
3: 哦，好。
0: 去给他倒杯水。
4: 好。
0: 谢谢啊。

0: 慢点，慢点，会长着急。
1: 你不要紧吧？
2: 情况怎么样了，
3: 长官？西边的15个街道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东边的6名已经送上了婆罗岛的船。等所有人都上了船，我们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2: 你确定何英就住在诗社吗？
3: 我确定。今天下午，他回去了。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过。
2: 很好，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看到叶冲着急的样子。走，出发。
3: 长官，佐藤将军怎么来了？
2: 将军阁下，
4: 看来你一直没有理解我，为什么要让你停职？你来这儿做什么？
2: 将军阁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冲诬陷我，威胁我。您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破绽。
4: 宫本君，我一直说你太年轻，但是你一直不服。但现在事实证明，我没有说错。你为什么要抓住一个何英不放呢？如果他要是问题的关键，那我们早就成功了。
2: 将军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
4: 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也许能帮你打赢这一仗。等行动完了，来找我。
2: 将军，您为什么会突然帮我？
4: 也许你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毫无理由地帮助叶冲。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毫无理由地质疑你，对吧？你们两个的话，我都信，都不信。我要看的是事实的真相，一个对大家都好的真相，明白吗？你虽然没有清泉阁下做义父，但是你有我，啊！行动吧，但愿你能有所收获。

0: 慢生，慢点吃。
1: 不是他吃的什么东西啊？啊，好香啊！你看看他，我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
2: 我也想吃啊！
1: 我去看看。哎，小弟弟啊，你在吃什么呢？好吃吗？
3: 慢生，我闻闻。
1: 哥哥帮你吃一口，就一口，好不好？
3: 香啊！
1: 你忘了，我还背过你呢，是吧？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2: 学一下。
0: 你们俩行了啊，让慢生好好吃个饭。
1: 哎，好好。
0: 慢点，
3: 姐姐。嗯，谢谢你。
0: 谢什么呀？嗯，你父母呢？那你其他亲人呢？
4: 看看我这，
2: 在这儿。
3: 我五岁的时候就进了戏班子，那时我只认识师父、师娘，还有师兄们。
0: 你唱过戏，唱的什么呀？
3: 以前演小丑，竟给人家跑龙套了。后来虽然唱曲子，但比演戏好一些。
0: 别怕。怎么又停电？同学们，我们把蜡烛点起来吧，点起蜡烛，大家就不会害怕了。
5: 好，好，好，我去拿。
0: 别害怕啊，我们这儿经常停电，一停电咱们大家就会把蜡烛点起来，这样大家也都不害怕了。
6: 你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哎呀，
7: 别提了，日本人现在戒严，我是从破楼里面翻进来的，现在他们还在搜集，正向我们的方向搜过来。
0: 别怕别怕。
3: 姐姐，我就是从日本的收容所里跑出来的，我哥哥就是被日本人给杀了的。
0: 别怕啊，你看这么多哥哥姐姐都陪着你呢啊。
8: 回应怎么办？你说日本人会不会是来找他的？
0: 要不我把他带去被服厂。
7: 对，
6: 好主意。何英，你快走吧。
0: 可是大家怎么办啊？哎，
6: 何英，你别犹豫了，我们都有学生证的，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快走吧。
0: 快走。那你们大家注意安全啊。
6: 好。大家先听我说，先把手里的蜡烛都熄灭了。
9: 冲，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0: 我没事。
9: 这一晚上了，就这么一个表情，怎么，单线宫本会对你有小动作？我明天派人盯着他。
10: 我是担心何英，我想了想，还是把前天方子的事情跟他说了，但我觉得他好像接受不了。
9: 你想太多了吧？
10: 不，他心思本来就重，他一定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才影响了工作。
9: 实践才得真知，谁第一次干这事儿就能干好啊？对不对？
10: 这些道理他都懂，我是怕他会钻牛角尖儿。
9: 哎呀，既然是自己做的选择，那就要做好迎接一切可能性的准备。你也不能帮他成长，对不对？
10: 我先工作了，你先回去吧。
9: 我再多句嘴啊，何英啊，她不是三岁小孩子了，你越表现出来担心，她压力就越大，放轻松点。
1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
9: 好好，我走，我走。 没大没小的。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是。

0: 始めろ。
1: はっ。

行动如何？小岛介在清扫战场。哼，清扫战场，啊，多么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我们来到中国已经10年了，你无论是在特高课，还是在76号，乃至现在的军政厅，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意味着什么？我不太清楚。我要说的是，杀人有行动队，抓人有现查队，你只要领导他们就行了。为什么要把自己总是置于风口浪尖呢？啊？ 好了，到这里去一趟。你跟叶冲之间，我最好还是保持中立，这样对大家都好。永森公寓，407。去吧。

0: 我是来结账的。我记得我最近
1: 没有向你卖过东西。
2: 伯恩先生还真是健忘啊，梧桐湾失事的消息千真万确。
0: 那些学生里面果然有地下党，
2: 这都是你应得的。

0: 来，孩子，喝点水，别噎着。
1: 老魏，你带着这个孩子去找间宿舍，然后给他换身衣服。
0: 好，孩子，跟我走吧。
2: 啊，曼生，你别怕，这个叔叔呀，他是好人。你跟他去换衣服，姐姐一会儿就去找你，好吗？
0: 嗯。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
1: 举手之劳而已，不用那么客气。
0: 可是我还是得谢谢你。
1: 日本人满城搜捕，你东躲西藏一宿，应该也累坏了。你这样，你也赶紧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0: 我放心不下同学们，安顿好曼生，我想回趟诗社。
1: 这样吧，你如果实在放心不下同学们，就把他们全都接到这里来，我来安排。虽说这里现在有军管，但总比街面上要安全一些。
0: 谢谢你，池先生。自从认识了你，竟给你添麻烦了。
1: 都是中国人，不用说这些。
0: 那我先走了。

诗社满目疮痍。比悲痛更难抑制的是愤怒。只有宫本那个禽兽会在这个根本不该受战争侵扰的地方做出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但野冲知道，如果自己还剩下一点理智的话，那更应该担心的是何影。

0: 我们这儿啊，是做棉被和棉服，做好了以后啊，把他们送到前线去。你看这儿，哎，满生，满生，
1: 你干什么？
0: 别害怕，别害怕，
1: 有日本人，
0: 在这是安全，在这安全，孩子，孩子别害怕，别害怕，
1: 干什么？
0: 不干活，
1: 就
0: 孩子，
1: 放开我，
0: 满生，
2: 满生，满生，满生，
1: 姐姐，英姐，这有日本人，

0: 我们快走吧！
1: 别怕啊！
2: 何小姐，她被日本人吓坏了，只要见不到你，就要找你。
1: 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
2: 没事。

0: 哎，过来一下。
1: 快。
0: 给这孩子找一个脾气好点的师傅，教他怎么干活。
2: 好的，没问题。来吧，跟我来。
1: 去吧。
3: 英姐。
1: 去吧。麻烦你了。
3: 英姐。
1: 去吧。
0: 那我先忙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急着去诗社，回头跟你说啊。
1: 哎，何影，你先别去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我都急死了，见一见他们，我才能安心啊。
1: 我已经去看过他们了，他们现在很好。本来我要去诗社找你的，他们跟我讲你在被服找，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0: 可是现在外面都是日本人，他们又不敢出去，而且他们已经断粮了。
1: 我会去给他们送吃的。
0: 我不会遇到危险，但你不一样。我保证，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我都可以送过去。那好吧，还好同学们认识你，那有11个同学留在那儿，他们除了缺吃的东西以外，最缺的就是干净的水了。我知道了。还有啊，你千万别穿军装过去。石老板已经答应我，说可以收留我的同学们。
1: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他们会同意来的。放心吧，何影，这两天日本人沿街搜捕，见人就抓，甚至当场击毙。你这样来回走，我真的不放心。就两天，这两天你先好好待着，等这个大遣返结束了再离开，好不好？ 我现在给他们去送吃的，放心吧。
0: 注意安全。嗯。

0: 那的确是一个地下学生抗日的根据地，但是我没有找到何英。何英逃到蝙蝠厂了。宫本先生别着急啊，港九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他们想打开新的水路，但是没有成功。他们的行动被我发现了，我。 追踪了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港九大队现在可以说是穷途末路，弹尽粮绝。 这倒是你一举歼灭他们的好时机啊！好的交响乐，总是能给人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陶先生的信息也能达到如此的效果。你这次不但没有让我失望，反而给了我惊喜。
1: 那就提前预祝你一举歼灭这个港九大队。不过，你的假期好像要泡汤了。
0: 我不喜欢假期，我只喜欢抓捕抗日分子，然后让他们消失在我的手中。走了。

0: 把这个交给你们老板。
1: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老板不在。
0: 我建议你啊，最好尽快交给你们老板，他会感激你的。
1: 好。

0: 长官。何英一直在被服场，身边多了一个小乞丐。
1: 先让何英喘口气吧，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旦成功，就能收回佐藤对我失去的信心，夺回主动权。你马上去调遣返大队和搜捕港九大队的行动队，在大屿山会后。
0: 大屿山？
1: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0: 长官，你现在在停职阶段，直接调动部队会不会不合适？
1: 是停职，但是我的遣返方案是佐藤亲自批准的，所以没有人会质疑你的命令。但是你必须要在别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能做到吗？
0: 放心吧，长官。

少佐がこの機会を成功に導くためなら全てを犠牲にします。信じてください。もう二度と失敗は犯しません。

0: 贝副厂的事情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您不是说我们暂时不用动那个何英吗？我只是确保这次大屿山的行动能够顺利的完成。可是我们偏偏挑了这个时候去动何英，叶冲事后会不会……谁能够保证何英不是共产党呢？他不是，他身边一定有人是。比方说叶冲、地下诗社，包括贝副厂。 而地下诗社就是最完美的切入点。我们找何英是为了公事，不管他是诗社的成员，还是叶少佐的女人，他都应该有义务配合我们。在帝国的利益面前，任何人不得有例外。
1: 想来这个叶冲也不会傻到因为一个中国女人牺牲自己。叶冲傻不傻不是你考虑的。 我能保证的是，叶冲今天晚上不会出现在大屿山破坏我们的计划。但是我让你保证的是，今天晚上的计划必须万无一失。这也将是我们帝国对香岛抗日力量最残酷的一次打击。这个荣誉只能属于我们。是，长官。
0: 需不需要多派些人手？毕竟那个何英，每一次都没有那么老实。
1: 相信我，何英会跟我走的。

0: 寄生入寒冬，华殿却清长，家国最难忘，悲复苍，此身入。
1: 叶太太，
2: 你还是叫我何英吧。
1: 好，何小姐，我想约你聊聊。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被停职了吧？
1: 所以啊，只是聊聊，不是问话。
2: 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聊吧。
1: 在这儿聊啊，不太合适吧？
2: 他们都是我的工友，没有什么不能聊的。
1: 好啊，那我们就在这儿聊。我们聊一聊藏着共产党的地下诗社。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梧桐湾，108号。何小姐的演技一点都不好，你自己看，我们是在这儿聊呢，还是换个地方？

0: 我们要去找他，
1: 曼生，你跟大家回去。不，英姐，不能跟他走，他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2: 曼生，你信姐的话吗？我一定会平安回来。
3: 何小姐，你不能跟他走，他是日本人。
1: 对，何小姐，不能走。
0: 英姐，
1: 大家放心吧，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0: 走吧，行吧。曼生，何小姐被日本人带走了，我们赶快告诉石老板。
4: 好，走。
0: 池先生，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我求求你了，快救救她吧。
4: 叶冲人呢？
5: 一早就出去了，可能是去了对面的电讯科。
4: 老魏被撤，
0: 是。
4: 连门都不敲吗？将军阁下，我对我的鲁莽向您道歉，但是我想问一下，宫本从我的被服厂带走人是您指使的吗？
5: 把谁带走了？
4: 何英。
5: 何英，
4: 那来找我的应该是叶冲。我不管何英是跟谁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他是从我的被服厂被人带走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负责到底。
5: 啊，你多虑了吧？
4: 不，这不是多虑，您知道吗？因为这件事情，整个被服厂都被搞得人心惶惶。
5: 哼，人心惶惶。有叶冲在，这样的小事就会影响到被服厂的正常运转吗？
4: 将军阁下，您刚才说了叶冲和何英的关系，而且叶冲是被服厂军管负责人，宫本把何英给带走了，这件事情让我们十分的不安。
5: 哼，收起你的不安吧，你的任务。
6: 是完成我们军方的订单，不要让我失望。啊，将军，我对于宫本已经仁至义尽了。这个东西不是已经被毁掉了吗？
5: 对待宫本这样的小人，就应该多留一手。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和原则，我对于他再也忍无可忍了。
4: 叶冲，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6: 冷静一点。我觉得叶少佐的激动不无道理。
7: 像宫本这样随便滥用暴行的人，你要记住，受损害的人应该是帝国和您。
6: 陆莹，我直接交给内阁。何英的事，我会自己看着办。
0: 岳冲，
7: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6: 春子，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要扯进来。
7: 不准去。
6: 春子。 让开！
7: 不让！你疯了吗？为了一个中国女人，你对我大吼大叫！你不要忘了，我才是你最亲的人。冲哥，
4: 告辞。

0: 你疯了，开凿大云岭，就凭我看见雷公下凡，好大的胆子！是多少挑夫的性命？
1: 绝不轻饶。无怨无悔，亦无愧于心。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爸爸，台风要来了，不用怕。
2: 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整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宫本把他带到一个离备货场不远的废弃工厂，我陪你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谢谢。
2: 佐藤叔叔。
3: 啊。
2: 我以为我们上次已经谈得很清楚了。
3: 纯子啊，如果你还叫我一声叔叔的话，请不要再拿清泉先生来跟我谈条件了。刚才叶冲他已经有过这么一次了。
2: 以叶冲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动用父亲的关系来为己谋私。但是我会。
3: 纯子，我一直把你当下级和孩子，希望你不要这样来威胁我，好吗？
2: 对不起，恐怕从今天开始，您得学着习惯这种威胁。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4: 哎呀，你不用紧张，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跟你聊聊天。お前らは下がれろ。叶冲执意把你留下，的确有他独到的考虑，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能为我们牵连出这么多的地下学生抗日组织。这就算你为我们帝国立下的第一个汗马功劳，我宫本苍也应该对你有所改观。
2: 你对诗社做了什么？
4: 那是一个地下学生抗日组织，里面有共产党，当然是把他们给……叶冲没告诉你吗？不应该啊，消息和情报都是你提供的，行动队成功之后最基本的情况报备应该告诉你啊。
2: 我再问你，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4: 昨天晚上叶冲带我们进了梧桐湾的地下诗社，那儿其实是一个地下党联络站。当我们抓捕抗日分子的时候，他们反抗，然后还会有什么意外吗？
2: 你在撒谎。
4: 哎，对了，他们是不是都认识叶冲啊？我看他们看向叶冲的眼神里有着祈求帮助的渴望，但最后还是叶冲杀伐决断。哎呀，他不愧是黑龙会的子弟，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他把清泉家的阴险毒辣体现的倒是淋漓尽致，怪不得我斗不过他。
2: 你的意思是说，叶冲也去了诗社？
4: 对啊，消息和情报不都是你告诉叶冲的吗？所以他带我们去的呀。你不知道吧？叶冲的审讯也是一流的。他昨天晚上杀死十一个人之后，连夜开始审讯梅芳。大家都说，到了军政厅的审讯室，最害怕的是我宫本苍也。其实你们都错了，因为你没有看到叶冲的审讯。
2: 宫本，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吧？那个女人就是你派在我身边的特务，而且她已经死了。如果你想骗我，麻烦你多费费心思，还有不要因为你的失误让自己的手下白白送死。
1: 一定是叶冲给你讲故事了吧？而且这个故事一定精彩绝伦。我给你个惊喜。

0: 稍等。
1: 嘿，
2: 何阳，何阳，
0: 你们慢聊啊，不着急。
2: 何阳，你不是死了吗？啊，怎么会在这儿？何阳，野冲不是什么共产党，他是日本人，你被他骗了。他就是要通过你接近像我这样的人，接近地下党，绞杀抗日分子。
3: 你撒谎，野冲，他是个中国人。
2: 中国人，中国人怎么可能这样对待中国人？他就是个魔鬼，我亲眼看见他在狱中残害民主人士，他手段狠毒，他根本就不是人。何阳，我亲自被他过审，难道还会骗你吗？
3: 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信。叶冲，他救过我的命，我就信他。
2: 何阳，你怎么还在执迷不悟？
0: 桂芳，别再跟他白白废话了，他肯定是被叶冲洗脑了。除了叶冲，他谁都不相信。就算他亲眼看到叶冲酷刑的画面，他都不会相信那是真的。
3: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你们说的这一切，不就是让我相信叶冲是一个坏人吗？是，他以前是我的敌人，但是宫本你永远都不可能是我的朋友。
0: 好，那我们不聊叶冲，我们聊聊梅芳怎么样？梅芳跟你的关系不错吧？每次问到你，打死都不说。都到最后了，连你半点的消息都没有透露。他跟你很像，都有至死不渝的浪漫主义情怀。
2: 我问你，
0: 不是我，是叶冲。
2: 不会吧？你骗我！
0: 叶冲的枪法很准，其他人都是一枪毙命。那个梅芳很聪明，差一点就逃出去了，可惜被叶冲抓了。哎呀，当时那个画面呐，叶冲抓着他的头发一路拖回来，拿枪指着他的头，他一个字都没说。他的袖口里藏着刀片，那个刀都已经钝了，他还是狠狠地扎上自己的动脉，喷了叶冲一脸的血。他是学医的吧？怎么可能扎得那么准呢？
2: 别说了，你别说了。
0: 他们都把叶冲当成救世主，但是他们选错了人。当时他的红裙子

0: 都已经变成黑色的。
1: 何影，他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作证。何影，叶叔真的杀了那帮可怜的学生，你相信我。何影，他真的杀了那些可怜的学生。叶冲就是个魔鬼。何影，你是个好姑娘，你曾经帮过我。你爱叶冲吧？他要是知道我见过你，把他揭发了，他一定会杀了我的。还能在死之前见你一面，我已经很满足了。何影，一会儿你一直往前跑，不要回头。何影，快走！公办，我杀了你！
2: 剩下

0: 何英，跟我回去。为什么要瞒着我？
1: 行动成功！啊，过来人啊！小唐，公门，我再最后一次提醒你，你以后如果再敢动我跟何英的话，下一枪我就不能保证打在你身上什么位置了。

0: 他怎么了？
1: 你找我什么事？
0: 哦，两个小时以前，小岛介带人袭击了大屿山东面的一处据点，大部队一

0: 我们已经在大屿山的一百多人伤亡，还有一名同志被捕，就关押在军政厅。现在大部分的兵力不都扎在大遣返计划里吗？怎么还能去大屿山发动袭击呢？
1: 这都是宫本的圈套，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我需要你亲自去一趟大屿山，我要了解那边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0: 何应，你先上去休息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1: 叶冲，你不觉得诗社的事情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
0: 没时间跟我解释？你又什么都不跟我说，说好的信任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同学死了我都不知道，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一样。何应，日本人现在的行为非常的疯狂，我根本没有办法，任何事情都第一时间跟你沟通。 我只能尽可能的保护好我身边的人。就在刚才，大羽山的港九大队遭遇了日本人的袭击，伤亡惨重，甚至我们有一个同志已经被关押在了军政厅里，生死未卜。这些都是宫本的陷阱，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能先告诉你这些了。
1: 你先忙吧。

0: 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了？3个小时前，宫本的人突袭了钢角大队，老刘牺牲了，副队长卢铁被捕。
1: 损失多少？100多名同志都牺牲了。姐夫，我真想不明白，钢角大队平时都藏在大屿山里面，他们连火都不敢生，日本人怎么可能发现他们呢？这段时间我得到的消息全是宫本和叶冲在内斗，是谁指挥的这次行动？宫本的副官小岛健，在他们行动之前应该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0: 小峰，这样，眼下你要安置好转移出来的同志，我会想办法查清楚情报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

宫本君，怎么样了？这个东西还给你。

0: 相比，他因失职而被处死，这是最好的结果了。小刀，把这个扔了吧。
1: 龚文俊，好样的！我想看到的，就是这样。好样的！这次你调动大遣返人员，对港九大队进行了突袭，效果非常的好。
0: 我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1: 是啊，是啊。但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 作为帝国的军人，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荣誉。所以，在我来这里之前，我让纯子向军部发了电报，为你申请一枚个人英雄勋章。宫本君，这枚勋章。 能让整个宫本家族以你为豪，我也想用这枚勋章为你跟叶冲之间的个人恩怨做一个了结。
2: 将军阁下，您很清楚，我跟他并非个人恩怨。
1: 啊，好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
0: 你取得了胜利，希望这种成果会越来越多。将军，叶冲军这么快就来为宫本庆功了吗？叶冲，你是来给我补枪的，还是来给中国人求情的？
3: 将军，我确实不是来给谁祝贺的，我是想来跟您申请。对于港九大队战俘的审讯，据我所知，他的级别很高，最好不要这么轻易的处死吧。<笑>
1: 没有这个必要了，我要给上峰一个斩钉截铁的结果。
3: 对于这次计划，宫本君大费周章，就这么处决了，是不是太可惜了？我们应该再试一试。
1: 不必要。

0: 对于这个潜伏的秋蝉和更高层次的共产党来说，这个港九大队的俘虏只能证明他是个共党分子，杀之而后快。
1: 所以啊，将军阁下，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军政厅的行动每次牵扯到中国人跟共产党，叶冲的立场总是那么莫名其妙。
0: 够了，我已经看够了你们的争斗。叶冲，你回去准备一下，跟我上刑场。

叶冲，我想还是给你一些时间去审一审，也许会有意外的发现。

0: 这一晚发生的事情，像天罗地网笼罩着叶冲，留给叶冲思考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军政厅的行动每次牵扯到中国人跟共产党，叶冲的立场总是那么莫名其妙。看不见的东西应该不会存在。
1: 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2: 难道共产党就一定要见过生死吗？不是你每次的幸运都能躲得过。
3: 我的同学死了我都不知道，
2: 大部队100多人伤亡，还有一名同志被捕。
4: 冲儿，你要记得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

叶冲，我知道，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如果我能多想一步的话，也不会。何阳，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如果，敌人也不可能给我们任何假设的机会。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要出现任何的失误。那个被捕的同志，他会死吗？我只能说，我会尽力的去救他。 帮我在窗口点支蜡烛吧。希望能得到好的消息。

0: 迟先生，
1: 将军阁下，
0: 每次都这么客气啊！我刚跟叶冲枪决了一名共产党分子，这在军政厅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将军阁下，对于你们来说是大喜事，但是对于我这个商人来说，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1: 迟先生，你作为香岛维和会的会长，要置之事外吗？当然，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被服厂的生产情况。
0: 被服厂一直在生产。
1: 这么说，7月份就可以把那批

0: 交上来了，
1: 将军，据我的判断，五号就可以完成。哦，那太好了，八号就可以装船了，哈哈哈哈，而且下一批订单已经下来了。
0: 二位，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计算的，但是同时完成两份订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2: 没有什么不可能，池先生。北服厂是我收益开办的，我最不希望看到它夭折。既然池先生有难处，野冲，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增加原料。
2: 生产力，还有生产设备。你说完了吗？你如果说完的话，我想问问你，你刚才说的这些都需要钱，但是我连第一笔订单的货款到现在也没有收到，你应该很清楚吧？将军，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建议了。
0: 普洱，我知道，这种陈年的普洱是要吃过饭才喝的。啊，池先生，要不要留下一起吃饭呢？二位长官，你们好好吃饭，好好喝茶。迟某今天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情，告辞。
2: 商人的嘴脸，斤斤计较，怪不得到头来弄得小肚鸡肠。
3: 将军，您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完成我们帝国的订单的。况且，在我这里，没有如果。野冲，你今天。
2: 又让我看到了一个出色的帝国军人。
3: 将军过奖了，那我先告辞，去做别的事情了。
2: 去吧。

0: 长官，哦，你来了，萨克德洛。
1: 嘿，
0: 啊，不用。说什么事儿？
1: 这次是叶冲亲自执行的枪决，连打了两枪。
0: 没有用，这次我不会让他赢了。我要出院，你帮我去办理出院手续。

出什么事了？突然让我回来，我需要你帮我去救一个人。谁啊？那名被捕的同志卢铁，佐藤已经下令，要对他实行枪决了。这么快？一会儿我就跟佐藤去刑场，我会说服他，让他同意由我来开枪。我会换上没有弹头的子弹。我能保证他不死，但在我离开之后，救人的时机就是关键了。 我从刑场回去，找师姐给你打电话。你接到电话之后，就赶去西郊矿场。晚一步，这个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好。

他想来问你任何问题，你都要说不知道。好，然后把这个交给他。嗯，这些钱给他买点补品，好好照顾他。

0: 纯子，你怎么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0: 我去打牌了。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打牌了？
0: 哦，这不你平时跟叶冲都忙吗？我也没什么朋友，就只能认识点新朋友。啊，对了，还赢了不少钱，请你吃法餐啊。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快乐的日子一定会来临。我的心永远向往未来。
1: 同学们，王天坤，雷锋，你们说过只要有湿度就不会害怕。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书，你们就不会怕了吧？

0: 姐夫，你是说叶冲亲手杀了卢队长？我们之前还以为他就是藏在日本人当中的同志，我们真是太傻了。
1: 我们现在务必要知道山里的情况。我明白。哎，姐夫，之前星河会里逃出来那几个兄弟，他们一直闹着要回去，我也担心他们躲不过日本人。要不然这样，我呢叫其中一个兄弟陪我回去一趟大屿山，他来带路。我过去那边看看什么情况，然后我再回来。我觉得这样比较保险，你觉得呢？
0: 只能这样了，但是你要小心。
1: 放心吧。

0: 哎呀，叶少佐，这是要回被服厂啊？啊？你这个滋味不好受，我是知道的。但是叶少佐，你得早点看清形势。这栋大楼里没有傻子，看看你背后的人就知道。你这天之骄子的位置，怕是坐不了多久了吧？
1: 说起这背后的人呢，我自然要甘拜下风了。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杀最阳娘，
2: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2: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从珠江入海口的波光到粤北山林的雾霭，4K 镜头正在重新定义看见，看翠绿竹海在风中书写狂草，赏潮水涨落在海岸线上游走，这是岭南的视觉史诗，每一帧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像素中触摸真实美好的南粤。

镜头暂歇，山河未眠。当 4K 画面如月光般温柔淡出，南岳大地的生命力仍在每一寸土壤中流淌。我们记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生活诗篇。下一程山水，我们继续以光影相随。朋友们，下期再见。

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赶紧快
1: 点，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快
3: 点，快点，快川宝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4: 民兵。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呢，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
0: 走。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
2: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
4: 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拉着你走开，叫我过去。
1: 哎，宝娟，
0: 你快，
1: 宝娟，
0: 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帮个忙，
2: 干脆挖开吧。
3: 哎，
0: 对，
3: 挖开，
0: 弄开算了，
2: 挖开。哎，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啊，
3: 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来了！
6: 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好了，快走，
6: 快点快点快走！
3: 哎，行。
0: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哎。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牛啊，牛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嗯，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4: 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5: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

0: 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敌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统统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1: 嗯，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2: 哎，
1: 林芳，
2: 嗯，
1: 给你。
2: 爹，你上哪去？
1: 我去查查岗。
2: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爹去去就来啊。
2: 嗯。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5: 是。
4: 打枪的不要。
5: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起开。快点吧。

0: 这是地道，可不地道。
1: 阿拉米，阿拉古拉阿里，
0: 开。
2: 奶奶，奶奶，快，快，快拿来
3: 被子，
2: 来，
3: 我被子都快递过来。
2: 队长，都弄好了。
3: 妈呀，慢点，快想个办法。
4: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5: 英雄归用武之地，
6: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2: 怎么办？
5: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你的，离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嗯，
3: 队长，我去。
0: 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
4: 我来。
3: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川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嗯，就这样，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地打抢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行。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宋元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 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2: 你看那个主人，
0: 咱们
2: 这不应该，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下心里可得。
3: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宝妮儿，
1: 嗯，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3: 听说呀。
4: 嗯，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2: 啊，
3: 大康，来人了！
4: 哎，跑劲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5: 请请请，
0: 来里面请坐，
5: 到里面请。
0: 好好好，
5: 来里面，里面坐来，里面。
0: 来来来，我来，
6: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6: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6: 哦，请，
2: 好，
6: 武工队，请坐，请坐，
2: 好，坐。
0: 来，
6: 请抽烟，
0: 喝茶，
6: 来，
2: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6: 抽烟。
2: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6: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
1: 几个人呢？
0: 六个，带着有进行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1: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1: 哎，
3: 我们都是这样
1: 东西。快！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1: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4: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1: 嗯，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

0: 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别着急，我去集合民兵。
4: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
0: 啊，
1: 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1: 我带路。
0: 等等。
1: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1: 哎，站住！走走走！站住！回头回头
2: 回头
1: 回头
2: 回头！
1: 啊！
0: 哎，别误会，别误会。请问，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1: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0: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4: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哎，打死他！他妈的，来人来，快点打！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打！打这个狗畜！打！
3: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去报，
5: 区长。
3: 赵区长，
5: 孙子，
0: 平原叔，
3: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0: 川宝哥，
3: 狗东西在哪？
4: 都带走了。
3: 赵区长，我
4: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3: 崔连长，
5: 把你们看回来。
1: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
3: 哎，
1: 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哎，区长，
6: 区长，
4: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6: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全都给报销了。
3: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7: 铁子，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4: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
3: 哎，
4: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4: 对。

0: 小弟，咱们开心！快快快，
1: 快点！
2: 群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揪进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啊又来了。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0: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
0: 安吉化塔，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0: 投资根据。
3: 预备。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思远，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
3: 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3: 要放鬼子进庄？
4: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5: 鬼子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2: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2: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4: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来捡枪了，
1: 快捡枪呀，
2: 快给咱们留下武器，
3: 走了，咱们
4: 乡亲们快来呀，
2: 咱们干啥，
5: 大娘快点，哎，
1: 来拿着，
5: 给你，
1: 你得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6: 他呀开不了路了。
1: 哎，
4: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

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那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那好，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哦，
1: 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哎，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耶！
8: 对。
9: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9: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得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光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7: 带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0: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0: 可靠，
7: 完全可靠。
10: そうか。

0: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1: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啊，车宝，
0: 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赏个100-200的，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小草，李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6: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6: 好，
5: 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林弟，信了。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发明桩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按什么呢？
2: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3: 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为何成为外媒炒作的重点呢？
4: 比这更重要的是，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到底如何？他有正常决策的能力吗？总统公开表示联系困难，就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是不通畅的。
3: 白宫喊打又喊停，这种真假掺拌的拉扯手段能给伊朗带来多大的压力？
5: 最有效的威慑是让对手相信你真敢动手。一旦狼来了喊得太多，再大的嗓门也会越来越难让人害怕。
3: 由阿曼等国家建立起来的美伊间接谈判，究竟是通向和平的通道，还是双方博弈的舆论道具呢？
6: 阿曼这些国家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者，其实也是冲突的缓冲层。这种模式避免了双方的公开示弱。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几天，美伊博弈接连地爆出极具话题性的重磅动向。据《环球时报》的报道，美媒近期曝光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离场时上演了金蝉脱壳，老空军一号充当诱饵专机，自己呢则通过餐车转运到另外一架 C-32A 军机飞往了英国。那个官员和随行的记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留在了机上。这场极具戏剧性的安保操作背后折射的是美伊对峙持续紧绷的现实局面。据新华社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10号，特朗普在

0: 社交软件上公开发声，向伊朗反向索赔。美方开出的索赔清单呢，更是就是新账一并清算。基地组织制造的科尔号驱逐舰袭击事件纳入到了追责伊朗的范围，甚至追加要求伊朗承担中东多国武装冲突的损失。此前，伊朗曾经要求美国赔付空袭民生设施、军事设施损毁造成的损失。至此，两份完全无法兼容的账单。 直接是堵死了短暂显现的外交窗口。与此同时，双方更是同步地加紧战略布局。8月9号到10号，伊朗最高领袖一次性敲定6项军方高层任免，多名长期遭美制裁、历经战火考验的革命卫队强硬派将领全面执掌作战指挥体系。而伊朗军方再度的明确表态，中东境内的美军基地依旧属于合法反击目标，不会放弃远程武力反制手段。那么，一边在谈判桌上互相索赔，一边抓紧时间排兵布阵、夯实战备。每一博弈究竟是卡在了哪些无法调和的死结上？大打忌惮，高额的代价，和谈底线呢又是水火不容？多轮秘密斡旋背后藏着多少对峙的内幕？冲突再度升级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1: 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邵永林女士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近期，西方媒体不断炒作所谓的伊朗高层罗生门。自今年3月接替父亲出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穆杰塔巴已连续5个月深度隐匿，多数内阁高官无法直接联络。 一名美方官员宣称，伊朗高层决策沟通效率低得像情景喜剧。中国新闻周刊称，穆杰塔巴为规避电子侦察与卫星定位，切断全部通讯设备，依靠分段接力的信使网络传递手写密信。此外，外媒还渲染了更多惊人的细节，如2月28日遭空袭时，穆杰塔巴据报身受重伤，面部毁容，双腿严重受伤，一度失去意识。 总统佩泽西奇扬唯一一次会面被安排在德黑兰一处秘密地点，他换成深色车窗车辆，在昏暗车内摸黑交谈，事后甚至怀疑那真的是最高领袖吗？这次短暂会面是他多次请求，甚至以辞职相逼才争取到的。西方媒体绘声绘色的细节难以确证。 但在8月5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公开坦言与穆杰塔巴沟通困难，仅仅48小时后，以色列主流媒体开始炒作穆杰塔巴并未入院。面对汹涌的舆论，伊朗半官方麦赫尔通讯社8月8日放出一段13秒视频进行回应，但没有标注拍摄时间和地点。 而摩萨德与 CIA 也正同步开展高度机密行动，因无法电子追踪，只能寄望于伊朗境内特工网络，通过追踪信使链条定位其藏身地，在难以实施定点清除的现状下，散布猜测、制造信息迷雾，成为成本最低的认知作战。这场行踪疑云早已超越个人健康猜测，成为美伊对峙背景下一场没有硝烟的高层信息攻防战。
0: 国博弈从来不止炮火的对决，舆论战、心理战、政坛内部走向同样是左右局势。那么，伊朗高层的核心人物很少公开的露面。随后，伊朗官方发布了穆杰塔巴的视频，任命大批高官。这种消息要怎么解读？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美伊博弈的走向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新任最高领袖上任之后， 就处于隐身状态，他的表态呢都是通过革命卫队方面流出来的，这不仅让外界感觉到最高领袖已经完全倒向革命卫队，文官政府在国家安全对美博弈上的话语权被压缩。比这更重要的是，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到底如何？他有正常决策的能力吗？总统公开表示联系困难，就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是不通畅的。 在佩泽西奇扬表态之后啊，以色列伊朗反对派媒体立刻放大，抛出穆杰塔巴病危送医的消息。同时呢，美以情报机构一直在试探穆杰塔巴的生存与履职状态，不断散布病危重伤的传言，目的就是制造伊朗内部恐慌，动摇政权稳定性。那8月8日，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这个官方啊没有附带任何文字说明，至此整个事件已经由国内派系矛盾。

0: 盾发展成美以心理战、伊朗反制舆论战。但是视频呢，并没有解决外界议论的核心问题，因为它只能证明穆杰塔巴曾经出现在镜头前，但是呢，完全无法回应穆杰塔巴现在在哪里，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等核心疑问。而且这段视频是今年三月伊朗媒体一段关于穆杰塔巴的纪录片，视频至少录制于那段纪录片发布以前，所以呢，根本无法证明他当下的身体状态。
1: 政局迷雾之下，真正的战场硬实力才是博弈的底气。伊朗高层的情况让人难以捉摸，但是同样让人难以琢磨的还有伊朗的真实战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2: 就在8月5号，伊朗空军公开了最新空中战备画面，其列装的雅克130高级教练机在挂载 RC-3 近距离格斗弹之后，升空执行常态化的领空巡逻与低空目标拦截任务。这组画面也直观地印证了，在伊朗空军的作战体系里，雅克130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飞行员训练机型，而是兼顾起低成本防空、常态化空勤值守的多用途作战飞机。就机型属性来说，雅克130的基础定位是高级教练机，是伊朗空军新飞行员日后要衔接俄制新型主力战机的核心过渡平台，在日常人才储备体系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从实战作战能力来看，雅克130从设计之初就兼顾了极强的多用途属性，兼顾完整的对地精确打击能力与有限的制空作战能力，是一款典型的可训可战的全能机型。这也是近年来像伊朗这类军费有限、主力战机更新停滞的国家极度青睐他们的核心原因之一。也许就抗打击能力来说，雅克130确实比不上皮糙肉厚的老式俄制攻击机，但现代战场早已脱离了贴脸俯冲、机炮洗地这样的老旧打法，依托精确的制导弹药乃至空对地弹药还有近程空空弹药，雅克130不仅可以实现防区外的远距离投弹，而且还能更加从容地拦截对手的无人机或者是巡航导弹。除此之外，雅克130作为新一代的教练机，机身呢经过了隐身的修型设计，低空的雷达反射面积要更小，能大幅降低低空突防时被敌方便携式防空导弹或者是近程雷达捕捉锁定的概率，战场的生存能力实则呢要远超老旧的俄式攻击机。同时它还完美的继承了俄式攻击机的野战起降能力，完全可以在伊朗简易的前线机场或者是临时平整的空地进行起飞待命，适配伊朗多山地多边境前哨的部署环境。目前雅克130最令伊朗空军满意的是其极致的效费比，毕竟如今伊朗空军的主力战机要么本身老化严重，要么在此前的美伊冲突当中损失惨重，雅克130已经是当下伊朗最能拿得出手且性能最为先进的作战飞机了。伊朗空军的雅克130再次高调亮相，不仅打破了此前美以空军声称完全消灭伊朗空军的谎言，更是伊朗空军寓意涅槃重生的一个重要信号。
1: 虚实相生，以退为进，大国的军事博弈向来是声东击西，真假难辨。八月初，白宫是连续放话，准备对伊朗实施大范围军事打击，结果到最后突然停手了。美国一边在中东不断的增兵秀肌肉施压，另外一边呢又拜托阿曼从中牵线，和伊朗间接的传递消息。那么美国这种扬言开战临期收手的操作，到底是白宫内分歧太大，吵不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还是一早就设计好的极限施压套路？这种真假参半的拉扯手段，实际上能够给伊朗带来多大的战略层面的压力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本台的评论员陈壮。
3: 把这一切简单看作设计好的剧本，恐怕高估了白宫内部的统一程度，想让伊朗认输，却又不想为逼他认输付出长期战争的代价，想靠军事威胁抬高谈判筹码，又担心真把威胁兑现之后自己反而失去回旋余地。如此两难摆在任何决策团队面前都很难不产生争论。不过另一方面，这种犹豫本身恰恰也能被美国变成一种武器，因为对伊朗来说，最难应付的不是美国明确告诉你我明天开战，而是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句狠话只是谈判筹码，哪一句真的会变成导弹。只要这种不确定性存在，伊朗就必须长期维持防空戒备，随时调整军事部署。美军即便不开火，也能迫使伊朗持续为可能开

0: 开火付出成本，这便是典型的特朗普式极限施压，把开不开战的选择权握在自己手里，却把随时备战的成本甩给对手。但这种施压的效果也有一个明显天花板，尤其是当美国的弹药消耗、国内反战压力和海湾盟友的劝阻越来越公开，所谓不可预测也会逐渐变得有迹可循。伊朗一旦摸清美国的底线在哪，战争威胁就会大打折扣。最有效的威慑是让对手相信你真敢动手，可一旦狼来了喊得太多，再大的嗓门也会越来越难让人害怕。
1: 有人说，美国的海湾盟友的焦虑主要在于面对美国的对手伊朗空袭时的多线承压，反击不敢，防守不断。有趣的是，眼下伊朗复仇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军事基地。
2: 当地时间7月21日凌晨，伊朗革命卫队打响跨维度反击，一改空袭、军营、导弹阵地的传统打法，剑锋直指美军藏在中东盟友境内的 AI 算力枢纽。7月24日，伊朗再度发动第二波补充打击，多重情报节点接连遇袭。美军巴林亚马逊 AWS 算力中心，紧邻第五舰队司令部，是中东战区头号数字大脑。依托军用专线承载卫星侦察图像处理、MQ-9 无人机 AI 目标识别、全域情报汇总与远程打击参数演算。而阿联酋多处云数据集群则作为美军的备份节点，负责战区数据分发、多国驻军协同调度。整套设施披着商业园区的外衣，却支撑着数万美军智能化作战。分析指出，本次伊朗采取大批见证者136自杀无人机蜂群先行出击，持续消耗防空弹药，撕开防御缺口。紧随其后的是伊朗的佐勒菲卡尔远程巡航导弹，该导弹精准锁死机房核心区域，爆炸产生的高温冲击波引燃供电与冷却系统，服务器阵列、存储硬件永久性损毁，多处算力设施近乎彻底报废。今年4月，伊朗也曾对该算力中心实施打击，但阿联酋方面称袭击系假消息，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进一步凸显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伊朗难以与之正面抗衡。将防御薄弱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军事目标，伊朗可以通过成本低、破坏力强的方式，有效打击美军指挥系统，削弱其作战能力。这场直击数字命脉的突袭正式宣告，现代战争迎来全新战场，算力基础设施已然成为大国博弈生死攸关的核心靶标。伊朗多番打击海湾算力中心，也是为了切断美国的数字渗透渠道，捍卫自身政治安全。
1: 那么这一类算力情报设施是不是打击难度更低，同时战略价值极高？一旦这些核心算力的站点遭到了重创，对于美军战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3: 打击算力情报设施的难度呢，确实要低一些。一个是因为它是民用级别的防护标准，比如巴林阿联酋的商业云数据中心只是大型工业厂房，没有抗轰炸工事，主要安防是门禁消防，防空完全依托所在国的国土防空，本身呢不具备战时硬防护，这个跟军事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二是坐标公开，特征明显，大型数据中心占地巨大，有密集散热冷却塔、大功率电力接入点，卫星开源地图就能锁定精确位置，侦察定位的门槛很低。三是毁伤呢，不一定需要完全夷平，服务器非常怕高温、进水、震动，非完全摧毁也可以达成作战效果。那说到他们的战略价值，肯定不如军事目标。但是呢，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已经被打过几遍了，一些重要装备已经撤走，所以呢，继续打下去也是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如果算力站点遭到重创，短期内会造成战场情报处理速度断崖式下降，全域态势感知能力被削弱，预警出现缺口。那其中呢，无人作战体系受冲击最大。但是美军呢也不会因此彻底丧失战斗力，它有缓冲，比如有异地云备份节点，有独立的军用涉密本地系统，还可以启用小型机动算力单元。也就是说，炸毁算力枢纽会让美军变迟钝、变笨重，节奏慢下来，而不是直接让美军丧失打仗能力。

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美伊博弈持续的升级，海湾中立国家被迫身处夹缝，地缘政治格局悄然发生了重构。那么如果伊朗持续的针对这类设施发起袭击，会不会迫使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被动地卷入到美伊对抗？眼下海湾各国是打算完全的依附美国战队，还是尽量和冲突划清界限，避免战火蔓延到本国领土呢？这个问题我们来继续连线陈壮。
1: 或许伊朗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打过头。过去几年，美国的海湾盟友一直在努力维持一种微妙平衡，美军基地可以留下，与伊朗的关系也要缓和，安全上依靠美国，外交上又尽量不让自己被绑死。所以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军保护伞开始漏雨，他们最初想做的只是和战火划清界限。可一旦伊朗导弹持续落到他们境内，这条界限就会越来越难守。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替美国打仗，而是伊朗是不是正在直接威胁我的国家安全。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海湾国家或许依然不会直接加入对伊进攻，却很可能进一步强化防空情报共享和对美军事合作，甚至支持美国削弱伊朗继续威胁海湾的能力。这正是伊朗眼下最大的战略悖论。他本想通过不断打击美国在海湾的军事设施，让这些国家觉得美国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可如果打得太狠，效果很可能恰恰相反，海湾国家会越来越离不开美国的军事支持，到最后美国非但没有被挤出海湾，反而可能站得更稳。伊朗想削弱美国的地区存在，却可能亲手加固了美国在海湾的安全体系，给自己制造一个更难摆脱的战略压力。
0: 据多家外媒八月最新的报道，美军高精度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药库存呢已经是消耗严重，储备已经跟不上消耗的速度。但是也有不少的观点认为，美国作为全球军力最强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弹药储备短缺的情况。那么弹药储备吃紧，会不会限制美方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对伊进攻的空间？如果中东持续的消耗弹药缺口，短期没有办法补齐，美国还能动用哪些非常规的方式向伊朗施压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2: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代战争这是高消耗战。美国打击伊朗接近半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是仗还在打，但是弹药快没了。从二月份至今，美国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呢？各种防空导弹。这次美伊之战啊，出现了全新的作战模式。伊朗同时使用弹道导弹和低慢小自杀无人机来攻击目标。这些低价值的无人机一发射就是几十架甚至是上百架。那面对这种饱和的攻击，美国只能用昂贵的防空导弹去拦截。大部分导弹都消耗在这些低慢小的目标上。爱国者派克三和萨德主要是用于拦截自杀无人机和近程导弹，这两种弹药呢相对比较便宜，半年打下来，爱国者消耗了总库存的65%，而萨德则消耗了80%。海基发射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就贵得多了啊，主要是用于拦截中程和高超音速导弹，仅仅单价就达到了1200万美元的标准 SM-3B 海基中段反导导弹，这就至少发射了200枚，消耗掉了将近一半的库存。战争的前夕啊，美国还是那种财大气粗的做派，用2到3枚防空弹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后来就发现这么打那可不行，余量不多了，无奈之下干脆直接放过低慢小的目标，主要拦截来袭的导弹。打到现在，不只是拦截弹不够用，用于炸毁地下设施的攻坚弹药也快没有了。 GBU-57 这是美国空军装备的重型精确制导钻地弹，号称炸弹之父，它的弹重呢高达13.6吨，装有2.4到2.7吨复合高能炸药。2025年6月，美国午夜铁锤行动中，就是用 B-2 战略轰炸机投放 GBU-57 打击了伊朗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呢非常的豪横，用7架 B-2 一口气扔了14枚，但是美国的家底也不厚啊，一共才20枚，一时痛快却直接掏空了绝大多数的库存。今年的2到4月，再度使用3枚 GBU-57 打击伊朗地下指挥所，那截至目前只剩下3枚了。没有了重型钻地弹，就没有办法实质性摧毁伊朗的地下指挥所、山中的洞库，还有导弹发射阵地，就难以重创伊朗的主要军事力量。

0: 以说仗打到现在，美国再说什么要打垮伊朗，那就是一句空话。开打容易收场难，美国点燃的战火正在烧向自己。
1: 道乖者不以咫尺为径，实际上美伊曾多次搭建谈判的渠道，却始终离心离德，壁垒森严。冲突升级至今，依靠阿曼、巴基斯坦轮番奔走斡旋，美伊已经完成了六轮高层的磋商。阿曼主持五轮间接谈判，巴基斯坦促成了伊斯兰堡唯一一场美伊面对面的会谈。然而一轮轮对话不断的上演，却始终难以弥合鸿沟。这些充满隔阂的谈判场面，究竟是通向和平的通道，还是双方博弈的一个舆论道具？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短片来揭开多轮秘密斡旋背后不为人知的对峙内幕。
2: 依托阿曼居中传话，美伊数月内已经历多轮马斯卡特间接斡旋。然而双方谈判设置着特殊的规则，美伊代表团共处同一会谈酒店，却分处两间会议室，全程零接触零对话，仅靠第三方纸笔传信。诡异的谈判形式早已注定这场和谈从根上走不通。大量未对外曝光的谈判内幕细节，彻底撕开双方假意缓和的伪装。多轮斡旋全程极度冰冷僵硬，双方代表团甚至拒绝常规外交礼节，美方拒绝递交手写诉求文件，全程以冰冷打印文稿传递立场，刻意杜绝任何柔性沟通空间。伊朗代表团更直接，多次出现拿到美方文书当场搁置、拒不细读的场面，态度极度轻蔑不屑。更早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面对面谈判，场面张力更加尖锐，会场外围全程红色警戒，军警层层封锁酒店，美方代表团武官全程戒备站立，带着强烈的军事威慑入场。这场长达20多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中，双方连基础寒暄都刻意回避，谈判进程里出现戏剧性一幕。伊朗正式提出战争损失赔偿诉求，美方当场甩出横跨数十年的反向索赔清单，甚至把科尔号驱逐舰旧案纳入追责范围。从阿曼的隔绝式谈判到巴基斯坦的对峙式磋商，足以看清核心事实：美伊不是谈不明白，是根本不想谈和。所有斡旋都是政治表演，双方敌视底色根深蒂固，中东冲突僵局根本无解。
1: 有人说，当下美伊双方摩擦不断，却始终保留斡旋渠道，这就好比是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眼下伊朗的态度十分坚决，拒绝和美国面对面谈判，只愿意通过第三方传递诉求。那么伊朗始终不愿开启美伊直接对话，是受到了哪些现实因素的制约？这种依靠他国中转沟通的模式，到底是缓和冲突的一个缓冲渠道，还是两边持续博弈互相抬价的手段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我们知道，保留最低限度的沟通机制一直是国际危机处理当中的惯常做法。美国、伊朗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还有阿曼、卡塔尔这些管道保留下来，就是双方都在避免误判导致局势失控的现实考虑。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所谓伊朗拒绝与美国直接谈判，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因素，否则它的国内政治合法性就会存疑。我们知道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它的政治叙事的关键就是反美，如果在美国军事压力之下它上了谈判桌，那就很难和国内进行解释，而通过第三方传话，伊朗就可以强调没有与美国直接谈判，他在保持对外强硬形象的同时，又了解了美国真实意图。同时呢，伊朗也不愿意在这样对比明显不利的情况下进入直接谈判，因为直接谈判就意味着双方必须要明确提出条件，而美国可能会要求伊朗在核计划、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方面做出让步，这是伊朗的核心问题。因此呢，伊朗更倾向于先通过军事行动、外交施压提高自身筹码，再决定是否进入正式谈判。而且有第三方渠道用好了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工具。阿曼这些国家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者，其实也是冲突的缓冲层。这种模式避免了双方的公开示弱，美国呢就可以继续保持军事威慑，伊朗也可以继续公开拒绝谈判，但双方实际上都能够通过这个渠道测试对方底线，提高自己的谈判筹码。
1: 舆论拉锯掩盖了多轮秘密斡旋里令人唏嘘的真相，看似缓和斡旋不断，实则暗潮汹涌，针锋相对。此前王毅外长在联合国安理会现场答记者问时曾经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谈判每前进一步

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中方支持阿曼、巴基斯坦持续推进斡旋努力，呼吁美伊珍惜来之不易的沟通渠道，坚持对话谈判化解分歧。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难道说你的淘宝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科技司政客联动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已完成两大科学阵地打卡，研学团于琶洲实验室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
1: 我很帅哦，
2: 让我们恭喜庄伟豪。
0: 登上星际归航号，探秘火箭、海上回收核链试验准备工作。
1: 如果我们的火箭要在这边回收降落的话，它是竖着降下来，
2: 对，它是垂直降落的。哦。
0: 他们一共集齐了七个素材变，接下来将前往最后一座科技阵地——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它位于广东省江门开平市，坐落于地下700米。是我国主导建设的世界级大科学装置。实验室核心目标是捕获穿梭宇宙、造访地球的幽灵粒子中微子。项目汇聚了全球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地下700米，近距离探访国之重器。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
2: 老师您好，我们是
5: 行进研学团。
4: 我是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徐继雷老师。欢迎来到江门中微子实验室。
3: 老师，我们很好奇中微子到底是什么呢？
4: 中微子其实是组成我们世界基本粒子的一种。哦，你们听说过电子吗？
2: 听说过。
4: 听说过夸克吗？
3: 浏览器
2: 用过。
4: 听说过原子核是吧？
2: 听过。
4: 质子中子，组成质子中子就是夸克。我们物质世界中一共有12种基本粒子，中微子就占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1/4。
2: 哦，中微子它为什么会被称作幽灵粒子呢？
4: 中微子它很难探测，它这一点就跟所谓的鬼，当然这个鬼是大引号的鬼，所以科学家就戏称它是幽灵粒子。
2: 哦，那它是不是也构成我们人体的粒子呢？或者说现在是不是正在有无数的中微子正在穿过我们身体，或者是
4: 就是在我们说话的一瞬间，每秒钟都有上万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
2: 上万亿个。
4: 对，它的性质特别不活泼，像太阳也会产生好多好多的中微子，大概有上亿亿个中微子穿过的地球。

0: 有一个能发生反应。
1: 好哀呀，钟维子，好哀呀，
2: 感觉你性格孤僻。
3: 这是我们的十二种基本粒子，主要分为六种夸克和六种氢子。
1: 那请问老师，我们今天会有什么任务呢？
3: 现在这里缺失了三个
1: 中微子，
3: 它散落在我们实验室的各处，我们的任务就要找到它，把这个标准物理模型给它填补完整。
4: 出发吧。
3: 好
4: 吧，
3: 出发走。我们现在是就来到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雪景入口。哦，这就是我们的小火车。哇，
5: 轨道小火车是连通地下唯一的通勤工具，实验室建在地下700米，也是为了隔绝宇宙射线的干扰。
1: 哦，动了！我们是黄金矿工五人组。
4: 徐老师，那你每天下去都是这么坐下去的吗？
0: 对啊，每天都这样。
6: 太刺激了吧！
0: 到了。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江门中微子实验大厅的门口，这个是我们的风铃室。
5: 风铃室是入口的净化设备，避免人员身上的污染物带入实验区，保障空间洁净。
4: 好，
7: 走吧，体验一下。
3: 两侧呢就是我们这个风铃室的这个出风口。
0: 等一下，看到了这个，这是我们的贴纸。
3: 恭喜你发现了一个
4: 这个陶中微子。
3: 开始关门。
0: 关门。
4: 后面这个门。哇，
1: 好紧张啊。
4: 哇，特别紧张。
1: 好紧张。
6: 特别凉爽。
4: 哇，
3: 快开门了。
7: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身上就可以理解为特别的干净了？
3: 对，有风把我们洗干净了。好，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大厅。哇，
0: 好大哈呀，这里
6: 好壮观。
3: 它是国内最大跨度的洞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顶部景际探测器，来排除干扰探测宇宙射线的。中微子探测器呢是在下方，这边呢有一个展板，我们可以给你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
3: 这个展板就是我们整个中微子探测器的整体的框架。我们实际上就是站在了这个池子的边上，你能看到这个比例更大的是在这底下。
4: 我们脚底下有一个这么巨大的。
3: 对，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大型特别大的大型探测器。哇，中间这个紫色的区域就是探测中微子的靶物质，叫液闪，液体闪烁体。
4: 那液体闪烁体是什么？
3: 它的主要物质是我们的洗手液。
6: 洗手液，
3: 实际上中微子是跟这个液闪发生反应，发生反应了之后，然后有这个黄色的小圆点，我们俗称黄金瞳，它就能看到那个中微子发生反应发出来的微弱的光，去捕捉到，最后呢把光信号转成电信号，进行数据分析，才把中微子信号分析出来。当然这都是一些图片了。关于这个光电倍增管，还有这个有机玻璃球啊，还有液闪什么样的，我们准备了一些具体的实物，我们来看一下。
6: 好，
4: 这就是那个实物吗？
3: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瞳，就是我们的光电倍增管。然后它的直径是50公分，发出液闪光之后，被它转化成了电，然后去把这个一个电子去倍增到上千万个电子，对，
7: 就很明显。
3: 对。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来考考你们，它里面有一层是水，有一层是液体闪烁体，液闪。猜猜哪一层是液闪，哪一层是水？
4: 下面是液闪吧。
7: 我觉得比较清澈的是液闪。
2: 好像一样，其实
7: 我也觉得。
3: 然后我这里呢是有一个手电筒，它是紫光灯，你看我看这底下我是看不到光的，对吧？
7: 是的。
3: 然后你看，经过上面，你能看到吗？
1: 看到了，很明显的光柱，
4: 可以看到，真的耶。
3: 对，因为它是液闪，它能把这个紫色的光，它吸收了之后，转化为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个可见光部分，所以这就是那个液闪。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有机玻璃，这个厚度大概是12厘米，同学们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2: 那我先试一下。
7: 阿伯加油。
3: 感觉沉不沉？

0: 的沉，
1: 非常沉，
0: 是的。
1: 这一块就这么重，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十几层楼高的一个大球，你可以估算一下它的总的重量。
2: 施老师，千吨万吨级别的吧？
1: 它大概是总重量是600吨。
0: 它如果要拼接起来，有没有什么难度呢？
1: 因为我们这个中微子的探测呢，对这个光的要求很高，它要透明度要达到98%，有些地方拼接完之后一测量不合格，就经常碰到固化完之后它就有裂缝。哦，
3: 玻璃碎了，
2: 又大又重，还得拼起来，还得拼成一个完美的球。
1: 对，
2: 难度重大。
0: 在听完许博士的介绍之后，我更能够明白这份震撼它背后藏着是多重的硬实力，直观的让我感受到了大国重器的核心。
4: 哦，原来地下700米可以藏这么大这么壮观的实验室，感受到目前我国的科研实力是真真正正的发生了一个突破。
5: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以中微子捕捉发光为原理的吸管插球小游戏，一人一次机会使用吸管插入容器，谁成功撞击到指定球体触发闪光，就算挑战成功，获胜的人将获得1枚科技素材币。
2: 那谁先尝试呢？谁想先来？
0: 那
6: 学历最高的，
2: 学历最高的，
3: 我是小白鼠，好吧。
2: 来，
3: 哎，我觉得发光的那个球好像很明显，是吧？
2: 是的。那怎么让它发光呢？要这样暴力法吗？
3: 它一动不动啊。
2: 我给它稍微转一下。
0: 先瞄准再出击。
2: 瞄准。
3: 要，对，要看着它，要看着它。
2: 大怪兽来了。
3: 好。这怎么跟打斯诺克一样？可以。
2: 没有
3: 没有
2: 没有
3: 没有没有。
5: 可没那么容易呢。中微子穿透力极强，仅有极少部分才能发生碰撞发光。
0: 最后重任交给你了，
6: 老师看在我们
2: 这么小可以甩币的分上，或者分享一个，或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提示，谜语类型的也可以。
1: 你撞击它，撞击到一定程度能发光。
2: 撞击到一定程度？
6: 对，
2: 用力是吗？哎，还没碰啊，还没碰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恭喜你们成功了，奖励你们一个科技素材币。
2: 谢谢老师，我们的科技素材币耶、
4: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寻找我们的贴纸，
2: 我们继续
1: 继续往前走。
2: 好，走。
1: 这边是我们工作人员还有合作组成员他们的留影，开小火车的师傅，还有这个厨师、保洁人员、合作组成员。这张照片是在地面的控制室，一会儿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6: 好，
1: 像这一张照片，这是我们的工程师在检查这个有机玻璃球的照片，这是他们日夜坚守去检查，就俗称这个环球旅行。这一张照片呢，是我们工人最后吃底的时候，因为我们探测器的安装时间节点一定要赶在12月份，2024年12月份要灌装啊，因为我要灌水，然后这个吃底呢，吃底的封装，他们公司给我们的时间是至少3-4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然后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比如说启动这个吃底的封门跟底部的安装同时进行，最后呢那个门都快封完了，我们底下还在忙啊，每天呢那个门就没门了，就成一个小圆洞了，每天爬进爬出，每一个工序都是无缝衔接，我们这个工人都是三班倒，最后呢我们是花了半个月时间就把它底部的给处理完了啊，
2: 半年压缩到半个月的工期，哇，
6: 天哪！
4: 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特别是其实刚刚在徐老师的口中，我们不只是能看到坚守一线的科研人员，其实在科研工作背后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扫地僧。

0: 是厨师、建设者，然后呢，后勤保障者等等等等，每一个人他的笑容、他的功劳都被记住了，让我感受到一句话叫做“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我觉得就是真的很让我感动。
1: 那老师，这个照片我可以看一下吗？
2: 可以。
1: 好像除了这个照片本身呢，它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3: 我看到有两个贴纸，
0: 藏得这么深。
2: 对，另外两个中微子被你们发现了。
3: 分别是什么？
1: 尿子中微子是不是和电子中微子？没
3: 有，哟，你的中文怎么这么好？
4: 我们研学团今天来到这里也是感悟颇深，不如我们就一起拍张照来纪念一下。
3: 好啊，好
2: 啊，好，可以
3: 点赞。
1: 我们居然到地面了！
3: 地面，
1: 回来啦！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控制室，整套 Juno 装置正式投用后，大部分数据分析、设备监测工作都在这里完成。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各项运行数据，不仅有我国科研人员在此值班，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科研工作者一同值守。一旦地下装置出现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就能快速响应排查处理。中微子研究是全球共同关注的基础科学领域，也是国际科研合作的典范。
1: 那老师，现在这个研究到底是有多少个国家在一起参与呢？
2: 大概有17个国家和地区。
1: 17个国家，
2: 有70多个单位参与啊，总人数大概是700人左右。哇，我们的这个数据是对于我们合作的成员都是共享的啊，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分析这个数据。
3: 这确实就体现了这种所谓的科研无国界的那么一个精神，大家都奔着共同的这种目标去研究去奋斗。
2: 这个就是我们开头展示的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12种基本粒子，同学们可以把你们找到的中微子填上去。
3: OK， 顶夸克、底夸克，那这里是陶子，有没有一个陶什么的？
5: 有一个陶中微子，
3: 那这应该是陶中微子吧？
0: 所以老师，你觉得我们的分析合理吗？
2: 有一点道理，
0: 有一点道理呢。
3: 这里后面加个后缀嘛，相当于
0: 电子中微子，
5: 还有。陶中微子，
1: 那来试试吧。
0: 老师，
2: 你们，好，恭喜你们，你们答对了，奖励你们，
0: 谢老师。
3: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科研工作者致敬，
0: 致敬，
3: 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
6: 今天同学们深入地下700米，看到了一座为了捕捉幽灵粒子而建造的国之重器。每天有数千万亿颗中微子穿过探测器，真正能被记录下来的有效信号却极其有限。科研人员所做的就是从海量寂静中寻找那一束微弱的光。他研究的不是眼前立刻能转化的产品，而是物质构成、宇宙起源这些最基础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不仅体现在解决现实问题的速度，也体现在是否有勇气追问未知，是否有耐心研究那些看似遥远却决定未来的问题。地下700米，科研人员捕捉的是一束微光，而这束微光照亮的是人类认识宇宙的更远未来。
7: 三大科创阵地全部探访完毕，大家已成功收集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基础科学中微子探测三大板块科创素材，科研工作者以求实钻研、甘于奉献的品格筑牢国家基础研究根基，这正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生动体现。现在请全体成员返回广东科学中心集合，梳理所有素材，正式启动 AIGC 科普动漫创作任务。
8: 那我们现在一起清点一下我们得到的科技素材币，因为我们还要兑换制作 AIGC 短片的道具。
3: 是的。
2: 好，
3: 我这里是有2枚，
8: 我这里也有2枚。
1: 哎，我这里也是2枚，
3: 我比你们多1枚。
8: 那我们现在一共有9枚素材币，
3: 但是好像是不是一共得需要10枚啊？
8: 那我们还少了1枚。
3: 那该怎么办？

0: 小怪回手了。
1: 元芳，大家全程认真完成主线任务，现已解锁隐藏支线副本月壤探秘，参与科普小游戏即可主题素材币。

0: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榜单。接下来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叶海洋老师带大家探索月壤奥秘。
1: 今天呢，我们接着你们的副本任务，我们一起就可以来聊聊月壤。
2: 好啊，好啊。
3: 哎，那辛老师，就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月球是灰色的，那它的月壤也是灰色的吗？
1: 没错，我们如果人普通肉眼一看，它月壤确实是灰色的，但实际上它组成的矿物啊，它本身都是有颜色的。哦，像我们里面的橄榄石，它会是绿色，或者说黄绿色。我们有各种颜色的玻璃，啊，也有一些像白色的斜长石，或者说一些深色的像灰石、啊钛铁矿等等的一些矿物。哇。
0: 小太也知道月壤不能直接用显微镜查看，因为月壤颗粒活性极强，如果你把月壤吸入人体内，对人体就会产生刺激，从而引发月球花粉症。所以我们所有检测工作都要在完全密封的手套箱实验室内完成。哦，
2: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月壤是为了更好的认识月球嘛。
1: 对。
2: 那么我还有一个比较未来的畅想，就是我们在研究月壤，是否也是在未来我们在月球上建立月球基地，甚至是我们的太空中继站做准备呢？
1: 当然，这个一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的。国家对于未来部署这个月球科研站已经有这个部署了。对对，现在是正在实施一些工作。那么这里面我们人类目前比如说从正面背面拿回来这些月球样品，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基础认知。有了这样的认知以后，将来我们人类在月球上建科研站，完了我们就知道去选址在哪里，在哪个地方建。建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从地球上把资源带上去。我们就地利用月球上本身的资源，这是最可行最可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从月球上，哎，我们已经知道了，比如说钛铁矿，啊，里头就含有很多的钛的资源。那我们在建设月球基地需要用到钛资源的时候，我们就地利用。哦，对。
2: 好神奇啊。
3: 是，
4: 刚才听老师讲了这么多关于月球和月壤的知识，我们也非常感兴趣。刚才小派提到，他说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和挑战，所以我们也好奇，我们今天这个任务是不是跟您讲的知识有关呢？
1: 人类登陆月球，取得月壤返回地球，准备做研究时，需要对月壤进行分拣。分拣一般分为三步：先筛再挑，然后切割。接下来的游戏我们模拟第二步，挑。将托盘内的四类颗粒分拣放入相应容器，限时两分钟分拣共15克颗粒，即闯关成功。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4: 等下这个怎么有点难夹？
3: 是的，
5: 怎么这么难？
3: 哎呀，那老师，我们现在四个人在玩这个小游戏，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进行研究的时候，你们的团队是有多少人呢？
1: 在不同的环节我们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个挑样的环节我们可能是一个或者两个人。哦，在我们做分析的时候，那就需要投入十多个人同时开展。
2: 所以老师，你有研究到月壤吗？你有看到月壤它的食物吗？
1: 现在在我的实验室就有。哇
2: 哇塞，那你研究月壤需要触碰到月壤吗？
1: 当然难免肯定会触碰到的。
2: 那它的触感是怎么样？
1: 如果说有肌肤之触的话，和我们去摸地球上的这个煤灰感觉差不多。哦。现在我们倒计时还有10秒钟。
3: 哇，这么快？
4: 可以上手吗，老师？
3: 哎，它卡住了。报告，快加速，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拿到我们的所有素材币。
5: 是的。
1: 3、2、1，时间到。哇，
3: 天哪！
1: 我们接下来用我们的秤来检验一下。
2: 好紧张啊！
1: 紧张吗？
2: 看一下，
3: 看看你多少？4.9。
2: 那接下来有请宇博，来吧。
3: 啊，4.0。3.9，我们现在多少了？
2: 12.8。
3: 12.8，那我得要
6: 2.2克。
1: 够不够三克？
3: 够不够三克？
6: 我觉得一定够的。
3: 来，我们看看。
4: 决定胜负的时候到了。
1: 5.5，恭喜你们闯关成功！这里我准备了你们期待已久的。
7: 耶，谢老师，
1: 恭喜你们！

0: 谢谢老师。
1: 月亮副本圆满通关，集齐所有素材币，成功解锁全套 AIGC 动画工具。请根据提示词前往星火动漫创作区寻找专属导师。

0: 马总好，
1: 老夏老夏好，
2: 老夏好，
3: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这次也是特别欢迎你们来进行学习和交流。待一会儿呢，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导师，然后呢会带领你们这个近距离的走进漫剧创作的第一线，然后呢希望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认识漫剧，了解漫剧，喜爱漫剧。
1: 好
0: 好。
4: 广州鲜活深知动漫2024年落户广州，自研 Freetoon 工具创作，通报可海外发行双平台。2026春节档拿下漫剧厂牌票房冠军，爆款西游漫剧35小时播放破亿，海外作品登顶百强榜，累计发行近100部作品，全网播放超15亿，爆款率40%，海内外双线领跑 AI 漫剧赛道。
1: 哎，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等一下，等一下。所以你去问，
1: 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老夏，
0: 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是行进研学团的同学，然后想问一下，您是不是今天带我们做 AIGC 的导师呢？
5: 是的。
0: 哦，是吗？
6: 快，找到，
0: 老师，你好，终于找到您了，
5: 大家好。正好介绍一下，我是星火动漫的漫剧导演，我叫龙少莹，欢迎大家来到星火动漫。制作漫剧的话，其实跟我们拍摄影片是一样的，就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所以就需要大家先合作制作一个剧本。
6: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剧本呢，可以以我们的这个研学之路为主要内容，因为我觉得一路上我们所学习到的每个地方都令我太震撼了。有我们整个故事线呢，那也有故事主角，我觉得特别合适的一个人群就是小派。哦，
1: 对，是他。
6: 对，以他来作为主角去体验闯关，收集素材币。
5: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借助我们的白板，
0: 好，
5: 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故事的动线。
1: 阿罗，快点把小派的样子美貌画下来。
6: 行，给他画上脸。啊，小派好可爱啊！
1: 是，
6: 小派到时候看这个就以为在照镜子呢。哦，
0: 看到了自拍。
7: 既然他肢体动作有了，不如我来补充一个他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个科技币。啊，最后的利益就是要
1: 致敬。
7: 龙老师评价一下，
5: 挺好的，画得很可爱。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借助我们的工具来进行生成了。首先我们就要跟AI 说我们要生成一个角色设计图，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尺寸来选择比例。
0: 好，
5: 就可以点击生成。
0: 老师，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AIGC 它的效率是很高的，然后在以前可能在我的印象里面就会觉得传统手绘漫画就以质量见长，而 AIGC 的漫画就以效率见长，就是好像质量和效率是不能够同时兼得的。那么其实现在会不会这个情况所改善呢？
5: 改善特别多。
4: 传统角色设计需手绘稿、建模、渲染，耗时较长，而 AI 出图速度快，可通过提示词把控成品质量。当下图像大模型技术成熟，简单描述就能出不错的效果，极大提升了创作效率。
6: 我给我们4个都生成出来了。

0: 哎，为什么宇舶的宇写错了？为什么林川的林也错了？
1: 他生辰是这样。
0: 不，你打错了。
1: 哦哦，是吗？
2: 好、哦，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他是
1: 有时候问题出在我身上，不是 AI 身上了。
3: 那接着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深视频了。我们生成视频的话，主要也是跟生成图片差不多，只是要跟我们的 AI 描述，就是这个角色在这个场景里面他做了一些什么动作，然后他如果有台词的话是写了什么台词，然后还有可能要写上我们的一个运镜，如果有光影变化的话还需要写上我们的光影变化。
1: 那老师，其实我们不是要创作一个小短片吗？它大概的时间也就2分钟左右吧。那平常就是制作这种2分钟的视频的话，可能要用多少时间呢？
3: 我们现在的话，2分钟的视频大概一天就可以完成。
1: 一天？
4: 老田，一天 ？Are you kidding？
0: 这么快吗？
4: 太快了吧！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天，对，快，但是有个问题啊。我们要去做这个 AI 漫剧啊，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
4: 可是我们还只有一个这个流程图呢，脚本、分镜、剧本、台词全部都没开始弄呢，怎么办？
1: 使用这台那个平台也不太熟练，现在。
3: 那我们加油！
1: 加油！
5: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但还是会紧张。紧张就是会担心说小朋友们能不能理解我们 AIGC 漫剧的一个意图，第二个就是愿不愿意去观看我们的 AIGC 漫剧，第三是喜不喜欢我们的 AIGC 漫剧，所以还是会有点紧张的。
1: 哦，飞起来了，
6: 飞了，哇，
1: 哦，哇，
7: 转换了，
6: 好帅啊，
4: 飞向浩瀚宇宙了。
8: 同学们借助人工智能，把一路探访的科学故事变成了一部科普漫剧， AI 可以快速生成画面、人和声音，大大提高了创作效率，但它提供的是工具和可能性，真正赋予作品主题、情感与价值的仍然是创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94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所以，这部漫剧不只是一次创作任务，也是一次科学传播，把复杂的科技讲得准确、清楚、鲜活，让更多青少年愿意走进科学、理解科学、热爱科学。科技探索的种子才能从一群人的经历变成更多人的梦想。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同学们能不能用这部作品把一路收获的科技知识和科学精神真正传递给现场的小小科考团。
0: 小朋友们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广东卫视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的主题展映会。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观看由我们制作的 AIGC 短剧。
4: 真的跟之前我们做那个视频那个很像。
9: 现在试着集中注意力，

0: 火箭回收程序启动，火箭准确降落预定位置，回收成功。
1: 这回收技术简直横爆了！
2: 横爆了！
3: 横爆了！
2: 横爆了！
1: 报告，探测器已捕捉到足够的中微子信号了。
4: 你追逐的那颗星辰其实是一个中微子，
5: 中微子很小很小，小到几乎不会被发现。
6: 它们从遥远的宇宙出发，穿过星球，穿过黑夜，不停地向前，跨越亿万光年抵达地球。而数十年坚守地下的科研人，就是在等候每一位来自宇宙的微小来客。
7: 小派归位
8: 呀！小派归位。
7: 小朋友们，刚刚的短片你们喜欢吗？
9: 喜欢。
7: 那现在进入自由提问环节，大家在看完短片之后，如果有好奇的问题，想了解的科技知识，都可以举手向我们提问。三、二、一，请举手。
2: 哇，速度这么快。
7: OK， 就这位。
10: 我想问中微子是什么东西？
7: 中微子它事实上是构成我们整个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但是因为它很轻很小，而且基本上是不会和任何物质发生反应，所以它也被称为是 I 人。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感受到它，就像现在其实正有千千万万的中微子正在穿过我们的身体，像这个基本粒子一样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10: 谢谢。
7: 那我们也有一些小问题想要问问你们，听一听你们的想法。
11: 生活里的智能科技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便捷，你觉得这些智能科技是帮助我们进步呢，还是会让我们变懒呢？
12: 我觉得吧，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就是任何东西呢，它生产出来都有它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变懒，变得不爱思考。AI 呢，它既让咱们一些人变聪明了，也让一部分的人变笨了。
11: 哇，这位小朋友对回答的特别特别有学问，确实是像如他所说的，每个事情都有一个双面性。
2: 对，就是辩证看待，
11: 只看到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我们两面都需要去看到。能看到好的一面，我们也知道自己该往哪边去发展，往哪边去探索；能看到坏的一面，也能让我们知道哪里是我们尽量不要去靠近、不要去触碰的。
2: 是的。
7: 接下来这个问题会比较的从科学技术转移到了科学家身上，就是在你心中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位厉害的科学家呢？
13: 我觉得是那些有创造力和技术很厉害的人。
7: 是的，
2: 是的。
14: 其实我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就是伟大的科学家也需要有很好的观察力，可以从身边的一些小事小物来发现奇妙的科学知识和问题，这样再结合创造力还有之前说的精神，我觉得就可以成大事。
7: 是的，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我们的展映会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展映会还满意吗？
15: 满意。
11: 满意的话就举起手好不好？太棒了，
7: 也非常感谢小朋友们的一路陪伴。
16: 谢谢你们的科技思政课结合证书。
7: 好，非常感谢。
2: 那
7: 请你留步。
17: 那我们也邀请小小科考团的每一位成员们上来和我们一起合影好不好？
7: 来，
11: 上来吧，小朋友们。
18: 小

从微观粒子到浩瀚航天，探索领域不同，科研人自立自强，实干报国的初心始终不变。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跃然的科学家精神藏在无数次试验与技术突破中。科创一线就是鲜活思政课堂，实践与交流让科研精神直抵人心。科创与科普并行，助力科技自立自强。本次科技思政课到此结束，下一站我们将走进南岳乡村的田间地头，看新农。

0: 圣水写的答卷。农业思政课，我们不见不散。
1: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2: 这里空气好好啊，
3: 还是蛮惬意的。
2: 对，
4: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3: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4: 拍的真好看。哇塞，太美了。哇，
5: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刚刚说你的国宝吗？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好，到这边，这只眼睛再看一下，
3: 这个
4: 下边，
3: 这个呢，
4: 这个，
3: 对，这个，
4: 这
3: 个，这个
4: 这边。
5: 他喜欢用外围神经去聚焦嘛，
6: 所以他看不清的呀。
5: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子。
6: 这个就是近视的早期的表现。
5: 没有，他生下来就这样。
6: 不管是什么情况，就是说你要接受现在的状态。
5: 不是这个问题，我是想跟您说的是，这个他会不会影响他之后的一个发展？他经常使用外围神经的话，就是对他的、这个、
6: 其实没有这种说法。
5: 有这个
6: 没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如果他两只眼睛发育不正常，
5: 不是不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他是特殊儿童，他是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小朋友。

0: Ooh, good boy.
1: 再抓一点，再来，我也是。再搞一点，停住，别动。抹干净。这就考验你的时候了，你不能让它动。轻一点啊。你就眼里面只有抹干那啦。嗯，好的吧。抹干那也在摇。
2: If you like it.

0: Terry 在5岁的时候，他还不会独立的上卫生间，也没有想要说话的欲望。到儿童医院的话，医生就说这个小朋友是智障。家里面有亲戚是在做特殊教育的，他就跟我们说说让我们去做一个自闭症谱系的这种诊断啊，做了一个系统的评估，说他可能是阿斯伯格。
1: 31分，32分，99。
0: 在干预学校学习了一年，大多数的话都会说了，也知道每天进去要穿鞋呀、放鞋呀。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钱。当时我也在打着2份工嘛，我晚上唱歌，白天在学校里面教书，就是我每一天那么努力的工作，可能就刚挣够他去上学的那3、4个小时的费用。也看到很多比较先进的研究说，其实上家庭干预也会很好。我就在网上会听讲座呀，然后做一些笔记啊、课件，怎么样去跟进儿童的一个发展呀，就是从这些方面去入手，自己学习去带他。
2: 快点，小主任，第一件事情每天起来就是铲屎。
3: 每天铲什么屎？
2: 你不铲的话，我告诉你，他们这个屎就堆的一天到晚就堆的很多。来，你铲里面，自己铲去。
3: 自己铲去。
2: 嗯，是。
3: 你要去哪呢，妈妈？
2: 我去洗脸呀，我的脸都没洗呢。来，碾碎，使劲这样搓，使劲，加油。按碎
3: 啊，好疼啊，妈，我的手。
2: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呀。
3: 嗯，
2: 对，用大拇指嘛，你大拇指比较有力量的话。对，加油。对，你就这样搓嘛。
3: 嗯，我给这个绿色的给比比吧。
2: 哦，好的。那这个呢，
3: 给抹干了吧。
2: 好，那兔兔和这个都给 Junior 和抹干了，好不好？
3: 嗯。
2: 你哦 Junior 的现在变成啪啪的了。
3: 女王多吃点，
2: 给2种或者1种肉。它只要有猫在，它就一下子就很有精神，像是小充电器的这种感觉一样的。
3: 我要你呢，你有多大的脚，我们一起去吧。
2: 它会和猫猫讲话呀，倾诉它现在的感觉啊，或者是它在和猫猫玩一个游戏呀，这种它会自言自语。
3: 爸爸，只有你一个人起床吗？
2: 他不能不摸猫，就他不能不和猫猫玩。每天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routine， 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了。
3: 我都得到第一。
4: 爸爸过来啦！
5: 喂一个蔬菜喂的。
6: 这个是小绿泥，要珍惜哟。

0: 妈妈怎么了？
1: 煤气没有交费，然后我们要去交一下费，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吃了早餐，就不做了，今天好不好？走，穿鞋，穿反了，你穿反了你的鞋，捏住手袖，
2: 他就不，他很
1: 好，自己摁纽扣，很慢。大风一路千里 ，I can't find a part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3: 田远，你过来看看外婆给你发了啥？你看，你看外婆搞不搞笑？千万不要让猫咪上床睡觉。来，我们把这个我们两个和比比的照片发给他，气死他！我们就要睡了，怎么样？
2: 发送。
3: 啊，然后你说，你给外婆说，你说我们就要一起睡。
2: 我们就要一起睡。
3: 但是吃饭不要哼歌，呛着啊。大姐，我拿一下猫砂。走，秋雨拿猫砂，你拿两个行不行？
2: 猫砂是什么种的？
3: 还有那里那个袋子拿上。你的任务就是这两样。
2: 我脏活累活太难了。
3: 你抱这个，对，然后我再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可以了吧？对，走。
2: 重。
3: 可以的，你绝对可以。走，加油。
2: 嗯，太重了。
3: 你可以的。
2: 四个。
3: 哪一个重？
2: 这两个加起来都重。
3: 啊，自己找平衡点，好吗？走，快。你要锻炼，我才说了，猛男是要锻炼才可以
2: 健康。我不猛。
3: 我们两个一个人分一半的路，快来。
2: 啊，你
3: 可以的，
2: 你抬到
3: 就是要练习这样。哦，真棒！你看这样，
2: 你抬到家门口。
3: 哦，对，我带上去好不好？你抬到家门口，我带上去，走，快。你看多像抱小猫宝宝一样，是不是就简单的很？走。你看这个就只有我们家一只猫重。你抱怕怕你天天抱。抱这个你就抱不动啊，快点，你赶快抬，我们就快一点，我放歌来，我们来跟着节奏就快一点，好不好？决定好了。
2: 你抬到家门口，我抬到六楼。
3: 你看你这个又能做事情又能锻炼，多好。走，来，快快，你看妈妈抬不动了，你再这样，
2: 太重了，
3: 很棒很棒，走，
2: 我走不了路，
3: 全身的肌肉都用上，快来。Terry， 我知道重的，妈妈知道重，我不知道吗？我拿着三个呢，来。
2: 但是也重。
3: 我刚才教的怎么做，一只抱，一只抱，一只扶，一只抱，一只扶，你这样更容易掉哦。
2: 对，好，太重了。
3: 好，继续走，赶快，你可以的，快。哇，太猛了，走，发灯发灯，继续走。好，我给你做个猛男勋章好吗？今天来，猛男喝水。
2: 喝什么水？累死我了。
3: 来喝水。
2: 累死我了。
3: 肯定渴嘛，是不是？我也渴。来，我们都喝水。

0: Hello，陈老师。
1: 你好。
0: 其实我还是就是之前还有一些小问题想问问您，就是 Tarrant 他逻辑特别差，还是挺难，挺焦虑的，就是。
1: 就不用特别着急，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别让孩子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就行。
0: 对，他现在就是这个兴趣是非常难，还有他的就是手部肌肉这些训练，你们平常是有没有就是特别在训练这一块？

0: 器动作。嗯，
1: 有精气，但是我们的这种精气练习是伴随生活训练的。
0: 嗯，一样。
1: 就是
0: 对对对，嗯，
1: 对，叠被子呀，刷牙呀，
0: 对，
1: 然后那个你去买菜什么的，就让他体会来。
0: 我就是这样，每次都被说是虐待他。
1: 这种强大的内心你应该是有的，你可以
0: 还是要逼一下啊、哦，还是得逼一下，嗯，
1: 对对，没有问题，就是、
0: 嗯、
1: 就因为孩子很小，你看不到他的未来会是怎样，
0: 嗯、
1: 所以我们总是特别担心。现在一有点小小问题，我们心里就好难受嘛。那没有办法，这就很正常，你就会发现，哎呀，这是慢慢孩子就长大了，
0: 嗯。还是要想着，就是自己调节心里面啊、哦，心里面这种自己的心态呀、啊，各种，嗯。

0: 你跟我一起刷墙好不好？
1: 不行，
0: 你看你的墙面漆都还没有刷完。
1: 这不关注哥。
0: 好，先去抬一大盆水过来，快继续。
1: 不行。
0: 快点去。
1: 我可是。
0: 你是抹干了的手下，就请你给他。
1: 你是我的手下。
0: 我不是你的手下。我是你妈。请你搞清楚这个角色好吗？
1: 左右。
0: 快点，明天我就没有时间带你画了。我再说一遍，明天我要上班。你自己说要做城堡的，最后全是我来做，凭什么？
1: 你
0: 给我开工资了吗？
1: 里面是我造的。
0: 那你造的你就给我把它造完，你这叫烂尾楼，不叫城堡。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啊？你啥都不想做啊？啊？我觉得你就你这种小孩啊，以后除了脑机接口，没办法救你了，真的。
1: 脑机接口。

0: 好笑，脑机接口，脑机接口是什么，妈妈？
1: 你有没有脑机接口？
0: 脑机接口。
2: 你快，我们一起刷墙，我再说一遍。
0: 脑机接口。我得开轻一点的水。肿死了，妈妈。
2: 好，行，这个水也还行。找一个。
0: 妈妈酷不酷？我。给房子涂上金色，酷酷
3: 酷酷，那你要涂完了更酷，好不好？
0: 涂完了更酷，对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咚咚咚。你帮来画砖来。
1: 画什么砖？画什么砖？

0: 我真没办法。你不想画就算了，你就走吧。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1: 太难了，妈妈。
0: 不要跟我说难。所有的人都是从难不会开始学的。如果不学，你就永远都难，你就一辈子什么都干不了。
1: 妈妈，我干得好漂亮哦。
0: 你每天都要说1000遍。

0: 为什么某个男生在多漂亮？
1: 他一直都很漂亮，宝贝，而且他性格好，爱你，所以你就觉得他更好看了，知道了吗？
0: 因为觉得你更好看了。妈妈，某个男像不像你？我觉得某个男很像，他也很乖，而且还是女王。

0: 张开嘴。啊啊啊！你自己可以睡了哈。
1: 好，关灯了啊。
2: 我不能自己睡，爸爸。
0: 那我去啊，把抹干净带进来，好不好？
1: 来，躺进来，躺进来，抹干净。

联合国的卫生组织现在统一的标准是1%，就新生儿当中每100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是孤独症谱系障碍者，所以自闭症其实在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大的这种精神类障碍的一个品类。阿斯伯格，他就是智力没有受影响，语言没有受影响，但是他的社会交往的障碍和刻板行为依然会存在的，他就会在所有的社交的点上出问题。其实最难的是家长，因为他是孩子跟外界之间的桥梁。西亚是一个他可以用非常丰富的沟通方式跟你沟通的，语言、绘画、音乐，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和他的内容。我觉得西亚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他没有丢掉自己。我们很多很传统的中国家长就是有了孩子我天都塌了，其他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辞掉工作，我一门心思的就照顾孩子，整个自己的人生就看不到。西亚他现在是经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他有他的音乐，有他的工作，还有他自己的朋友，一种发光的东西。他这种光芒让家长也知道，就是也不要放掉自己，如果自己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孩子也不会太差的。

0: 会走的。
1: 来，妈妈也不想让你走。我们学校你看到了，对不对？妈妈上工作的时候有多忙？
0: 嗯。
1: 我能不能带你？你觉得？啊？
0: 我不想，我有委屈。
1: 来，醒醒醒，吹，使劲。如果妈妈不去上班，我来带你，给你做饭，照顾你，那谁去挣钱？你找一个解决办法给妈妈，好不好？

0: 你要来帮他擦吗？你看你的小脸脏不脏，是不是好脏？小脏脸跟你一样的，吃完饭就全是脏兮兮的。
1: 我不想好看，我也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你说来听听。
1: 嗯。
0: 找个阿姨，之前不是没找过吗？
1: 嗯。
0: 人家后面都跑掉了，人家就说天元太难带了，没有办法。妈妈觉得你挺好的，可是别人不这么觉得，懂吗？
2: 那我们拉个钩，我们做个协议，好不好？
1: 嗯。
2: 就是自己吃完饭不用别人提醒，自己穿衣服，自己做作业。好，这三点我就问外婆外公，好不好？如果泰瑞能做到这三点，他就来和妈妈一起生活，好吧？
1: 嗯，
2: 好不好？
1: 嗯。
2: 那我们拉勾勾。
1: 嗯。
2: 拉勾勾。
1: 嗯。
2: 拉勾是这样拉的吗？勾在哪里？平行。对。那就这样了。
1: 嗯。
2: 好，给你倒杯水，我们喝水，好不好？

0: 睡了。
1: 我们待会去车上睡，好不好？
0: 你也走。嗯，
2: 妈妈要送你回去的呀。
3: 比比，拜拜。
4: 最左侧车道。

干的。啊。

Maybe no. Thank you. Go. Okay, fine. Oh, oh. Oh, yo.

0: Oh, this is Abigail. Do you remember her?
1: 这个像他朋友啊，没有，可不可爱？
2: Hi, Pippi.
1: 我妈妈她名字叫咪咪。
2: Pippi. Oh, your cat. Okay.
1: 我妈。
2: Yeah, find your chair. No, it's okay. You can come out later. Thank you.
1: Bali say, Bali say.
3: 刚开始入学的时候，他是坐不住的，非常的随意。老师提醒他，他好像是听不懂，他也不觉得他自己的行为是错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他有点破坏性。交流这一块当中来说，是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但是他特别喜欢画画，我觉得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很奇特。能想到其他同学想不到的地方，他能把他自己脑海里边想到的一些东西构图出来。看图说话的这个能力，编故事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在他所有的学习的这个科目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分享故事。
1: 我要分享的内容是地球是怎么形成的。138亿年前，宇宙空间中曾经发生一次大爆炸，爆炸产生的碎片形成了大片由尘埃微粒组成的行云，这些微粒互相吸引，慢慢聚集在一起变成粒石，粒石变成小球，小球随随变大成为微行星。
4: 很多的理论说我们就是星辰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的这个原力的木偶一样。
5: 我小时候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不是特别合群。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卡通片叫做长袜子皮皮嘛，她就是一个双马尾辫的小女孩，就满脸

0: 都是雀斑，鞋子穿的一样一只，袜子一样一个颜色，和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有一只小宠物，是一个小猴子，随时都会在他的肩膀上，随时跟着他一起到处的旅行。因为比比很喜欢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就想着如果能像那只小猴子一样，能带着他到处去玩，那就特别特别好。
1: 有一个这样子的动物的朋友，就是有点像他是你的守护者的这样子感觉。猫猫的爱是很纯洁的，很单纯的，很有灵性的。猫猫它不会觉得你怎么样，它感受到你情绪，它过来它就是用它最直接的方式去爱你。时候有猫猫的陪伴的时候，感觉是我能逃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也能抓住我生活当中的一些重心吧。他们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吧，他们也是我的家人，我的小宝石。
2: 这是一个干拌，
3: 我会吃的。
2: 多吃一点，蔬菜也要吃，听到没有？
3: 你咋别给我？
2: 米饭要吃，不可以单单吃肉。
3: 老公。吃不下了。
4: 吃不下了，吃饱了。
2: 要把米饭吃完的。
3: 不。
2: 那就再吃，吃一几口，快吃。
5: 打开我外公说了。
3: 把口抬高。
4: 入口嘛。
3: 妈妈，莫干奶呢？莫干奶呢？
6: 我还在家，妈妈没在家，我还在外面吃饭，怎么办？
3: 都十二月一日了，还不让我上来吗？
6: 我倒是想叫你来啊。
3: 妈妈，你快点回去，我想看莫干奶。
6: 可能我们还要半个多小时呢。
3: 快点快点吃，妈妈。
6: 每天一早嘛，好不好？明天你起来，反正星期六一早我就给你看，你就打电话给妈妈，
3: 好吗？
6: 好吧。
3: 好。我好可爱。
2: 他在骂屁屁吗？还是他在说屁屁？这是你家的什么？
3: 莫干奶。
2: 不是吗？
3: 是的。
2: 是吗？
3: 是的。
4: 这个呢？这个是哪个？
3: 屁屁。
4: 哦。
2: 你什么时候？
3: 莫干奶。
2: 他在哪里？
3: 今年。莫干奶。
2: 哟，你都记住了。
3: 今年莫干奶。今年莫干奶。谁就喜欢抹干奶，我撒尿去了。
4: 刘鹏子山上，你马也听过了，羊也听过了，猪也听过了，
7: 猫也听过。
4: 猫没有。
7: 有呢。
4: 猫没有听过。
7: 猫狗都听过。
4: 刘鹏子山上的。警察是猫，你听着，他们是刘鹏子山上的守护者。有一天他在巡逻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哎，这两天跟怎么猫婆婆不来跳舞了？猫婆婆去哪里了？
7: 猫婆婆是什么？
4: 猫婆婆就是刘鹏子山上的五保户。猫婆婆是不是生病了？他又想想。我要去看个究竟。警察在心里面这样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然后他就立即行动起来，赶往猫婆婆家。

我喜欢是喜欢，但是你叫我去养他，我真的没那个精力去照顾他。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猫就到我的床上去下了一窝猫，五个，然后我就告诉我妈妈，那个行李都不要了，因为当时很害怕嘛，床上还有好多血。

0: 想法了。
1: 我知道，他真的很喜欢呢。他每天如果是到丽江回来，他就跟我讲他家猫的故事，讲得很有声有色的，每天都跟我讲。
2: 木甘娜呢？木甘娜呢？
3: 木甘娜在这儿。他过来，他过来找你玩，他伸懒腰过来呢。
4: 木甘娜，你看他要跑到那个窗台前，他干啥呢？
2: 木甘娜，木甘娜。
3: 麻得很。妈妈给他们买了一个新的鱼油，他们吃了以后，我告诉你，他那个毛现在特别特别的滑。太好摸了，等他们来你就可以天天和他们玩。
5: 因为不在一起生活了嘛，现在我不知道他日常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有了猫猫就有很多的话题。他每次跟我打电话就只会找猫猫，就是 icebreaker， 总是就是猫猫。
0: 看看你，
6: 我在做作业，
5: 就很亲密他们的关系，就会跟他说猫猫做了什么呀，他做了什么，然后就很快的就能熟起来。
0: 你下午去上学吗？下午要去上学吗？我们这一次就先。
5: 猫猫就好像我们两个之间的一种精神纽带一样。
0: 我们去水上乐园好不好？你看，你看，比比在干什么？你看，你又不见了，你快出来。哎，小主人，你在哪里呀？Wanna go in with me？ 哦，快点 ，B B， 哎，走。

他出生的时候也是因为早产嘛，快停育了，在肚子里面，就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可能他也就死在我的肚子里面了，就感觉是上帝赐的礼物。

写给 Taryn 的一首歌叫 The Little Robot， 他就好像是天外来物之类的，他的笑，他走路的方式，他说话的样子都和别人不一样，想到 Taryn 就联想到一个很可爱俏皮的机器人。重复的一句歌词就是 I came a long way to love you

0: 小零食，
1: 一直在讲话，你听，可不可爱？想不想他们？嗯。
2: 啊，你的是串串，你都变成糖葫芦了，雪花糖葫芦。
3: 花花。哦，
2: 对呀，是的呀。你看，金车找到了没？是由星辰做的，
3: 我们脸是深的呀，妈妈。
2: 哦，就是这里了，就是猫咪天空之城。
4: 好 ，BB 抓紧喽，空都太
2: 好玩吗？
3: 好玩。
2: 你看 BB 好开心。
3: 还要叫
2: 我已经说了100遍了，因为他是年轻的。

0: 快到家了。
1: 妈妈好久没回来了。
0: 三号，哦，过新年了，今天。

0: 强知道了他们在参加生日聚会呢？好，你坐到这儿，别动。这是我给你写的。好，坐好了。准备好你的王冠了吗？嗯。Love you too.好，你可以许愿了，现在你自己来许愿，你自己来许愿，快，眼睛闭上许，你许三个愿望，然后你告诉我两个。好，眼睛闭上。
1: 许完了。
0: 拍一张好不好？你的三个愿望中，东东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呀？跟妈妈说说。
1: 第二个愿望是。
0: 第一个愿望你都没说。
1: 不是二三吗？我
0: 好，可以，就是第一个是最重要是吗？行，第二个愿望是什么？
1: 我让猫猫猫长生不老。
0: 好，第三个愿望呢？
1: 也能让猫猫猫长生不老。
0: 全是猫猫呀？
1: 啊，不是妈妈。
0: 我也妈妈也长生不老。好的，谢谢你。
1: 第一个愿望是，我想成为神奇宝贝训练家。
0: 好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妈妈还不能。
0: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Terr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还不要吹？
0: 现在你要吹了，赶快，它要灭了。我帮你吹灭了一只，你来吹一，赶快吹。好，师弟，师弟，离近一点。

0: 可以开灯了吗？
1: 还不可以。
0: 我现在就是想从事特教这样子的工作，
2: 椰树
0: 以自闭症为专项的行为分析师，能够帮助他会更大一些。
2: 是，
3: 一坨干上去。
0: 努力的赚钱，然后等他再大一点，有能力的就能把他带到身边。
2: 这首歌叫 Little Robot， 小机器人，你是我的小机器人。好，慢慢。
0: 就希望能自己先把方向和能力构建好，自己先变强大，才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持。

0: 可以了，下一个环节开始。
1: 你喜欢这首歌吗？
0: 喜欢。
1: 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吗？
0: 下一个环节开始。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最开始知道小火车是我们一个学生开了一个救助中心，然后他就说他接收到了一只非常非常凶、很吓人、咬人的一个猫，第一次遇到这么凶的一只猫，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哇，太紧了！对，我怀里面是吗？
2: 对，
1: 他
2: 在里面。
3: 哦，已经躲到箱子里。
0: 哎，你能摸它吗？
2: 摸不了。
4: 它会怎么样？
2: 它会害怕。他会哈气，
4: 就是他其实
0: 他会，
4: 我知道他是比较恐惧，但是没有那个嘛，
2: 会
4: 攻击吗？
2: 会。
4: 你现在也会攻击了？
2: 对，就是会打你。

0: 现。
1: 然后我觉得画的比较有一点害怕人的样子哈，
0: 有一种进家没进家的感觉。
1: 嗯，
0: 在家门口
1: 进不了家，
0: 在家门口被挡住的感觉，然后最后进来。
1: 对，其实过去骑小火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这个事情其实计划了还是一段时间的。
2: 我希望我们愿意换一个视角来看待所有的猫咪，而不是说啊直接下定论了，说它就是怎么样。就我们其实很经常接到这种，它就是爱咬人，它就是爱个破坏，它就是要报复我，没有这么多事情啊。
3: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行了吧，还好。
2: 干嘛？
1: 没有，我就是。
2: 不是，他先。没事，你讲吧，你话讲吧。
3: 新的妈有什么想法？
1: 没有，就是太尴尬了。
2: 没事，你可以缓一下。
1: 那就觉得就是很多猫被误解嘛。就你刚刚讲的话比较感人，感人，所以我哭了一下下，然后被他提一下，我就更尴尬了。
2: 很多猫被误会，我们做过非常多的 case， 很多猫都是被误会，包括很多主人的发心也不是说觉得那个，但是的确被各方面的误导误会了，所以产生了很多这个，包括这种小火车这个，我记得，包括小火车这种状况，就是他没有想要，我就是想要攻击人，他是害怕，那我们有一个科学的方式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0: 小火车挺胖的，他最近吃胖了。你摸过他吗？
1: 我没摸过他。
0: 那就是啊。
1: 我肯定没摸过他。
0: 谁能摸到小火车啊？
1: 看谁先摸小火车。
0: 肯定是我先摸到小火车的。
1: 赌。
0: 肯定是我的。
1: 先摸到怎么样？
0: 先摸到，哎，能怎么样？能有什么好跟你赌的？

0: 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规划了一个房间要给小火车，
1: 1.3米左右。
0: 哦，那他肯定最爱这里了。
1: 对呀，这里就是他的。
0: 底要1.3米还是高1.3米？还是
1: 底1.3米？底1.3米。
0: 底1.3米你要抬高点。
1: 还要再抬高。
0: 够。
1: 哦，那够了够了，那就不用1.3米了。
2: 这里特意猫窝嘛，然后他是愿意上就上，不上就先上这个嘛，这里嘛，然后愿意正常来这里可以加一个小帘子嘛，一步、两步、三步，三个阶段。最害怕是在这里，这边是跟我们人的互动的地方 ，A、B、C 三个层级，然后最终下来睡在人边上。
0: 嗯，可以。

0: 喜乐家总共就是十只猫一只狗，然后第一只猫是喜乐，第二只是悠悠，一起长大的小姐妹。
1: 我觉得喜乐爸他在人类爸爸跟宠物爸爸这两个身份上都是满分的。
2: 喝奶酸姐姐喝这个吧。

0: 吃饭了，吃饭啦。
1: 对，味儿这边也好棒啊。
0: 小满。
1: 小满。小满。下来了。哦。哦，你好可爱啊。有一点怕是不是？
2: 他呢？
1: 他不会，他还没训练。
2: 傻瓜头。
1: 对我叫没有哎，你想
2: 一下。傻瓜头哎。
1: 怎么样可以迟到呀？
2: 这间好吧，这间。
3: 这里这里，没错。
1: 好棒哦。
2: 还是有进步的啊。
1: 你多陪小马训练一下。
4: 我们作为猫行为训练师，看起来是在调整猫、调整动物的行为，但本质上面我们是在调整人的行为。
1: 有一个问题哈，我又被家猫咬了，
2: 发情、
1: 发情了咬人嘛，那也是不正常的。
4: 发情不代表咬人，
1: 发情的时候
4: 没有关联性的。
1: 发情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母猫会更粘人，
4: 还会扇你嘴巴子。哎呀，你真的是，等会儿吧哈，等会儿我再讲你的问题。
1: 那你的脸会受伤吗？是男生还是女生？
4: 就是因为猫没有那么明白的能够去表达说我现在想吃一块牛肉，这块牛肉煎到三成熟，不可能的，它表达不了这个事情。你要安排好它的生活，该吃饭，该怎么样，该什么，你把它安排好了，它自然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1: 这其实主要是两个需求，就是吃和玩。汪二小心啊！哎呀，你们都来这里玩。
5: 开心哈，你是熊熊测试员对不对？测试过了很安全哈。阿熊，阿熊，你去这个球看一下。阿熊，熊熊，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上面有个球，你最喜欢的球啦，上去看一下够不够稳。哎呦，你好棒。熊熊测试员已经测试好了。
4: 汪熊，这是
1: 汪熊，你有点离谱了，
4: 至少是有点过分了啊！
1: 你睡得这么舒服，
6: 乐乐啊，舒服吗？哦，很舒服，对不对？那小火车毕业了就给你们睡啊。
7: 那明天小火车就要来了，
1: 好紧张，
4: 对，
1: 好激动呀，
4: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的状况，即便是其实处理过很多案例了，但是说实话攻击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在猫身上来说算是最厉害的几个之一
1: 了，最高级别了，
4: 最厉害的几个之一了。然后就有的猫可能养一段时间的确就慢慢变好了，它那个的确就是花了一两年时间，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对救助站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束手无策了，没有什么办法，是一个很头大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接过来来调整它的这个问题，希望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1: 就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做好一个案例。

0: 哎喂
1: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0: 小姐，我们过去啦。
2: Hello，
0: 嗯，我们在路上啦。
1: 15分钟。
0: 嗯。
1: 他那个小火车怎么样啦？
2: 他现在在笼子里面。
1: OK OK， 好，那我们等会儿那。
2: 是呀。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小火车如果已经在笼子里了，那就是
1: 尽量不要去太 push 它。就是让他自己进到航空箱里面去，然后领走。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会很难操作，尽量少 push 他一点。
0: 有点紧张。你呢？
1: 紧张是吧？
0: 嗯。
1: 紧张是吧？
0: 多少有点紧张。
1: 还好，没什么，就是
0: 有点兴奋。
1: 哎，兴奋，对。终于要管教恶猫了。
0: 人家就是好猫。

0: 这里，小猫头，小猫头，你进来吗？好，进来吧。小猫头，啊，你还好吗？好，我想小声，哪一个？
1: 小的那个吗？
0: 蓝色那个吗？
1: 这个是吗？
0: 在里面，
1: 这个吗？对不对？
0: 啊，
2: 已经躲到箱子里。
1: 我给你个吃的，你出来行不行？没事，你出去，保重你的安全。没关系，没关系。

0: 那我把下面门先关了，你听我说。
1: 不是，你怼在这里，
0: 还是要从这个口走。
1: 对，还是要从这个口走，因为他害怕，但是你这边把这个缝隙都要怼好。

0: 这个要想办法消。先等一下，先等那个，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小静，小静，不然我们先出来缓一下，给他缓一下，你们先出来给他缓一下。
1: 好了好了，
2: 有效果。
0: 等一下，给他缓一下。
1: 给他缓一下是吗？
0: 对，你擦干了没有？
1: 擦干了，好了，准备好了。有没有毯子？给他盖一下。
2: 毯子有啊，有大的。
0: 那你先来。
1: 对。
0: 啊，在楼上。
2: 没用，上次用完了。那我帮你挡。
0: 对，你帮我挡一下这。
1: 不行不行，你不要叫他挡，家里还没别人。
0: 还有手套吗？
2: 要不然我帮你抓。
0: 我不想不要先不要硬抓，就轻轻赶一下会更好一点。

0: 手，对，你手保护好手。
1: 先不用下去，那你直接那个吧，先弄个丢。
0: 那你就把现在的门关
2: 上。
0: 小心。
2: 尾巴进去没？
0: 还差一点点。
2: 尾巴进去没？
0: 好，可以了，尾巴进去了。
2: 我来，你别逛，我来，你别逛。
0: 可以了，可以了。提的好吗？这样，在这里。
2: 好，走吧。
3: 那个毯子比较长，你要不要给它铺上去？
0: 这样子吧。
2: OK。好，可以，走。
0: 那我们走了。
3: 好嘞。
0: 我就带着他走了。行，我们那边都准备好了，不用这些了。嗯，好的。

0: 动了吗？
1: 不确定是不是，有可能有翻身动了一下，没，肯定反正没出来。
0: 哦，这好像动了一下，
2: 是动一下是吧？
0: 是动了一下。
2: 55分有一个事件，
3: 那这里，
2: 就是不敢出来，
0: 看不清。嗯，小王，你的尾巴真的很搞笑。
2: 对，嗯，还行，会动，不是那种缩的不敢动的，可能就是还要等到还有啊，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这里在动，它这个侦测还挺准的。
0: 这个尾巴，
2: 是吧？我们出门走一下，全家里不要有人。全家安静一下，嗯，给他点时间，看会不会出来一下。
0: 走吧，灯要不要给他关掉？
2: 走一下。还没有，但是应该是有一点闻到味道，想要给他，不知道他多久吃。哎，出来了，出来了，就是在想吃了，想吃了。
0: 在哪里啊？这怎么不像猫？哦，在这里。
2: 钛合金狗眼都出来了，还出来了。
0: 哎，去。嗯。哦，好可爱啊！眼睛怎么会这么大？哎，怎么又回去了？
2: 隔壁有声音。
0: 对面有声音，是外面。
2: 外面。说如果人很多，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0: 哎呦！哎呦，还好紧张，好紧张！他出一只脚了，两只，两只，
2: 肌肉猪猪，
0: 是肌肉猪猪。
2: 来，通话麦开一下。李斗春，
0: 不要讲话。哎呀，你先讲话。哎呀！出来还是先 check 一下，他可能会去上面哦。你看，
2: 探索一下。可以啊，你看这个小红斑蛋，他见了。
0: 他其实真的不饿。这个小猫咪哈，
4: 鸭子，
0: 小猫咪很勇敢，它出来了，对不对？
2: 在哪里啊？哦吼！
0: 哎呦！
2: 直接来这个区域啊！
0: 再探索一下
2: 啊！啊！
0: 哦！哦，小火车！哎呦，探索起来了，可以啊！
2: 没事啊，他想看自己去那边看就可以了。
0: 你高兴什么？哎，想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不是你这个声音，可能小火车听得到，你小声一点。

0: 对，为什么现在我们养的这些室内伴侣动物会有压力？为什么会有压力？看起来他们过得很好，没有天敌，有吃有喝，有安全的地方。就像很多人讲的，我多羡慕猫，我要出去打工，我要出去工作，他们可以在家里。为什么他们会有压力？
1: 因为行为的不确定。
0: 人类吗？
1: 就是人类对他们一些行为的不确定性，他们没有办法掌控。
0: 那人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压力的，开心的。
2: 环境资源的缺乏吗？
0: 环境资源缺乏为什么会成为压力？我们再就细化一点。
3: 就是它是需要一个狩猎的，比如说几公里的一个范围，那是它正常的一个空间的需求嘛。
0: 那我们再精准一点讲，体会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
4: Deadline
0: 应该是后面有个事情嘛，对不对？
5: 关系紧张，
0: 好，关系紧张对你是一个压力，
6: 因为没有办法掌控。
0: 掌控什么？你为什么要掌控一件事情呢？
6: 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掌控，所以我才会有压力。
5: 我觉得他问的问题很经典哦，你为什么要掌控？
0: 如果你选择不掌控呢？

0: 不长扣我就会很难受。
1: 或者换句话说，那怎么样的掌控你才能觉得是不焦虑呢？
2: 嗯，在期待范围内。
3: 你的期待范围是多少？
4: 期待太高了吗？
3: 范围，
1: 因为我们上过很多课，很多主人哈，他会觉得这个猫好像都不亲我，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表现。实际上他可能有，他忽略了，或者他想表达的时候，就是他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 OK。猫的社交语言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会更喜欢他们的表达，当然互动是双方的，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跟你互动，因为你是更高阶的生物，所以你要迁就他，这个是情理。但是如果想要他，
2: 哎，没事，我会看一下的。

0: 对，因为他对冻干撒到那个益智玩具上面这个声音很敏感啊，所以最好是他能下来吃一下哈。嗯，哎，他其实知道我了，他已经站起来了。嗯，所以他是一只很正常的猫，他不是会攻击，他就有毛病。很多人就说他就是有病，他就是在保护自己，他只是害怕而已。啊，好的，看这么久了。啊，哦，他为什么叫小火车是吗？他当时被那个救助人救助到的时候，他是好像呜呜下，然后吃一下，呜呜吃一下，然后就是狂吃狂吃，他就说叫小火车。他非常非常的饿，他当时救助，对，很害怕，非常害怕，救助的时候就很害怕啊。他当时救助的时候吃的那个东西很过量，导致他这个胃整个都是很大，很不正常的那个。
1: 在看监控，我们
2: 看监控。

0: 连续观察更多这些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观察，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些小垃圾
1: 他已经开始计时了，来，头头抬高。

0: 好，先说先
1: 啊，漱口。
0: 来，我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啊。嗯，香香可以，
2: 是个香香，
0: 嗯，是个干净的宝宝。我们去睡觉了，今天可以讲一个故事，讲一本。讲一本，讲什么？讲下雪啦，还是讲别怕？
2: 别怕老虎，别怕。
0: 好，那你就找到你的故事书吧。奶奶在山上采茶，老虎说这个很简单，是不是这样采？小夏是怎么采的？小夏是一片一片的采，老虎怎么采？
2: 一大把采。
0: 他说我爪子大，哇，把所有的叶子全部摘下来，这样对不对？
2: 不对。
0: 然后
2: 我要慢慢的采，慢慢的端过去，慢慢的
0: 对。然后但是老虎说什么？不要紧，我们走。他又溜掉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摇茶，对不对？
2: 哎呦，蕾蕾好可爱。
0: 蕾蕾好可爱。然后逃跑是怎么跑的？
2: 跑跑跑。
0: 跑跑跑。老虎使出了

0: 浑身力气跑啊跑，他们喷过茶园，运过小山、哎啊、你来对不对，
1: 翻过小山，
2: 走过铁道，
1: 趟过小河，穿过茶园。
0: 讲完了，关灯了，谁来吹灯灯？你还吹呀、啊、那我们一个一个吹。哎，不够用力，再用力，再吹再吹。哦，好了，现在该干嘛？
2: 睡觉。
0: 哎呦，好，睡觉，躺下来。那个灯灯，我来吹。好，姑奶明明。
2: 这个灯灯好漂亮啊。
0: 嗯，好，我们睡觉了哈，明天再吹灯灯好不好？

0: 我们是12分多进去，到现在是5分钟。他要跳了，他要跳了。
1: 就很高兴啊，因为他在上面的时候就一直看嘛，我就觉得好像他会下来。你之前还说他不会下来，
0: 这一步应该之前是都没有出现过的，在人类面前吃食物这个事情，按照之前他们救助中心的情况来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1: 小景说他在他面前也不吃，一定要走远了才可以。嗯，虽然我也没有面对他，我只是背对他。
0: 人类在场能吃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就已经是很进步了。
2: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把它放了？
0: 放到外面活动吗？因为小火车是最终要找领养人的，所以这一步骤我们不会去，就是我们不会让他去跟我们家猫直接去做见面，因为猫的见面这个事情是需要大量的训练的，就是作为一个独居动物的这个家猫是没办法直接放在一起的。然后如果说未来他是要去做就是有领养这个事情的，所以就这一步是不会做的。

0: 你等我就坐这里，可以吗？我铃铛给你拿出来，开始了你就摁，来摁一下。啊，开始了哈。加油！加油加油！
1: 真的是
0: 好棒！好棒！讲到这个训练这个事情，我刚才前面说有个小彩蛋，好像现场是有一些还没有养猫的朋友，对不对？啊，然后呢，那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小火车计划，那。这是他现在的状态啊，前面那个是攻击，我们看到很严重，对吧？那他现在是可以啊，在人的面前直接从人的手上吃东西啊。然后我们看一个，包括啊，经过两个月的跟人的相处啊互动之后，他也可以学会按铃铛，那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你知道所有的猫咪都是家猫，它都是驯化过的后代，它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伴侣动物啊。那啊，如果就是大家有任何一点的意向，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或者把这个截图一下发给出去啊。
2: 想签那一张，好，他就写了，那是不是还有只猫叫平安？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
1: 这个小火车要签的
2: 多棒！签一个叫林铃铛的铃。
0: 铃铛的铃啊，那个数字那个铃的大写是不是？
2: 对。

0: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件市场，就是说某一只的猫或者某一种的猫，怎么养都养不好的？虽然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
1: 不存在一点，
2: 不存在，
0: 在你们看来是觉得不存在的。
2: 对，因为我们
3: 只有时间精力
2: 抱小火车回来，就是想要改变大家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已经是在世人眼里可能想要放弃了这只猫，其实
0: 对，就是想放弃了，觉得说这只猫确实已经，
3: 其实这种大概率是方法不对，
0: 是方法，你们还认为是方法？就是会不会人潜意识都想找一只比较乖一点的猫？就像很多家长希望说他的孩子就是乖一点，可能有这种。
2: 对对对，
0: 这种感受。
2: 其实最主要是你拥有这个让猫变乖的能力，那你给你任何一只猫，它都是乖的。哦，嗯。

0: 你的目标是先搞好关系，我的目标我不用他跟我关系好，我现在其实甚至会
1: 行。
0: 我再说明一下，喜乐妈大家又担心这个事情，就是喜乐妈的目标是要先搞好关系，那我的目标是我是拒绝他，就是我不要他靠近我，你自己先安定，所以他如果靠近我，我会主动撤离的。就他如果有时候好奇想闻啊干嘛的，等会大家会看到，就是如果他靠近我的话，我会主动缩走。我现在就是不去跟他做靠近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害怕，我甚至主动拒绝你的靠近，就是策略会不一样。

他两年的经历都是很害怕人的，觉得人非常可怕的。那我难过的点是，我怕不能在拍摄结束之前，就是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人家会不会觉得说，就觉得说他还是不能改变啊之类的吧？就我会有这个担心。但是喜乐爸也说我了，就是其实展现真实的训练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可能，训练也不是魔法，训练不是一夜之间他就变了。

0: 因为他最终要进家找有林亚人的，嗯，所以我就倾向于说不跟他建立太多感情。
1: 哦，对对对，你还有这份感情，
0: 因为你建立感情之后你会舍不得啊，所以我就倾向于不建立太多感情。
1: 我已经是带着这种感情在建立了，
0: 所以我就说嘛，你那天说，哎，妈妈在这里，我说都叫妈妈了，是不是？我就不跟他建立这种感情，要不然到时候找了领养我就舍不得了，所以我都说，之前那个两只我也不碰，也是一样的，
1: 忍不住叫了一下。平时叫孩子们都是说啊，到妈妈这里来，啊，你。然后你对着小伙子，然后你说来姨这里吗？不知道没有别的称呼了，突然。
0: 不是那个叫什么中转妈妈什么的。
1: 中转妈妈。
0: 这什么有一个称呼啊？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有一个称呼啊，也是人家也是统一称妈妈。
1: 都是妈妈了，那不能有很多个妈妈嘛？这话说的。
0: 哎，也可以哈。
1: 那小猫咪可以有很多个妈妈嘛？大家都疼它嘛。

我们希望小火车计划它可以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计划。小火车它在我们这边其实毕业了以后，我们可以接另外一只这样子的比较困难的小猫咪来我们这边，就这个房间以后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你这么搞啊，每个猫给搞他自己喜欢的嘛。
1: 啊，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子啊。
2: 堆一个小三堆。
1: 对对对。
2: 这辈子没有一起吃。
1: 你那个虾放在那个罐子上。
2: 成人那天大家吃一个盘子。
1: 你再买一小罐的什么什么什么酱，放在点缀一下。哎，你可以拿一点芝士哎。
2: 芝士。
1: 好像谁爱吃芝士？
2: 没有。
1: 有吗？悠悠爱吃芝士的，他爱吃这些人类的东西。花姐。小
3: 王
1: 怎么叫啊？
3: 着急了，太累了，走吧，我们去吃饭吧。
4: 但是像我们这样，可能就是把它类似于当成一个小孩的那种前期的一个替代吧，情感的一个替代，就是。
5: 不会，他在我心里跟小孩不是同等级。
4: 他在我心里。
5: 我的猫会比小孩更，就我现在没小孩，所以我
6: 比小孩地位更高吗？
5: 不一定会有小孩，但是不一定会有我的猫啊。而且猫狗他们的反应就是最真实的，你给他们什么，他就反馈给你什么，不像人类和人类之间就是，对啊，比较复杂。我有段时间就是情绪不太好，在我养我们家老大之后，就完全不存在，就他就是会永远的在那边，就是他值得，他会值得这个事情，他值得我所有的时间，我所有的钱，我身上有10001块，我可以给他10000块的这种，
6: 还有一块啊，
5: 可以啊。
7: 就是我是非常强制爱的那种，就是给了太多的观察，然后有很多我看不懂，所以才上非常系统的课的。然后我就是觉得猫咪的意义就是在这个非常枯燥和辛苦的日常生活里，有一些非常甜蜜的时刻，就会觉得没有那么辛苦。嗯，就这样。
0: 几点啊？
1: 你说520那天吗？
0: 啊，哦不对，是520，我看错是。
1: 520是1点多嘛，好像12点的时候。
0: 太好笑了。哎，你那天真的是昏睡过去。
1: 是啊，很困啊那天，每天都很累啊。
0: 前面你看，前面的时候都还
1: 是。他看了我几分钟。
0: 不是你前面这个时候还在。
1: 这是我。啊，
0: 这个嘛，还在。
1: 看手机
0: 嘛，他现在应该在这里吧，在这里玩吧，应该吃完了吧。49分都还在这里看手机，53分昏睡过去了。来了，
1: 站在这里看我，
0: 看一下，
1: 看了大概1分钟了。

0: 20个。
1: 我觉得我觉得鸭鸭。
0: 鸭也过啊。
1: 什么意思？那给他过一个嘛。
0: 是啊，没给鸭过个生日。
1: 对呀、
0: 啊。
2: 奥利好可爱哦。
3: 鸭几岁？
1: 鸭鸭快4岁。
3: 嗯，是不是就跟我一样了？
1: 对呀、
3: 啊。我妈妈，我也想挤这个。
1: 那你那个挤完给你换。
3: 挤完。
1: 迫不及待，我压蜡烛还没插，真的很着急。它整它整个都叼走。
4: 对，
1: 一点不
4: 完完整整的。
3: 少了一点啊。
1: 小黑，你有专属蜡烛，你知道吗？

了。

实际上小火车所面对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困境，在很多状况下，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动物啊，他困在自己的状况当中，他没有办法去接收爱啊，他的牢笼不是说你住在一个笼子里，他的牢笼是失去了爱的能力。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给小火车做一点点的 training， 让这辆 train 呢能够开往春天，能够开往希望。然后我们也希望三号楼们，希望这样的动物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然后我很想说出这句话，就是，如果真的有人领养了之后，我就会说谢谢，他就应该叫火车妈了，对不对？谢谢火车妈可以领养小火车，就是我很期待能够讲出这句话。就是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好，谢谢大家。我就说你，

不行，真的好难哦。再来。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喜欢哪个茶花不，妈妈？
1: 不喜欢。不喜欢呀？喜欢。我不喜欢跟卖弄。卖的，花这由头，这走手，迎接那个春天的到来了一样哈。
2: 三十几岁的爸爸一样，女儿都在一起，到现在我都70多岁了。
1: 我们老了，他还是同样的在的，像我们的安家富裕的，三颗宝珠，妈妈。
0: 爷爷，
2: 对，我最喜欢。
0: 你喜欢？你喜欢那个样子，爬来玩，对吗？哎。

0: 今年的蔬菜都吃不完，对吧？嗯。今年开的应该比去年要多一些。
1: 开好几度十几度的我给洗了。
0: 你说妈几年呀？
2: 我是很喜欢早上阳光穿过那个树梢然后洒下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我在这里住了多久，永远有那光的时候我都想拍。
3: 相比之下，在家里面可能他和我爸他们是花友，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
4: 那个微风吹动茶花，轻轻地摇啊摇啊，那就是感觉很舒服。哎
5: 呀，那个狗只有那个掏心，
4: 掏心的哈，
2: 把我那个花啊，只一口把我那个花连根拔起，
4: 它还咬，咬断。
2: 对呀，很气人呐。
6: 我们结婚到现在也十年了。前五年的时间就没有那么迫切的心愿说要来把这个地方打造出来，但直到有一年春节在这边过了，然后有一天那茶花呀全树都开了，我第一次被那个茶花给震惊到了，就一下子击中我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山茶花很美。
3: 茶花是我83年在茶厂，我们一个老表啊，他说之后我们两个出去跟别个搞嫁接，碰到那个我们两个说那个茶花能不能分一支给我们呢，
7: 这本也是也不一样，
3: 那个时候总要去拿起来枝条去弄生点，还没得筷子戳。那个小表姐他只要能活就行。
6: 那叶子为啥子要剪呢？
3: 它保持水。

0: 你缝紧点儿噻。
1: 哦。
0: 那个呢，只有去个斜着擦，不能蹬起，斜着点儿，埋在这个地方。但是。
1: 哦，擦到那点来。
0: 嗯，擦的时候那个肥沃的土也不能要，要那时候会把那个地方按坏。
1: 哦。
0: 它不会长根的。用两个大拇指指把眼睛。
1: 嗯。
0: 轻轻的提一下，提不起来。
1: 嗯。
0: 哎，对。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没有插花，在我记忆中就几乎没有，它可能太弱了，它没有存在感。但是慢慢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叶子让它长那么大了，我也不知道。

0: 我最开始是养肉，养肉养到丧心病狂。
1: 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西晒，早上我就把肉放到那边的房间里面，因为肉要晒太阳。然后下午呢，太阳转到阳台去，我又把肉跟神经病一样又搬到那边去，天天就来回来回来回折腾，但是也养不好。然后他爷爷就说，要不你给带回来养一下。
2: 2019年5月1号，从重庆拉了一卡车的阳台上养不活的或者是不想养的植物搬回来，然后就开始折腾这个院子。
3: 1、2、3，
4: 你看那窝长得好好，
3: 那个最好看，那个最有特色。
2: 进来了之后马上他就出来，就是容光焕发的那种，就随便什么植物丢回来都能活。

0: 现这个院子里面本地能够找到的植物都在这个院子里面能找到，不一定是花钱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条件去买花。
1: 那里看到有些比较难得的花不理得的，我就去在外面里头找些会带不晓得的来吧，在这里面
2: 这个还可以，
3: 我说那
2: 不可以，
1: 不是你家不叫人家门，他你喜欢我就喜欢花，都是花，他都给你搞些回来的，真的真的到处珍惜。这里有个酸草，很酸，
4: 能吃啊？
1: 嗯，味道很好哎，味道，真的味道很好哎，
5: 真酸。

0: 早上还没醒的时候，我能听见下面我们那个竹哨吧，就扫地刷刷刷刷的声音。啊，起来看就是张云奇他爷爷。
1: 我个人还是本来就是喜欢干净的人，这外面的梯板地板搞干净了，啊，里头室内就必须得就干净。
0: 他是一个讲究人，他们那个年代都被征过兵嘛，他当兵可能比别人走得远一点，比如走到了首都啊什么的，然后回来又进了集体企业。相比之下，他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没他讲究。
2: 我父亲不喜欢从事，他带不住我。
3: 说把那么多植物弄回来，是因为弄回来有人帮我收拾，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办法说24小时都在村里面。
1: 那你忙啊。
3: 他管得比我好。

0: 花是一个人的乐趣。有人喜欢打麻将，有的人喜欢爬山，有的人喜欢蹬自行车。整一个花园是可以的，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还是可以。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我旁边坐。
0: 哎，你好，够不够？够。
2: 你那个插花修剪手艺还是要教一下，你不教，哪天那个插花都长疯了，都没人会剪那个。
0: 你们不是上去晃一晃的，我跟你说吧。
2: 我上去了哟。
0: 你上吧。
2: 哎呦喂，好高哦！
0: 卡过来。
2: 好嘛。哎呀，那几个，那
0: 加吧加吧，随便加，可以。
2: 加到哪点啊？一，哎呦，
0: 剪不够，都还只过几天，够过来。
2: 啊，
0: 好，好，拉倒，拉倒，拉倒。来，算了。心情他是基本上都想那儿了，我是不想去上班的，结果吃花呀，不想走了。你如果要学那个弧形，你必须下面要这个它的旁边，它的弧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要看头理发。
2: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头说，
0: 哎，
2: 插花。
0: 你种啥子发型的，对他的脸蛋和头发感觉很有点美的美观。
2: 我每次回去我都觉得时间不够，我就想再多待一下。

0: 本身他爷爷婆婆也喜欢花花草草，今年我又给他买了各种各样品种。
1: 哦，我的山绣球，哇，土产花已经结束了。
2: 老板，你看哪个好好看？
3: 好看，好看，好看。他种的多，你说我是在给他打帮手种。
1: 现在种的话，这个土要改，这个土不能直接种。
2: 哇，钻得那么深呢你？
1: 那给它挠挠痒痒，那根系就出来，就更好的舒展到大地里去。
2: 哎呀，中秋啊，我的中秋啊！

0: 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
1: 没。
2: 我们好几次都是去人家拆迁的区域里面，去人家那些残垣断壁里面去寻宝嘛，那些罐儿壶啊，还有包括有些人家扔掉的那种植物，我们都会捡回来。
3: 到处搞些公共设施，出去拉些回来，都在那打针眼，再花它。
0: 这个，
3: 哪
4: 个？
0: 什么罐罐？
4: 尿壶。
0: 尿壶哈，
5: 它就破了一溜。
0: 废物利用。
1: 好儿媳。
6: 很多东西它跟钱没有关系，就野花野草你拿回来一样也可以装点你的生活，而且这种美好是大家都能够拥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停下来看一下它，慢一点就行了。
1: 看看什么呀？花千骨。
4: 来，打不打？
0: 你打到我吗？哎呀，脏了脏了，不准不准！
4: 哎，
7: 那就不行了。扔沙包是三个人，三个人以上。
2: 他那个云是耕耘的云，溪是小溪的溪，就是小河边、小溪边有块地，你踏踏实实的把它种好，精神富足就 OK， 自己能养活自己。
7: 王姐，
4: 谢谢。
7: 走，张姨，带你去爬山。

0: 你你长得好哦，爸爸。啊？你看你，我长得好好。
1: 金光彩彩。嗯。我看看今年的雨水多不多。啊，今看来今年的雨水并不多。
0: 那个啷个看得出来？
1: 花草上的。
0: 哦，这个还可以啊。
1: 快掉下来。耶。快把我的金伞，看我们那个虾子。
0: 太好看了。咦、
1: 嗯？还可以。
2: 以前那个《诗经》里面不是有一首“侃侃发檀兮”，就这样的，就是劳动场景嘛，“云兮云兮”，
3: 就干活的小院呗。
2: 对，干活吧，干活吧。
4: 我把这个小雨伞都挤到花里头去哈。
5: 我们的院子每一个节日就是劳动节，就没有其他的节。
6: 怎么感觉我是个清洁工啊？
3: 你不是个清洁工，张一希，你是春天艺术创作者，你现在在做大地艺术呢。
7: 是的，剪刀布，哎呦，长得，花开花落，有意春。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难道说你的国广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在晚辈年少时，祖父便驾鹤西游了。
1: 哼，他倒落得个清净，前朝末年的种种离乱都一概躲过去了。
0: 老来常喜明日少，不似汝辈难处多，这是祖父生前写的赠孙中的一句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年轻人，你来找我必是朝中有事求我，你大概觉得我和你祖父昔年同窗有旧，好说得上话吧。啊，
0: 其实晚辈早已知道你与祖父割席断交，老死不相往来了。
1: 你知道还上门来见我，就不怕我把你轰出去？
0: 晚辈还知道二位断交的其中缘由。
2: 吏部韩广言，圆滑贪财，左右逢源，手里不知握了多少官员的把柄底细，却始终没人能摸透他的底细。
3: 你舅舅曾经是我的上司，我们同朝为官多年，你既是他的外甥，那便也是我的亲外甥了，想要什么都好说好说。
4: 若九思想要的是您花费无数心血所铸的百官捷录呢？
3: 那可是好东西啊。你这些钱怕是不够。
4: 那是自然。
3: 还是不够啊。
4: 名震幽州乃至东都的花荣胭脂布，日进斗金，有了它就相当于有了一棵摇钱树。
3: 差得远，差得远呢。故事呢，如果给不了一个更高的价格，那就只能说韩某断茶送客了。
5: 可这韩广元一身的滚刀肉，我是极尽利诱他是油盐不进。
6: 哎，这三个人我已经给顾侍郎了，接下来顾侍郎要怎么做，能不能说服他们，那就是顾侍郎自己的事了。天色已晚，我先告辞了。
4: 陈郎中，是我舅舅让您来的。
6: 江尚书说了，若他的外甥连这么明显的手笔都分辨不出，才有这最后的嘱咐。韩广元此人城府极深，他究竟是中还是奸，是助力还是置于我们死地的毒蛇，江尚书也分辨不清。只有靠顾侍郎自己判断。
2: 陛下，臣已盘完前朝账册，又根据吏部、礼部、兵部的账册，共对出1500万的缺口。
6: 居然有1500万的缺口。
2: 库银流失

0: 朕是惊人，吏部、礼部、兵部并户部联名上书，恳请陛下彻查到底。顾爱卿，仗是你钦差，眼下你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1: 臣以为，当彻查追讨，前朝疲弊，又经战乱。 库银流失数目巨大，未必尽数为贪墨。朝中重臣多为国之栋梁，清廉自好。臣建议，彻查库银，当清廉者嘉奖，贪墨者重罚，赏罚分明，以章法纪。
0: 如此甚好，顾爱卿，一事不妨二主，彻查追讨之事，你就接着去办吧。
2: 臣遵旨。臣还有一个请求，
3: 说，
2: 彻查库银，事务繁琐，臣斗胆想请陛下多增派些人手。好，朕准了。众位爱卿，可有人愿意相助顾侍郎？
3: 臣愿意。还有吗？不要不自量力了。
0: 成。

0: 身手不错，师傅托人啊。哎呀，
1: 我没有师傅，
0: 没人教你武艺。
1: 我自小东学一招，西偷一招，全是野路子。
2: 世上竟有这样的武学奇才。

0: 实不相瞒，我这次找你比武，那是有事求你。我说赢了你，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如何？别说一件，十件我都答应你。那倒不用，一件就好。停！停！
1: 晚辈读了先生与祖父年轻时胡葬的诗文，发现祖父呢不问朝堂，不问世事，一生只为治学；而先生则认为读书人应当入世经纬，心系天下。两个昔日好友却志向相左，那分道扬镳也在情理之中啊。陈年往事了，其实我和你祖父也没什么两样，我一心匡扶大荣。 可是大荣最后还是亡了，而我如今不也一样的飘然世外，了却残生？嗯，<笑>不一样。先生可能隐居山中数年，有所不知。如今我们叶家呀，就只剩下我和一个妹妹了。我们叶家连同旁支一共百余条人命，在大荣末年。 扬州之乱之时，都被逆贼残杀殆尽了。当年祖父为了躲避朝堂黑暗，

0: 选择去江南避世治学，可谁成想结局会如此惨烈呢？国家兴亡，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所以晚辈以为，若是时光可以重来，祖父一定会选择跟先生站在一起，为天下的黎民百姓努力至最后一刻。
1: 可是如今的大夏也一样的风雨飘摇，朽木为官，禽兽食戮，就凭你我这样的读书人又能改变些什么呢？如果依旧是徒劳呢？
0: 这句话是晚辈看到您在年轻时写的诗词里的一句话，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晚辈得以从黑暗中走了出来。而今日，晚辈想以这句话恳请前辈。晚辈需要您，如今的大夏更需要您，需要您老的赤子之心呐。
2: 郎中，若九思出的架势将库银彻查到底，天下海印和清吏之清明，这个架你是否满意？

0: 好，非常好。朕有众位爱卿，乃是朕之幸事，乃是大夏之幸事。
1: 殿下，您慢着点。父皇好些时日没来问我功课了，我先来颇有长进，去向父王汇报汇报，他一定高兴。

0: 王弘啊，
1: 陛下，
0: 你说这才过了多长时间，那顾九思就把案子办得有声有色，我看要不了多久就会查出个水落石出了。
1: 顾侍郎确实能干，
0: 生子当如顾九思，这小子有才干有情义。
1: 是啊，听闻顾侍郎父亲早逝，他对陛下用心至纯，恐怕心里也有几分把陛下当成父亲来敬爱了。
0: 哦，是吗？
1: 是的，陛下。

0: 不过是前朝的一笔糊涂账，都是些死无对证的东西，不足为惧。那个顾九思刚刚掀起一点小风小浪，你就乱了阵脚，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啊？穆长说，
1: 那顾九思确实厉害。 下官从未见过如此雷厉风行之人，短短几日就走完了文书，查了钱库的账册，如今又连同其他五部一起查账，下官着实是怕了。倘若五部收之一队，那我们的窟窿可就捂不住了。
0: 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个顾九思，且让他再得意几天。放心吧，我们的贵人马上就要到了。

1: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去浇灭顾九思的那把火。没想到这各部的账查得如此顺畅啊！
2: 可不是，太顺，这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吧？
3: 乌鸦嘴呀你！
4: 宣太子太傅落子商入殿。

0: 今日特意吩咐了御厨做了些扬州菜色，不知合不合太傅口味。谢殿下关爱，不必。自从我入皇宫，一个两个的都这么客气。太傅，你深明大义，率扬州归顺我大夏。 原本是我该谢你的。忠君爱国，敬爱殿下，乃是臣子的本分。至于殿下待臣亲切宽和，那是殿下仁厚。君臣之别，微臣心中明了。
1: 太傅所言甚是，我受教了。
0: 殿下的气度果真效似陛下，行事沉稳，有明君之相。 太傅，当真这么觉得？
1: 当然。可是父皇总把我当小孩子。这人子哪怕过了而立之年，在父亲眼中仍旧是孩子。这陛下是慈父，视殿下如长珠，免不了想要多疼爱几年。想必顾侍郎待殿下，也如同嫡亲手足一般吧。
0: 我也希望顾大哥是我嫡亲兄长。顾侍郎这等风流人物，年少得志，人人称赞，又得陛下的信重，任他生在谁家，也都是人人喜欢的。那是自然。太傅，我也想早日成长。 为父皇分忧，得父皇信重，
2: 微臣定会助殿下得偿所愿。

0: 敬太傅一杯。
1: 谢殿下。
2: 九子，实不相瞒，方才有瞬间，我确实担心你会提刀回去，杀了骆子生。
3: 那会牵连你们所有人，我不会这么做。但眼看仇人近在眼前，却不能为父亲、为朋友、为那些无辜者报仇，这感觉
4: 我懂。我们叶家又何尝不是满门血债、家破人亡的？只是眼下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5: 那为何不去面见陛下，把那骆子商的假面直接给他拆穿了，让陛下斩了他呀？
4: 骆子商最擅长的就是在幕后搅动风云，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面目，都以为他忍辱负重，屹立在王山泉手下，保全江南士族，所以他威望颇高啊。还有他最擅长的就是蛊惑人心，此事闹起来定会被有心之人抓住画柄，用来攻击陛下和幽州派，得不偿失啊。
5: 那陛下

0: 那也是明辨事理啊，那不是更信任咱们吗？哎，没用的。你仔细想想，骆子昌既然敢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东都，他手上必然有旁人，甚至连陛下都不敢动他的缘由。
1: 新朝初建不宜公法，如今陛下根基未稳，各州割据，正需要他们审时度势，主动归顺。
2: 现在骆子昌主动献上了扬州若是动了他，那谁还敢归顺咱们大夏？哎呀，
1: 要这么说，这骆子昌借着观望天下之势，得了一块免死金牌啊！
2: 就是，为了陛下，为了新朝安定，这血海深仇我可以忍。可那是太子太傅啊！
3: 太子乃是我朝之本，是大夏的未来。他用扬州换来这个位置，就是把赌注放在了储君身上，这是我最担心的。
4: 臣骆子昌，参见太后。臣为太后寻得一对合浦夜明珠，供太后把玩，望太后笑纳。
3: 太傅有心了。听闻太傅手刃王善权，献出扬州，陛下特擢为太子太傅，既是陛下身边的红人，怎的又来本宫宫里走动了？当初陛下入主东都，若是没有太后的扶持，何以让天下臣服？可如今陛下根基未稳，便借彻查库银之名来肃清朝野。 实则是在向太后夺权。
5: 陛下此举的确是伤了本宫和前朝旧臣的心，不知太傅有何高见？
3: 臣曾听闻，这云长公主和顾九思之间曾有婚约，既是先帝遗愿，理当履行婚约。这顾九思乃是一名纯臣，他唯一的倚仗。
5: 便是陛下的信任，这若与公主成亲，便可归于太后的麾下，而陛下则很难再信任她。她顾九思便会成为太后手中再好不过的一把刀。公主是先王留下的唯一的孩子了，是该给她寻门好亲事。
6: 嫁入顾家后，世上便再无不服人。但我依旧可以让你成为刘老板。
7: 九思哥哥，
8: 您是
7: 见了公主，为何不拜？不必。 今日我只是来见故人，不讲这些繁文缛节。
8: 下官不知公主身份，是以冒犯，还请殿下恕罪。九思哥哥怎么如此生分了？我是云长啊。九思哥哥不记得了？咱们打小就见过，那时候我才5岁，你不知道我是谁，只当我是小宫女，帮我上树摘风筝，还骗我说叫你哥哥才肯还给我。
7: 公主是凤凰贤珠，下官岂敢攀亲啊？下官儿时做的顽劣之事不计其数，车载斗两轮有冒犯，还请公主海涵。哪里冒犯了？你我二人如此缘分，我高兴得很。3年前那场大雪，你我阴差阳错的擦肩而过，我本以为咱们缘分尽了，没想到这风筝线还真没断。
6: 不不不不不，这都是那梁王老贼搞的鬼。
7: 我对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心思，我哪儿配得上您呀？再说了，
6: 下官如今已有妻室，是幽州首富花容胭脂部的老板柳玉茹。
7: 我们如今亲测和鸣恩爱非常。九思哥哥，你我好久不见，不如就留在宫中，咱们去花园走走。
6: 下官这腿脚好像也不太好，就。
9: 顾侍郎，叶司见，请您去趟礼部。

0: 下官有要务在身，告辞了。
1: 。
2: 少夫人，宫里来人送了帖子。
3: 放着吧，等郎君回来，我拿给他。
2: 少夫人，这帖子是给您的。来人说是公主殿下邀您赴宴赏花。
3: 这云长公主请我做什么？
2: 说是宴请东都官眷，好多家夫人都去。
3: 我们来东都这么久，与云长公主一直相安无事，怎么偏偏在酒肆彻查库银的时候跑出来打感情牌？这事不对劲。
2: 少夫人，要不要我帮您回了帖子？
3: 不用，我得会会的。

0: 顾夫人，别来无恙。骆公子，
1: 扬州渡口匆匆一别，只得遥遥相送，心中一直以此为憾。不过还好，这么快就见面了。
0: 想不到骆公子在扬州日理万机，竟也来了东都。
1: 东都繁华之地，天下生意人无不向往。顾夫人如此。 骆母自然也不例外。比起你如今这重门贵妇的身份，骆母还是更仰慕当初你爱着刘老板的模样。

0: 刘夫人的这只簪子可是个好物件，这么稀罕的宝贝，可是不多见呢。如你眼见，你去赏花。好。那位戴木簪的夫人是哪位？是仓部侍郎刘春的夫人。知道，你退下吧。是。婉芝，嗯。
1: 这仓部侍郎是极品官员，仓部侍郎是四品官员，四品，那岂不是和九司一样？嗯，差不多。哎，这不是户部侍郎家的顾夫人吗？顾夫人，真是久仰大名。
0: 说来倒巧，我夫君刘春与顾侍郎同在户部，您的夫家呀，可是当今陛下眼前的大红人。如今一见，您这气质果然不凡。刘夫人过奖了，我这算得了什么？倒是夫人品味不凡，头上这只簪子看上去是朴素木头，可这成色分明是琼州千年的黄花梨木。 世之罕有，比黄金啊可贵重多了。这只簪子便抵得上刘侍郎一年的俸禄吧。
2: 着实罕见。

0: 是啊，一年的俸禄。
1: 刘夫人，我家从前啊也有几间产业，可远远没有夫人这般阔绰。若是刘侍郎有什么生财之道，还望夫人赐教。
2: 什么黄花梨什么，我听不懂，我这就是普通的簪子，根本不值钱。
3: 云长公主到。

0: 都是来玩的，是本宫的客人，不拘这些，快起来吧。
1: 谢谢公主。
0: 本宫让你起来了吗？听说顾夫人出身布衣，这小门小户费尽心思养出来，攀了个高枝，如今倒也配合众位官夫人同席了。可见啊，若是碰上好时运，一根草都能飞上天。玉茹，起来，你敢抗命？
2: 不敢。但秦某想请教公主，当今陛下秦王之时，是出身布衣的顾夫人在为军事筹粮，梁贼攻打望都之时，也是顾夫人死守城门护佑百姓，而你们这些高门贵女，除了躲在都城里，又为我朝为百姓做了些什么呢？
3: 婉之，你我皆是布衣出身，与公主殿下有云泥之别，怎能相提并论？公主随便办这一场寻常的赏花宴，便是极尽奢华，想必公主也是为大家费了不少心思。
2: 唉，我就一介军中粗人，变不得什么心思。但是我想请教妹妹，今日这场赏花宴得花多少银子？
3: 那可就多了，这御花园内十二桌赏花宴，少说也得上千两。
4: 上千两，
3: 赶得上十个二品官员的年俸了。
0: 顾夫人，你莫不是在指责本宫？
3: 玉茹不敢，只是大夏初建，正是我们齐心协力为我朝效力的时候，我们作为官眷万不该举与内讧。不仅如此，更要为大夏出一份力。我们内宅持家若是能勤俭节约，也是为国效忠了。
2: 你，
5: 陛下到。
6: 说得好。
1: 参见陛下。
6: 起来吧。
2: 谢陛下。
3: 谢陛下。
6: 玉茹，你刚刚讲的话朕都已经听到了。说得好啊。
3: 陛下，玉茹见识浅陋，想着自己在家中操持内务的法子，便联想到了，让陛下见笑了。
6: 哎，你不必妄自菲薄。其实治国跟治家都是同根同底，尽忠和官眷若能够做起表率，形成清廉节俭的风尚，那势必会创造出我大夏国泰民安的盛世。你们听懂了吗？
1: 陛下英明。
6: 玉茹，在幽州的时候，朕就亲眼见你跟九思为民仗义疏财，如今我望都民生如此，你也有一份功劳啊。看来你是心中有丘壑，绝非一般的女子，倘若身为男儿之身，定是当世之豪杰。
3: 陛下过誉。
7: 陛下近日为朝政劳累，身子不如从前那么硬朗了，趁着天气好，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0: 太娘，多谢太后您的关怀。不知今日太后要我前来，所为何事啊？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人老了，心里惦着的只有儿女了。本宫呢，只有云长这一个孩子。
1: 他的婚事儿啊，还望陛下别做个主，赐婚一个如意郎君。这是好事啊，
0: 太后，不知您心中可有东床佳婿？陛下不知道吧？云长这孩子呢，与金朝户部侍郎顾九思啊是有婚约的。
1: 顾九思，他已有妻室啊。
0: 本宫知道，但那柳氏只不过是一介白身美女，休了便是了。何况论婚事儿啊，也是先王为云长指婚在先，柳氏进门在后，也算不得我们以皇室的身份欺压了她。太后，公主乃是金枝玉叶，那顾九思呢，他是有妇之夫。 官职也不甚高，委屈了公主，实在是不妥呀。依我看，太后还是另择佳婿为好。哎呀，
1: 要是云长肯另选，我倒不必拉下这老脸来求陛下了。云长这孩子啊，被我给宠坏了，他与顾侍郎青梅竹马。
0: 总角石便玩在一起，如今一心啊就想嫁给他。陛下，这也是前朝先王最后的遗愿了。如今先王呢已无子嗣，也就是剩下云长这唯一的血脉了。当初我孤儿寡母，带着满朝文武开城相迎，把一切都献给了陛下。 不求别的，只求一份庇佑。儿女婚姻这点小事儿，也望陛下给做个主，也算是圆了先王最后的遗愿。

我虽为天子，可这月老之事，终究还要他们人两情相悦为好啊。这样吧，我去帮您问问顾爱卿的意思，如何？

0: 郭爱卿，近来你家宅如何？啊，
1: 微臣近来家宅，家宅安宁，家祠康健，多谢陛下关心。
0: 嗯，
1: 那你与你的夫人柳氏感情如何呀？微臣与妻子柳玉如自成婚以来，可谓是琴瑟和鸣，恩爱非常。

0: 顾爱卿，倘若朕要是赐云长公主为婚，你意下如何？陛下太后垂怜，微臣心意领了，但微臣以为人夫。
1: 顾侍郎娶妻时，门第便不相配。如今顾侍郎是朝廷命官，深得陛下的器重。
2: 男人中龙凤，
3: 休妻再娶便是。顾侍郎为何还不谢恩？
2: 陛下，太后，臣有疑惑。
3: 但说无妨。微臣读过圣贤书，懂得这为人夫婿之礼法中有三不去：吴娘家傍衣不去，为公婆服丧三年，服侍三年不去。

同贫贱后富贵不去，微臣的妻子柳玉茹在扬州已是吴娘家可依，为公爹扶丧扶持公婆可谓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

0: 休妻便是对糟糠之妻不忠，对宦臣之交不义。那若是为了攀龙附凤，搞得家宅不宁，那是对高堂不孝。您身为慈母，这慈母之心真的愿意把公主嫁给我这样一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徒吗？
1: 啊，为时已晚呐！看来顾爱卿你是没有娶云长公主的这个福分了。
2: 是，
1: 不过你与你夫人伉俪情深，倒是令朕动容啊。听说是扬州早春的一场大雪拦住了赐婚使者，才让你们两个提前结为了夫妇。只是天意，天意如此啊！你们两个又情投意合，患难与共，真是天作之合。来来来，拿支笔来，快！

听说是扬州早春的一场大雪拦住了赐婚使者，才让你们两个提前结为了夫妇。只是天意，天意如此啊！你们两个又情投意合，患难与共，真是天作之合。来来来，拿支笔来，快！

0: 这是干，还觉得我不够丢人吗？公主殿下，请息怒，滚，都滚，滚出去！天作之合，哎呀，这牌匾越看越喜欢。木兰，去，把它挂到卧房，我要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它。
1: 走。
2: 死了，陛下怎么突然想起来赐你这个？难不成是你的云长妹妹还惦记你？陛下赐你个护身符。
0: 哎，还真让你说中了。不过这回啊，我可谓是舌灿莲花把那太后噎在牙口里。
2: 噎她干嘛？当初新婚之夜你不还跟我提和离？如今当驸马娶公主，岂不美哉？
0: 你这女人怎么翻完账本还翻旧账呢？你别翻了，别翻，合上。
2: 我就要翻。
0: 行，你翻吧。但这天作之合可是陛下说的，难不成你还想碰瓷儿啊？

0: 哎呦，你这过得不错嘛！看来我娘是白操心了。怎么，来东都这么久，才想起有这么个舅舅？跟你娘说一声，安她的心。来，进来坐。故事有“化底为牢，势不可入”，我就不进去了，外边挺好。哼，随你。
1: 长高了，是咱们太久没见了。你的事儿我可知道不少。对了，云长公主，你当真就一点都不动心？
0: 她可是个美人啊，当年东都一见，人家可是对你芳心暗许。哎，这话可不行乱说，要是我夫人听见，我吃不了兜着呢。
1: 哈哈哈哈哈！看把你吓的，我这位素未谋面的外甥媳妇儿，怎么就镇住你了？说说正事吧。还不是你执意要查库银案、赐婚公主，这个事儿只是一个开始，甚至不能说它是件坏事。可是你执意要查下去的话。 那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小九思。小九思可不怕他们这些小手段。你是不怕。你知不知道你动了多少人的糕点？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还有我那素未谋面的外甥媳妇儿都会因你而危险。你想过没有？我会护他们周全。那你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 再说了，就算你把所有的贪官都查出来，那又怎么样？难道都参了，都撤职？
0: 有何不可？

0: 太傅此来，所为何事？
1: 自是来为陆尚书排忧解难的。<笑>上次太傅筹谋云长公主的婚事，差点没把太后老人家气出个好歹。这回太傅又有何高见？陆尚书。
0: 只怕是要弃虚保帅了，留春不能留了。断尾求生，壁虎都会的小手段罢了。若太傅若是只限这点计谋，可就当不起这三成之数了。 那些库银的三成，你知道是多少钱吗？你要想拿到这笔分账，就得拿出点真本事来，解决掉这个案子，不要让任何人再继续的查下去。
1: 陆尚书，再心急，也得听我把话说完吧。
0: 嗯，说。
1: 杀刘春不重要，谁杀了刘春才重要。

0: 太子殿下如此勤奋，若是陛下知道了，一定会十分欣慰的。父皇从不会跑到这东宫水榭看我努力，只会在朝堂上赞许顾九思办事得力。这几日在朝堂上，又夸了顾九思好几次，连看他的表情都和颜悦色。
1: 已经很久没有用过那种神色，看过我了。顾九思彻查库银一案，甚是得力，陛下难免赏识他呀。
0: 这有什么难的？若父皇把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能办成。
1: 太子殿下既然有这份心意，那何不亲自去查？陛下只看结果，谁去查？
2: 不重要，只要殿下敢在顾九思之前查出些眉目，那陛下自然会看见太子殿下的心意和才干。这东湖的账册已经悉数查明了，漏洞百出，但这账却是平的。他们呀，肯定是有其他手段。我明白了，沈明啊。
3: 他每次去我家搬账册，都忙前忙后，上蹿下跳的。那如此看来，这小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你对沈明意见挺大呀，
3: 不应该吗？行行行，这是前朝的火势柱。大前年东十六铺到东三十二铺做不是，据说烧的只剩下黑墙，所以才搬到了现。

0: 在的故事。
1: 你有没有觉得这账册记得过于清晰完整了，
0: 是吧？按理说经历过搬迁和走水，这账册应该都有些疏漏和模糊，可这本清晰的像是故意等人来查一样。我觉得沈明也是自家兄弟，你妹妹跟他在一起其实也挺好。
1: 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说了，女子不幸多从嫁人开始，我们叶家可就剩我们两人了，我完全可以让她轻轻松松的做一辈子叶家小姐。
0: 别，你等会儿啊。什么叫女子不幸多从嫁人开始？那我们家玉茹不就是个反例吗？
1: 玉茹跟韵儿能一样吗？我们家韵儿她还小，我得看着她呀。那万一让人给哄了呢？
0: 哎呀，我说呀，妹妹的事情少管，讨嫌。她要是没这心思，能有沈明缠着她？
1: 行了，沈明这事儿，我过两天得找他。

0: 你说这银库如此重地，发生了火灾，就没有官员详细记录吗？
1: 有，御史说了，夏日炎热，烛台多倾倒，这走水也是常识，并无可疑之处。这记录的御史叫什么名字啊？叫刘哲，他发现火灾没有问题以后，就把事情交给了户部，之后是一个叫周凯的人负责。
2: 你看看是这个周凯吗？有迹可循，死了。银库司员周凯3年前病退，1年前亡故，一期效力户部20载，陆尚书还自掏腰包，拿了10两银子给他家。
3: 送侯治丧。
4: 那刘哲呢？他告老还乡，应该有下落呀。
1: 千年战乱，波及他的住处，村子已经平了，人不知去向。
3: 怎么这么巧呢？我们要找的人，要么因滩没被斩，要么因为战事叛逃下落不明，反正就是要找谁，谁就死无对证。
1: 倒不如说。
3: 正是因为他们死了，这线索才落在他们身上。
1: 我是真没想到，1500万两的巨银，原本以为就算他们的手伸到历年账册上也抹不平，谁成想，
3: 唉，小看他们了。
1: 还有一处可查，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抹平这1500万，并非易事，这造册之人涉线索。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用力啊？我们中途就在这守着，不知道啊，我的姨娘。
1: 不心疼吗？可心疼又什么用？心疼也得受。钱财到底是身外之物，如果这些东西被他们查出来，你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可就都保不住了。
0: 你这喊的顾九子当真就这么油盐不进吗？我们去他家找他。 他们家真如你意上了，赶紧送他一些，让他别给找他们麻烦了，不岂不是更好？
2: 夫人之见，愚不可及。
3: 找他，你是要给他送我贪赃协会的把柄吗？
2: 烧吧，烧吧，
4: 是吧？

0: 你是孙鹤吗？在下户部侍郎顾九思，因公务前来拜访。
1: 好，不敢，请进。
0: 娘，给客人沏壶茶。你这住所还真是偏僻啊，就你和母亲两个人。嗯。

0: 这时候，你不是柳春派来杀我的吗？废什么话！什么？不在那里是什么意思？
1: 那宅子已经人去无空，孙赫和他的老母亲都已经不见踪影。他
0: 的母亲病入膏肓，就凭他一个文弱书生，能跑到哪儿去呀？
1: 听监视他的邻居所言，白天有个年轻男子找过孙赫。
0: 之后便悄无声息了。此次未能灭得了孙赫的口，倘若他若是落在顾九思手里，侍郎，
2: 有人送来了顾侍郎的拜帖，要您今夜乐风楼饮酒一叙。
3: 顾九思，主人，这寒食散能摄人心神，产生幻觉，令人情绪暴躁。
4: 效果可靠吗？
3: 这是西域晶石炼就的上品，太子只要连续服用超过一个月，效果强于寻常午时散10倍。这是独有的香料，只要在香炉中放入此香，寒食散的作用会增加数倍，令人理智尽失。
4: 效果有多久？
3: 可持续数个时辰，不过只要喝下这解药，即刻便可恢复清醒。

0: 哎呀，哎，为顾侍郎同僚这么久，还从未单独宴饮，不知今日为何有此雅兴啊？
1: 既然是同僚，自然该熟络一些。刘侍郎近日不也是关心了昔日的下属孙贺吗？交代出陆勇等前朝重臣贪墨库银的一切细节，不保你不死。
0: 我不知道你在胡扯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出去，有事我会讲。刘春，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要是真想让你死，那直接把孙贺的证据交给陛下，那你必死无疑。而陆勇一定会舍弃你保全自己。咱们俩无冤无仇，我的目的是追回库银，目标是陆勇。这次来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留你一条生路。

顾侍郎，我答应你，明日上朝执掌陆勇，但你一定要信守承诺，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

0: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1: 刘侍郎，刚刚顾九思与你说了什么？原封不动的说给我听。
0: 回太子殿下，不过是同僚之间的喝酒闲聊罢了，不值一听。
1: 刘侍郎，你可看清了你面前的这位到底是谁了吗？
0: 太子殿下，未来的天子，还不说实话吗？我们真没聊什么。
2: 就是酒后醪糟，下官说完也就都忘了。少给我装了，
0: 刘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顾九思来找你，说的是贪墨孤烟案。太子殿下，冤枉啊！微臣今天喝多了，怕冲撞了殿下，微臣先告退了。
2: 告退。
0: 追走了吗？哎，刘淳，你还真是丝毫都不把太子殿下放在眼里啊！你说不说？太子殿下，你顾云烟乃是顾九思分内之事，你何必费此心力横插一手啊？
2: 大胆刘淳！
0: 你是觉得太子殿下的话都不如顾九思的好使了是吗？你是觉得陛下宁肯相信一个外臣，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了是吗？他差的，
2: 我就差不多。为臣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刘淳，你一再的冲撞，藐视太子，还暗讽太子，都不如一个侍郎。你好大的胆子！
3: 你为什么要这么相信顾九思？
2: 有这么想着的，说，我说，顾九思答应过我会保我的命，保我一家老小的命，我所有的一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我只能选择相信他呀，殿下。
3: 顾九思保你，你这么信任他，今天我就要看看，
2: 他乃什么保你？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
3: 怎可如此冲动啊！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0: 我什么都，太子殿下，此生万不可让别人知道，快走啊，走，走啊，走！
1: 宁一，在，明白。
2: 少夫人，四更天了，再熬天都快亮了，我服侍您安歇吧。
3: 这怎么？

0: 我总觉得不安，心里乱得很。成了，刘晨已经同意明日上朝和我一起指证陆勇，并交出库银雅所有证据和银两去向，咱们总算是能给陛下、给百姓一个交代了。
1: 顾侍郎，跟我们走一趟。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户部侍郎刘春是应你的邀约去的乐风楼吧？
0: 怎么了？和同僚吃饭也算是罪过了。
1: 刘春死了。

0: 我说舅舅，你在这好吃好喝，让你外甥受苦，这不合适吧？小九思，这苦可是你自己找的。舅舅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别查了，别查了，你偏不听。你进来的比我想的还早几天。看来你查的挺下本钱的呀。你既然算准了我会进来，那再帮我算算我何时出去呗。
1: 这可是赵玉，进来了就别急着想出去了。
2: 库银案刚查出点眉目，刘春便死了，九思成了凶手，这分明是陷害啊！
3: 即使诬陷，我们定能找到办法证明九思的清白。
2: 可是这进了大牢，就相当于进了鬼门关，不等咱们找到证据，这里面的人要是被打废了怎么办啊？
3: 我想见他，我想先确保他的安全。

0: 九四哥哥，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您这么叫我，我听着牙疼。
0: 听闻顾侍郎下狱，我心中不安，便过来看看。那
1: 既然已经见到了，就请回吧。
0: 没想到顾侍郎如今落得如此田地，顶着杀人的重罪，还这样处变不惊。
1: 公主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有法子救你出去。
1: 哦。
0: 陛下能不兴刀兵顺利登基，仰仗我母后支持，这事算不上秘密。金上宽仁，投桃报李，保我母女二人尊位，又给了我和母后一枚金牌。我们前朝皇族的亲属家眷，除叛朝之罪外，皆可凭此免死。九思哥哥，你知道我的心思的。你若成为驸马，无论刘春是不是你杀的，都不再是问题。
2: 公主啊，我同你说过，我已有妻室，恩爱非常。我妻子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无人能比。
0: 哪怕是公主，
2: 哪怕是公主。
0: 顾侍郎，你知道朝中有多少人等着用这个机会将你彻底打落到泥里吗？你那如今连胭脂铺都开不成的妻子能帮你什么？越是不入流的人，婚配越是随意，越是要往上爬的越要注重门第。刘玉如，是叫刘玉如吧？她人是不错的，但布衣出身，投身商贾，终究难登大雅之堂。顾侍郎，你是个聪明人，本应前途无量。你心里要清楚，什么才是更好的。
2: 公主乃是天家血脉金枝玉叶，如今却落得拿自己高贵的身份来当做筹码，与我这商贾出身的臣子。

1: 他们两个人来讨论婚嫁的利弊，些许可怜呢。
2: 顾九思，你放肆！
1: 我不放肆，我能在这儿待着？你怕是根本就不知道我顾九思是什么样的人吧？把婚事当做生意，商贾之家尚不会如此，公主倒是让我大开了眼界。
0: 就你，也配对玉茹指手画脚。我们家玉茹为旁人付出，帮助过许多人，救济过许多人。她走到哪里，就把希望带到哪里。那你呢？你赚过钱吗？你为旁人、为天下做过什么吗？你吃着百姓纳的粮食，为他们忧心过片刻。公主不仅是个封号，她和陛下一样，要承担许多责任。
2: 我们家玉茹虽然不是公主，但我却视她为真母。我顾九思这辈子再也不会娶第二个。顾九思，我心悦于你，你可以不领情，但你怎敢这样横加羞辱？
0: 喜欢我，真假的呀？
1: 公主，我自己几斤几两，我心里清楚的很。
0: 你什么意思？非要我把话说的这么明吗？行。前朝的太后和公主在新朝天子的皇都能荣耀几时？如今你也到了一个适婚的年纪，若再拖下去，真和北凉打起来，那定会把你送去河津，所以你才这么急吧。 但这东都城内，盘根错节的你不能嫁，老牌贵族不能嫁，门楣差能力差的也不能嫁。看来看去，只有我这没落子弟最为合适。像我这样的说出去好听，但没什么家底又很好拿捏，人嘛，聪明机灵长得也不错，还很有前途。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要脸？哎，我就是。
2: 这为自己的婚事和将来筹谋，本没有错，但错的是不该把别人视为草芥，把他人视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就冲这一点，你我就不是同路人。
0: 那和我妻子更是有云泥之别。
2: 顾九思，你会后悔的。
3: 不送啊！不解风情啊，小九思，你当真完全没有继承我的半点风流气度？
0: 你什么时候醒的？全听见了。
3: 此等如花美眷，可以助你平步青云，你却不要，可惜了。
0: 这公主可还未走远，你要是有心，不成你来当这个驸马，这样还能把咱俩放出去，我还能喊她一声舅妈。
3: 免了，在这儿清静，外头的事儿才看得清楚。嗯。

0: 怎么了？
1: 啊，
0: 都打点好了，放心吧，走。
1: 九思，九思，
0: 玉茹，
1: 你还好吗？柳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对不起，是我错了，又害你担心了。
1: 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朝局的事你看得比我透彻，现在我该怎么做？你给我指出一条路啊！
0: 无论是谁陷害我，他们都是冲着苦隐来的。现下有两件事需要你帮我去做：第一，让木南带你去城外找一个叫孙鹤的人，他是苦隐案的关键。

0: 第二，刘春是在陆丰楼遇害的，去那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我能证明我清白。
1: 好，
2: 瞧瞧，答应公主，做了驸马，就用不着这么费周折了。
0: 谁会答应公主啊？别听他胡说。
1: 我知道的，我相信你。

0: 玉如拜见舅舅，舅舅方才的话说错了。哦，我相信九思无罪，亦相信天子明察秋毫。等到真相大白，九思自然无事，无需跟公主做交易。况且一利而聚，地尽则散。 若九思当了驸马，或许可以免除牢狱之灾。但今日他李云长可以使九思脱离牢狱上青云，他日便可以皇家之名命九思摧眉折腰事权贵。九思心怀天下百姓，绝非趋炎附势之人。我亦不愿见他失了赤诚本心。哼，哼哼哼，
1: 真没有想到啊！
0: 柳玉如竟然是一个这么有气度的姑娘，当真有趣得很呐！舅舅谬赞了，想办法还九思清白还需要些时日。舅舅安居此处，想必是另有成算。玉如心中难以揣度，只是希望这段时间舅舅可以照拂九思一二。玉如再次拜谢舅舅。

0: 小九思，你眼光不错呀，难怪看不上公主。
1: 差不多得了，
2: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啊？别找我夫人，
3: 简直神经病。
4: 我倒是觉得舅舅挺好相处的。
1: 真的？
2: 时辰到了，该走了。
4: 我要走了，我给你带了些东西，玉足会给你。

0: 陛下，顾九思谋杀刘春一案，刑部已在顾家后院挖出了血衣和凶器，血衣正是顾九思约见刘春当晚所穿，凶器则与刘春尸身上的致命伤痕完全吻合。又有乐丰楼的伙计作为人证，他亲眼所见顾九思与刘春发生争执。 还听二人说出了救命杀人的话来，还有数名官邸当值护卫提供证词，说顾九思与刘春作为同僚，向来不和。顾九思时常怨对刘春，在流程上对他多加为难。如此一来，物证、人证、动机一应俱全。按刑部规矩，此案。
1: 已经可以结案了。结案。哼哼。顾侍郎身为御前红人，又有赫赫战功在身，前途无量，在这个时候，他会为了一点同僚局语去杀人？我看你是在胡说八道啊！
0: 陛下明鉴，下官不敢与周知院争口舌。刑部断案都是考证据的。

0: 证据不能伪造吗？你们这些文官的弯弯绕，我是早有耳闻了。陛下，依臣看，顾九思放弃大好前程，被琐事杀人，这就是最大的疑点啊。
1: 陛下，顾侍郎乃是国之栋梁，我也不愿相信他会做出这等事来。只是顾侍郎年少时便脾气急躁，数年前曾因为一点口角便打断了扬州节度使之子的腿，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扬州人尽皆知，所以我想顾侍郎因一时激愤而杀人，此事也有迹可循。
2: 胡说！
0: 不可。
3: 臣有话要说。陛下，太傅道听途说，不可为凭，而且事发当日末将刚好在场，可谓亲眼目睹。节度使之子王荣欺男霸女，恶贯满盈，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生态环境法典今日正式施行，广东以法治之力守护绿水青山。南海开渔在即，广东全力保障渔业作业安全。第16届喀交会开幕，广东担任首届主宾省，聚力丝路经贸合作。
0: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从今天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广东也正以法典施行为契机，为美丽广东建设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2: 今天上午，广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贯暨全国生态日主题示范宣传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通过生态环境普法公益短视频、普法脱口秀表演等多元形式，系统宣讲生态环境法典立法精神、核心制度与实施要义，重点解读生态损害担责、系统修复治理、公益司法保护等关键法治内容。
3: 将生态环境普法融入趣味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沉浸式的普法，下一步我们也将充分运用线上线下的平台，做好这个普法的宣贯落地。
2: 据悉，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它将我国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整合，实现从诸法林立到总分统一的法治架构重塑。法典覆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全领域，确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原则，为地方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提供了根本法治准绳。
4: 那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我们首先要学法、懂法，比如我们要主动地了解关于噪声、油烟等等方面的管控，还有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的法律边界，要自觉地守法建法，从日常的小事做起。
2: 为保障法典平稳落地，广东已提前完成配套法规清理与衔接。省人大、省生态环境厅对牵头实施的10部省级地方法规进行全面清理，修订5部，修改1部，废止3部，保留1部。新版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也于今日同步施行。制度层面的立改废市协同推进，确保法典在广东实现无缝衔接，有效落地。
5: 作为生态环境执法机关，我们将以法典作为根本遵循，严守执法规范，奋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向共赢。
2: 随着法典正式施行，广东各地正围绕生态保护与法治实践展开积极探索。在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红树林检查公益诉讼实践展示区共建活动于昨天举行，展示区建成后将成为集典型案例展示、法治宣传、自然科普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在岳西，茂名电白区人民法院发布覆盖全域红树林的红树林司法保护令，明确划定保护范围，列明10类严格禁止的破坏行为，通过司法约束保护红树林发展。在岳东，汕头市也联合多部门围绕法典要义、生态司法案例和绿色创业路径展开研学交流。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红树林生态巡护与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湿地保护意识，鼓励大家主动监督举报生态违法行为。
2: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东发展的底色。今年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水质等主要指标持续向好，森林覆盖率稳中有升。接下来，广东将以法典实施为新的起点。

0: 科学编制“十五五”生态环保规划，依托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深化粤港澳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在法治轨道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守护好南粤的绿水青山。
1: 我们针对公众，我们也会开展更加喜闻乐见、更加让大家乐于接受的这种方式，推动这个居民群众能够有这个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广东台报道。
2: 明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大批渔船即将扬帆出海，广东沿海各地开渔的准备情况如何？一起来看记者报道。
0: 位于阳江市阳溪县的一处渔港码头，执法人员登上即将出海作业的渔船，向船员开展伤渔船防碰撞安全宣讲。随着开渔后渔船集中出海，伤船渔船交汇频次将明显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执法人员重点提醒渔民，通过商船密集水域时，应提前观察，杜绝抢道、强行穿越商船船头等行为。
3: 提醒他们严禁在航道啊、航路、锚地、码头前沿等安全作业区进行一个捕捞作业，全力防范商渔船碰撞事故，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0: 在经过休渔期的检修维护后，不少渔民也在出海前抓紧检查船上设备，补充所需物资。
4: 那个安全措施，别人家先检查好啊，比如电路啊、那个仪器啊，都要检查一遍啊。水啊、冰啊、油啊，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就近海的，朝去晚回的，不需要准备太多那个物资。
0: 在闸坡渔港，阳江海警局及各涉海部门执法人员也对辖区海域展开全方位巡查巡航，行动锁定近岸渔场、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周边、渔港航道及锚地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时全域全环节的海上监管和安全隐患排查。
5: 开渔前既是伏季休渔收官的关键期，也是渔船集中备航、渔民集中返港的重要节点。
6: 我们将坚持最严格的执法监管，查渔船违规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强化安全宣传和检查，为开渔后安全生产打好基础。
0: 在汕尾市城区渔港码头，一场特殊的港前培训正在同步进行。汕尾市公安局将禁毒加反走私普法展台直接搬到了渔港旁，民警向过往渔民群众详细讲解毒品的识别特征、伪装形式及危害。
7: 部分渔民群众法治意识不够强，在海上作业时出于帮个忙、挣点外快的心理，为他人携带不明物品或提供船只便利，结果在不知情或半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走私或贩毒活动，最后承担的法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加强这方面的宣教。
0: 活动期间，汕尾公安民警还深入码头停泊渔船，登船入户走访船主船员，覆盖涉渔企业从业人员、渔港周边商户等群体。据统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手册3000余份、宣传纪念品1000余份，发放救生衣、救生圈等海上安全物资1批。另外，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定于8月16号17时至8月17号50时30分全线停运，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避开停运时段。停运期间，港口将关闭各入港通道，请勿前往港口。已预约尚未到港的旅客和司机，请留意港口发送的航班动态短信通知。广东台报道。
8: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44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府代表、采购商与1000余家国内企业，在4.6万平方米展区内共商合作，共享机遇。本届喀交会创新设立主宾省加主宾国双机制，特邀广东省担任首届主宾省，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主宾国。
0: 这两天，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客商云集，这位塔吉克斯坦采购商是第一次参会，他对广东制造的 AI 智能眼镜十分感兴趣。
9: 看了好多产品 ，AI 眼镜质量好，比国外的质量好，可以又听音乐，又可以翻译成100多个国家的语言，对。

0: 方便得很啊。
1: 我们呢这次参加的是带来的是智能穿戴产品，有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翻译耳机。今天接待的最多的就是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基本上都是意向客户，加了微信，加了联系方式。
2: 今年喀交会的重头戏“广货行天下”江品夏天山品牌发布推介暨商务援疆经贸交流活动，昨天下午举办，上线了同名服务平台，拓展双向协作。

0: 是虾饺馅的烤包子。而现在呢，在右手边有非常多当地的师傅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菜系，他们结合了粤菜的理念，又保留了当地的饮食习惯，创造了非常多的粤新融合新菜品。
1: 已经培养出来了1700余名相关的粤菜师傅，这个效果挺好。咱们学过粤菜技能的这帮学生，平均就是基本上3000以上啊，本地嘛，差不多3000以上。我们如果派到这个北疆啊地方，可能收入更高一些。
2: 作为主宾省，广东共组织304家企业到会参展，并邀请60余名港澳企业家代表到喀什开展经贸交流。产业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总展示面积超1000平方米，规模创历年之最。其中广东主题馆布展面积超300平方米，聚焦智能制造、先进装备、数字技术等领域，立体呈现广东产业集群优势与品牌出海实力。清远展区以茶为媒，以清远英德茶产业为核心，讲述粤北农业品牌故事。小家电形象馆则生动诠释广东造小家电集群优势与品牌高度。
3: 像我们小家电的话，无论中亚市场还是南亚市场，他们的需求我们产品都可以覆盖得到，所以说还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毕竟是行天下嘛。
2: 广东台报道。
4: 今天由省人社厅主办的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发布。活动以 AI 赋能技创未来为主题，推动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
2: 活动现场，广州、深圳、江门三市人社部门分别介绍了本地 AI 培训的特色安排。广州依托羊城技能加油站创新居民点单、站点派单、机构接单、按需配课；深圳打造15分钟技能服务圈；江门依托园区绩效，把 AI 培训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5: 聚焦在新入职的员工，还有那些重点的群体，目前开展精准化的培养，为企业设立59个培训的方案，服务了774家企业，培训了3794个人次。
6: 我们从制度创新这个层面加大政策的这个力度，实行了差异化的6项补贴政策，比如说在人工智能训练师啊等这些比较新的这个职业上，我们按照这个重点紧缺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力度提高30%，啊，加大这个投入。
2: 本次活动从今年8月持续到明年1月，以千门课程、千场活动、100万人次参训为目标，统筹实施共建 AI 云学堂、织密 AI 培训圈、搭建 AI 实训房、做优 AI 定制课4项行动。接下来，全省还将举办两业融合 AI 人才产教对话、技工院校 AI 加专业建设现场会等系列活动，持续加大 AI 技能培训供给。
7: 我们现在是面向3个部分的人员提供我们的培训的知识，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劳动者，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众多的企业，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院校。那么我们分别赋能他们呢，把我们的 AI 的话赋能到他们的人感场景里面的各个环节，来推动他们的这个整个人才素质的提升。
8: 在全省开展这个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推进人工智能的这个知识技能普及落地，全民共享，促进这个高质量充分就业啊，为我们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技能动能。
2: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9: 昨天下午，广东省高速公路应对台风红霞复盘演练在深汕西高速长沙湾服务区举行。全流程复盘实战过程系统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防台风防汛广东经验。
2: 7月26号凌晨，强台风红霞以14级风力在惠州惠东沿海登陆，粤东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广东境内39条高速公路主动管控，管控里程达970公里。应对极端天气，广东交通在实践中摸索出334防风防汛实战工作法。
10: 风前防，风中守，风后查，会商研判早，力量预制早，人员撤离早，预警响应快，防风防汛转换快，风后清张复通快，监测预警处置快。在交通部和省委省政府统筹调度指挥下，成功应对了15轮强降雨和3个台风。
2: 这次复盘演练设置力量预制、风险隐患排查、风后巡查管控、监测预警与处置、公路清障。

0: 复通、县外泥石流应急处置等十个科目，17家单位共同参演，全链条检验了广东高速防汛防台风的实战能力，
1: 全方位检验了广东交通灾害天气预防应对工作，转化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范本，进一步固化了我们的工作成果。
0: 目前，广东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2万公里，已建成涵盖基础设施结构监测、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通航桥梁主动防船撞于一体的国内最大公路基础设施监测预警体系。广东交通集团已组建312支应急救援队伍，汛期24小时待命，布局156处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实施汛期应急设备物资常态化储备。广东台记者蓝芬报道。
2: 昨晚，2026年广东秋季促消费“食在广东，味在潮州”招商推介宣传周活动在潮州开幕。今天，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地市重点商圈招商对接会同步举办，推动粤东四市商贸项目对接。
0: 14号，活动现场发布了粤味21一城一站潮州卤IP，同时向公众公布潮州市星级餐饮企业名单及官方美食地图，进一步丰富“食在广东”美食IP矩阵。当晚，潮州古城牌坊街同步开启为期3天的美食嘉年华，汇集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市共80余个美食及非遗展位，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
3: 潮州卤鹅这个 IP 推出来之后，我们想达到的就是一个产业化、标准化的一个目的。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擦亮这个潮州卤鹅的金字招牌，以一味带一业、一业带一城实现潮州餐饮企业的一个持续壮大。
4: 一个城市能够以一个美食来作为一个城市的 IP， 这个在我们国内还是属于首次。我们看了这个启动仪式，也非常的震撼。
0: 本次招商活动依托美食嘉年华及粤东四市重点商圈与餐饮品牌招商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成功搭建起集美食体验、产业招商、全域宣传于一体的行业交流平台，有力推动粤东餐饮行业互促共荣。
5: 那肯定是过来潮州开店啊，因为我昨天在你们牌坊街逛了一下，我觉得潮州这边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东西做得特别的好。然后顺便这次过来最主要的参加这个会议以外，是选址去逛了很多潮州的一些商圈，我觉得都特别的给力。
0: 广东台报道。
6: 连日来，广东多地持续高温，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体与户外劳动者，精准推出一系列暖心便民举措，以城市温情守护群众清凉度夏。
0: 佛山救助站主动升级救助举措，将原本每周2天的巡查调整为每天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3人一组，携带防暑物资包，深入桥底、涵洞、商圈等重点区域，主动排查滞留人员，开展暖心劝导和物资帮扶。
7: 这个是我们那个救助站的地址啊，电话啊，再给你一点这个泡面啊，这些矿泉水那些。
8: 有家的温暖。我买了些药，是不是这么多药给我申请了临时救助，给我办了低保，实实在在的照顾我。
0: 深圳地铁纳凉服务再升级，依托一站一厕打造多场景纳凉空间，预计年内要扩容至34个站点，打造常态化高温便民服务。在深圳地铁黄岗口岸站、深云站，记者看到有不少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来站内纳凉区歇脚午休，现场新增设了地垫和 WiFi 等设备，方便大家躺卧放松。
9: 这环境挺好的，带小朋友也很方便，看一下书啊，这些项目可以玩。
10: 针对周边工地集中、户外劳动者较多的实际情况，车站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午休座椅，并新增地垫150张、WiFi 发射器4个，提供更好的休息条件。面向亲子出行较为集中的站点，纳凉区则添置了书籍、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
0: 在云浮，当地各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为休息驿站，空调、桌椅、无线充电、微波炉、应急药品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成了外卖骑手、快递员、户外劳动者的优选休整点。不少从业者趁着接单间隙进屋纳凉休息、补给饮水、给设备充电、静心阅读，缓解高温劳作带来的疲惫。
11: 一家嘛，

0: 非常之好，俾我哋啲户外工作者一个好好嘅休息嘅地方，有个饮料啊或者一啲茶水啊，缓解下口渴都非常之好。
1: 气象部门预报，16号起全省雷雨明显减弱，气温再次升高，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摄氏度，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广东台报道。
2: 今天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第二站比赛在白云湖东湖擂鼓开赛。今年的龙舟不只是一场龙舟竞速赛，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龙舟文化嘉年华，一起去现场感受下。
1: 上午9点多，随着发令枪响，一条条龙舟在广州白云湖上劈波斩浪，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据悉，本站赛事共有32支龙舟劲旅参加，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
3: 今天早上正在进行的是广州龙尾组的比赛，也就是22人标准龙舟的比赛。那么这次是把场地设置在了白云湖，相比上一次呢，他们这个直道是增加了200米，到了500米。那么对于选手的耐力还有体力是一次更大的考验。
4: 好兴奋。天气好凉爽啊。比较凉爽了，比我哋平时训练嘅时间，训练时间比较长，我哋都适应到个500米嘅。
1: 而在岸边的绿草地上，观众们顶着烈日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
5: 差不多每年半我都来看，传统龙因为还有他那个什么夸龙啊那些表演都还有，标准龙就很少，但是标准龙就比较短一点，
6: 速度感。
5: 对对对对对。
1: 除了紧张刺激的比赛，主办方在场边打造了沉浸式群众龙舟文化体验区，观赛群众可以体验龙头点睛环节，也可以体验一把陆上龙舟。
7: 群众们知道有龙舟赛都很踊跃的过来去观赛，那大家在旁边观赛他们也很想体验一下龙舟的一个乐趣，那当然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到水上去体验，那就可以在岸上去体验这个陆上龙舟不一样的乐趣。
1: 此外，在白云湖东门广场还将同步开启龙舟嘉年华集市活动，贯穿周末2天，设4大主题展区，集结了40到50个特色展位，为市民带来沉浸式体验盛宴。广东台记者方丽报道。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广东持续强化农村供水保障和饮水安全。目前累计建成农村供水工程1.2万余宗，连续5年投资超100亿元。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及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9.5%和90.7%，全国的平均水平为96%和71%。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落实年度投资总计46.66亿元，中央支持广东的5宗小型饮调水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982万元。据国家发改委消息，7月3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1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2元。据测算，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这也是年内油价第5次下调。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827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3944亿元。初步统计，2026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57万亿元，同比增长5.2%。据国家邮政局消息，前7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从业务类型看，前7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5.1亿件，同比下降8.1%；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64.8亿件，同比增长6%；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0: 24.8亿件，同比增长5.3%。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杀死羊娘。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餐桌上的益生菌就选益善臣。
7: 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外出仍要记得带上晴雨两用伞，虽然雨水总体有所减弱，不过阵雨雷阵雨仍时不时登场。另外呢，暑热还会有所升级，预计大部最高气温有34到35度，防暑防雷雨都不能放松。另外，刚刚遭遇过强降水的地方，崩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仍会比较高，要谨慎前往。明天和后天雷雨又会有所发展，粤西和珠三角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也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雨水对气温压制作用有限，明天南部沿海最高气温31到33度，其余市县呢仍然有33到36度。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第九集，尊敬长辈。
1: 最近画画的时候，总有一个地方处理的不好。今天正好有时间，好好查一查相关的资料吧。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画画讲究写意，讲究笔触，尤其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2: 声音爷爷，您在家吗？
1: 是谁在敲门呢？是萝卜图图吗？
2: 是的，声音爷爷，是我，萝卜图图。
1: 来了来了，萝卜图图，你又来找我了，快进来快进来。
2: 谢谢生姜爷爷。
1: 萝卜图图，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2: 生姜爷爷，我想让您帮我劝劝我爷爷。
1: 哦，为什么要劝劝你爷爷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生姜爷爷，我爷爷最近来我家住一段时间，但是他总是挑我的毛病。
1: 具体是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讲。
2: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这几天我爷爷住在我家，

0: 萝卜坨坨，你怎么一直看电视呢？作业做完了吗？
1: 不用担心，我的作业早做完了。
0: 那也不能一直看电视呀，这样对眼睛不好啊。
1: 没事的，爷爷，我看电视离得很远呢。
0: 可是你都看这么久了，该学习一会儿了，快关上电视吧。
1: 哎呀，为什么不让我看电视呀？
0: 你该学习了，快去吧，好孩子。
1: 哎呀，不想看书。
0: 萝卜图图，让你学习，你怎么又打起游戏了？
1: 我刚才看书了，这会儿休息一下。
0: 你刚才看了电视，又看了书，现在又打游戏，眼睛一直处于很累的状态，时间久了眼睛会近视的。别打游戏了，爷爷带你出去散散心吧。
1: 哎呀，真烦，爷爷，你就别管我了。
0: 哎，真拿你没办法。
1: 生姜爷爷，您看我爷爷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不让看电视，不让玩游戏，把我管得这么严，所以我希望您去劝劝他，别让他管太多，好吗？
2: 哦，萝卜坨坨，你说你爷爷管得太多是指这些吗？
1: 是啊，我感觉我干什么他都要管，真的感觉很不自由。
2: 萝卜坨坨，你爷爷那是关心你，爱护你呀。
1: 可是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呢？
2: 你看电视打游戏的时间太长，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爷爷让你少打游戏，多读书，这不是为你好吗？他是希望你能学更多的知识呀。
1: 可是他管得太多了，我都不想听呀。
2: 萝卜坨坨，要不这样吧，你可以试着去观察你爷爷，了解你爷爷的生活，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管你了。
1: 嗯，爷爷有什么好观察的呀？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2: 一个经历很多事情的长辈，一定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应该有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善于学习的能力。
1: 让我想想，我记得我爷爷喜欢看书，还经常运动，还经常会帮助别人。他对自己的言行要求也很严格，按时起床，按时睡觉，还每天读书两小时。
2: 这就对了，他对自己要求严格，所以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他对你也要求严格，是想让你也成为优秀的人呀。
1: 嗯，原来我爷爷有这么多优点啊，还一心为我好，我以后应该向他学习，也尊重他的意见。
2: 这就对了，这都是他的优点，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呀。
1: 嗯，我会听爷爷的话，让自己的时间过得更充实。
2: 尊敬长辈，向长辈学习经验和智慧，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成长，也能让家庭变得更加和谐幸福。
1: 尊重长辈，我做得不好，我不太尊重我爷爷。
2: 萝卜坨坨，以后要尊敬长辈呀，不能再对爷爷无礼了。
1: 嗯，我知道错了，我一定会改掉这个坏毛病的。
2: 我要把这个好的品质记录在智慧全书上。尊敬长辈是中华民族

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尊敬和爱护我们的长辈，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风

指导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而且尊敬长辈还有利于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所以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家一定要尊敬长辈哦。

0: 杀之良娘。
1: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1: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良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5: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6: 放螺床互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7: 海上风电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大的意义。
4: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0: 下车吧，晴子小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听说这个地方是武汉下九流聚集的地方，要是谁家有个什么丑事儿到这儿来嚷嚷，郑探长，你说是不是很有趣儿啊？晴子，
1: 我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0: 可是你不要再闹了，我们回家吧。啊，回家？你要回哪个家呀？是他们郑家，还是我们东野家？
1: 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嫁给你父亲都十多年了，咱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0: 那你跟他呢？难道你们就不是一家人吗？郑克阳，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虽然生了他，但是我没有养育他。

1: 我愧为人母，他不认我，这是应该的。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儿子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对你这个母亲到底有多少真心。下车，
2: 晴子，下来。
1: 晴子，停下！
2: 晴子，
1: 你别胡闹！
2: 别动。
1: 再动我开枪了！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别动！都别动！请放下！都别动！你们谁呀？敢冲我吆喝？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是警察局鼎鼎大名的郑可阳，郑探长。你们不认识他吗？郑探长，把枪都放下。
2: 没事没事啊，都回去吧。别紧张啊，回去吧。青子，青子，青子。诸位，诸位，听我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夫人，就是郑可阳郑探长的母亲。本名叫做舒雪芳，想当年她也是武汉数一数二的昆曲名伶，嫁给老洋人当二房，5年内生下两个儿子就消失了。 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你们知道吗？
3: 真是不知道。这个女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跟一个叫东野武雄的日本男人私奔了。这一跑就是15年。晴子，郑可阳，
2: 你有这样的母亲，你还有什么脸苟活在这世上？晴子小姐，我没听错吧？
1: 你是想让我亲手杀了我自己的妈妈？他活在这个世上，只会玷污你的清白。青子，
2: 站远点。
1: 这么说，你真的想让我杀了我的妈妈？你必须亲手杀了你母亲。那好。东西，可扬，可扬。
4: 回家，是告诉东爷，就说我跟他女儿在采石场等他。哎哎哎！苻光彦死了，你把全武汉的每个角角落落都翻遍了，居然连郑洪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5: 我警告了每一个参加授勋晚会的人，不许议论传播在晚会上发生的一切。
4: 柴田君，你推开窗户，竖起你的耳朵，你会听到全武汉的每个人都在传说着、议论着，津津乐道地说烈火回来了。就在昨天晚上，郑洪涛出现在晚会上，亲手杀死了苻光彦。 喂，我是东野。什么？好，我马上就到。柴田，带上人，跟我去一趟采石场。
6: 嗨。

0: 郑克阳，你到底要干什么？东野武雄先生，我要跟你谈一笔交易，我要用你的女儿晴子交换朱军。朱初一的女儿？没错，我知道，她是被你们的人带走的。郑克阳。
1: 从来不和你这样的年轻人谈条件，而且朱军的下落，我也无可奉告。东野先生，你必须得把朱军还给我，否则的话，杀了你的女儿。
2: 那个朱军是谁呀？他是你心上人吗？
1: 你闭嘴。

0: 年轻人，我知道你有杀人的胆量，也杀过人，但你还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1: 是吗？那你就试试看。
2: 不能啊，不能，柯雅，柯雅，不能，柯雅，你不能开枪，你不能开枪啊，柯雅，你不能开枪，柯雅，我求你了，求你了，柯雅，你不能开

0: 杜野君，你就放了他吧，求你了，就放了他吧，啊，求你了。
1: 年轻人，你离杀人的境界还差得远，因为你太在乎你亲人的性命。真正随心所欲想要杀人的人，是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带走。
0: 哥阳，
2: 局官长，怎么处置他？
1: 先让他活着。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的软弱，这种软弱正是我需要的。
3: 痛快，这酒喝得痛快。咱们这次啊，虽然没有把东野给干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枪就把那个大汉奸苏光远给撂倒了。痛快啊，晚上。
4: 哎呦，你信不信？哎，小心点儿。你信不信，现在已经有一半的武汉人都知道是你洪涛亲手杀了那个大汉奸苏光远。嗯，你算是出名了。
3: 我信，我当然信了。人的嘴比人的腿要跑得快。那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传得快。就像当初我是烈火，不到半天全武汉的人就都知道了。可是没多久啊，烈火叛变了，也是所有人马上就都知道了。这回就行了，我把老郑家这个名儿给找回来了。啊，
4: 干
3: 干。
4: 这次你亲手杀了苏光远那个大汉奸，现在他们还有哪一个人谁敢说你洪涛一个不字？好样，
3: 你告诉我，我棒吗？
4: 最棒的。
3: 你不知道，我们郑家一共有四个儿子，我呀是最差的。我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整天在外边跟人家打架。我爸爸就整天的打我，我爸爸打我，我就出去打人家。后来家里边就出事儿了。哎，我大嫂死了。是老四干的。是，可所有的人都说是我干的。好啊，那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就说是我干的。我奶奶

0: 气死了。我爸一脚就把我给踹出了正殿，不让我进家门，不让我回家吃饭，不让我姓郑，也不让我上祖坟，都不让。他连过年过节都不让，不怪他们。我知道，是我把郑家的脸给丢光了。但是今天我把苏光远给杀了。
1: 杀了
0: 林童。你刚才说什么？
1: 好样的。
0: 什么？
1: 好样的。
2: 杀死了苏光远，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洪涛终于如愿以偿。他好久没有这样踏踏实实地睡过一觉了。

0: 昨天晚上咱们俩怎么在这儿睡了？你没往酒里边下药吗？
1: 你说什么呢？哎，对呀，我往酒里给你下药了，我可是趁着你睡着的时候什么都干了。哎，你要是觉得委屈呢，一边去哭吧。
0: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是吧？昨天晚上咱俩谁喝得东倒西歪的呀？啊，谁喝得连鼻音泡都冒出来了？谁喝得趴在这儿睡，连叫都叫不醒？咱俩谁占谁的便宜？你自己好好想想。
1: 哎，洪涛，你这嘴皮子也太不饶人了。好啊，就像你说的，昨天你可什么便宜都占了，那这辈子我就跟定你了。
0: 我开玩笑，你别当真啊。
1: 哎，我可不是开玩笑的。
0: 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我都跟你学坏了。啊，
2: 林小姐。
0: 嗯。
1: 哎，你回来了。
2: 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好，快拿进去。
0: 哎，路上没人注意你们两个吧？
2: 没有。不过这路上到处都是日本宪兵队的人。哎哥，听说昨天晚上你把搜光员给杀了。
0: 这消息还挺灵通啊。行了，歇着去吧。
3: 哎哎，
0: 这是什么东西？
1: 电台啊。有了这个电台，我就能和总部联系，请求支援了。
0: 好啊，你现在要求总部支援，我呢得尽快找到朱崇义，然后把他给除掉。
1: 哎，洪涛。
0: 嗯。
1: 我必须要提醒你，朱崇义是朱军的亲爹，如果你真的抓到了他，你对他下手，朱军会怎么想？